0: 费用，每个月带着民众走进新庄的大街小巷，用双脚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1: 上面有歌词，好，客家草鱼鸡拉鱼，
2: 客家草鱼鸡拉鱼，
1: 河流鳝鱼比，
2: 河流鳝鱼比，
1: 往哪跳桥。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慧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新庄故事游艺队的成立。
3: 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3: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呢？
3: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0: 他有这样的热情，
3: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0: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3: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成立的故事就是这么奇妙，竟然不是由新庄在地人所发起，不过却也集结了新庄人那颗热情跟理念。走到现在11年了，从香火鼎盛的庙宇文化，探讨聚落变迁留下的生活痕迹，在这里他们透过一场又一场的走读导览，地方故事不再只是课本里的一段文字，而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脚下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转角，以及一代一代新庄人的共同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庄，听听这群说故事的人如何用热情让家乡被更多人看见。
4: 大家好，我是余文，那欢迎来参加那个故事游艺队四月导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第一次来的伙伴们可以对，其他都是老民工。那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单位是正声广播电台。
5: 对，
0: 这次的走读很特别，刚好遇上凤山宫30周年绕境，因此集合时间特别提早了半小时，而这其实也是老师刻意安排的小巧思，希望大家不只是看新庄或听新庄，更能够亲身走进新庄的信仰文化现场。更有意思的是，来参加的人里不只有新庄在地人，还有不少特地从外地前来的朋友哦。
4: 先重复一下，其实新庄故事游艺队不是一个以文史为主的导览团队，所以我们并不是走那种很就是很正派很方方正正的那种文史，我们比较多的是一些在地的生活介绍，所以我们会开很多条路线，不一定走传统大庙。那今天头前庄这一段是非常特别的。我想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还先搭拉了一下。那今天来的朋友不是新庄人的，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
5: 不是
4: 新庄人的，不是新庄人。那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从哪里来？
5: 我从三峡，
6: 万华。
4: 有没有比这两个地方远的？
7: 北投。
6: 哦，北投远哦。
4: 这个是老伙伴，我看过好几次。那还是蛮开心的，就是。
0: 参与的学员来自台北各地，有新面孔，当然也有熟面孔。接下来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会带我们去到哪些地方？
8: 但我们会在这边，
0: 新庄派出所，
8: 我们会讲 IKEA， 讲新庄派出所，然后再里面去看老房子。
0: 哦，老房子，
8: 老房子，然后再来就是看名车。 名车一条通，你们在这边有很多卖名车的
5: 哦，这样会到那个
8: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我们会在那个头前庄捷运站结束。
5: 好, 好, 好，老师，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走读的天气算不错吗？
8: 对，你不觉得吗？今天是很棒的，没有下雨，没有太阳，而且又有风，还凉凉的。对，今天是最棒的走读天气。
5: 那请问你们每次走读大概要抓多久的时间？
8: 我们每次走读是3个小时，固定3个小时。但我们通常会在最后，如果尽量在最后20分钟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听到民众的回馈跟声音，所以我们会在有20分钟左右，我们大家分享，对，美食分享，然后声音就是心得分享。
5: 那每一次走读都是很好几位老师这样子轮流吗？
8: 一直都是这样。
5: 那有没有简单先介绍今天有哪几位老师啊？
8: 今天一开场就是我们的怡文，对，我们的温室专家怡文老师开场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静子，对，我们的台姐，对，她讲谢水沟，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阿志就是公庙很厉害，他就带我们太看绕境，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东川，他介绍日立冷气是因为那就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工作哦，他第一个工作就在那里，然后一直到他退休，所以他其实日立冷气他是可以讲得很好很多，但是因为有点被那个干扰了，他说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对，然后再来就会是我，然后后面可能疑问他阿子他们还会做一下收尾，基本上我们就是把点都列出来之后，然后大家来认领，可是不一定是什么样的排序。
0: 今天的主题是新庄头前庄的生活 style。 新庄头前庄是个很复杂的组合，在农业时代的氛围埋在底下，路上的风景却是工业区，那些钢铁线仿佛说着这里曾经充满硬派生活，而再往前走却又是相当新颖的重化区与现代商场，像是不同年代的台湾被浓缩在同一个街区里。
1: 行政区的那个区域的那个分界线都是这样弯来弯去的，其实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河流，大概只剩下在这个区间上看到了一些。
0: 首先由静子老师带着我们来看看周子尾沟，也就是谢水沟。清朝时代啊，都是用天然地理来区分行政区，在这条沟划开了新庄跟三重，也划开了头重跟二重。在农业时代的水沟，除了收容两边流向了低地的水之外，这里也是民众处理生活，比方洗衣啦、种菜，小孩呢也会在此抓鱼钓青蛙。虽然说现在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少见，不过呢，静子老师呢，他也非常用心的，特地的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来跟大家互动。
1: 这个水圳之后呢，就可以种水稻，水稻的可以卖比较多的钱，所以就吸引了更多的人跑来头前庄耕田。那他们的也就是在这个两条的水路旁边盖房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带状的聚落，有没有？带状的聚落，这个就是最早的头前庄。第一个的头前庄就是这样的聚落而已。然后他们的农田住在这两条水路中间，还有一个好处，甲鱼也没紧，所以不用钱啦。因为以前的河流都很清哦，然后都有鱼。有没有人小时候曾经在小溪里面抓到鱼的？啊，你们都很年轻。啊，好。我小的时候是在嘉义的乡下，我们家就是在小溪的旁边，所以每天早上我们村子里面的那个妈妈都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小朋友我们都是跟我们的游戏场就是在溪里面抓鱼，这是我童年最难忘的一个回忆那我想要我很想要跟大家去分享那种很纯真的快乐，所以呢我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好，我们来玩抓鱼好不好？今天有小朋友，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
0: 老师说到自己小时候呢，在嘉义河边玩耍的回忆，眼里都发着光。那一刻你会发现，童年的快乐是藏不住的。更可爱的是，老师还设计了一段游戏，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谣，带着大家认识河里常见的鱼、虾和蟹，让整场走读不只是用脚在走，更是边学边玩，充满着笑声。
5: 那请问一下，静子老师当时是为什么会加入到我们游艺队这里呢？
8: 我其实是先到新庄社大去学地方学，
7: 然后后来就因为喜欢跟别人分享，所以就加入了游艺队。那我们其实都是我们每一次的那个节点都是自己认领的，就是我去认领我想要说的节点，然后再去准备。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在同一个节点，他要诠释的故事可能也会不一样。我们会把我们觉得感动的事情去诠释，然后希望可以这样子去感染别人。所以下一次有其他的队员说小河的时候，内容也不会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
0: 游艺队的老师们其实都是志工，没有酬劳，纯粹凭着热情在做这件事。每一次不同主题的走读背后都得花很多自己的时间，找资料，整理内容，实际走过路线，只希望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新庄。你会发现他们带的其实不只是导览哦，而是一份对家乡很深很深的感情。
5: 你自己觉得加入到这个游艺队，然后进行走读，带着大家这样子导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回馈跟心得呢？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7: 应该是说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但是我在学的地方学之后，当我更了解这一块土地的温度，我会有产生一种幸福感。你开始认识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去理解它的时候，你会开始产生幸福感。那这就是我的收获。然后我也想要把这个幸福感传染给其他来听故事的人，让他们像那个小朋友，他在新庄出生，那他跟我们出来走，他就会发现这一个土地的故事之后，他会开始喜欢他的家乡，他会因为喜欢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
0: 因为喜爱自己的家乡而感到幸福，而这份幸福也在一次次的走读当中悄悄传递给更多人。

0: 从这个点开始到凤山宫到下一个点日立冷气这一段，我们是配合凤山宫。
1: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走读老师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阿志，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而他本身对宫庙文化十分感兴趣，过去也曾参加导览而加入了走读志工的行列。
0: 最初我认识游艺队的时候，是我对这个团体很好奇，因为这个团体就是因为本身我是中港厝的在地人，对。然后我第一次参加游艺队的走读活动，就是他是在中港厝，就是在我眼睛看过的地方哦，然后讲了一大堆我没听过的故事。
2: 哦，所以原本也是参加走读，
0: 对，原本是群众，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在2022年有招募新伙伴，对，然后我就报名参加，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
2: 而且刚才就是有发现说，阿志老师，你对于宫庙文化这些传统技艺这些，其实还蛮熟悉的，对不对？
0: 不能算熟悉啦，就是有兴趣，然后就接触。那最主要是我们队长对于宫庙会更熟悉。所以我很多东西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从他身上学了之后再自己亲身去看，对，就是走过路过，还是要自己，就是你有听过有看过，你还是要自己亲身去参与过，有亲身去参与就会对这种东西印象就很深刻。
1: 在这次的走读导览当中，有发现有两组家庭，一组是小学生，另外一组是国中生，在假期跟妈妈一起出游听家乡故事。接下来我要采访到的这位小妹妹呢，据说她是从婴儿时期就跟着妈妈出来参加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导览哦。
3: Karen
2: 你好，她小学一年级对不对？
3: 对，小一。
2: 因为我刚才有听说就是妹妹跟着走过很多次的走读了，
3: 对，
2: 所以每一次他们每个月有走读，你们大致上都会报名？
3: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会来听听。哦，
2: 那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3: 是。
2: 好，那我想问你，刚刚看就是我们刚刚那样走，你脚会不会酸呐、
4: 啊？会。
5: 会酸。
2: 对。那是妈妈想带她一起来的吗？还是她自己也有一个兴趣啊？
3: 就是跟随了老师啦，因为那芬芬老师她其实是我们家姐姐的以前的红军团的老师，还有社会老师。嗯、对。
2: 所以过去是姐姐，你都带着姐姐这样一起参与。
3: 对对对。嗯，
2: 然后现在交棒给妹妹这样子。
3: 啊，其实姐姐的时候她也是跟着的。
2: 哦，真的、哦。
3: 对。
2: 好厉害哦。
3: 都跟着，从还没有上幼儿园，啊、还在推推车的时候。哇。然后就一直跟到现在。
2: 啊，好厉害、哦。
3: 对，这大概三四年了吧。
2: 哦哦哦。啊，她会就说会觉得说，就走到一半就会就说不想走这样吗？
3: 有时候也会啦，因为毕竟她就是以前还小，那现在的话比较大了，可以撑比较久。
2: 那你会就是你希望带他来这个走读，你希望可以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讲历史是蛮深的。
3: 嗯，可是老师他们都是用那种就是故事类的，就是像听故事，像妈妈也是啊，就跟着小孩子一起来学习啊，听以前新庄的故事，了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然后怎么变成现在的这样子。
2: 那走读到现在，你们刚刚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
3: 哦，凤山宫吧，因为其实我们蛮常来宜家的。那其实我们都会走那个复兴路，然后都会走到，就撞到那个凤山宫，就在算是复兴路的头吧。嗯，对。然后我每次都经过，然后都没有进去过。那我也是第一次看他这边的绕境。
2: 你有看到那个绕境吗？有吗？你会害怕吗？
4: 不会。
2: 那你刚刚看到那个咚咚咚那个，你会觉得很有，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或很好玩？
4: 心脏在跳跳，
2: 哦，心脏在跳跳，
3: 跟着那个节奏蹦蹦蹦跳。
1: 我们这一趟走读可不是轻松散步哦，我们一走就是三个小时，内容相当丰富精彩。所以看到队伍里有这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小妹妹全程参与，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所以也许对这个土地的好奇心真的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萌芽。而另外一位呢，是今年国中一年级的同学，他跟着他妈妈一起来参加走读，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于今天的走读有什么样的想法吧。
2: 你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字？
7: 叶一婷。
2: 叶一婷，那、啊、你今年几岁？
7: 13，
2: 所以是国一。
7: 国一。
2: 那你们请问你们是新庄人吗？
7: 是。
2: 那你们之前有参加过他们的？
7: 有。
2: 所以这是第几次啊？
7: 好几次。
2: 几乎每个月都会报名吗？
6: 基本上，
7: 然后除非是重复的路线。对，
2: 那今天这条算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
7: 对，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庙街。
2: 对，那像今天这样走读这样下来，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各自印象最深刻的？
6: 好，我先讲。就是我觉得是传统的这个庙的那个绕境文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然后也很少，也然后对，除了是这个是庙境文化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边现在其实都盖了大楼，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走读，你会很了解当时就是台湾一步以来一直的发展。我觉得是这也是我在这样子的一个走读的机会里面学到最多的，就是知道台湾的一个进步的演化，每一个地区，然后其实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对，
2: 那
8: 我觉得是这一条他们工厂的演变，因为那这条工厂它从纺织业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高科技产业，汽车这些精密工程，象征台湾，不止象征台湾的产业慢慢的转变，而且还反映出了台湾每个时期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历史，以及许多东西的变迁、许多生活方式的改变。
2: 对，那一开始这个走读是妈妈先看到的吗？
6: 对，
2: 好，那你就问儿子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6: 对，因为我觉得除了把课本上面的知识读完，然后那只是课，就是只是书面上，那我想要让他们把课本上面的知识用他们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方式去实际上亲自体验，去看到这东西，跟他们所学去做结合，那这样子他们的印象才会很深刻。然后另外一个初衷，其实是我当时觉得孩子必须要走在这样子更脚自己走过来的路，他们才会爱这片土地。对，
2: 说得好，谢谢。
1: 亲子一起参加走读，最珍贵的或许不只是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一起创造了一段共同的记忆。当历史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亲自走过的街道，亲眼看见的风景，孩子对土地的认识也会变得更有温度。
9: 为什么叫做哦？难道以前这里有湖吗？应该不是吧。对，其实这个“藕”它是一个凹地的意思，低地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藕”并不是代表说这里。
1: 我们来到了新庄 IKEA 的后方，在这里还保留着旧水圳路径跟红砖屋，老地名是茄灯湖。那代表这里曾经有湖吗？其实不一定哦。通常在老地名当中，湖这个字呢，还有低地洼的意思。但是这附近有很多茄冬树是真的，
9: 所以这里其实大概也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嘎当丘啊，所以它叫做嘎当哦。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日治时期的这个台湾宝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嘎当哦。然后我套叠现在我们的图，有没有嘎当哦？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位置。
1: 过去导览内容能够依照不同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街屋样貌与文化背景延伸出许多主题。然而现在随着都市更新的推进，一栋栋的老屋逐渐消失，街区的样貌快速改变，也让导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熟悉的建筑不再存在，地方故事该如何被继续述说呢？对游艺队而言，这不是导览路线的调整，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保存行动。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别地区的导览员也来参加这次导览活动，希望可以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方法。
2: 请说，你是新庄人吗？
6: 不是，我第一次来这边。
2: 那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走读的资讯？
6: 我从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说刚好新庄有个游艺队，我是三峡区公所的文化导览师，所以我就想说
2: 来听，也一起来听听看。所以你是三峡人？
6: 对。
2: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大绕境，其实三峡
6: 也有很多，对，可是基本上每一个区块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三峡的话都是那种百年大庙，所以祖师庙啦、妈祖庙啦、土地公庙啊，所以像他们这种算是就是等于是民间信仰，对不对？因为它是
2: 大众庙，
6: 对对对，所以可能基本上不太一样的那个展现的方式，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对，还蛮有趣的。
2: 那你知道他们如果有开就是其他路线，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不是说那种非常传统式的走读？
6: 对对对。
2: 那你今天这样子，到现在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6: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你走在现代的都市，然后去回味历史的过去，然后这种是一种精神上的连接，然后再加上这种庙会的阵头哦。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别致的，很特殊。
2: 谢谢，不客气。
1: 其实要培养地方导览人才并不容易，每位导览员都需要在社区大学接受至少一学期的课程训练，从历史脉络、地理水文到地图判断与地方文化，逐步建立完整的地方知识。而在成为正式的导览员之前，储备成员还需要在实际的走读活动当中负责景点解说，透过与民众互动的累积经验，而正式导览员也会从表达能力、现场反应跟带领氛围等面向评估是否具备独立带团的能力，所以说真的并不简单哦。而当然来参加导览的朋友们有亲子，也有学生，也有成为导览员的朋友，甚至还有国小老师也一起来学习该如何认识自己的家乡。
2: 你好，请问你是学生吗？
0: 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工作，我在学校当老师。
2: 哦，真的吗？哦，老师你好。那请问老师你是教哪一科的？
0: 哦，我是教综合活动里面的童军。
2: 哦，那为什么会对像今天这个新庄走读有兴趣？
0: 哦，因为我其实是参加社区大学的一个叫做三步节的活动。然后三步姐就带我们到新庄的，就是我那时候的主题是个大汉溪，然后就是整个这样过程下来，我觉得新庄社区大学在这方面的经营非常的好，然后让我回馈很多，然后后来就在想要再听更多嘛。那个他又不是一年一次，所以他有一些是走读，就是像这样一个月会办一次的走读活动，然后我基本上有空我就会参加。然后再来就是最近他们也在有办一个课程，就是新庄游艺队的课程，然后我也是有参加，所以这些老师其实我平常隔周四都会去听他们的课，对，那再加上每个月一次的走读，就都基本上就是会参加啦。
2: 那请问老师，你是新庄人吗？
0: 我是住南新庄。对，我是土生土长新庄的。对，
2: 那借由这个走读，你有觉得好像有很多是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吗？
0: 哦，当然啦，因为他们很用心，而且用很多的地图啊，然后很多的其他的史料去做佐证。但因为他一开始有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什么文史专门的团队，但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文史的那个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故事，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活动，他会更有很多对这个地方的认同。那其实我想要提的一点是，这些老师他们对于他们的课程内容，他们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其实如果你只是知识的灌输的话，你

0: 会让我觉得那么的感动。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从他们的课程里面去感受到这些老师真的是对新庄有非常好高度的热爱，然后就是那些热忱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才
1: 在历经三个小时的走读导览之后，有许多的民众分享心得时有提到说，非常感谢新庄故事游艺队的老师们，也因为他们的热情以及对土地的热爱，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在这过程当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土生土长的新庄人。有人坦言过去对家乡并没有太深刻的感受，直到接触故事游艺队之后，才开始重新留意身边的街景与历史痕迹，也慢慢理解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2: 赶快！
1: 今天的这场走读恰巧遇上了新庄凤山宫30周年，因此相当热闹。而绕境当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青春帮帮忙，我是微微。忙碌的生活当中，大家平常是怎么解决三餐的呢？早上匆匆出门啊，就去便利超商买早餐，中午吃学校的福利社啊，吃学校的午餐，晚上因为要补习，所以可能会选择外食。我们都说现代人生活太忙了，忽略平日的营养摄取。诶，换个角度来说，这么忙碌的生活步调，有没有人会好好关心家中的爷爷奶奶平常用餐的营养呢？诶，你一定会说啊，诶，我家的阿公阿嬷都自己开火煮饭啊，感觉很健康诶。其实台湾的年长者就算有自己料理三餐的习惯，

0: 养摄取还是可能不足的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阿公，我回来了。哎，阿公，你在煮菜哦？
2: 丢啦，冰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煮，我就拢总煮煮的啦。
1: 可是这么多吃得完吗？
2: 啊，我又没有要一餐吃完，我先炒菜吼，会当食到明仔载啦。
1: 哈，阿公这样不好啦，吃隔夜菜对健康不好，而且冰箱里面的菜有些放了很久了。
2: 啊，不然怎么办？不吃掉很浪费，囡仔人就是偷嘴，在家里随便吃一吃就好了啊。
0: 你有问过住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平常是怎么解决三餐的吗？在台湾，许多长辈没有和子女居住，所以经常呢一开火就是煮好几餐，也就是说吃不完的菜阿公阿嬷就会选择放到下一餐继续吃，甚至很常吃隔夜菜。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有食品安全的疑虑，也很难落实平日的营养均衡。有一群出国留学的台湾青年组成了齁菜底家团队，发现了这个问题哦。这群青少年平常都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求学，透过长假的时间回到台湾，进驻在农村，想要开发好吃又营养的高汤料理包。诶，听起来这个高汤包很神奇哦，到底味道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揭秘一下齁菜底家团队要怎么运用在国外的所学，协助台湾的农村长者。
3: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江山当地的在地食材，那我们就先由这个篮子讲起。右边这个是我们江山里产出的名产地，叫月瓜。然后再来，我们高汤包使用的料理就是有机的红萝卜、番茄、洋葱，然后还有当地的盐，然后还会用当地有位邱大哥的虾壳，然后他那个虾是无毒虾，所以我们专门去找他，经过彭城大哥介绍去找他买那个无毒虾。然后这个是我们嘉义青农所做的香瓜，然后大家可以闻看，是皮很滑，像小朋友的皮一样，超好，就是昨天看到的时候整个就是。就是在都市里看不到这种样子的香瓜，这样。然后大哥在跟我们讲
0: 说，来到嘉义的江山社区，整个邻里有九成以上都是高龄长者。不过这个暑假，你会听到年轻人的声音，他们是远从法国、美国大学回到台湾的留学生。虽然不是江山的在地人，但是这群学生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青年。队长黄云杰就读的是法国蓝带学院，对料理非常有兴趣的他，原本只是因为实习所以回到台湾。
4: 其实就是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然后就会问说，哎，那你们中午都吃什么，然后晚上吃什么，他们就说他们都随便煮煮，然后如果叫他们出来煮饭给大家吃，就是一个共识厨房感觉，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他就说我们家都乱煮啊，不要这样子啊，我也不好意思。然后那我就跟彭城大哥他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大家都就煮得好，他好像都不愿意出来。他说其实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他们很怕麻烦，就是一个人住就不需要煮到一桌菜嘛，他们怕麻烦，再煮一次然后就分两三天吃。然后我们有去调查，就是你如果常常吃隔夜菜的话，就会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对食物中毒啊等等，然后你或是生食跟熟食放在一起，就也是会有交叉污染这样子，所以我们才想说要做一个很高规格的料理包，然后要走非常严格的食安的，就是所有的程序，对，然后这样子希望可以给这边的人食用。
0: 胡萝卜、番茄、洋葱还有无毒虾汤结合的高汤真的很鲜甜哦，我在现场哦试喝了一下，觉得好好喝哦，大家怎么这么厉害啊。 完全自己开发的高汤包，看起来真的能够让长者在平日用餐很

0: 简单的，确实补充营养。诶，可是高汤包哦，对于阿公阿嬷来说，会不会有一点不知道如何操作呢？他们会习惯在料理里面加入高汤包吗？而这个口味，长辈们真的喜欢吗？
1: 高汤包我们原本是想要走一个非常营养的高汤包，那在我们拿去送验之后，发现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食材打碎进去，它只有汤的部分。那如果打碎进去，它又变成一个不能灵活运用的高汤包。比如说你想要蒸蛋，那如果是稠稠的，就没有办法来做蒸蛋。所以我们想的办法就是要做米麸，用在地的糙米来做米麸。因为米麸要加水嘛，那我们希望可以是加高汤包下去，两个混合，然后这样喝。那因为高汤包其实它是带甜味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吃咸，你就再加一点盐。
2: 这米麸也已经有味道了。
1: 对，已经有味道了。
2: 所以这样会不会太咸？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盐加非常少，对，只是让它提味而已。
3: 那时候做高汤包的那个过程是什么？因为有时候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啊，但是你们现在是要想办法去延伸，像刚刚提到要找食材啊，然后也希望找的是健康、有机、在地，或者是比较 OK 的这些蔬菜。那时候怎么去接洽，或者说其实那时候做了哪些规划？也许有更前期的那个被你淘汰掉的方案之类的。
4: 那时候找食材，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用当地的嘛。那如果是无毒的最好，所以我们就是跟彭城大哥询问，因为他自己是做无毒种植的，所以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做无毒种植。那我们就跟他的朋友买了有机的蔬果，对，但是它的价钱实在是非常的高，这个成本就是拉很高，所以我们还在决定就是是不是要用真的有机的，对，所以还需要再讨论这样子。那烹煮的过程就是我们原本是想要做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的，因为觉得说调味料很多都是人工的，这样子其实对身体也不好。那有些料理包都有加很多的盐，所以钠含量很高，所以我们原本想要不加盐，但是真的做出来之后就没有味道啊。那没有味道，那些老年人就会觉得不好吃，不好吃他们就不想吃嘛。所以就是觉得说，那既然要加一点盐的话，那我们就用这边当地的盐，所以就去附近的中南盐厂跟他们合作，就用他们自己做的盐。
0: 海外留学的大学生一年回一次台湾，如果要放弃游玩还要到乡下工作，代表大家真的是很有心。云杰的高中同学 Daniel 也想用青年的力量为农村带来变化。在家中呢，就是包装工厂的 Daniel 在这一次的高汤包计划当中也运用了所学。
5: 因为我们家里从事的产业是有一个是养殖跟加工厂相关的，就是说我从小到大，大概到国高中，寒假暑假都是在工厂里面长大的这样子。所以我在这个团队主要贡献就是说，之后大方向绩效管理之外，还有对我们这些就是比较在工厂里面比较专业的知识制作流程，可以提供建议和修改。然后我们就整个团队起来讨论之后，这些依照我们后来的
6: 制作的起因，就是因为那个 Grace， 我跟他是高中同学，然后就之后一直有在联络，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个企划，然后我就觉得说，既然平常都在国外，那难得回来台湾这么长一段时间，应该为台湾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我又是嘉义长大人，所以我对南部就是比较熟悉。然后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像是个乡下的小孩啊，只是因为很幸运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去读书，所以想说可以希望为这块土地回馈些什么东西。
3: 回顾一下现在你跟驻村前，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跟变化吗？因为这都是一些经验，也许你会觉得，也许可能不会很深切的感受到说哦我什么能力进步了，但是一定会觉得有了这段经验，让现在的有一些不一样。
6: 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就像很普通的那种啊，就是我很普通，但是很真实，就是这边真的就是没有什么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就是你白天起来做事，然后太阳下山之后可能在房间，网络也不好，也不能说好可以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你会让自己去外面跟其他人互动，那互动跟人跟这块土地，或者是跟比如说去看看建筑物啊，去海边啊，去拜拜去庙，或者是走远一点就像隔壁村庄怎么样的，就是很最大的改变应该是说更懂得不要在现代科技影响下去面对自己
0: 了。来到农村是为了看到台湾真实的样貌。团队青年易华平常也是在美国念书， 同样觉得这一趟来到了嘉义江山的驻村计划给自己很大的收获。
7: 当初还没有开始没有来这里驻村的时候，认为就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乡村就是很老旧很破旧，然后就是又很炎热，蚊子很多那种感觉，所以一开始有一点点听到要来驻村有一点点小小的抗拒，因为毕竟都是在都市成长就长大的，就接受那种很比较舒适的环境。可是来了之后发现其实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能更感觉更接近台湾的感觉。
3: 江山离是别人的家，但会不会坐一坐也觉得哎，会想到自己，例如说老家，也许是台湾阿公阿妈家，会不会也会偶尔会这样想起来？
7: 会，因为我们也都跟阿妈会聊天，所以我觉得会有那种也有一种第二个家的感觉。因为这边独居老人很多，所以当初来的时候就看他们就自己就是阿公阿妈自己坐在外面聊天，会有点感伤，就是他们的小孩都不在，然后我会想到自己的爷爷奶奶，就是自己也没有在他们身边陪伴，就会有点。想有点弥补的感觉吧，就会更加的想要去照顾这些阿公阿嬷。
0: 社会真实的样貌需要同学们亲自体验，计划不是空想，而是必须被实验。云杰以过去在法国所学和团队合作，用米麸制作了蛋糕和发糕，尝试用健康的食材做出长辈们常吃的小点心。侯彩迪家团队不仅仅是要为长辈做出方便的料理，更要落实每一顿饭都能为长者补充营养，均衡饮食。
1: 阿妈，跟你讲话嘛，在问你有必要不走了，想要来看，你这一次不回去就喝酒，欢迎欢迎，跟你讲话嘛呀。
3: 我可能就习惯家里就青菜煮煮了啊，就有什么菜煮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现在有开始你们有做一些东西，然后也会让他们去吃吃看。
4: 有，我们拿那个糙米麸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超开心，说哦，你们怎么做这个，你们怎么那么厉害自己做这个。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用这边的米做的，就是用彭城大哥米做，他们就很开心。他就说哦，我们早餐都吃这个，然后平常都要去市场买，然后说那你们做这样很棒很健康。然后他就说那你们是不是做无糖的，所以是因为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做无糖，所以我们决定做无糖，因为他们说觉得这样比较健康，那如果他们想要自己加糖的话
1: 在自己加
4: 就好。对，所以就是跟他们给他们的过程就是也可以拿到很多回馈。对，然后就可以选决定我们料理包的味道的方向。对，
3: 所以也许回过头来讲，就是在国外念书，从加拿大到法国，然后也许等之后还要再回去完成学业之类的，那会觉得这一次回到台湾的经验，自己会给什么样的期许吗？当然一开始是为了实习，可能除了这是学校的要求之外，更多的是说也许你可能想要说哎，我之后想回到台湾，所以这一次在来之前给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4: 其实我一开始来然后知道要参加回游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很认真的做。对，因为我觉得当然第一件事是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那我看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是国外念书，其实国外念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很多都是出去玩啊，然后然后很不认真啊，所以真的到国外念书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我就觉得我这次找回来的这群人就是很认同这个计划，那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怎么说，没有什么回馈嘛，不对，没有什么奖励的，我们都是就是想做因为想做而做的。所以我觉得让我对身边的朋友有很大的就是很开心他们可以回来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对，那我原本没有想，我原本是想说那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做好了，其他人我挂名字，
1: 就是
4: 建立挂一下。对，这样我本来就想要认真做这件事情，那其他人我就挂名字，那大家有空来做就好了。结果我发现大家好像都真的很愿意做，所以我就很感动。对，
3: 会不会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可能在去国外念书的台湾的同学来说，可能在比较少数？
4: 对，非常少数，应该是没有。 我找到的都是比较乡土的，所以应该是觉得有一些连结这样，所以才会想要回来帮忙。
0: 云姐很高兴还有一群愿意回台湾跟自己努力打拼的同学们。明江同学也是团队成员，他同样很佩服大家竟然可以开发出高汤包来解决长辈的营养问题。
4: 对他们这个就觉得很酷，因为认识的朋友没有人在做这个，然后觉得也没有住过乡下，就想要那种放松的感觉啊。在乡下就是真的会忘记过来礼拜几时间不知道，然后就是很方便，就是可以跟阿嬷下午的时候就出去走，就路上会看到阿嬷，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聊聊啊。他们也就不会像都市会赶着要干嘛赶着要干嘛吃饭或什么，他们就是很放松，可能四点到六点就坐那里，然后他们可能三点来啊。如果你跟他说，因为我们自己有办活动，说十一个阿嬷，他们说十一点半，然后结果到十二点还没有人来，但是要再等一下就开始有阿嬷来，就是在就是农村的想法有比较改观，以前可能就觉得啊，就乡下蚊虫很多超无聊，然后来就是原本会想说啊也没网络那应该会很无聊，结果发现来其实还蛮多事可以做，就是跟这些朋友就是对话，然后晚上跟阿嬷讲话，就会在无聊中找事情做，反而会让你更想去走出去认识江山里。不然如果有网络好的话，我也是就待在房间玩手机，我也不会出去走啊，就是没网络，然后坐在那里无聊，所以才会出去走的。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啦，真的是没有体验过，就是可能有去乡下，但是没有到这么农村的 style 的感觉。
3: 所以比起可能也许很多人可能回台湾就是直接回家，或者是去回台湾到处玩之类的，你觉得来这边两个月还值得吗？有体验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4: 过得很充实。可能往年回来就是因为久久回台湾，然后就可能跟家人去玩什么什么，但是来这边就是你就很充实。我才大二大三，但是他们是快毕业，所以他们对他们未来可能也有想，那我可能就没有还没有想那么远，就会开始想说哎，那是不是这个是可以投资啊，或是可不可以我的专长有没有办法跟农村有什么结合。那我自己上面呢、啊、就是我可能人家看我很歪，但那时候其实就是会害怕跟他妈讲话，因为就是会觉得有压力，或是觉得台语不好，但是来就变成就是没什么好，没有后路，就是跟阿嬷讲话你也没有什么好，就是跟他聊天认识他，所以就是完全就是放开跟他讲，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成长，就可能跟阿嬷之间的联系会比较好吧。
0: 对于在国外念大学的同学们来说，暑假其实可以选择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实习，对于未来的求职反而更有帮助。不过他们都愿意放弃在国外实习的机会回到台湾。云杰说自己未来还是想要回到家乡工作。
3: 对未来的目标或者是工作什么，其实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个想法，但也不见得那么的肯定。那你会觉得这一次回到来这个社区，然后也不是自己的家乡，来这个社区的经验对自己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因为毕竟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实作的机会，很少会说啊把一个社区丢给你们啊，全部都交给你们去做，这其实有很多的发挥空间。所以现在想来，你觉得这段经验这么多个月六个月的这个过程对自己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4: 我觉得在这边学到很多尤其就是对农作物方面的知识。那现在我走在路上我都可以认得出来哪一片田在种什么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食谱，比如说月瓜谱，然后菜脯那些，他们那些老人家都会教我们做，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大很需要的知识。对，因为我想要我希望可以做的就是用这些老旧的食谱然后来创新，所以它让我有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子。
3: 所以会觉得说，哎，其实来了有学到更多东西，是其实对于你未来的目标是还蛮有帮助的。
4: 嗯，对。
3: 说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得对这种很传统的东西超感兴趣，
4: 我超爱，
3: 就从小就很喜欢。
4: 嗯，我就觉得看他们做就觉得很好玩。
3: 你觉得这一次的经验有让你更坚定未来想要做的事情吗？或者是说，会不会让你更明确的知道你以后可能，也许在国外求学结束之后，下一步想要怎么做？
4: 其实我未来的期望就是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农村然后开一间餐厅，那餐厅里面用的食材都是可能我自己种的或者是附近的人种的，就是等于是 farm to table， 就是直接从田里然后到达餐桌然后呈现给客人吃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次来这边之后就是了解到很多就是无毒农业方面的知识，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可以用在我以后希望做的事情上面。
0: 和云杰的目标不同， Daniel 觉得自己未来可能还是想要在国外继续求学并且就业，反而觉得现在更应该把握时机，了解自己的家乡和台湾。
6: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之后可能要在国外跑的打算，所以就想说既然毕业前就回来台湾，就好好了解一下自己到底从哪里来的。因为你总不能在国外人家问你说台湾有什么东西，你永远都是牛肉面，永远都是珍珠奶茶，对不对？
1: 还有鸡排，
6: 对，还有鸡排，永远都是。

0: 大家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那我们要鼓励彼此放下身段，把你周遭的环境，把台湾这片土地改成我们小时候心目中的样子。身为一个台湾小孩的态度，我就是爱台湾啊，就是爱台湾啊。
1: 好彩你登位，
2: 好彩全家。
3: 就是爱台湾啦。Daniel 好简单的一句话哦，其实是很多在海外求学的青少年的心声哎。从长辈的营养问题就可以触发青年团队，愿意远从欧美回到台湾。有一句话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很多台湾的同学们都会有出国梦。可是，在外面发光发热追寻目标的时候，有没有花点时间回头看看家乡的长辈以及家乡的需要呢？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能够发挥所长的空间呢？有许多青少年愿意付诸行动，倾听家乡的声音，大胆的实作，虚心改进。明明这是一趟哦，没有任何实质回报的回台计划，却让他们觉得学到更多，获得的经验弥足珍贵。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持续和你分享许多青少年朋友行动、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5月24号咯，五月啊渐渐走到了尾声，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哦。周末可能还是有人要出去爬爬灶哦，关注一下天气动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在畅谈人生，它是这样解读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面也有坑，你得自己绕。大家对于人生的解读是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太忙碌于生活啦，什么是人生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啊就是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很晚回家，因为忙于工作嘛。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轨道好像就是有一个你必须依循的道路嘛。哦，你在这个列车上，反正轨道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但旷野不是啊，旷野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处跑来跑去，你可以随时往右转，随时往左转，甚至是可以想坐下来就坐下来。旷野是自由跟宽广，但是旷野也很难抵挡狂风暴雨，所以就像它里面说的，旷野也有坑哦，也有个坑洞啊，你得自己绕。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像有一些父母因为人生历练丰富，对待自己的孩子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帮他这个遮风挡雨，为他规划好一些未来的路，想让他少受点伤。这是不是就是一条轨道呢？父母为你铺建的一条轨道，你就好好的坐在列车上直直往前走就是了，轨道会带你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听起来好像很安全，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轨道的时候，你得自己往前走，可能就会有很多挑战，像刚刚提到的狂风暴雨啊，路上还有个洞，你得想办法绕过去你要自己决定。这两者其实都有优点跟缺点哦。不过以现在普遍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观感，可能还是会认为说，你要把主动权留在自己身上，你想停下来就停下来，你想继续往前跑就往前跑。别人为你铺设的轨道看起来像是一条捷径，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个轨道通往的终点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那些在轨道旁边你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会不会其实也很重要，你是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自己也是相对认同哦，这个人生是旷野哦，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要为自己做决定。那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源自于他人，所以无论这个决定为你带来的是即刻的好处或坏处，你也必须去承受。不是说自己做决定啊你就一定会这个一帆风顺啊，可能也会像刚刚讲啊，会受点伤啊，甚至是受挫啊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这片旷野是你的，所以呢你得自己去承担。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也有坑，你得自己绕。9:06，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也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咯，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的歌曲。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为大家送上好音乐。这一小时也有好多有趣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哦，尤其周末嘛，很多人都会追追剧啊，哦，看看综艺什么的，蛮休闲的。我最近最喜欢看的是那个 Netflix 的我的王室死对头。很好笑，又蛮好看的，男女主角我都蛮喜欢的。人家讲说有些韩剧嘛，这种浪漫喜剧啊，或者是有爱情的元素，就是要看这个男女主角两个人配不配哦。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角色设定啊，或者是男女主角的外形啊，他们的这个造型哦，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好看，赏心悦目嘛，谁不喜欢看帅哥美女呢？那在之前呢，也有一部综艺哦，蛮红的，叫做《天机试炼场》。我好像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他就是在韩国，找了很多个，有些是算塔罗的，有些是算八字的，有些是看，足相哦，就脚底啊、足部啊的这个纹路啊，有些是他们萨满的、巫师这种类型的，然后就要在这个综艺里面比拼哦，看谁是最强的这个巫师的这种感觉。那因为这个综艺嘛，红了之后，当然会更多人去预约这些算命的老师们。可像刚刚讲，有些人喜欢看八字啊，有些人喜欢就是用这个占卜的，反正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有一位呢，叫做万神全秀珍哦，他在这个天机试炼场之后，也会参与一些访谈的节目、哦、或者是做一些采访。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因为算命这种东西啊，很多人是信者恒信，不信者就是永远不相信，甚至会觉得说你在招摇撞骗吧，或者是感觉就假道学，类似会有这样的说法。那其实你真的会愿意去找人去算命的，你大概都是有所求。这个有所求可能是你有期待某些情况发生，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未来你很想要知道到底会怎么样，你才会去算命啊。哦，大概是因为这种情况吧，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可能哦，日子真的过得太糟糕了，觉得自己真是衰运太多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我的命该如此吗？你可能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去找了这个算命的老师。而刚刚提到的这位万神全秀珍哦，他对他的客人，就是来找他算命的这个客人哦，他会讲一段话，因为他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真的是在很辛苦情境的这个客人，他讲的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哦。他说他经常会跟他的客人说，你运势不好的时候不要努力。

努力过头，反正就是不会顺，努力了结果还不顺，会很冤，所以呢你要随便活着就好了，不要乱跳槽，不要省得太夸张，不吃不喝硬撑，省下来的钱如果还跑去奇怪的地方花掉就太冤了。然后他的这句话是这样讲啊，人活着就一定会碰到需要重新规划路径的时候，谁都是一样的。就算你现在在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情境里面，你也不要太害怕这一段辛苦的时期，不顺心的时候，不顺意的时候，你就大胆的心里就这么认定吧，哇，我现在的运气比较差，心情要放松一点，等运气过去开始好转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尽全力的努力向前走。哦，我觉得这段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人已经在一个很辛苦的情境底下，你一定是怨天尤人啊，或者是觉得说我要怎么样才能改运嘛，哦，大家都会这样想，甚至你会苦苦的挣扎，像他讲的，你运势越不好，你就想说我人定胜天了，我一定要很努力要突破困境，可是多数情况下是你再怎么努力可能改变的幅度也不大，你就会觉得心很累。所以刚刚提到这个算命的老师哦，他有这一番话，我觉得也很值得给我们做参考哦。你真的在运气很糟糕的时候，你就认定了吧，真的就是最近运气比较不好啊，让心情放松一下，你强行的要去改变它其实是很累人的，并且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如你所愿，所以你又过度努力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那你的状态肯定又是荡到谷底哦。运气不好也很正常，那运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接受这种运气不好的状态，等到你的运气有所好转的时候再努力，也可能是一个化解的好办法哦。这段访谈哦，倒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种算命的啊讲话的内容啊，可能也不见得是很相信啦，会觉得说诶，这听起来有点像心灵鸡汤或怎么样，或者是诶，那个都是节目效果啦，不一定是真的哦。我想多多少少也可能有这样的成分，但我觉得既然他们都是这种算命的为主业哦，为本业的人，必然看过很多人生百态，因为会找上他们的人肯定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嘛，有所期待，或者是正处在很艰难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一些说法跟解读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值得参考的人生观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刚好呢聊到周末想要追什么，有一些好看的韩剧啊或综艺啊也可以追起来哦，诶，真的蛮有意思的。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

0: 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把目光焦点看到很多朋友哦，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一定会接触到的，关于在都市的捷运哦，很多人想说台北捷运很方便哦，再怎么样住在大台北地区多多少少都会搭过。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台北捷运啊，如果跟其他国家城市的捷运相比哦，还算是挺年轻的哦。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城市的这个地铁捷运的发展哦，是有悠久的历史。从不同角度来看到这些都市的发展，还有铁道，刚刚提到捷运的这个文化，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邀请到的是前驻外大使杨子宝大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0: 大家一定会蛮好奇的，就是大使嘛，想说我们在讲捷运，然后讲到杨子宝大使哦，其实我相信我们蛮多听众朋友比较资深一点点哦，大使其实有很多这个驻外的经验，到不同的国家、然后当然这个工作嘛，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您过往的专业啊，很多也是在这个刚刚提到交通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学经验，大家会觉得好酷哦。所以大使把这样子的所见所闻，其实有很多本不同的书啦，但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流动的文化飨宴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讲飨宴好像讲到吃东西吃美食，台湾最爱了。我们讲流动的文化，讲的就好像是随着这个地铁捷运的车，然后到好多不同的站走访不同的城市，在书里面记载了好多不同国家城市的样貌。想要先请大使简单帮我分享一下大家可能还是很好奇哦。您对这个刚刚讲到地铁捷运文化也蛮深的认识，也蛮喜欢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
1: 是，其实我原先是学工程的，就是在我那个时代很久很久以前是甲组就是学工程的。那么我原先在台湾读土木，然后当时刚好赶上台湾准备要建捷运的热潮所以到法国去念捷运系统，所以我拿的是真的是那个标题就是捷运工程的博士我拿了博士，但是后来因为在法国读书讲法文那有机缘回到台湾进入外交部可是因为我原来的训练就是工程的训练，而且是聚焦在捷运工程所以我当然刚回台湾的时候是参与了台湾的捷运建设然后后来变成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了，不可脱离的一部分，所以我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如果有捷运的话，我一定要先去拜访他的捷运，记录一下或者印证一下我的所学和我以其他的见闻。那么今年2026年刚好是台北捷运的30周年，
0: 哇哦，
1: 30岁了，哇。

0: 啊，真了不起，一个阶段，人家用三十而立呀，
1: 三十而立了，或者三十而已，因为其他国家像伦敦的地铁、伦敦的捷运，1863年，
0: 好早，
1: 对，100多年了，这个世界上100多年以上的地铁捷运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又算年轻，可是新来的也很多，像印度。
0: 是
1: 啊、像西亚，譬如说现在有战火的中东地区、其实这些年也建了很多新的捷运，所以我们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嫩，所以很有趣，所以我自己觉得出这本书，一来是纪念台北捷运的30周年，
0: 是
1: 另外一个我觉得台湾人可以试着把自己的捷运经验放在世界史、世界捷运史里面去看，这样子彼此比较印证，其实也蛮有趣的。
0: 我觉得刚提到您自己过往的所学，就是专门是捷运的工程，然后在您当年年轻的时候回台，还可以参与这么一件大事，
1: 是是是，那是很、
0: 那时候心里很开心哦，
1: 开心啊，那当然开心，因为其实第一个、台北捷运在那个时候哈、1990年代其实是国家最大的工程之一
0: 哦，
1: 尤其它同时六线开始建设、所以黑暗期也很可怕了、但是那个建设其实不是一般人一辈子都不一定碰得到的机会啊、然后我赶上了，而且我所学的就是这个啊、而且在巴黎学，而且因为第一条捷运那当时叫木栅线，
0: 对，
1: 现在叫文湖线啊，其实最早是法国的公司马特拉做的、所以对我来说那真是很亲切，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所以回过头望就是那个30年前，我们是讲说完成啊，但盖捷运要很久，
1: 时间更久呢。
0: 对，并且以当时来讲，说是几乎是全台北最大的一个公共建设、
1: 是
0: 那当时你看到30年前，大家试着回推，听众朋友知道我年纪了，30年前我大概几岁？2岁，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那边盖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在哪里，在空中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点。
1: 你开始上小学的时候，他已经在用了。
0: 对，那我其实也很难想象那种第一次台湾人要盖捷运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也很难想象说，我们那时候我当然是很相信我们很多这个专业的工程师哦、那也是有各国的一些协力或者是一些技术的
1: 也有顾问，也有协力厂商，
0: 对，那就会觉得说，我们还真的就自己盖出来。
1: 对，当然一定要有先进国家的技术支持了、就我们那时候引进，可是你也可以想象在30年前或者更早，因为决策更早，40年前、45年前、我们就决定要盖无人驾驶的系统了
0: 啊。对啊，
1: 文湖线，如果像我们家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们喜欢跑到第一节车厢去坐
0: 啊，
1: 因为没有驾驶员，
0: 对啊，可以看到车头，
1: 对，他们可以假装自己是驾驶员、所以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在40年前、50年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的东西
0: 啊，
1: 台湾第一条就是哦。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你说往前推30、40年，就觉得说哇，那时候想要做这件事情，感觉应该有所谓的反对的声浪。
1: 不但有反对哈、而且在测试的时候也有出现一种状况嘛。测试状况其实对我们工程师来说是很正常。既然叫测试，就是越早找出问题越好。可是当时媒体把它渲染
0: 啊、
1: 譬如说、出现了火烧车，
0: 好像失败了那种。
1: 失败了，对对，弄得刚开始的捷运啊、通车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愿意搭，
0: 大家信心不足。
1: 我还记得啊、因为我参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捷运局的员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通车的那一天局长好像还站在通车典礼的那个站口，
0: 是
1: 跟每个来搭的人鞠躬，
0: 就
1: 是感谢他们
0: 愿意
1: 来支持。
0: 谁能想到30年后每一条线都大爆满？
1: 对对，而且大家已经很自然的，好像理所当然的在用了。
0: 真的是回过头望，那个城市发展、都市的变化跟交通的发展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哦。
1: 是，
0: 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有些地方啊，看似直线距离很近，但你觉得永远都到不了。
1: 是啊，是啊。其实， 在捷运这个领域里面或者都市规划里面有一个45分钟定律。
0: 哦，
1: 我们就说一个城市的规模，
0: 嗯，
1: 大概就是45分钟你用大众运输，
0: 嗯，
1: 或者比较不是那么有效率的私人运具，譬如说摩托车或者脚踏车，
0: 嗯，是
1: 啊，可以到达的范围，
0: 嗯，
1: 一次旅程45分钟是大家的极限。不过这几年呢、哦、人被训练的极限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可是大概就是说如果很塞车很严重的话，这个城市规模就会小。
0: 哦，
1: 因为你走不动。
0: 嗯
1: 啊，因为你要去上班，你要去上学、
0: 嗯、
1: 你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好像就太多了。
0: 对
1: 啊，所以城市的规模因为捷运的关系会完全的改变。
0: 哦，没错，
1: 是完全的改变。我最记得的就是啊、
0: 嗯、
1: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哦、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淡水啊是一个我们要准备很久，全班要询问过打起精神来去的那个远足，哎，就是一天的行程。
0: 嗯，
1: 可能早上8点集合、
0: 嗯、
1: 然后晚上6-7点才能回来。去淡水看落日，
0: 嗯，
1: 你看这么浪漫的事情，可是
0: 好累，
1: 好累。可是现在你如果下班了、放学了，没事，45分钟你可以到啊，
0: 嗯，对啊，
1: 啊，还可以回来吃晚饭呢，
0: 是啊，
1: 对，那城市的感觉、距离、规模就不太一样，
0: 嗯，所以我觉得现代的民众也真的感受到我们对于时间的那个体感有点不太一样。像刚刚大使有特别讲到说那个45分钟的极限嘛，你知道现在连很多例如说来台北工作的人，例如要选那个租屋处啊，工作地点跟租屋处啊，我跟你说超过30分钟他就不想要了。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尤其甚至要看有没有捷运线到呢。
0: 对，最好在捷运站旁边。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好不要转车
1: 啊，最好不要转车。对对对对，转车都已经是个惩罚了，你看。对，
0: 但其实以台北捷运来讲，转车其实不用很久。
1: 对，现在而且现在配合的很好、嗯，因为他们现在有那个自动控制系统、
0: 嗯，
1: 所以很多车子会等你。
0: 对，他会等那一班的人下，
1: 那班的人下来，然后给你30秒左右，或者18秒、20秒、嗯，看不一定，他看他的位置。
0: 对，
1: 然后让你进去了以后，他才发车。
0: 对啊、
1: 所以其实转乘也变得容易了，
0: 就感觉那个台湾人有那个胃口被养大了，
1: 有一点。
0: 所以大家对于那个速度的感觉或时间的感觉，觉得哦，我去这边我要很快就到，我预期它就必须很快就到。
1: 对，
0: 然后
1: 可是这个也会变成有两件事情、
0: 嗯，
1: 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对台北市的地图，
0: 嗯，
1: 已经不是地理上的地图了
0: 啊，
1: 是捷运线图，
0: 会，
1: 你不太记得。那这个城市长什么样子？
0: 那个北方是什么？
1: 什么南方是什么？你知道说啊，这个要搭什么线？
0: 嗯，
1: 是往北还是往南？往西还是往东？嗯、
0: 对
1: 啊，然后你对目的地跟出发地的上面的样子大概有点印象。中间你就不太记得了、嗯、
0: 会甚至我们现在跟朋友约啊或者是带爸妈出去玩、嗯、他讲说啊去哪里，我跟你说、哦、那个忠孝复兴那边啊，
1: 对，而且要几号出口都要讲哦。
0: 对，然后他大概就哦忠孝复兴哦大概知道我要搭到哪里，可是实际上捷运的那个线在实际现实当中不一定是这个方向、啊、
1: 不是对对，不是，而且它的距离也不是上面点之跟点之间的距离，对、
0: 嗯、但是比起对于城市的现实地图的想象哦，大家现在脑中应该都浮现是台北捷运的那个图，
1: 对，就是抽象的了。
0: 那个很多条颜色的线，
1: 对，那些线图，所以很有趣。你看，不同世代的人、
0: 嗯、
1: 对这个城市的闭起眼睛想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0: 嗯、
1: 以前我们可能就要看最早
0: 啊
1: 是台北火车站、
0: 嗯、
1: 啊，或者后来有个101，可是现在我们都觉得好像哪一条线哪一个站
0: 就会到
1: 更重要。对，
0: 对啊，甚至对路名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
1: 对，真的。
0: 但是反观，例如说，我跟我父母在聊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当然是因为他们有经历那种没有捷运的世代哦，那、
1: 嗯、
0: 他们对于路的那个位置就很清楚哦，前面是什么路，然后后面是什么路，他在哪？我们想、啊、哪里？
1: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坏，就是不同世代它的空间感、抽象感都不同，所以我觉得新世代更抽象了，那捷运其实扮演了一个角色。
0: 嗯，我觉得它加快了那个连结吧。
1: 对，
0: 就用一个更直观的方式，让你去串起每一个你可能需要的点。
1: 对，可是这样讲好像有点负面哈。可是我讲点正面的，就是其实台北本来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0: 嗯，是，
1: 就是有山，
0: 嗯，
1: 有海啊，有水，有各种独特的地方，有动物园。
0: 嗯，
1: 哦，随便乱讲，还有 譬如说台大校园啊啊、或者大安森林公园，
0: 嗯，
1: 可是以前我们要去这些地方都很麻烦。我刚刚说过了，
0: 嗯、
1: 我大学时候要去淡水是一件远足，可是现在其实你很轻松，如果你想看海，
0: 嗯、
1: 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去。
0: 对啊，
1: 想去山，想去大安森林公园走走、嗯，想去吃什么美食、
0: 嗯、
1: 啊，很多人。现在有捷运美食地图哎、欸，
0: 对 啊，
1: 就是
0: 他会讲这个站旁边有什么，
1: 对对
0: 对,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很好。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带那个外国的捷运迷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了哈、
0: 嗯
1: 啊，不管是外交人员也好，或者工程人员也好、啊，去搭那个淡水线
0: 哦
1: 啊，因为淡水线从如果台北车站出发的话，本来是地下的，
0: 嗯，之后会亮，
1: 到圆山就升起来，
0: 对，
1: 然后就你从高空看。台北市，
0: 嗯，没错。
1: 然后过一阵子到平面了，
0: 嗯，
1: 到红树林，
0: 对，
1: 沿着淡水河走，到出海口了，
0: 嗯，
1: 那个也视野，
0: 对，
1: 景色都不一样，
0: 嗯
1: 啊。然后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条件，
0: 嗯，
1: 跟这样的交通系统。
0: 是啊，
1: 就是一条线就可以转换心情。
0: 有，虽然我每次去淡水，我们现在讲说从台北车站嘛、嗯、往淡水走的话、
1: 嗯，
0: 其实它是一段蛮长的路，以捷运来讲是长的哦，可能也要超过45以上。
1: 要，如果你到最后一站的话，
0: 对，但是那个过程是。很有趣的
1: ，
0: 就外面是有风景的，
1: 是本来是没有风景的，没有风景也可以让你沉思，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先安静一下，然后拔高了下地了、嗯、到平面了，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几个站、
0: 嗯、
1: 风景你就算下来也很有趣，
0: 对啊、嗯、像那种户外的站啊，以大台北地区来讲、嗯、有的时候那个狂风下雨的时候、
1: 啊、
0: 也是蛮落魄的、
1: 啊、
0: 就是在那边等车、
1: 啊、是对对，
0: 但是也就只有那几个站是在
1: 户外
0: 但是
1: 对
0: 我觉得会有一些很有趣很新的体验。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走。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前驻外大使哦，杨子宝大使。过去有很多旅外的经验，驻外的经验，像是法国啊、爱尔兰等等，并且是资深文化城市的研究者。过往的学经历哦，真的就跟交通、跟捷运工程相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在各国当中，这个捷运地铁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变化，不只是看到别的国家，在台湾其实也有很不错的捷运哦。台北捷运已经30岁了，高雄捷运18岁，想想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哦。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会请大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其实在书里面大使也记录到很多不同国家城市的这些地铁哦，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历史最悠久的也有，对啊，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去过这些国家，这几个国家也不难去啦，也是大家观光会常去的地方。
2: 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出国观光了。
1: 对对对，那每次看到这种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地铁，我会觉得大家想要第一次去搭，一定要体验看看嘛。第一个反应就是好旧，好脏，
2: 有时候好臭呢。
1: 对对对，我就跟那个城市的文化。不太一样，但是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他们当时发展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大使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几个比较地铁比较知名、比较资深的这个前辈们哦，他们地铁真的是蛮老的哦，但是我觉得能始终运行着也真是了不起啊，
2: 不中断哦，
1: 对啊，很强哎，
2: 在世界大战的时候都不中断啊，
1: 我就觉得虽然旧归旧啊，看起来有点破，是也是有点破，
2: 实在是破旧了。譬如说，我想你最老的当然就是伦敦了，
1: 对，
2: 伦敦1863年就有，
1: 好早，
2: 对啊，那个不止你还没有出生，你爸妈都还没有出生了，对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所以它是世界第一条，可是它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在19世纪伦敦变成世界最大的城市，然后因为蒸汽机的发明，然后让人力节省了以后，很多农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啊，以前要用牛用人耕田的，现在用机器就好了，
1: 对啊，
2: 然后织布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啊，甚至凿那个矿坑都有机器可以代劳了，所以人必须到城市里去打工，那打工呢，他们能付的钱很有限，但是他又要准时去上班，这时候塞车严重的话，对那个工人们来说，或者求生存的商人们就很麻烦了，
1: 对啊，
2: 所以开始有人想说，那我们要不要找一条路，或者一种运输工具，把他们准时快速而且便宜的送到他们要到的目的地，所以地面是不可能了，因为而且有钱人的马车已经塞。

0: 那有钱人是最难惹的，
1: 所以只能往下
0: 往下。他们也想过往上哈，那可是往上的时候施工起来跟往下你用浅盾施工，感觉上还是往从底下容易一点，而尤其在那个时代刚好发明了浅盾机啊，所以他们就试着在地下挖一个隧道，然后用当时还是蒸汽火车呢，你可以想象
1: 还可以这样挖得出来，
0: 对，里面烟，所以最早的捷运地下铁是没有窗户的
1: 啊，
0: 因为如果你打开窗户的话，那个
1: 烟会
0: 进来，大家就灰头土脸了啊，所以他很快的就建了这样子的捷运系统，然后很受欢迎，当然因为很快。那他们当时其实是一点都不在乎啊，比如说美观
1: 啊，
0: 或者舒适，
1: 反正就实用就好了，
0: 甚至连安全都不太注意。你可以想象那个窄窄的隧道，最早的捷运车辆啊，贴着隧道走，
1: 也没有要挖大一点，
0: 没有逃生空间的。所以一旦出了事情就完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它要便宜啊。
1: 对啊，
0: 它最好就是给你一个堪用的。但是很快的把你送去，很快的送回来，而且你负担得起。他们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有钱的人的钱不好赚，穷人的钱你只要给他要的服务，他就很死忠。
1: 对啊，
0: 只要他付得起，那他要的，那结果。伦敦的捷运一开通就赚钱，所以你如果想象说它建得像台北捷运那么富丽堂皇干净啊，它可能就不赚钱了，
1: 对啊，因为这个想要搭的人可能反而搭不起了，
0: 对，所以那是一个很奇特的历史，出现这样的东西，那后来当然人开始注重安全了，注重整洁了，可是这个东西已经成型了，
1: 是
0: 你穿着衣服改衣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你不可能让它停止，当人已经开始依赖这个系统，你可以想象如果台北捷运有一天跟你讲说要停半年，
1: 我天哪，那完蛋了，看来是有人要下台了吧，
0: 对对，那整个城市会沸腾吧，
1: 对
0: 啊，所以不可能了，那所以他们要改的东西就很有限
1: 啊，所以像刚刚讲到这个啊，我也是蛮好奇的，就是说当然一开始开挖哦，决定一条线就是一开始，但是早年啊，也不会有这种纵观全局的规划，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要挖一条捷运，我们一定要想说那第二条要在哪，第三条要在哪，我们是想好全部最后的样貌然后再依序的去安排，可是这种比较资深的捷运啊或资深的地铁，他们有时候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也可能我不太确定啊，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未来啊，
0: 没有那么多的未来，但是目的地很清楚，譬如说出发点，譬如说居民区、工厂区，他一定要把它连起来，因为刚说的最早的就是大工厂，
1: 对
0: 大工厂，所以其实那时候伦敦捷运一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协助城市的生产跟再生产，听起来好像术语，生产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准时到了，工人不能准时到，迟到一个小时那个工厂就要晚一小时开工，那损失就很多啊。那什么叫再生产，就是你要让他准时回家，因为他要睡觉，你不让他睡饱了明天他就起不来那他就不能准时来了，他不是关心那个工人的健康或者生活，他是关心他的生产，他要持续的永续的生产所以一定会有出发点跟目的地，然后渐渐的城市扩大了以后，可能东西南北你就要有一个十字线那城市再扩大了以后，你可能要有一个环状线去，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像，譬如说现在新北市正在建环状线，
1: 对啊，
0: 就是它就是有一点点是台北市的近郊区一个环状，那衔接着原来已经有辐射状的路网所以那个逻辑其实还蛮清楚的，但是每个设站的点，因为如果像台北市新北市现在发展都市发展已经到一定的规模了，很多地方空地其实很有限了，
1: 对啊，你连个站都盖不起来，
0: 对，所以这时候设站就有时候要趋于现实或者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性那当然站址站的位置可能就有一点考量
1: 是，
0: 那很多时候也就是这样子发展的。我给你一个故事非常有趣，是因为我参与过早期的捷运的建设最早

0: 住宅规划的时候、嗯、啊，在很早可能李登辉当市长的时候，
1: 哦，他当市长，
0: 市长哦，不是总统哦，
1: 市长
0: 的那个时候的规划，他们我们是找英国的顾问公司帮我们选站址的、
1: 嗯、哦，
0: 那。听说了，当然我也还没有，还很小啊。那他们英国的规划师走在台北的陆地上，然后沿那个线走，
1: 嗯，
0: 想象中的线啊。然后他想说，哎，这里有空地，那就在这里画一个，
1: 嗯
0: 啊，车站
1: 哦，
0: 往前走，大概的距离大概是900公尺或者1000公尺左右，这里有空地，我就画一个站址，然后就设计了一套，
1: 嗯，
0: 台北初期路网的。车站，
1: 嗯，
0: 就完全不能用，为什么呢？台湾人就知道，在台北市，不管1960年代，民国50几年、60几年、嗯，如果还有很大的空地没有开发，
1: 嗯，
0: 多半那个空地有问题，就是可能有家族的争议呀、
1: 啊，
0: 或者说什么持分很多，有些人不愿意不同意开发什么什么的，
1: 嗯、是，
0: 所以台湾人的尝试对外国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1: 哦，
0: 所以那套图画完了以后完全不能用，他们必须重新再去找真的可以开发的、
1: 嗯、
0: 而且有些开发的在早期你刚刚说过人对捷运还不清楚，
1: 嗯，
0: 不晓得他来的是冲击还是便利，
1: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所以有些地主也不愿意捷运站设在他的土地上啊，
1: 嗯，
0: 那我们到底是尊重私有制，如果他坚持不要、嗯、又没有太多的理由，你其实很难征收的。
1: 对啊。
0: 啊，所以捷运站其实捷运设站建设开发到今天其实一波三折的。
1: 嗯，是啊，在不同国家的这个体制之下挑战真的不太一样、啊、
0: 不一样，对，
1: 不要讲说盖本身花时间，你连谈就很花时间
0: 了，对，
1: 在某些国家可能真的也没在管你、
0: 啊、就对，他就是要建就建了，
1: 对啊，我才 没理你，这是谁家的地、啊、就是我想要在这盖就，但在台湾必然不是如此嘛，所以我觉得从大使的分享大家感受到这个捷运哦，很多很有趣的故事。9:50，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汝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是礼拜日哦，早上9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时序越往后走啊，你看五月要到尾声了，很快就要6月，那种正夏天的感觉就要来了。周末时光好好把握，好好的放松放松，也要好好的休息。很多人其实就休息个2天哦，甚至有些人一个礼拜也没办法休息太久。很快的要进入工作岗位上面，但是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许像刚刚提到的啊，这个通勤路上啊，或者是你出去玩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这些捷运系统、铁道系统也有它背后的故事以及它的历史脉络，它的变化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有它美好有趣的一面。我自己还蛮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的哦，就说享受便利的生活之外呢，去了解很多生活周遭的小故事，或者是那些我不甚理解的知识，都会满足我的好奇心，并且会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曹雅文的歌曲《救命怪猫》，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下周同一时间一样在周日早上的九点和你空中再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5: 万里呢，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小班小校啊，所以学生师生的情感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我想，我看到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座位的一个安排啊，我真的觉得其实
0: 这是个什么样的小班小校？在校长的口中，又是哪一个服务团队拉近了孩子们的心呢？在台湾的北海岸，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往前走，会来到一个被山与海包围的小镇万里。在这里有一所学校，每天陪伴着在地的孩子成长，那就是万里国中。这是一所典型的非山非市学校，没有都市的资源密集，却拥有贴近生活的学习环境。这几年来，学校也积极寻找各种外部的资源，从海洋教育、职涯的探索等等的学习空间，一步一步地为孩子们打开不同的学习可能。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个比较少被讨论到的，却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学习，那就是法治教育。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法律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遥远，但其实法律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当你在网络上留言的时候，当你和同学发生冲突的时候，当你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甚至当你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法律其实都正在发生。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台湾谈到教育差距，我们常想到城乡资源与师资的差异，但有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面向是法治教育。根据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法治教育与人权教育实施计划，偏乡与非都会地区的学校在法

啊，至教育的资源上多仰赖外部单位与短期计划的进入，代表部分学校缺乏稳定且系统性的法治课程，也就是说，在一些地区，孩子接触法律的机会不是日常课程的一部分，而是透过一次次被带进来的活动。研究显示，在法治知识的层面，都市与偏乡学生差距并不明显，多数学生都是具备基本的法律概念，例如知道不能够伤害他人，不能够诈骗或是偷窃，但当学习转向情境判断时，差距就逐渐的浮现。根据国内公民教育相关的研究，都市学生在法律判断能力与行动策略上表现较佳，也就是说，差距不在知道多少，而在能不能够运用。法务部青少年法治教育推广资料也指出，青少年常见的法律议题包含了网络言论责任、诈骗、儿少性影像与校园霸凌。而在偏乡或是非山非市地区，学生对于法律后果与求助管道的理解相对的不足。当事情真正发生时，有些孩子知道不对，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甚至不知道可以寻求谁的帮助。这样的差距与学习方式密切相关，在资源较充足的都市学校，法治教育通常是透过案例的讨论、模拟情境、角色扮演等方式进行。学生可以反复练习判断与选择，将抽象的法律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能力。研究也指出，情境式与参与式的教学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与判断能力。然而，在部分的偏远或者是非都会地区，受限于课程安排与资源的条件，较难全面推动多元教学，使得法律学习停留在理解层次，较难内化为实际的能力。除了学校之外，家庭也是影响法治教育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孩子对于规则、权利与责任的理解，往往从家庭开始建立。当家庭中有讨论是非对错的习惯，或在冲突发生时，有人陪伴孩子思考与引导，这些经验都会转化为孩子的法治素养。然而，在部分非都会地区，由于工作形态、经济条件或隔代教养等因素，家庭在陪伴与讨论上的时间较为有限，使孩子较少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些对话。当学校课程本身有限，而家庭又无法补足这一块时，法治教育就更容易被忽略，进而影响孩子面对真实情境时的判断能力与行动的选择。但也正因如此，当外部教育资源进入这些校园时，影响往往更加显著。透过大学生的服务团队或是相关的教育计划，以游戏、角色扮演与情境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能够让学生实际参与其中，理解法律与生活的关系。研究也指出，这类参与式学习能够明显地提升学生的理解与应用的能力，也让法律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内容，而是可以带走的能力。也许只是一场三天的营队，却可能成为孩子第一次真正理解当权利被侵犯时可以如何保护自己。法治教育从来不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面对生活与社会的能力。在不同资源条件下成长的孩子所需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被引导、被陪伴与被看见的机会。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些差距，也一起思考，在教育的路上，我们还能够为孩子多做一些什么。

0: 当我们谈到法治教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法律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生活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在一些资源相对有限的学校里，这样的学习机会往往需要透过外部的力量带进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拉回到万里国中的校园现场，先来听一段当时活动进行的声音。从这些声音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法律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正在发生的学习。这是来自于政治大学法律系服务团的同学们一起分享他们如何把法律带进了这间教室。
1: 第六小队，我们不说六六六，我们说赞不绝口，
2: 手机落三码，
1: 赞不绝口。
0: 哇，我们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小队呼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政治大学法律服务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呢走了一趟新北市的万里国中，跟国中生来谈谈法治的教育哦。所以首先呢，先请我们的社长跟我们听众朋友 say hello。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政大法律学系三年级的黄昀辰，目前在社团担任的是社长的职位。
0: 是，欢迎我们的昀辰。
4: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郑雨婷，那我现在在法律服务社担任的是副社长的工作。
0: 啊，副社长啊，欢迎我们的雨婷，还有我们的修明。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政大法律系三年级的林修明，然后呢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是活动长，然后呢同时我也是这次活动的总召。
0: 哇，非常欢迎我们三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的营队营期当中的活动内容哦。不过我们要讲到我们政大法律系的服务团呢，这样子一个服务社，事实上它源远久远，而且呢也遍布了很多台湾地区许多的乡镇或者是学校，对不对？先请我们的雨婷先来介绍一下。刚刚我听了很多次很多次，而且你们给我的影片然后我也找了一些相关资料，可是我实在听不懂，原来我们有代沟了。你们的小队呼是一个什么回事？这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跟我一样有一些年纪的朋友们都一定无撒撒，我们的小朋友在说些什么话？
4: 好，是，谢谢主持人。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就是网络用语，最近刚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的网络用语这样。Okay. 那他们其实主要想要传达是他们就是在这营队，他们会就是努力然后尽全力达到最好的自己这样。
0: 好，那个什么666啊或者是大家自己去搞清楚哦。我刚刚听完了一轮之后也没有很清楚，反正就是小朋友会说我们很厉害，我们会非常厉害的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营队活动的各个项目的意思，就跟自己加油打气的一个概念，
4: 对
0: 不对？
4: 啊，
0: 好，那你们有这些法律知识之外，还要脑补这些流行用语哦。这到底是国中生他自己创作的，还是你们大学生一起带领的？这一队你们都不熟悉，都不是你们的队。
4: 对，都不是我们的队，但我们各自的队伍都有就是自己设计的小队呼，然后我们就是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说，诶，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第六小队第四小队，那我们想要根据这个然后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队呼，然后这个队呼就会是贯穿整个活动，就是我们队伍的一个象征。
0: 所以刚好他第六小队嘛，就跟这个
4: 对
0: 相关的梗嘛，就是666之后他就这样串联起来了。
4: 是，
0: 好辛苦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还要脑补我们的流行用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法律服务社好不好？听说这个社团，哇，招生还必须要面试，
4: 是
0: 面试还要把，还要有不需要笔试吧？
3: 我们有书审。就是
0: 没
3: 有，但是不会很困难，就是大概说明一下自己过去的服务经验，然后入社动机大概是这样子。
0: 哦，好好好，
3: 帮助我们更了解他，然后再进入面试。
0: OK， 所以是二年级的会去审一年级，还是社长他来审所有的人？
3: 我们入社资格是最少要是大二的学生，对，所以我们会是大三的学生去审大二的这样子。那同时也会有大三的学生在大三的时候选择要加入我们社团。
0: 哦，那时候也还要再审一下，所以就是社长跟副社长坐在前面来面试 interview 一下。
3: 对，大概是这样。
0: 哦，好，来介绍一下这样子一个社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挤进这个社团，那有多么的受欢迎， 多么的夯呢？嗯，
3: 好，谢谢主持人。就是其实正大法律服务社是全台湾第一个法律服务社。那我们主要是以就是平民法律辅助，然后法律服务以及诉讼辅导这三个面向去做我们的发想、活动的发想跟主轴。对，那我们在民国88年的时候重新改制为社团，我们之前是隶属于法学院底下的一个组织。
0: Okay.
3: 那改成社团之后，我们就有更多的面向，不只是法律咨询，那我们也有像这次基金会所
0: 娱乐的营队，就是法治营队，
3: 对。然后呢，也有平常的就是我们会到附近的国小进行法治教育。
0: OK，
3: 对。那我们会在大下乡的时候呢，进行到区公所跟区公所合作进行法律咨询服务，这样子。
0: 嗯哼，
3: 对，所以就是一个这么多面向的社团，
0: 是
3: 可以提供给就是法律系的学生学以致用，然后或者是说任何有服务热忱的，其实我们服务对象也非常多元。
0: 是，
3: 对，那只要加入我们这个社团，因为我们要待2年，其实是可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跟成长。
0: 是，所以你们的这个社团有别系的系所的学生加入吗？
3: 哦，会，就是他们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就是但是至少要有双主修或是辅系法律系的资格。
0: 对，因为你们的服务的内容都跟法学有相关。
3: 对，
0: 所以还真的有人渗入。
3: 有，我们社团有心理学系、日文系，然后历史系都有，还有政治系，政治系蛮常见
0: 的。那你们法律系的学生会不会觉得说，我们都已经什么什么僧多粥少了？那还要
3: 这就是各凭本事了。对。
0: 好，那你们怎么样去审查让这些想要加入法服的法律服务社的同学们，然后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3: 哦，其实我们每一届的
0: 他们那个暖男啊，或者是才女啊，或什么之类的呢，
3: 其实个人特质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点。
0: uh-huh.
3: 对，我们会比较倾向可能比较外向或者是比较善于表达的社员。
0: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有相关的服务经验，或是比较了解我们社团如何去运作的话，那我们会优先录取这样子。
0: OK， 所以除了法律的相关背景之外，就主要是在于他们在服务的内容当中，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社团有完善的把我们想要服务的营队活动啦，或者是法治教育的一个宣导啊，可以达到一个共识的一个朋友才能够加入。好，所以录取率是。
3: 过往差不多会是在50%-60%之间。对，
0: 不简单耶。好，那有没有办法加入的人，然后就愤而自己再成立另外一个社团呢？
3: 这个未来可以期待。未来可以期待。
0: 二团这样子。
3: 对对对对，
0: 二军的概念，
3: 其实越多投入服务的人越好。
0: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面向这么的多元，但是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啊，那你们为什么不招多一点人，然后我们就走多一点梯队啊，或者是在服务更多往外扩一点啊等等之类的，所考虑的是
3: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因为我们平常法律咨询的时段有限，那我们也会跟相关的义务律师做合作。所以要跟一个专业的义务律师一起参与解答是需要一定的热忱跟一定的品质的，就是我们法律咨询，因为我们是对外进行就是服务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是借由人数控管去达到这个品质的维持。
0: 所以最主要是说你们在我们这次法治教育我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需要那么紧张，你们必须还要去公所然后为民众做法律性的解答。OK， 那所以这些解答你们都会吗？有没有被问到过？你去过几次
3: 公所吗？
0: 对，
3: 我去过一次。
0: 你只去过一次啊？那你们两位也都去过一次？
4: 对，我们都是去过一次。
6: 都是一次。
3: 我们平常主要是在政大做法律咨询服务这样子。
0: 所以在
3: 我们一个学期会有
4: 大概
3: 24次。
0: 20，
3: 就是我们一周会有3次。
0: 嗯，
3: 对，然后一次是3个小时这样子。
0: 在政大。
3: 对，
0: 所以一般民众可以去政大找你们做咨询。
3: 对，没错。
0: 好，所以有被问到的情
3: 况。当然有。那我们就跟义务律师做讨论跟学习这样子。对，
0: 那你们一周有你说3个小时这样子，那义务律师会在现场吗？
3: 会。
0: 所以也就是跟着义务律师在现场，那你们就像是一个实习生一样， 难怪有那么多法律系的同学想要加入，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是累积自己一些经验值的很棒的一个这个时段点哦，而且还在校内就可以累积起来，多
6: 方便。在我们最新的院馆，最新的法学院，
0: 哇，哇，好棒哦！所以这样子一个服务的团队，我想其实在品质的控管上面还有人员上，我一定是非常的精准了。那当然带出来的活动内容一定是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曾经过去有走过哪一些梯队是印象深刻的吗？不管是公所的啦，或者是法治教育的，或是平日我们也会到附近的小学去做法治教育，对不对？有没有其中让大家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
4: 嗯，我觉得因为我是负责，就是除了是副社长之外，会负责学术教育部的一些课程规划跟一些就是时程安排这样。那所以就会，我们这学期就会带社员们，然后到学校附近的政大实小去做法治教育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到小朋友他们都很热心。很热情，而且很愿意去听我们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0: 真的，
4: 对对对，
0: 小朋友哎、欸，
4: 是是，他们会很积极的举手回答，然后上课也都是有什么问答互动，都就是哦非常踊跃举手，然后说老师我要回答，老师这题我会，这样就觉得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可能生活中小小的改变吧。
0: 是我刚刚其实我们在题目榜单上面就会问说，哎，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社团？我刚刚。立马觉得说我们不用问这一题，因为光要加入就很困难了。不过呢，你们的法治教育的选择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讲到，你们是在小朋友的小学这个阶段当中来做服务，其实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轻松有趣的。
4: 是
0: 你们选择国中不会觉得很困难吗？因为国中生不会常常给你们那个据点你们啦，或者是会不会怕有那个玻璃心嘛？所以你们这次的服务的地点就选择在万里国中，对不对？
5: 对，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在设定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0: 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都锁定在国中生吗？
5: 对，我们一开始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是国中或者是国小我们都可以、嗯、但是我们后来是想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法治教育的话，我们觉得国中生会比国小生来的更适合。
0: 为什么？
5: 因为呢，我们觉得说国中生他们已经接触了一部分的可能是公民课也好、
0: 啊、
5: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经验、
0: okay、
5: 他们可能会比较可以理解说法律这个东西、嗯、他们至少会对法律这个东西是有印象的。可是如果要去跟国小生要讲一个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的，都全部都是跟法律有关的事情，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哎，这件事情我真的会遇到吗？但是国中生他们不管是课堂上面或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上面也好，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容易可以预料到说这件事情是我未来可能会碰到的。
0: 哦，从过去学长姐他们就一直是锁定在国中的营队活动，然后平日才是小学。
4: 嗯，
5: 对，历届来说的话是这样子。
0: OK， 好，所以那你们觉得说国中生，到了万里国中，你们是之前有曾经跟其他的国中合作？
4: 对对，
0: 每一年所选择的点是不一样的。
5: 对，然后我们在选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因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想说，我们希望可以抹平一点点，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做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不会往可能比较大都市的地方去做，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可能可以往比较偏向的学校，可能是山区的学校那些地方去做，因为可能他们平常不会这么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一方面是免费的，然后一方面就是可能这些比较专业内容的一些服务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以这些偏乡的或是山区的学校去做服务的对象选择这样子。
0: 所以这一次你们特别为他们设计这些课程，有没有最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活动目标呢？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校长到说，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小班小校的地方，所以他们一个年段几个班级？
5: 一个年段只有两个
0: 班级，所以参与的活动是国一到国三吗？
5: 对，然后我们总共人数的话大概是70个左右，所以他们其实整个学校就是70个人上下的数量这样子。
0: 是是是，所以你们想要带给他们这一次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5: 嗯，其实就是如果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法律它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等一下可能会后面会谈到，就是我们在选题这些法律的议题上面，我们会尽量以他们有 会面临到或是他们会有关系的地方我们去做选择、嗯、比如说我们会选的东西可能是跟霸凌有关，我们可能是跟性别、教育有关这些事情、嗯、因为他们是生活当中可能真的会面临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事情是就是这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遥远，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社会上面我们法律系的学生嘛或是法律人，然后呢跟一般社会大众想象的法律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可能在小的时候让他们理解说，诶，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或是一个法律人我们去思考法律的一个角度是什么，所以也未必是一定要让他们理解说这个议题我们在面临到它的时候法律效果是什么，或是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处罚，而是让他们去理解说我们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思考模式其实反而比就是要带给他们法律真正的议题还要更重要，因为思考模式这件事情是可以运用在每一个事情，不管是法律上面还是不是法律议题上面，我觉得都可以运用到这样子。
0: 哇塞，我第一次听到法律人的思考模式，所以法律人的思考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模式方式啊？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吗？
5: 嗯，我觉得是不是思考模式不太一样，是得到的结论很容易会有差别，就是很多社会议题上面、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在想的时候跟社会当中在想出来的那个结论我觉得好像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管道去让对方知道说我们想法是什么，对，可能都是比较像是武断式的就是做一个判断，但是我们比较不会去倾听对方在想什么、
0: okay.
5: 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听听看说我们在想是什么这样子。
0: OK， 所以一些逻辑思考的一个这个不同模式要互相理解然后互相尊重这样子。好，我们等一下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小朋友的才艺表演，你们的法治教育营还有小朋友的才艺表演，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五小队的对不对？
4: 我们是第四小队、
0: 第四小队、哦、第五小队是我们社长，我一直想到武力全开。第四小队的才艺表演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间点？哇，好像是同乐会嘛，然后我们来带出这首歌曲。
4: 我们那个时候呢在进行我们的大地游戏的部分、那我们大地游戏呢就是除了让小朋友跟我们一起玩游戏之外，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有表现自己的机会，然后透过表现自己去争取更高的积分嘛，因为他们的积分是对之后的就是活动有帮助这样、
0: okay.
4: 然后就是也同时去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展现自己。然后那时候这个小就他们两位就决定说想要就是去他们的学务处然后借一把吉他来，然后就
0: 好大方哦，他就这么大方啊、还是
4: 他那个是学校的吉他。
0: 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位同学是就是可以这么大方的上台去表演
4: 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会在台下偷偷怂恿他们，然后就是要跟他们说可以啦，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最棒了、然后就会然后拱上去，然后有一次经验之后、接下来他就是很开心的背着那个吉他四处跑到各个关卡，然后每个关卡都一定要表演到。
0: OK， 好，我们来听这段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在校内非常非常夯的一个团队，是国立政治大学法律服务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今年的冬天新北市万里国中的一个法治教育营队的活动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平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一般社会大众，然后国小的小朋友，那我们第一次进入了万里国中，来讲讲这个国中生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社长先好不好？来，
1: 首先到万里国中的时候，我觉得这群小朋友跟我们去年去金山国中不一样的是，他们其实很乖。那其实因为通常偏乡的小孩，他们可能会想法比较多，或者说他们对于那种比较长时间的课程专注力可能不是那么高。
0: 对，
1: 不过在我们跟主任接洽的过程当中，他再三的跟我们保证说，我们平常都是非常严格在管教的，绝对没有问题，秩序是第一个你们不用担心的事情。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主任信得过吗？没想到课程的第一天他们全部都非常安静。然后但是呢，在我们在
0: 对，他们是法治教育还是严格的执行这样子？
1: 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算是爱的教育嘛，就是我们在营队过程中难免还是有一两个小朋友可能有需要辅导吗，但是主任就是一对一的跟他沟通，了解他的问题在哪边，然后就是确认他解决问题之后才会把它放回群体。
0: 所以金山的人数比较多吗？
1: 其实去年我们金山人数是一半的，差不多30人左右，但是我们体感上却觉得带领他们的那个
0: 以学校的总体人数来讲的话，金山是比较大校，
1: 是，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参加。
0: OK， 所以也因为万里国中它是一个比较小校的学校，所以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连接是很强的，所以他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拉在自己身边，所以一旦有什么状况，他可以掌握所有孩子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说我们今年度有多少个70多个学生参与营队活动，
2: 对，
0: 然后你们可以 handle 得住，
1: 可以，甚至我们队服跟去年是差不多的人数，
2: 少一点点。
1: 对，甚至再更少，
2: 一点少一点，
1: 大概再少。对，
0: 好，那雨婷呢？雨婷，你觉得国中生跟小学生，你都是去做法治教育，对不对？你也都会觉得，不管是跟小朋友讲课，或者是国中生带队，你觉得有没有觉得最大的差异性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还是年龄上吧，就是他们国中生毕竟也是比国小生多活了一点点，然后他们遇到的经验，然后跟他们所处的环境也跟国小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国小生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他会很直接讲出他经历了什么什么，但是国中生可能会再更带入一点自己的想法跟价值观这样子。
0: 但是他们还是很热切的去做讨论吗？
3: 是，他们很积极，
0: 所以万里国中这么天使啊，你看他又很乖，然后你在上课的时候又很积极。

0: 那应该是那个每，因为没有办法每一年去对同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至少来三年一轮回好了。好，来，那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一次万里国中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的筹备？其实每一年都有学长姐来做这个法治教育的营队，是不是有这些筹备的前期的经验值？所以我们在筹备过程当中会比较轻松一些，而且包含了你平日也做一些都会的学校的法治教育，还有跟我们一般民众做接触。那你们在筹备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筹备的过程。
1: 我们筹备的话，大概就是从暑假的时候开始，就是可能开始找学校，然后到后面的分工，可能就想说我们要分把这个营队把它切成三个部分。
0: 是，
1: 那分别的话就会是课程，就是我们是法治营嘛，所以我们就有上课。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会是大地游戏，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会是破冰组。那这个破冰的话，它主要的功用就是我们会在开始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演一部那个开幕剧跟闭幕剧，然后呢，这个的作用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来这个营队，他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法律议题，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法律议题融合在我们的剧组里面，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是影片里面就把想要教给他们的霸凌的问题啊等等，都用剧的形式来做呈现。
1: 对，没有错。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以招募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其实是沟通。这个沟通一方面是跟就是其他社团干部或是社员的沟通，因为对社员来说他们是第一次嘛，那他们第一次他们可能会对这个营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去年有过了一次，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说我们营队想要做的方向会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营队想要教课的内容，就是有些社员他会觉得说我要教的内容是比较跟起来就是跟法律系一样，就是我要教非常艰深的这个一些法律的观念，但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是我们营队想要做，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其实是法普教育，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让国中生听得进去才是重点。
0: 对，
1: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可能是跟学校的沟通，就是学校沟通其实在最开始找学校的时候，然后呢，
0: 你们找学校会有学校据点你们说不用吗？
1: 会，我们其实被拒绝蛮多，就是我那时候大概记了。我那时候应该记了十间学校多一点的应该有，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找了蛮多学校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时间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暑假嘛，然后暑假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学校的人员是大变动
0: 在异动，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可能打过去，他们说哎，我们组长换人了，然后就可能下礼拜给你回复，然后下礼拜呢他们可能也不会主动打过来，那就是我们要一直主动
0: 去
1: 联络这样子。
0: 对,、啊、
1: 对，所以就是这方面的跟学校沟通，可能在找学校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然后在后面跟学校沟通的时候，可能就是学校妹妹可能会有一些要求，那这些要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配合，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那这个沟通就是需要大家一起磋商这样子，
0: 是
1: 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地方。
0: 所以有学校不需要你们去做这个法治教育的内任营队活动的理由是因为
1: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一方面是经费上考量，就是毕竟如果我们要在就是刚刚讲到主持人刚刚讲到关于住宿的部分嘛，那我们住宿基本上我们会是住在学校，所以住在学校的话他们可能就需要有相对应的空间，对，然后可能需要浴室，
0: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没有办法支持的。
1: 然后还有一方面是老师吧，就是如果我们要办营队的话势必要老师留在那边，那如果那个时候又不是寒服的话，就变成是老师他们可能需要额外再抽个几天回来，然后就是可能那是他们本来就是他们的假期嘛，他们就是他们还需要再抽这个时间回来，可能就会比较麻烦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也是会增加一些校内的一个行政的工作啦。好，那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我们社长是不是
2: 我认为像刚刚秀敏所说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困难的是社人因为没有参加过法治营，所以他对于不管是课程或是活动的期待其实跟干部是不太一样的。那干部可能会觉得说
0: 社员的期待是什么，就是要
2: 应该是说
0: 讲法律内容，
2: 对对对，应该是说就是我们社团平日都在做法治教育啊法律咨询，其实很多社员都是没有带队经验的，然后也没有跟小朋友相处的经验，所以他们就是以可能自己的想象或者是说自己直觉的方式去带小朋友或是设计课程，但我们在验收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太能去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想象中的法治营会是怎样，然后去年的法治营是怎样，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准是怎样。对，那后来呢，其实我个人以社长的角度，我会觉得每一位社员他愿意加入服务，他愿意去做，其实都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对，就是作为一个法学生，他愿意在大学时期就去

0: 加入我们，对对对对，就是跟着法夫的脚步一起去从事这个服务，我觉得已经非常珍贵。然后 只要是基于共同认同的理念，那其实每个人做事的方式有所不同，那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目标其实就可以了。
1: 开放更多的形式，
0: 对，
1: 成果是最重要的。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干部内部也为此就是在想说啊，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以
1: 妥协
0: 拿我们的标准去跟社员讲嘛。但其实社员我们都看到他们的热忱，就他们也不是说想要鬼混吗或者什么的，对，只是我们期待有所不一样。那后来我们就是大家透过加强练习啊，加强验收啊，去做一个磨合跟协调。那最后我们的成果是非常好的，
1: 还好我们没有吵架哈。
0: 对对对，
1: 没有没有，很多队都会吵架的哈。OK， 所以
0: 我平安回来了，
1: 直接在现场打起来啊。OK， 雨婷是不是也有负责一些项目呢？
2: 对。因为我们办营队最重要的一定就是经费跟物资嘛，那这部分的话就是我在负责去管理。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个营队其实是不会像学生，像我们这次是去服务万里国中，那我们是不会向万里国中的学生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就是整个活动的经费都是由法律服务社这边来做支出。所以在经费的筹措上，我们就在学期间必须要很积极努力的向外，不管是经费也好，或者是一些食物的物资也好，我们都要很积极的去联络，然后可能配合各个基金会他们想要我们就是呈现出来的一些计划书等等的去做提交跟申请这样。
1: 是，所以企业单位啦或赞助单位对于你们去推广法治营队支持度如何呢？
2: 我们申请的大部分都是他们已经有设立一个奖学金或者是一个赞助金，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很感动，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个企业，然后包括有像公庙也是，公庙都会就是有一些针对服务活动的赞助，然后在我们活动上也是真的帮了很多忙。
1: 对对对，而且我听说公庙给的还不少哎。
2: 啊，
1: 是，好，你们也是受惠者。好，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大致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2: 好，我们在这次上课的主题，我们有分四个。首先，第一个呢是反霸凌，接着是反诈骗，再来是性剥削的防治，最后是网络上的言论自由。那这些其实都是青少年生活中比较常遇到的案例，或者他们可能容易面临的困境。
1: 那他们实际上面对于这些问题他有接触过吗？或者是他会觉得说这个诈骗，我每天都看电视都知道说要怎么防诈骗，他不会觉得说这些东西他们早就知道了？
2: 诶，其实不会，因为像我们小的小朋友都会偷偷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就是我一个亲戚他被诈骗呢，对，他们其实就是蛮有自己就真的有经验过，然后他们也很乐于就是知道说，诶，那我今天这个经验，那今天上过这个课之后，那我就学会了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样。对对对，
3: 我学校老师被诈骗，
2: 对，
1: 我告诉你
0: 在中国被骗20万，
1: 真的是诈骗无奇不有啊，真的好多个各式各这样的招式，我也差一点被骗过呢。好嘞，所以他们孩子们这四个里面，四大主题里面最有反应的是哪一个主题？霸凌吗？因为我觉得霸凌好像从小国小到国高中都一甚至是出社会也还是有职场霸凌等等。
2: 最有共鸣的应该会是反诈骗，然后再来是反霸凌，就是这两个，因为算是他们生活中很频繁遇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有一些小朋友是连自己，就他好像买什么游戏点数，然后自己也被诈骗。对，就我们小队的一个小朋友，对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对反诈骗、反霸凌这种是他们生活中真的有遇到，自己有曾经陷入过这个样子，然后所以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更能体会到。
1: 是 ，OK， 好，怎么样？来让他们更容易的去吸收你们所要传达的东西，是不是有做过一些巧思呢？
2: 有，我们除了就是课程组的同学会在台上做课程的宣讲之外，然后他们过程中也会设计很多的游戏互动，就是像是我觉得有一个设计很好，是他们在模拟洗钱，就是他们把
1: 洗钱，
2: 对，他们把一颗就是叫大家把眼睛闭起来，然后传一颗球，只有传球的人跟拿到球的人可以睁开眼睛，然后最后你其实是不会知道说这个球的路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那就跟洗钱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对，然后接着是问我们的队服，一队其实会有四五个，对对对，所以我们队服也会就是配合在台上讲课的课程组的学员，然后就是像

0: 大家就是再进一步去分析他们想要讲的问题，或者是更鼓励他们去互动这样子。
1: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洗钱？
0: 他们其实知道的东西蛮多的，他们就是他说哦洗钱哦就是对啊我知道啊，那个什么啊我有听过。
1: 他好有戏感哦，好让我有参与。
0: 因为我的小朋友就是都很积极又很可爱，所以就被他们感染到。但他们其实都应该说他们对于课程内容的了解程度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蛮多的，就是他们并不是只会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或者是只是一些很空泛的东西，他们是真的能够把它带进去他们曾经有过的经历。
1: OK， 好，有没有让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哇很难忘，原来我们在这个法服还要做这样的事情。来，我们请社长先好不好？
2: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营队第二天还第三天的时候，然后突然有学员说队服那个鸡腿好像没有熟就是
1: 然后你们自己煮吗？
2: 没有，我们是叫外面便当，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1: 不要跟我讲说你们食物中毒。
2: 没有没有没有发生，但是我因为我们那些小的，因为我们两天都是叫一样便当，然后我们那些小的成员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面色苍白，然后跟我说他要提前回家，然后在第二天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天哪，难道他是食物中毒了吗？不过后来发现就他不是，他是因为就是他早，因为他们学校有泰国活动，就是有泰国竞赛，
1: 泰国
2: 对，然后他是因为早上打太激烈然后先回家休息，他不是肠胃上的问题，所幸后来是没有人因为就是鸡腿不熟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生什么大状况。但是因为我是负责人嘛，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难道我们要发生什么集体新闻中毒然后我的那个新闻标题都已经想好了，对，然后对，那时候其实我们是蛮慌张。
1: 所以其实要办理一项这样的活动，那个心脏要非常的够力耶。
2: 对，
1: 所以那个鸡腿真的不熟，
2: 真的不熟，不熟还是有血的那种。
0: 对，
1: 那所以你们第一天吃有吃鸡腿吗？
3: 第一天订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的时候
1: 找老板啊，
3: 然后那时候打电话给老板说跟他们说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就是你们要负责这样，就是营队期间有问题的话
1: 那老板有没有回应你们？
3: 有，他那时候跟我们说没有问题，结束过后两三天他还有打电话过来问我说所以后来有没有怎么样，我会跟他说就是没有这样子所以就是真的是好险。
1: 那老板怎么可以那个鸡腿都不熟他没有说是小姨，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你们下次来我再补一只给你
2: 好羡
1: 慕。那雨婷呢？
0: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住宿吧，就是因为我们会在他们那边就是盥洗跟睡觉。
1: 你们是睡哪里？
0: 我们睡在他们的我睡的那间是他们的音乐教室，所以我们就跟吉他一起睡觉。
1: 但是应该音乐教室他们应该有木地板吧？
0: 对，是木地板，然后我们就睡那个睡袋这样。
1: 对对对，所以今年没有很冷。
3: 我们订了睡袋订的。
0: 对，我们的总招订的睡袋订的很棒，对，然后睡垫也很舒服。
1: 你们以前没有睡袋吗？
3: 以前去年用一个很神奇的方式，是我们去年拿了巧拼。对，确实有睡袋，可是问题是那个巧拼只有三片，这三片就变成是你不可能躺一个人，然后就变成是你身体是一个拱起来的形状，
1: 一个人分三片，
3: 对。
1: 我跟你讲，你们以后下次啊，就比较简单一点的话，还有一种就是用纸箱。纸箱你去铺一下那种纸箱它就有一个厚度，然后它就不会让地板反潮起来，那种湿度也会被吸收掉这样子。
2: 还可以顺便去睡桥下
1: 顺便睡桥下就变游民这样子。所以你们睡在那个音乐
0: 教
1: 室。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他们那边盥洗，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盥洗的那间他没有连蓬头，然后他就是水管本人，然后我就要拿着水管绕着我的头洗澡，我就觉得那天我快要把我自己超度了有点幽默这样。
1: 你没有去印度，印度很多都用水管洗澡好不好？莲蓬头，好，你是那个莲蓬头的最大困难，然后也让你印象深刻。OK， 至少还有热水。
0: 对，
2: 他们热水，
0: 他们热水。
2: 谢谢主任，真的真的很热很热，
1: 现在很热，
2: 很感谢了。
1: 我看寒假营队，我每次访大学生，我就很怕说他们是没有水可以洗澡，或者热水只给你多久时间，你就不能洗。
0: 对，
1: 那连蓬头小事小事。
0: 对，没错。
1: OK， 好，来，这是印象深刻。

0: 所以没有缠到自己了哈。
1: 那没有没有。
0: 那修明呢？嗯，
2: 他们把我刚才想要讲的讲不到讲完了。
0: 食衣住行这样子，那没有孩子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吗？或者是哎，你这次是总招哎，团员快要吵起来了，对不对？好，
2: 哦，就是他如果要这样子的话，真的就是他们都是队服嘛，然后就是我们招部是不会下去接触小孩，就我们不是当队服，就是当一个控场人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跟去年的经验比较不一样嘛，因为去年就是当队服，然后今年就是变成是在台上看着他们，就看着大家就是带领小孩这样子。
0: 有没有好想当队服？
2: 其实也还好，掌握权力就是蛮开心啊，可以在大家一起气血这样子。
0: 他喜欢掌握，不过其实队服才可以跟孩子做互动啊。
2: 不过如果真的要说就是跟小孩印象深刻的话，是我都一直在被。小孩就是在后面偷偷骂我，
1: 对，
2: 就是他们，
0: 哇，你
2: 这个是，不是，这个太扯，就是云婷，就是我们那天去吃晚餐，他就跟我说，那个有小孩，就是有小队员跟他说，希望台上那个哥哥，就是他说什么，
1: 像他说那个。像上面那个哥哥下次可以不要来嘛、
0: 哎、为什么
1: 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他是不是都骂你们，他是不是都凶你们，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我凶他、
2: 啊、他就好像觉得我是很凶啊，就他感觉我是黑脸
0: 加害者受害者，
2: 就是没有，我真的我没好吧，我根本就
3: 他平常都被我们骂，
2: 对，我都是被骂哪一个，所以就是还有就是各种被小孩子我不知道在背后默默投言这样子。
0: OK， 不过其实这个只是你印象深刻的，所以
2: 莫名其妙，
0: 表示我们队服做得多好，深得孩子的心这样子哈。不过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拉到我们大学生去做这样子一个偏向的服务，或者是我们非山非市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法治教育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给自己有许多，我们先给那个今年被孩子讨厌的总招先来讲一下，对于服务这块领域，或者是你这一次走完了，对于你自己而言，有没有一些成长与改变呢？
2: 就是其实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关于那个法律服务社这个入社的的条件嘛，就是我其实跟大家比较不一样，就是大部分法律系的人要进来，可能是因为就是有实务的
0: 经验的累积，
2: 就是、经验累积、嗯。然后其实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最吸引我的是，就是其实法治，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我是很想要当就是当老师的，我以前最大梦想其实我想要当老师，但是后来就是有。就是后来就反正就是没有这样想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欸，既然我在学生时期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就是
0: 当老师的感觉，
2: 对对对，当老师的感觉，然后就是可能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自己觉得话，就是对服务来说的话，就是我要怎么样试着去跟就是怎么样包容嘛，就是要怎么样去包容他们小孩子，他们的可能是他们会有脾气，然后他们可能会有，虽然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算非常非常乖的，
0: 对
2: 的小孩，但是他们就是还是会有各式各样突发状况，然后我要怎么比较冷静的去解决，然后可能就是不能展现情绪在他们面前，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沟通嘛，就是因为我需要跟就是所有的人沟通这样子，那我就要把别人的意见可能要传给其他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学到说我要怎么样很好的传达别人他们的思想，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调和两个不同立场的人，要怎么样就是做一个中立的角色嘛，然后把他们两个的想法，或把他们两个立场都可以融入在这个营队里面，然后可以让大家就是更舒服的相处这样子。
0: OK，好，雨婷呢？
1: 是，我觉得这一次服务带给我最大的想法应该是我能够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人，代表其实我是相对的获得的资源或我获得的经验其实是比其他人还要多，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去服务别人，所以这次的机会反而是让我更知道说我应该要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并且更努力的去精进自己吧。那也想要跟就是现在，因为我其实除了法律服务社之外，我之前有曾经投入过一些动保相关的服务活动这样，对，但是就是在服务的这条路上，就是其实并不是一直以来都能够有很多人能够支持你，所以就是如果是未来或者是现在正在投入公益服务的大家，想要对大家说就是不要放弃，但是要在就是以不要造成自己的负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做多少就 或想要做多少，想要做多去做，
0: 真的好棒，好棒哦、嗯、啊！刚刚提到说，不要轻易的放弃，是不是有些团队，那或者是社团，也因为赞助上面等等的问题啊，所以他可能面临了灭社。我知道，像你们学校尊生社也不见了，对不对？
1: 是，我是
0: 就是尊生社最后一代吗？
1: 对，我是办尊生社，就是停社的那个。
2: 哎，
1: 主持人是怎么知道这个社团的？
0: 因为我侄女是尊生社的。好 ，OK， 我们下节目可以聊。不过呢，其实我想一些公益的赞助的单位，对于你们社团的这个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的。

0: 自己去筹措。那像这一次很开心的就是贵基金会提供的赞助，我们就是把这些赞助放在我们的奖品跟营手册上，就是等于说除了是一些上课的必需品之外，也是更提升了我们整个营队，不管是课程或是小朋友参与度，整个品质都有很大的提升。等于说是有了这些资源之后，才能够让我们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做我们想做的服务，或是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憧憬。
1: 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好，那最后一些时间我们给运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向社会大众来表达一些 你们这样子社团的服务的行为跟活动可以带给我们这些社会有些什么样正向的一个引导吗？
2: 是。那其实我个人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参加过扶轮社。那扶轮社也是就是会有个母社，然后提供资源为我们青少年的服务去做支持这样子。那其实这让我看到是服务的公益服务的形式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从个人的服务到不管是间接或直接的，尤其像基金会或者是说扶轮母社，对于这种间接的经济上的支援，其实是实现服务最大的核心之一吗？或者说我们动力之一？对，所以我想跟就是想要投入公益服务的大家说，就是公益服务的形式有很多，对，有各式各样，不管是个人的服务学习，或者说团体，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见需求，看见社会的需求，然后愿意。愿意就是投入自己，然后愿意去做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服务的经验对我自己的成长是过去我都会觉得我看到一件该做的事情，那它就应该要被做，那不管它怎么被做完，我就算我可能自己熬夜如果没有人加入我，我就自己做。但是我觉得随着看到，所以我看到的需求越大，那我就越需要更多人来一起加入我。所以我认为在看到服务需求的同时，就是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会称之为就是 shared value。就是你要找到一些跟你是 like-minded 的人，就是认同你的理念的人。那当你真的可以影响到更多人，去说服他们认同你共同理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是一群人为另外一群人带来
1: 做一些声音。OK， 我觉得好棒哦。最后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但是我会用我们社长的第五小队的队呼。你们当时怎么产出这个队呼的？
2: 因为我们的
1: 第五队
2: 是五队，然后因为我们那小队有一个人，我们都叫他叫里长，就是因为我们最后拿到第一名，然后他上台的那个致辞就说谢谢我的团队这样子，然后就是
1: 你们拿到第一名哦，
2: 对，我们拿到第一名，然后对我们最后也有就是喊我们的队呼这样子，就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小队，就是听那个里长，然后就是他就在上课的时候一直鼓励大家发言，对，
1: 所以我们就
2: 说武力全开，武告战。这样
1: 哇，所以我们在武力全开、武告赞的这个声音当中，杨培安的这个营队歌曲我相信的一个歌声当中呢，来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同时呢也相信我们大家有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

0: 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逸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厅。

0: 明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哇，逸华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玉华，你可以下班了。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好啊。

0: 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百分百。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逸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可是
1: 若涵，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知道我不想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2: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1: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重要的。
2: 这样想就对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华城大旅社找个差事做。这旅社是你之前吹萨克斯风的歌厅改建的，但我想原来的地方特别有熟悉感，说不定还能与所爱的人就地重逢呢。

国共内战结束后，上海很快地恢复繁华，但光鲜亮丽的上海奕华却也只能凭着仅存的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

0: 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欢迎光临。啊，行李请交给我，稍后有专人送到房间。
1: 谢谢。
2: 易华一如往常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易华惊吓得心脏差点停止，因为眼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易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易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色突然僵硬，眼眶泛红，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3: 哎，你是若涵吗？我是易华呀。
4: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小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3: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涵，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

0: 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哎，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一华，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了。
0: 若涵，开开门呐，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几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始终未减，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0: 就这样，易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了人。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空留遗憾吧。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我是邹莹莹，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打开记忆的盒子，让我们一起回味尘封已久的美丽故事。

大家好，我是诚实。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樱花树下的约定。童话般浪漫的爱情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但时间和距离总让爱情的结果成为不可预测的未知数。究竟故事的男主角凯君与女主角若涵这一段人人称羡的恋情有没有被祝福，会不会开花结果，就让我们走进故事的场景，一起寻找爱情的答案。

0: 哇，这樱花开得好漂亮哦，是我最爱的粉红色。凯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人比花娇，我的若涵漂亮。
0: 讨厌，好肉麻哦。
2: 来自单亲家庭的凯君和富家千金若涵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虽出生环境不同，但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一个帅气上进，一个清纯美丽。新生入学的第一天，两人在校园中的樱花树下一见钟情，很梦幻也很真实。他们的感情在稳定中发展，纯纯的爱就好像王子与公主般的恋情。
0: 凯君，我要当你最美丽的公主。
1: 那我要成为一个能够保护你一辈子的王子哦。
0: 来，伸出你的小指头来打勾勾盖印章，我们就这样约定喽。
1: 我亲爱的公主，我爱你。
0: 我亲爱的王子，我也爱你。

0: 凯军与若涵将樱花下的约定种植在心中，双方都努力真心地扮演他们所承诺的角色，体贴王子与保护公主。他们之间的爱恋关系，双方家长早已知情，但由于家境悬殊，让这对恋人的未来充满变数。在毕业前夕的一次餐宴中，若涵父母的言谈之间似乎可嗅得到那弦外之音。
1: 黄女士，你把孩子教养得真好，不仅知书达理又肯上进，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的。哦，对了，毕业后会让他出国深造拿学位吧？
2: 啊，这
3: 伯父，我会继续念国内研究所。
4: 这样啊，现在总要喝点洋墨水，回国以后才吃香啊。不过啊，一个人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能把凯军栽培到大学很辛苦，真是不容易哦。
2: 凯军的爸爸死得早，我只能尽全力抚养他长大。还好啊，这孩子懂事，凡事都不用我操心，我心里啊负担减轻不少。啊，我也要感谢若涵不断地在身旁鼓励我们家凯军啊，才能。
5: 王妈妈，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您可以放心好了，

0: 我会照顾好他的。
1: 若涵，好了，这是吃饭的场合，正经点。
0: 妈，我是真心真意的嘛。
1: 好了，接下来尝尝我的心意吧。今天这个红烧狮子头特别交代大饭店做的，外面餐馆可是吃不到哦。
2: 若涵，你妈妈是不是不赞成我们交往啊？否则
0: 不会的啦，我妈讲话本来就这样，没有别的意思，你别多心。记住，我对你的承诺不曾改变。
2: 是这样吗？我觉得，
0: 哎呀，别我的了，我们的未来由我们决定。走了啦，晚了电影就要开演咯。
2: 哦，好啦。

0: 谁呀？啊，来了来了。
1: 啊，是我，黄太太，打搅了。
0: 啊，进来坐啊。
1: 不用了，我话说完就走。
0: 啊，林太太，有事吗？
1: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讲了。我和若涵的爸爸都不赞成凯军和若涵继续交往。
0: 可是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孩子的决定啊？这样硬生生的拆散他们，对他们是一种伤害，也不公平啊。
1: 哎，这是你们平常人家的想法，老实讲，我们可不这么认为。双方家庭背景我们还是要顾虑的，更何况这攸关我女儿将来的幸福。哎，
0: 啊，林太太，我了解你的心情，但是
1: 我话讲的已经够明白了，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做了。
2: 凯军的母亲当然听明白林太太的话，但身为母亲，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就此受到伤害呢？她究竟该如何向凯军开口？突然间，思绪陷入焦灼，不知如何是好。
3: 妈，你怎么了？满脸愁容的。
0: 哦，有吗？
3: 我听隔壁陈妈妈说，今天有个贵妇来按门铃，在门口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是谁呀？
0: 是
3: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若涵的妈。
0: 凯君啊，有些事不见得像我们想象中一样的顺利，更何况这感情啊，也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这个道理你懂吗？
3: 妈，我懂，我懂。
4: 凯军，最近你怎么闷闷的？有发生什么事吗？还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我没事，我真的没事。若涵啊，如果将来我们分开了，我还是你心中的王子吗？
4: 我们不会分开呀。
3: 若涵，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妈妈去过我家了。
4: 我妈？她说了什么？不管我妈说什么，凯军，我们的承诺绝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3: 若涵，你知道的，打从樱花树下与你相遇，我就决定照顾你一辈子。

0: 你去凯君家做什么？你跟他说了什么？
1: 哎，宝贝女儿，不管妈说了什么，都是为你好啊，都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啊。
0: 你是不是要阻止我跟凯君交往？
1: 若涵，你冷静点。
0: 妈，你不可以这样。从小我都听你和爸的话，但感情的事，你们要尊重我的选择呀。

0: 若涵，你何必要那么死心塌地呢？你爸爸已经决定了，等你一毕业，我们全家就要移民到美国了，到时候你们也不得不分开了。
1: 移民美国？怎么会这样？妈，原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我不能和凯军分开，我不要，我不要。
2: 若涵无法接受父母的移民美国安排，哭着夺门而出。大雨倾盆的夜里，他急着赶紧告诉凯军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泪流满面的他在大雨中奔跑着，心情有如失乱的头发，摸不着头绪。此刻他恨不得马上能够投入凯军的怀抱，紧紧地抱着他，因为放了手或许就是失去的开始。他惶恐惊慌失措，见到了凯军反而说不出一句话。
3: 若涵，你怎么了？都老半天了，一句话也不说，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1: 凯军，我们全家要移民到美国去，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了，怎么办啊，凯军？
3: 去美国？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的爸妈为了你的幸福和将来，一定也考虑了很久，你要体谅他们的苦心啊。就让我们暂时分开个5年，累积更多未来相知相守的能量吧。
1: 这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呢？
3: 若涵，不是不爱，你永远是我的公主啊！我们相约到永远，爱得无怨无悔。就算我们分隔两地，距离只会让我们思念得更深，爱得更浓。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才对呀！
1: 凯军，你是这样想的吗？
3: 当然啊，我们都还年轻，分离只是短暂的。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携手走向我们的幸福。

0: 海军虽然劝着若涵接受父母的安排，但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却是挣扎苦痛不已。但又何奈呢？他又何尝不想与若涵朝夕相处？不过如同凯军母亲说的，很多事情强求不得，他明白这个道理，据理力争，说不定弄个两败俱伤。眼前他早已做好打算，用一辈子的时间实现对若涵的诺言，而若涵则在爸妈的威逼下移民美国。
1: 若涵，他不会来了，您死心吧。
2: 他会的，凯军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一定是有事耽搁了。凯军，你会来吗？登机时间都到了，你还是没有出现。
3: 若涵，若涵，
2: 凯军，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我永远是呵护你的王子。
1: 嗯，打勾勾盖印章。

机场的再见别离，让相爱的两人分隔两地。凯军研究所毕业，当了两年兵后，回到他和若涵的母校教书，是个受欢迎的老师。除了教室和研究室外，校园里的那棵樱花树下，长椅上经常有着他的身影。他总是低头沉思，或仰望天际，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在他和若涵认识9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一位女子来到了樱花树下。

0: 这樱花树又长高长壮了。
1: 哎，你是若涵。
0: 凯君，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
1: 我一直在这里，我在这里等着我的公主回来啊。
0: 凯君，我没有忘记我们的承诺，我回来找我的王子啊。
1: 若涵，你哭了。
0: 这是高兴的眼泪啊。

四五年不见的凯军和若涵，并不因为分隔两地而生疏，浓情蜜意地分享这些年的变化。听到若涵要回美国处理工作交接后，就要回台湾工作，凯军是欣喜若狂，加上若涵的父母并不再反对他们交往，深深觉得这些年的等待太值得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万没想到的是，却

0: 喂，若涵啊，凯君发生意外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呢？
0: 因为登山的时候啊，要救一个失足的小孩，结果反而自己跌到山谷下，全身的脊椎都碎了。
1: 什么？
0: 他有话想跟你说。来，
1: 凯君，我在这儿，凯君，你快说话。
2: 若涵，
1: 你还好吗？
2: 放心，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要当保护你的王子，而若涵，你要当我的公主，我会永远守在你的身旁的。
0: 凯君呢？你醒醒，凯君呢？

太君，打勾勾盖印章。虽然你不在了，但我们的爱与承诺依然深植我心，至死不渝的。我在你的坟前种植了一棵樱花树，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这樱花树都会静静地陪伴在你身旁，成为我们的守护天使。

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樱花树下的约定》，您有何感动呢？如果这是您的情感遭遇，您又如何面对呢？故事中男女主角对爱的执着和承诺，不因时间和距离丝毫有所改变，反而更加坚定。就如同张学友与陈慧娴合唱的这首《爱和承诺》的歌词一样，爱情是一句承诺，一生执着，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依然那么热烈，那么缠绵，燃烧着。我是程石，下回见。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平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各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啊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两年呢一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带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屋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登耀兄早安。
2: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2: 我是柯登耀，
1: 是
2: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二三十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1: 对啊，是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老人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登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2: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1: 对。
2: 那如果从硬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
1: 嗯哼。
2: 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1: 对，而且有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2: 对，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它会砸到人，
1: 砸死人都有。
2: 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

0: 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 这些长辈不出门，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它叫做垂直孤老的现象。
1: 对，
0: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1: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30年齁，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齁，那都更齁。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了、
1: 啊。
0: 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那也就是建商出钱，地主出地，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
1: 那
0: 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 30% 以上的利润空间。
1: 当然啦、
0: 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
1: 嗯，
0: 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1: 对，
0: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10年20年。
1: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20年哦，甚至有些20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齁、哦、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齁、哦、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0: 对。
1: 齁、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哦，有时候呢甚至齁、哦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哈、哦，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哈、哦，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0: 城
1: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0: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
1: 嗯，
0: 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1: 对。
0: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1: 应该有。
0: 但是因为整合两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然后消防勘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1: 是。
0: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整合人，
1: 对。
0: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
1: 嗯，
0: 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了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1: 啊、对、哦。
0: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1: 嗯，
0: 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1: 嗯，对，这个确实齁、哦、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的30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齁、哦哦。所以从邓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都更齁、哦、不只是数字上面的齁、哦、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制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一些所谓的地主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都更，让你的都更不再是空谈，不再在身边 PCU

0: 舞飘渺这样子。
1: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0: 嗯哼，
1: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三月跟四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0: 嗯哼，
1: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
0: 好，
1: 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四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倍的容积奖励特快车。
0: 哎，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1: 好，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0: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1: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0: 对，
1: 那政府给你 1.5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0: 是，
1: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0: 嗯嗯。
1: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
0: 啊，
1: 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0: 嗯。
1: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工坊，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2-3年，
0: 来来回回。
1: 对，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翻转，
0: 嗯，
1: 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
0: 嗯，
1: 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
0: 嗯哼，
1: 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倍、
0: 嗯，
1: 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基地。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0: 通关特快车
1: 对，
0: 哦，的门票。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这个理想，哎，是非常的美好哈，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了哈，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哈，哦，还有一些。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提前作业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人，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1: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
0: 对啊，
1: 在，就是，
0: 这个坎还蛮高的，
1: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0: 哇，
1: 那怎么说？
0: 我这样以后会扛了。
1: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
0: 嗯，
1: 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
0: 嗯，
1: 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
0: 嗯，哼哼。
1: 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
0: 嗯，对，
1: 那从组织设立，
0: 嗯，
1: 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力变换计划，
0: 嗯，
1: 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0: 580万，
1: 嗯，
0: 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1: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
0: 嗯，
1: 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
0: 嗯嗯嗯。
1: 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这件事
0: 谁要先出钱？
1: 对，
0: 嗯嗯，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哦，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这个如果说20-30户加起来要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日光大道的问，对，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哈，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哈。啊，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拿到博士学位了哈。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脑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这些住户的疑虑哈，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哈，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较大条啊，这较大条了哈，因为你找的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哈。那这些住户，伊若要自主都更，伊无钱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哦是看管不看给哈，他这一大佬。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过哈，要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邓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1: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0: 对，
1: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0: 嗯，
1: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0: 哦，都更融资。
1: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0: 国家级信用保证。
1: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
0: 哦，
1: 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0: 哦，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哈、哦，来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这个邓耀兄这个个路更案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哈、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哦，要借尽量哈、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1: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了，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它不但不会怕，而且它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
0: 哦，
1: 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它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
0: 哦，
1: 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
0: 嗯
1: 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
0: 嗯哼，
1: 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吧，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欠的去还清，
0: 对，
1: 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0: 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下120颗星哈哦，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哈、哦，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哈、哦。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给容积哈、哦，然后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启动金哈、哦，还帮你当保证人借钱哈、哦，不用担心啊、哦、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哈、哦。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都更是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啊、哦、那 看看这样子齁、哦、这个钱也不是问题齁、哦、这个相关的齁、哦、这些整合人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齁、哦嗯、那这个部分
1: 对
0: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督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诶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嗯，
1: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
0: 嗯，
1: 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
0: 嗯哼，
1: 哦，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
0: 嗯，
1: 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0: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了
1: 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
0: 嗯哼，
1: 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0: 对，
1: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
0: 嗯，
1: 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0: 对，
1: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0: 啊哈，
1: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0: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
1: 推
0: 动师，
1: 对那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
0: 嗯，
1: 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0: 啊，都更流氓，
1: 对，或者是
0: 都更蟑螂，
1: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
0: 嗯，
1: 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嗯，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
0: 嗯，
1: 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0: 啊，盘出去，嗯，
1: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
0: 嗯，
1: 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0: 哦，真的哦，
1: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0: 嗯，
1: 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嗯，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0: 嗯嗯嗯嗯，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啊，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督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1: 嗯，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
0: 嗯，
1: 在制度上必须跟上，
0: 嗯，
1: 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
0: 嗯，
1: 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0: 哦，
1: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嗯，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嗯，
0: 哦，
1: 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0: 嗯嗯嗯嗯，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哎，你随便印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加啊说明这样子，
1: 嗯，我们提到了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0: 已经在审议了，
1: 是，
0: 嗯嗯，
1: 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0: 好，
1: 哦，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0: 哦，那等于要考试哦，
1: 要因为齁，哦，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嗯，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0: 嗯哼，
1: 那谁来把关，
0: 对啊，
1: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嗯，谁来把关，
0: 嗯哼，
1: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0: 对，
1: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一张名片，
0: 对啊，
1: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
0: 嗯，
1: 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0: 哦，
1: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0: 哦，四年
1: 期起码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0: 嗯，
1: 就像我们在 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
0: 对对对、哦。
1: 那不动产经纪人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0: 哦哦、
1: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0: 嗯嗯。
1: 那

0: 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1: 嗯、
0: 哦，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1: 哦，嗯、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哦。哦，也就是说了哦，以后阿公阿嬷哦，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哦，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哈，提出来看嘛，品乓子嘞，看完呢，是、啊、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啊这个警觉意识哈、哦，不要随便啊这个就让他啊进门来哈、哦，嗯，
0: 没有错，
1: 嗯，
0: 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了
1: 啊，
0: 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0: 对，嗯、很多地主以前哦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
1: 嗯、
0: 哦，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迭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哼，
0: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定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0: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嗯、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啊
1: 嗯，
0: 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嗯、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哈、哦，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哈、哦、啊，童叟无欺哈、哦，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啊，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哈。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好、哦，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哈。哦，那对，
0: 过去有些整合哈，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
1: 嗯、
0: 他就开空头支票，他跟你讲阿伯啊，你签了，你签了，我要保证一边话一边，搁加一个超意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0: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0: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0: 说明书，
1: 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0: 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0: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嗯、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哎，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哈、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呢去说明哈、哦，用不动产说明书那。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哎，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啊，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一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啊、哈、哦，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哎比较黑心的这些哎掮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我们有讲到嘛哈、
1: 嗯，
0: 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哈、哦。
0: 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
1: 嗯嗯，
0: 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0: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0: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哈、哦，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都更跟专业认证啊、这样的里面也呼吁哈、哦、我们的政府哈、哦。

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专家柯登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制度都更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

0: 张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副总哈、哦，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哈、哦，能够有电梯上下楼哈、哦。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哈、哦，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图哈、哦。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啦、啊、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哦、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哦、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啊，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哈、啊？因为一下去哈、啊，这个动工之后啊，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哈、啊，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哈、哦。那听说了哈、哦，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1: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
0: 哈。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0: 嗯哼，
1: 好、哦，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哦，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0: 哦，
1: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整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0: 是、
1: 哦、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0: 对，
1: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0: 是，
1: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0: 对、
1: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0: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哈、哦，是他们恒达都更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哈、哦。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哈、哦，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0: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
1: 那在我们刚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0: 对、
1: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0: 那两个 对,
1: 对, 对，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更规划团队啦。
0: 这个也就是越来越更重要了。
1: 对、那我们都知道都更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利变换计划。
0: 对、
1: 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0: 对，
1: 那权利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利变换计划告诉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你更前的估值是多少，更后的估值是多少，
0: 是
1: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0: 啊？
1: 那 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0: 根本看不懂，对，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1: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
0: 嗯，
1: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0: 是
1: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0: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1: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潜力变换里面更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更后的价值评估。
0: 对，
1: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 类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哦，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0: 是，嗯，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更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齁。好，这个四个团队齁，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啦齁。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1: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
0: 嗯，
1: 哦，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房子就结束了。
0: 对啊，
1: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0: 哦，
1: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齁，土地的整合跟沟通。
0: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0: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接谈相议了。
1: 是啊是啊，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
0: 嗯，
1: 它是盖全龄宅啦，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0: 对，
1: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0: 是
1: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
0: 嗯哼，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0: 是
1: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
0: 嗯，
1: 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
0: 对
1: 哦，那形成的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
0: 嗯嗯嗯，
1: 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0: 是，
1: 哦，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那开工之后，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啦。
0: 是是，欸，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齁，欸，事实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齁。
1: 是的，没错，
0: 哦，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齁，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齁，哦，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哈，哦，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哈，哦，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1: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
0: 嗯，
1: 哦，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强调的地方，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0: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1: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那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呐，啊。
0: 对，
1: 哦，那
0: 没错，安心是最重要的。
1: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
0: 嗯，
1: 那地主不用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
0: 嗯，
1: 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 帮地主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0: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是可执行的地图哦。

0: 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信用保证啊，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哈。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1: 好，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了啦、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啦、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0: 先喝杯咖啡。
1: 对，
0: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1: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哈。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合建。
0: 对对，
1: 那
0: 没错，
1: 协议合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0: 对。
1: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平常这些亲戚的邻居打个招呼啊。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0: 对，聊什么？
1: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0: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1: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0: 对，
1: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0: 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取代这个冷冰冰哈、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一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该怎么做？
1: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好、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0: 对。
1: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建立起来。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0: 没错哈、让专业的来了哈、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哈、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受贿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赶快把握时间。
1: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然后，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不管你是 1.5 倍的容积奖励啦，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0: 对，
1: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0: 对， 对，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1: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0: 对，
1: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0: 很重要。
1: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为更多的坪数

0: 赚取更多的利润。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1: 是。
0: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0: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30年了。
1: 是。
0: 哦，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

0: 为自己的手上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1: 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0: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您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带大家来到了台南市去找找呢，考永远呢不会这个考，应该是说要考它很难呐、啊，哈、哦，但是有问必答，听到笑声了，来到了台南市的公务局去找找周玉明，我们的周副局长了，我们也让我们的周副呢，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1: 哇，说到了这个台南市哦，其实不只是注重观光，注重这个行人道路，他们也很注重就是所谓校园周边的改善哦，对于一些这个改善呢，他们也是很在意，就是在地人啦，还有就是学生的家长啦。那当然呢，这里面呢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单位哦。那是不是呢，也可以赶快呢，来让副座跟大家讲，你知道一个工程怎么可能随便讲讲？不过呢，可以让他来分享一下办理这个通学步道的工程哦，跟改善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常看到说，这个台南市通学步道哦，是学生自己执行，学校自己执行的哦。其实不是啦，我们哦常常都做幕后推手啦。学校很会生钱，我们很会做事，这样可以吧？
2: 是，
1: 你不觉得吗？我自己真的要讲一下，我们是不是来让这个副座跟大家讲一下，就规划这个通学步道哦，不是只是改门前啦，不是我们的门面啦，哈，我们虽然是靠脸吃饭啦，但是呢，我觉得啊、哦，还是要来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是，
1: 是
2: 目前台南市的通学步道哈、哦，大概执行单位有三个啦哈、哦，包含学校，好、他自己可以做的话，他们自己会来提案，会来发包，然后区公所。也是可以来提案，然后剩下的话就是由公务局这边来提案、来制作，好、所以这三个单位都会来做，不过涉及的单位非常的广、包含我们公务局啊、交通局、都发局、教育局还有公所等等，
1: 哇、
2: 这个都是相关单位，这跟我们的人行空间啊跟通学步道都有相关、所以我们都会跨单位来合作。
1: 哇，可是我觉得这样跨单位合作哦，就是不是也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呢，进一步的就是会延伸到哦，他可能从学校一直延伸到他生活的周边呢，变生活圈呢，
2: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那应该有一些改善的重点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
2: 对，目前我们执行的策略哈、因为学童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
1: 非常，
2: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以人行环境的学校周边为重点区域，然后先建置通学步道以后，好，然后结合学生家长一些刚讲的啊、接送动线，路口安全改善、行人专用石像的号志等等啊、这些来维护学童的上下学的一个通行的安全哈、所以这个部分学校跟家长都会支持，好、都没有问题哈、然后后续这个通学步道建置完以后，我们会把它放射出去，好，进一步来规划，好，人行动线延伸到周，好，周遭的一些社区，这样子，那这样子慢慢的推的话，其实大家地方或民众看到我们的一些实际的完工的成果啊，或者是我们开的一些民众说明会、模拟图啊，或一些现地的一些改善的成果，大家接受度就会比较高，对对对。
1: 不过在那个设计规划阶段哦，你们花了多久时间？
2: 一般设计规划的阶段可能都要大概两三个月。
1: 因为你不可能单刀。
2: 对对对对，两三个月以后可能还要结合大家的一些各单位还有地方齁、来做进行一个说明会之类的。那看地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来进行最后的定案这样子。
1: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副座讲到了嘛，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让他们去 talking， 就 talk 一下、
2: 对，
1: 至少你不可能说，我说我要做就做吧，
2: 对，
1: 你会被打，我跟你讲，
2: 是没有错，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台南有一个很棒的。就是他从去年的时候就一直在做人本交通便捷台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副座来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把那个交通公共运输还有低碳智慧把它做一个结合，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核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们做一个城乡共融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2: 对。
1: 那当然这个城乡共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因为有一些工程哦，不是只靠交通，因为我的道路要做好嘛，然后我很多的东西也要，我很多条路线还是必须靠我的道路，可能宽度啦，甚至呢这个衔接上面的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行政区也蛮多的，对不对？
2: 是，对。
1: 以你的这个专业的话，是不是也来可以来跟大家这个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然后也知道说，哎，我们的规划是怎么做一个规划
2: ？OK， 其实这个三个计划哈，他提案的单位其实非常多，包含我们的人行道，就是由我们公务局跟公所来主导，然后另外就是同学辅导，可能就是刚讲的，就是学校、公所还有公务局，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交通的改善，
1: 对，
2: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交通局他们会来针对比较危险的路口，会进行一些规划，然后提案给中央来争取补助来改善，对，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大家通力合作，也不是纯粹只有公务局在做，其实交通局针对我们的路口改善也做了蛮多的，包含一些那个标线型的人行道啊，路口的号志的改善啊，这些等等，或左转车道等等啊，这些都是公务局跟交通局来通力合作的。
1: 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局处，公务局、交通局、都发、教育区、公所、学校，对不对？邻里长，对吧？
2: 对，
1: 应该用，如果这样形容的话，会比较公平、公正、公开。
2: 是，对。
1: 所以呢，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学校没有说什么工程呢，一定是都是指向只有一个单位。
2: 对，他们就算没有一些工程背景，其实我们都会来协助。像交通局就协助路口啊、号志部分，我们公务局就可以来协助无障碍啊、人行道啊、绿化的部分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
1: 不过在无障碍跟绿化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请副座来做一个补强？譬如说在学校通行步道，还有在交通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一些的部分是值得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2: 一般的无障碍可能就是在前后两端，借过前后两端，就是一定要做无障碍坡道的。它相关的一些坡度的比例都有规范，都要照那个规范。然后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开口的部分或者说斜坡的部分那个都其实都有一些规范来设置，所以目前大概市区道路规范的里面的一些图说都有标准图，我们都会按照这个标准图来设计来发包这样子。
1: 针对这个是属于无障碍的部分。
2: 无障碍的部分，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因为无障碍是无障碍，不过最近的很多的朋友都有发现视障者也喜欢出来玩了。我们针对这一块就是说比较需要这个协助的部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道路拓宽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哪一些呢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个说明，以及呢也可以让很多的其他县市来做一个参考的？
2: 一般视障的话可能在设计也是有相当的规范。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难
2: 是包含它的一些铺面的材质的不一样，或者是说它的一些旁边的一些高度的限制等等，这个都有规定。
1: 我们自己台南市有做了很多了吗？
2: 其实每一条道路人行道都是会照这个标准来做，
1: 都是有
2: 照，对，包含无障碍啊，一些视障，像目前我们交通局也做了很多那种用听力的，就听障的部分，它的红绿灯是发出那种声音的，或者那个色差的那种，那你感应到目前是红灯，目前是什么灯，都有一些目前设备都有一些在更新，会越来越先进。
1: 你看多强！那我说是不是考不倒？你们都不相信我。不过随着交通的议题讨论热度高啊，当然有正面有反面，不过呢我们也有看到反对跟抗议的。不过对于台南市政府的建设人行道的工程来讲我们常常呢也会看到有一些民众当然会有一些 complain 的声音或商家，这时候一定要有人出马去排解啊。台南有旧城跟有古城跟新城
2: 是，
1: 对呀，这两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一下？而且我发现这两边的古城跟新的道路就 应该是说新城区哦，完全是不同的 style。
2: 嗯嗯嗯，是
1: 不是可以请教一下副座？
2: 目前永康校区那边哈、哦，
1: 嗯，
2: 大概快拆掉了，好、
1: 哦，拆掉了，
2: 对对，先建后拆啦，所以我们这个建的部分已经在移到关庙去哈、
1: 哦，嗯，
2: 那相关的工程其实已经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就关庙校区已经完工了，然后在今年的十二月底可能会陆陆续续搬迁腾空永康的校区，那这部分如果腾空以后哈、哦嗯，二期的区段征收，这是我们地政局在办的一个开发工程哈、哦，
1: 嗯，
2: 在预计在明年的一月就会全面来开工。然后预计在17年的年底前、哦、可以完成好，那并办理土地的标售跟招商的作业好，那因为那个区块刚好是在我们的永康的一个比较市中心好，所以那边如果到时候发展以后可能会新成为一个新的地标这样子。
1: 诶，我觉得这个不错诶，好，就让大家感觉到说，诶，这个真的是完全不同。不过倒是可以，这个请教一下，就是说，以台南来讲，哦，属于旧城区的比较多，对不对？
2: 是。
1: 嗯，那早期规划的这个道路啊、宽度啊，还有就是因为人口一直多嘛，然后还有很多的是来到这边工作，然后后来又定居的也多嘛，我们发现真的蛮多的。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青年返乡，哦，也多啊，真的。那当然你的会影响到什么停车空间
2: 是
1: 好、哦，然后再来一个呢，不管是汽机车哦哈、哦，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自己公务来讲就很重要，那通行的安全的部分哦，就是说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先后顺序，以及哪一些是比较急的要做的，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在讨论的同时我们会有会比较在 focus 在哪一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哦，是有关于人行道的部分吗？
1: 对，没错。
2: 哦，好、哦，那目前哈、哦、人行道部分，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通学步道。
1: 嗯。
2: 然后第二个重点哈、哦，可能就是针对一些商圈的部分，好、哦，因为那个行人比较多。好、哦，然后另外第三个重点就是捷运周边，因为目前台南市的捷运哈、哦，大概蓝线的部分已大概初步有规划了哈、哦嗯，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也陆陆续续争取到永康区的中华路。跟东区的中华东路以及小东路这三条刚好是在捷运南线的周边，
1: 嗯，
2: 然后我们预计是在14年到16年、哦、可以办理这三个工程，然后改善的长度大概是7公里、哦、总经费大概是 3.8 亿、哦、所以这些小不管是中华路啊小中华东路还有小东路、哦、这边的车流都非常的大，所以它的人车的流量、哦、跟需求都非常的高，所以日后会配合捷运的大众运输的发展、哦、跟平时营区从化区的开发，
1: 嗯，
2: 好，对交通的使用哦，会逐渐的成长。
1: 哦，哎，这个我们就真的，如果没有副座讲，我们还搞不清楚哎。
2: 对，所以捷运周边是我们目前人行环境改善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好、哦，目前、嗯、后续陆陆续续有蓝线啊，好、哦、橘线啊、黄线等等哈、哦，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列入配合的重点。
1: 嗯，但是在那个校园，就是周边那个通学道，通学步道的部分哦，
2: 是，
1: 就说行人专用的那个号志啊，还有就是他们通勤的安全呢、啊，
2: 对，
1: 你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调？还有就是说，因为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简报跟模拟嘛，对不对？
2: 嗯嗯。
1: 但是有时候在做的同时啊，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出来，
2: 是
1: 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协调？
2: 哦，这可能要透过我们就是不断开一些地方的说明会，
1: 嗯，
2: 好，然后还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哈、哦，
1: 嗯，
2: 然后跟地方来沟通，因为有时候是地方不了解你的设计的内容，
1: 对、哦，因为我发现有时候
2: 会
1: 吵架哎，
2: 对，嘿，他可能有些设计内容不清楚，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会引导到他的一些做生意啊，或者一些他目前的空间，所以他就有一些声音出来，不过这个都是需要不断的沟通啦、
1: 啊。啊、
2: 嗯，
1: 就是不要太在意啦。
2: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先不要把它想象的都是坏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对于社会它有一些意见，我们要去接受嘛，因为它一定是看到媒体啊或网络啦、嗯。不过呢，我觉得就要像副座一样，很细心的、很贴心的，我解释给你听。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原因，有这个必要性，我们要先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当你一直在告诉我你的抱怨，或者是你觉得不妥的情形之下，其实我们也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去做。 就像您刚才讲的，
2: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一个很重要。我简单来讲，就像刚刚我来讲说 F 座，最后我一定要来讲到那个炮校官庙，吼、哦，这个可是军的呢。跟我一样是军的，哎，说到军的，哎，这个连我们公务局都可以做，你看我们厉不厉害？而且它占地很大的呢。
2: 对，
1: 这个举例我们就可以来告诉大家。而且我跟你讲，整个校区快完工了，我告诉你，来到了这里的时候，同步也带动了哪里？带动了官庙跟永康的地方发展。你不要说房地产，你包含了他们地方的产业就已经很重要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解释给大家听？
2: 当初齁、哦、就是看到这一块地齁、哦、它的占地非常的大，永康这边的占地大概有83公顷。
1: 很大诶。
2: 对，将近84公顷齁、哦、就是整个那个那边是应该是台20线。
1: 嗯。
2: 齁、哦、旁边那整条齁、哦、蛮长的，整个旁边都是炮校营区。
1: 嗯。
2: 然后因为它的位置齁、哦、是相当的齁、哦、理想齁、哦、所以后来才有这个计划、哦嗯、然后这个部分是由国防部那边、哦、那个委由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局来代办、啊
1: 嗯
2: 哦、用分期分区代拆代建的方式，然后先建后拆、嗯、那现在当然已经建完了、
1: 嗯、
2: 所以后续我们就是要把原来永康这边的把它拆掉、嗯、就可以进行后续的一些工程
1: 啊。
2: 是
1: 诶，不过倒是哦，以这个国防陆军司令部这边，他为我们这边做这个，对不对？
2: 是。
1: 当时这个在建的时候，因为是代拆又代建哦。
2: 对。
1: 你变成说你在里面的它整个的一个园区，你知道吗？当我看完以后，它是一个多元化的。
2: 对。
1: 我告诉你，它真的是在未来讲好。如果在这边念书是开心的嘞，你可以不用出来都没问题，对吧？应该这样讲吧。
2: 对，它环境是还蛮不错的啦，只是官庙那边是比较有点偏僻一点点。
1: 你既然去那里念书，就是好好的念书。
2: 对。其实一般如果去那边，大概就是都会在里面。我们以前当兵也都这样子，
1: 是不是？
2: 是啊。
1: 对呀，所以哈、哦，不要想太多。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如果去念那里的同时哦，你会发现他整个的一个创意跟他的整个一个重化过以后的学校呢，氛围是一个多元化的。简单来讲，里面呢要什么有什么。
2: 对，
1: 哈、啊，
2: 跟
1: 我们以前看到的官校是完全不同。
2: 好，对，
1: 应该可以用这样来形容嘛？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请大家哈、哦、不要去想太多 ，OK？ 啊，那当然呢，这几集也都一直都是围绕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改善啦，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校园通学啦。不过最后呢，是不是也请我们的副座哦来帮忙大家来做补充，以及呢，有哪一些呢是真的需要我们大家哦这个民众啦，或者是游客需要来去协助的地方，以及呢，还有哪一些呢是要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的地方，还有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的地方，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是，目前可能比较重要的哈，就是刚讲有要需要盘点，台南市大概12米以上，目前没有做人行道的部分，或者人行道近况不足的部分，因为其实还很多地方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哈。
1: 嗯，
2: 所以这个部分后续会拟定那个优先顺序。分年分期改善齁、哦、这个部分我们会报中央核定后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补助经费的核定。
1: 嗯，
2: 那我们就分年了把一些未建制人行道的部分把它完成齁、哦嗯、这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还是刚刚会讲到捷运的部分齁、
1: 哦嗯、
2: 我们后续还可能还有好几条捷运嘛齁、
1: 哦、
2: 会针对捷运的周边的一些人行环境还有商圈的一些环境齁、
1: 哦、嗯，
2: 也是会拟定一些改善计划齁、哦，把一些人行空间、无障碍空间，把它都做起来哈、哦。
1: 嗯。
2: 所以比较多人的地方，好、哦，我们就把它先完成，像学校啦、捷运啦、商圈啦，
1: 嗯，
2: 好、哦、这些，好、哦、都把它完成以后，那当然我们做这些工程哦，可能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啦，然、哦、后。

0: 含我们道路工程当然是工程品质，我们工局会来把关。好，然后教育宣导的部分哈，可能就是要麻烦好包含
1: 大家一起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交通局啊，还有教育局啊，还有大家民间啊这边哈，大家共同来宣导。那目前是一个人本交通一个时期嘛哈，所以我们要向下扎根哈，然后让以后我们中老年人的无障碍空间会更好。好，然后另外当然科技执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呐、啊，包含警察局目前针对比较大的路口，还有一家肇事路口都有一些科技执法，好，这个多多少少可以抑制一些好违规停车啊、闯红灯的部分哈，所以就经由工程啊、教育、执法这个三管齐下哈。还有就是民众来配合的话，这个可能我们未来的交通环境一定会有所改变，
1: 而且我觉得效果会更大，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过由您的带领之下跟带领之下哦，还有包含了无私的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不管是听到的各县市政府的这些长官啦或承办哦，我相信给大家会有一个醒思，就是觉得努力做。但
0: 是
1: 呢
0: 是
1: 是，很多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
0: 对对对对，
1: 我才
0: 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以后哈、大家就会更乐意去推动。
1: 嗯，而且也可以带动刚进入的刚进入我们这一行的伙伴们。
0: 是是是。
1: 哦，真的就是要传承啦，这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啦，对吧，副总？
0: 没有错。
1: 不过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我们非常感谢的呢，也就是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呢，百忙之中啊，还要帮忙我们听众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跟我们这些伙伴们哦，加油打气之外，也无私的把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传承给我们的每一位周边的好朋友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下次有空呢，到台南去找他之外，可以请他带你去走走。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请副座跟大家一起说明跟分享哦。
0: 好，没问题。
1: 嗯，拜拜。
0: 好，拜拜，再见，谢谢。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啦。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找我？
1: 没啊。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马祖爱帕扣，就是爱马祖，在今年的2026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也正式启动咯。你已经准备好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四季皆宜的曼国岛屿，来看看有哪一些的新亮点，跟我来走一趟。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啊我们介绍的常常会一定要有蓝眼泪之外呢，哎呀太小看它了，我们这一次呢正式登场的哦，从这个春天的起衣服到夏天的战地，以及到秋天的音乐浪漫，到冬天的银树光。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了马祖咯，你准备好咯。好，也是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要大家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马祖卡六，以及呢慢慢行慢慢游。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陪伴大家哦，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马祖管理处，也是我们的王美心，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美心秘书的声音了，跟他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以及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2: 哇，这时候要让美心我们的秘书来带着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之外呢，也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国内外的好朋友或内地的朋友来走一趟。而且呢我们的微光马祖整个活动呢每一年都受到很多人喜爱，也让秘书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微光马祖有什么样的特别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好的，谢谢瑶瑶哈。那其实马祖大家最熟悉，一讲到马祖可能想到蓝眼泪哈，但是其实马祖的观光资源非常的多元哈，除了蓝眼泪，我们还有星空啊、月光啊、老酒啊、战地文化等等哈。因此我们就希望透过微光马祖这个品牌哈，将原本的活动来加入一些特色的元素啊，如果比如说微醺的氛围啊，战地体验等等哈，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观光魅力哈。那我们今年的特别的主题就是我们2026的那个微光马祖系列的活动哈，就像刚刚瑶瑶讲的，我们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那其实从第一届举办到今年哈，已经是第六届了哈。那什么叫微光马祖呢？哈，我们这是以光为一个年度品牌的一个主轴哈。那我们总共规划了有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四大个一个主题活动，那结合了宗教文化、音乐展演、战地体验跟我们的元旦的迎晨曦仪式的活动。那我们借由活动来串联四乡五岛的一个观光资源呢，来推动马祖的一个四季旅游发展。
2: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听起来呢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细部里面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而且第一个听到佛光、月光、雷光、曙光，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看哦，从第一道的佛光，哇，来照耀，就从佛光想到什么啊，有妈祖在马祖，对不对？
3: 是的。那我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哈，我们第一道的佛光哈，因为妈祖嘛，妈祖这个名字呢，那加上说大家现在在台湾最目前啦，你打开新闻媒体看到应该都是那个白沙屯妈祖那个绕境活动哈，那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信仰哈。那我们在游客来到马祖大概会去的，你到南竿一定会去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马祖宗教文化园区。我们有一个马祖巨神像，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马祖境天后宫。那这个天后宫有什么特别呢？那因为这个是拥有世界唯一的一个我们妈祖得到的一个升天的一个灵穴，它不是一关冢，它就是灵穴哈，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那因为马祖我们地方很小哈，其实我们不可能像台湾这么大的绕境活动，但是呢它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会在每年的农历3月23哈，在这一天会依循古礼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庆典活

0: 动哈，就是我们的主祭官、陪祭官哈，他们会着那个古装，还有一些礼宾人员都着古装，依照古礼来办一个祭祀的一个庆典活动。那今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刚好是就是我们的国历的五月九号。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就是在五月八号，就是前一天晚上呢，会有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绕境活动。那五月九号当天的早上哈，我们会有祭祀大典。那在我们的天后宫的一个广场的，还有我们的停车场那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园游会，就是会集结在地美食啊，一些文创商品哈，我们会有园游会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今年的这个我们妈祖在妈祖活动呢，我们特别的增加了一个直角大赛，就是宝贝
1: 哦，笨哦，
0: 对，就指出最多胜角的那个信众呢，可以获得我们发财金8888哈，四个八哈，发的一个奖金哈。那所以呢，真的今年特别的好康哈。那在这边要邀请民众可以来我们妈祖来走一个我们朝圣祈福，那感受一个妈祖文化象征的一个光明与庇佑。这边特别邀请大家，就是除了不同于台湾的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那我们在三月二十三呢，我们会一个古礼的一个庆典活动，那特别邀请各位朋友来参加。
1: 胡先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三月份的，有搭配的一些游程吗？然后这个时节呢，有没有一些优惠？
0: 我们五月九号这时候也是那个蓝眼泪的一个旅游旺季哈，所以呢，我们一些就是旅行社的部分呢、啊，也会特别就是推出一些游程，会带游客来这边哈、哦，就是刚好如果是在那段时间的话，他会带游客这边来参加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个庆典的活动，纳入他的游程这样子，我们会推广给我们的那个旅行同业的一些人员这样子哈，让他们可以把这个讯息给大家。
1: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来这个锁定啊，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妈祖管理处的官网或 FB 哦，然后我们有相关的这些资讯呢都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哦。包含你想要怎么样来去规划你的游程啦，甚至呢我们那个活动的这个细节，包含的这个交通哦，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在现场的时候比较顺畅哦。其实不管是你要坐船过来也好，或是坐飞机的朋友哦，都可以赶快呢现在就要订票。刘小姐说最近的这个雾很大，会不会这个就是所谓的他说关岛
0: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担心哈，其实有人说哈，来妈祖不是你想来就来，也不是你想走就走。
1: 我蛮喜欢关岛哎、
0: 欸、其实关岛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游程哈。那刚刚瑶瑶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哈，在我们活动的前比较靠近活动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妈祖爱他购啊，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的宣传呢、啊，我们会再把一些活动的细节去做一个公告哈。那瑶刚刚我提到的只是第一道的佛光
1: 哦，
0: 还有第二道的一个月光，对。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二道的月光。那月光就是我们会今年会在九月，好，连续三个周末哈，在南竿跟北竿举办三场的微光音乐会。那我们今年就是会特别涵盖就是民歌跟流行乐曲两个部分齁，那我们会请那个专业的乐团来做表演。那另外我们也会规划一个微光市集，就是说在傍晚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市集活动，那也是一样会集结马祖的特色美食跟文创商品齁，来这边一起让大家可以听音乐又有吃有玩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康，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个微光音乐会的期间呢，我们有携手丽龙航空跟华信航空来推出一个摸彩的活动。那我们最大的奖是妈祖的来回机票哦。对，所以我们今年会抽机票，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飞机模型啊跟住宿券等多项好礼齁、哦、所以呢这个一样比较活动之前的那个，我们会把一些比较更详细的一个活动资讯呢会再做一个露出，但当时当然大家在可以慢慢就是开始期待了哦。九月会有三个周末，我们会在南北竿有一个微光音乐会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抽机票，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

0: 开始规划了。
1: 真的所以呢刚刚有听到了，有佛光有月光，哎呀，那当然我要来有一点点这种刺激型的，有对不对？
0: 对对，那这个刺激型呢，我们就在讲第三道的一个雷光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妈祖的一个战地文化是它非常大一个特色哈。那我们今年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啊，也会来扩大办理哈。那活动是从今年的7月24号到8月2号，我们会有连续10天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的体验哈。那所谓的这个雷战生存游戏呢，因为刚好我们这里就是有坑道啊，有战地的那个文化哈。那除了一个对战的体验，我们也融入一个闯关的任务啊，精神喊话、定点打法，以及我们这边马祖的一个弟子的一个解说的内容哈。就是说，你游客来这边，除了在我们真实的战地场景当中来感受马祖独特的一个军事历史的氛围呢，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啊，也包括一些教育的意涵。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个老兵回乡来参与一个对战哈。那这个部分就欢迎曾经在这边当兵的一个老兵哈，可以来回访哈。那我们雷战的这个体验活动哈，我们是采报名制的。那如果你是团体的旅客的话，就直接跟你的一个旅行社来接洽。那如果是自由行的旅客呢，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报名的那个方式，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1: 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这个关注，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旅行社来做一个洽谈。而且要记得哦，我们这个雷光哦是在7月24到8月2号哦
0: 号
1: 对。对。大家要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都会直接带大家到我们的军宝，就是军事历史的一个气氛中在我们
0: 对
1: 在我们实际的那个原本的就占地，而且拜托我们这是采预约报名哈，对不对？
0: 对，是的，采报名制。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上时间了。所以哦，你看看第三道是这个所谓的雷光。哎呀，那当然曙光也要有吧，对吧？
0: 是的，我们的曙光哈，是我们是预计在2027年的元旦哈来办理一个迎曙光的活动哈。那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都是循例哈，在我们的离岛最高峰，也就是在北竿的碧山来办理哈。我们希望借着迎接的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哈，为新的一年注入希望与能量哈。那也到时候也邀请，就是说就是全国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参与哈。那这也是我们围光马祖的第四道光曙光。
1: 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透过呢我们的粉专来采取这个所谓的报名。林小姐说，以上你刚才所介绍的全部都是网络上报名吗？
0: 曙光的话不用，
1: 就来就对了啦。好，简单讲就这样。
0: 对，那微光，那像月光的话也是开放式的，就是到时候就是说民众你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资讯，你就可以到那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今天明天晚上在我们的南竿的游客中心前面，我们可以有微光音乐会，那到时候有空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林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呢在马祖流行很多的小物啊，必买的伴手礼啊，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以及呢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参与的话，是不是呢在交通方面呢船跟飞机都有一些这个优惠，在哪里可以挖得到资讯？
0: 对哈，谢谢瑶瑶哈。当然我们来这边一定就是要好吃好玩，还要买伴手礼哈。那马祖的特色伴手礼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有酒嘛，我们就有一个老酒面线。那另外就是红糟料理这个部分也很推荐哈。那我们的有一些业者也有一些联名商品啊，比如说什么老酒乖乖啊什么。
1: 非常多。
0: 对，
1: 相关
0: 都有
1: 哈。
0: 对，那刚刚也要提的就是说交通的部分哈，一般我们这来马祖有船还有飞机飞机目前的话就是松山、台中跟高雄机场都有直飞马祖的一个航班哈。那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新台马轮在基隆那边哈，基隆到马祖这边两种。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所谓的一个如果说最近物价然后飞机不飞，其实 在这边连家

0: 那现在交旅局的这个部分呢、啊，如果说今天真的飞机没有飞的话，他也会协调，就是说海运的部分，
1: 嗯，船
0: 加，
1: 嗯，
0: 对，加班船啊、让大家回去台湾。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就是放轻松，就是有点随遇而安这样子。
1: 嗯，是哦，
0: okay、
1: 现在、不要担心。马上就是来陪伴。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我们也让美心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嗯，是的哈，那就是说刚刚我们都提到微光妈祖嘛哈，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哈，就是从我们的农历323开始哈，我们的佛光哈，妈祖的圣诞，然后一直到我们暑假的雷光，然后我们九月的一个音乐会，一直到我们2027元旦的一个曙光哈，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蓝眼泪的旺季了哈。那我也欢迎各位游客来这边除了说看蓝眼泪，那我这边也是推荐一下哈。其实因为四月的天气其实是非常舒适的哈。
1: 嗯，
0: 对，非常舒服。除了看蓝眼泪，可以去走我们的坑道哈，坑道摇橹，还是说我们的大汉据点，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军事据点。那同时呢，这个季节是海桐开花的季节，
1: 对，
0: 所以你游客你到马祖之后，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海桐花香，
1: 很香耶、欸、
0: 对，
1: 我发现那个风吹过来那种感觉。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也要非常谢谢美心秘书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么的详细。其实一年四季不一样的美祖，看到不一样的美。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在微光马祖见咯，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嘉南。这一次我们的白金奇迹的湿地岩雕青旅行，就是要让大家放松去哦，而且呢，让大家来一场专属的，不管是在低碳生态手作的之旅呢，通通都满足大家。所以呢，你是不是有想想呢，用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哦，带大家用一种方式来玩，不用赶。我觉得这大家很害怕的就是现在哦，就是所谓的轻旅行，但是呢轻旅行还是在赶哦，所以我们不要走马看花，我们可以呢骑上我们的单车或者是电动的这个运具，然后让自己呢吹着海风，尤其这个时节看看我们的候鸟，走盐田玩手作，你们觉得这才叫做会呼吸的旅行。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又要来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了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洪瑞洪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3: Hello， 友人好，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听说啊这一次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白金奇迹湿地的岩雕青旅行到底有多好玩啊，而且呢还没有报名的，或者是说呢你不知道在哪报名没关系哦，还有人刚刚在下面说还有名额吗？哦，好，没问题，今天一次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呢很应该是说名称就很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好像那种跟一般我们在这个骑自行车这个轻旅行的感觉就不大同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没错，我们这个名称叫做白金奇迹湿地岩雕轻旅行。
1: 嗯，
3: 那这个首先是白金奇迹，就是我们这边沿海地带最重要的岩也就是这个白金。
1: 嗯，
3: 在这个岩的这个意象当中进入我们的湿地，然后我们这个游程当中还会把这个岩雕的这个体验一起来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游程当中，是把我们的永续的传承还有低碳的慢旅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这次的活动啊，特别是有安排了一个赠车的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跟台南市的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他们做一个算是一个媒合。
1: 嗯，
3: 然后由旅行工会呢他送了一批电动机车来赠送给我们生态协会，让协会的老师们呢在做这种低碳的解说的这个运具使用上面啊，能够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永续。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 这个电动的是电动自行车吗？那个辅具的部分，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租借？是用租借的吗？还是要付费的？
3: 哦，这个旅行公会它赠送给那个生态协会的是有挂牌照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机车。
1: 哦，
3: 那就是说提供、
1: 嗯、
3: 对，提供给这个生态协会在做解说的时候使用，
1: 方便。
3: 如果
1: 对，
3: 那民众如果要做借用的话也应该也是没问题，但是数量其实并不多，因为它主要是供老师，
1: 没错，带着大家，对不对？
3: 对，那民众的话我们还是比较首推是用我们在这一条北门的西延段自行车道上面有 U-Bike， 有自行车能够骑乘这样。
1: 嗯，是哦，而且呢也是一样可以租借，对不对？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哦，现在的一个低碳旅游，把它单纯只是低碳不够哦，还要再加入就是我们周边的产业来去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才有办法把它做一个结合。怎么样好玩？就是第一个呢，人很重要，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运具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
3: 没错，没错，真的是要走得轻松，玩得快乐。运具还有这个解说服务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1: 嗯，
3: 那我们就是有发展了很久的这个台南市生态旅游发展协会，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有跟他们在做这个生态旅游的这个算是采线跟试运行。那慢慢的今年度已经成熟了，我们就是把旅行社也导引进来，能够自态化的来推动这一个游程。
1: 嗯，真的，而且呢不只是我们大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如果呢小朋友也喜欢的来讲哦，这个其实可以全家总动员，所以针对这个白金奇迹的来讲哦，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错过的，有一些亮点哦，而且还可以寓教于乐，很像那种所谓的生态，然后呢融入他的生活跟旅游的方式，有哪一些路线我们是不是来可以体验跟大家在空中，让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甚至呢可以带着这些这个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刚刚好朋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
3: 对，我们这一趟的游程啊其实非常适合亲子的游程，亲子一起来共学。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我们主打的是生态的探索，在我们多元自行车道的西延段非常的平缓，骑乘的自行车，那我们有专业的导览老师在这个沿线当中，如果是在适当的时间跟适当的季节的话，可以观赏得到这个黑面琵鹭，还有苍鹭跟高跷鸻，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一些湿地的生态、红树林等。然后呢，我们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它能够穿越到百年的盐田
1: 哦，
3: 在叫瓦盘盐田，然后体验这个传承百年的制盐的这个工艺啊。然后还可以体验在地的这个盐卤豆花。那我们当然因为是亲子游，我们还要搭配了 DIY 的盐雕艺术创作的体验，能够用让小朋友呢亲自的把盐做成非常可爱造型的这个模样啊，把它塑形做起来当做伴手礼，是独一无二的啊的一个手做的伴手礼，这实在是在这个体验上面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过程。
1: 张先生说，请问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是套装行程吗？他现在在问我，然后在哪里可以去知道这个资讯，然后他是每天都有成团，还是说直接报名就会出团？
3: 好，没问题。这一个行程呢是一个套装的一个行程，那收费高，我们目前也正在礼拜五，也就是在后天，礼拜五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小团，
1: 一波
3: 用
1: 第一个
3: 第一波的采线的体验，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这个宣传的贴文那边去做连结的报名，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九四爱旅行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报名的窗口有一个报名的专线，我们一样会在脸书粉丝专业的新闻中心做公告，然后从那边来受理这个游程的报名。
1: 哇哦，你看，而且呢，这个一报名哦，我们的电话可以给大家，没关系。好、哦，这个电话电话的话是0755500，哎，蛮好记的。
3: 非常好记。
1: 真的零七，然后四个五，然后
3: 对，三个零。

哎呦，或者是0900752989，这个比较可能比较长，不过没关系，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好好玩的 FB 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资料放上去。那请大家注意哦，今天这个这一团哦，是这个礼拜开始开团，那陆续还是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尤其是呢，这一条路线，我觉得很漂亮的，这还有戏演。

0: 原则上如果没有到那么多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等待一下。
1: 嗯，
0: 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员一起散团集团之后，
1: 很快
0: 六人就可六人就能成型。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这礼拜五的这个首发的体验团是非常的优惠价，一个人199。
1: 哦，
0: 199，
1: 很便宜耶。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里面包含了有哪些啊？那个真的让大家可能眼睛哦或耳朵现在听到可能就想刚刚会马上想昏倒。199,
0: 我们会是有半天的游程啊，大概2到3个小时的之间，然后我们会有手作，当然是有专业的导览老师，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沿着我们溪岩段，然后沿路做生态的解说，
1: 嗯，
0: 赏鸟啦，湿地能够，但是就是就转接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台南北门，还有北门的金仔角。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哦，温馨提醒大家哦，最近我们都注重环保，自己带杯杯餐具，其实呢也可以响应我们的减速，对不对？
0: 没错，对，低碳，享受一个不一样的低碳的旅游。
2: 以上前广告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洪瑞洪科长，就跟着我云嘉南好好玩 ，Let's go！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0: 童安全日哦，那儿童的安全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一定很多人很重视。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能在居家的环境啊，或者是在他们的交通或者是一些通学环境当中，也是不是潜在着很多的危险？那这些危险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免？而如果说遇到危险的当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他是执行长徐雅任。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徐执行长哦，就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聊聊关于儿童安全，那尤其是很重要的小孩子最常出现的嘛，就是一个是居家，一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哦。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执行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执行长。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娟基金会的执行长雅任。
0: 是，那讲到静娟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是觉得很熟悉啦。就大概在民国81年的时候，有一个幼稚园的火烧车事件。那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然后大家也觉得很遗憾很痛心嘛。就静娟基金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吗，执行长？
1: 没错，就是静娟是一个老师的名字，她是林静娟老师。那在就是81年的时候，他们去校外教学，那在路途当中呢，就是发生火烧车的一个事故，那造成了23个人的一个罹难哦。那这也是台湾就是有史以来呢，就是最严重的集体儿童的交通事故。那在这个事故之后呢，就是社会大众跟罹难者家属，那为了希望能够持续的督促这个社会对于儿童安全环境或者是对于儿童安全的重视，那成立的这个基金会持续的推动相关的议题。
0: 我很好奇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可能在不管是社会大众的讨论上或是一些可能政策的制定上，是不是有对于儿童的一些安全的部分啊，可能针对许多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可能有再去做宣导啊，或者是做立法政策的制定之类的呢？
1: 其实静娟当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说很多的儿童安全的环境相关的法令其实是不健全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儿童相关的一个事故最高的部分，主要还是在交通上面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基金会这边呢，就是首先把所有儿童包含乘车包含走路包含教育的相关的一个法令做整体的一个盘点，那再一一的去看到就是这些法规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倡议去改变它。所以包含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他们上幼儿园要坐的幼童专用车，去校外教学的时候要搭扶的游览车，然后还有在家里乘坐爸爸妈妈的汽机车，这些相关的法规呢，只要跟儿童相关的，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法令当中去做了修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根本啦，就是说如果你从最根源的环境面先提供相对应的一个保护工作的话，其实基本上儿童在里面即使出错也不会就是产生太严重的一个危害。
0: 我觉得其实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就是大人的引导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就是成人的观念，就是说大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知道怎么样保护孩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交通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孩子来说杀伤力是很大的，可是往往呢这些疏失都是大人造成。
0: 没有错。而且啊，我就想说是不是平常大家可能带着小孩，比如说走在路上或者是有时候在家里啊，有没有哪些情境可能是当下大人觉得好像还蛮安全的，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实上是有蛮多潜在风险的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称为这个就是成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像是这个迷思的部分，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像是我可能出去买个东西一下就回来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其实只是很短暂的交通情境而已，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安全帽就是这一些呢觉得说 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事故往往哦，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风险点，对，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会比较让大家难以想象跟承受。所以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比如说把孩子独留在家中啊，好像近期也有发生这个妈妈可能去送哥哥姐姐齁，就是上学或上补习班，然后呢把小的独留在家里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去检视这样的案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可能过往他都是这样做的，
0: 是，
1: 就是过往其实都不会发生就是这么严重的结果。可是呢，就是一旦就是某一天，就是可能孩子的行为或者是情境上面的一个导入，让他就是陷入这个风险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整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就是对于儿童发展或者是毒瘤或者是交通维护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哦，其实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轻忽，或者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它有可能十次不会发生，但第十一次它就发生。
0: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小孩有时候真的是蛮难控制的、就很难去以大人的角度知道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会不会不小心动到什么东西呀、或者是会不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嘛。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大人的预防是一方面啦，像是如果是培养跟引导小孩子，他们可能建立一个观念是说我在家里应该要保持安全保护自己，这个引导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1: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哦，就是说环境面我认为是大人的责任，因为孩子他不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比如说注意到阳台是不是有叠高的东西啊、或者是说窗户的开口会不会太大啊，这些议题齁。那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两方来搭配。第一个是成人有这个意识，知道说孩子的风险以及他的就是发展上面的需求有可能会产生哪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环境面应该要做到七成以上的一个安全维护。那另外三成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其实可以给孩子从小就有一些正确的知能跟观念。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大人自己也要遵守
0: 要有示范啦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成人的示范是蛮重要的，成人有时候自己可能无意识之间做出的一个错误行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秒数不够我们还是冲进去啊，可是这个示范呢其实就让孩子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就觉得说下次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记得妈妈带我好像也是这样冲的，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冲过去。
0: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引导啊或者是大人在环境上的预防就真的是很重要哦。那接下来呢，想要跟执行长聊到了关于儿童安全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就是婴幼儿然后再到儿童，他们最常在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学校，一个就是家里。首先在居家的部分啊，因为我记得啊好像一直有一些宣导说可能小孩子在家里你要帮他做一些防护，比如说刚才执行长提到的可能阳台啊窗户，就是要做一个防护的措施，不要让他可能有掉出去的可能性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在居家室内环境当中还有哪些是蛮常见的风险啊？
1: 我们确实在数据上面是看到就是居家的部分是在这个幼儿发生事故的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场域。其实这也可以推论嘛，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情境嘛，在家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可以看到像是零到一岁的宝宝他们比较常有的风险就是窒息，然后像是睡眠安全的议题或者是溢奶的部分。那如果是一到六岁的幼儿的部分，可能就会是跌坠、烧烫伤跟异物梗塞。所以其实你也看到就是不同年龄层孩子因为他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所以面对的风险议题也会相对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在 一岁以下其实真的他整个发展都还在成熟的过程，哦，所以说在这个睡眠环境啊，或者是饮食的部分，哦，其实是需要我们成人来特别注意的。那一到六岁幼儿，因为他已经开始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首先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刚好是礼拜五，5月15号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那这个日子呢，叫做全国儿童

0: 学爬、扶站、学走，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跌坠的部分应该要在居家里面去做防护。那跌倒跟坠落呢，其实又以坠落就是坠落包含坠楼的部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家长我们认为说在坠楼这件事情环境面，我们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也就是说呢，今天真的是 我相信照顾没有百分之百的，就是尤其是可能是一对一的一个照顾，那大人可能也要去备餐啊，我可能也要去上个洗手间，所以总是会有眼睛不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所以当是只有一对一的照顾的时候，我认为环境的安全性就更加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去确保就是孩子今天出错的时候，他也不至于发生最高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坠落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窗户的部分还有阳台的部分是我们去防护的重点，包含这个开口都应该要小于10公分，然后呢去加装相关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设备。那最好是在这个窗边或是阳台边，也就是要净空相关的一个空间就是避免无论我们的护栏做的多高，只要有这个小朋友工可以攀爬的空间，其实都会产生风险的一个结果。
1: 是，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是说就是小孩子他应该没有办法爬那么高啊，或者是说他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越过去。就我这边呢想要提供一个我本身的例子啦，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家里那时候阳台没有什么防护栏，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爬上去的，就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危险，我没有受伤真的是幸运啦。所以说真的啦，就是这么小的应该说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些，应该说明辨是非能力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居家环境的防护，然后尤其是阳台啊窗户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哦。那除了像是执行长提到的要防止他可能跌倒啊坠楼这个之外，我还突然想到一个啊，因为我记得啦，如果再更小一点可能就是婴儿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个是观念说就是婴儿床好像不能放枕头，或者是说不能放太多的娃娃，就是要尽量净空，这个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啊？
0: 因为在0到1岁的时候，孩子还在学习就是翻身，那所以在他的整个颈部的一个发展，还有背部的肌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在睡眠的部分我们其实都是推广所谓的仰睡的一个方式。
1: 是，
0: 那过往就是应该大家有听过，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要护头型啊，然后不要把头睡扁了这样，然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趴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是趴睡实际上面对于婴儿的一个猝死的部分是产生很高的一个风险，所以仰睡，而且婴儿因为他的就是还在发展的关系，其实他是不需要睡枕头的，所以说有枕头反而会导致，比如说他在侧睡的时候，然后他趴下去了，可是他自己翻不过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婴儿床的一个净空，然后以及不用枕头的这个部分是睡眠安全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1: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婴儿床里面想说给小孩子可能一方面有人想要拍照啊，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可以放一些娃娃之类的，就这一些啦真的是还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好像真的是要蛮特别谨慎的耶。
0: 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看到那个误食的部分就是当小朋友开始会走会拿东西的时候像是一些药品啊，或者是像是洗衣服的这种彩色的胶囊啊，其实对于幼儿来说，他没有办法辨别他的一个是不是可食用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物品呢，就只要是可能是有风险的，我们都希望家长可以放置在150公分以上的高柜上面甚至是如果是孩子可以触及的一个空间，可以打开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危险物品的话，也要用这个儿童安全锁把这个相关的一个空间把它做一个处置，那让小朋友不会直接的碰触或是打开产生误食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在居家呢，防坠然后还有防误食跟睡眠安全的一个布置跟注意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1: 就这边呢提供给大家如果刚好有婴幼儿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啦，因为他们的毕竟有一些的认知

思考能力还没有到那么成熟，可是有一些呢已经会爬会走了，就很难确定说他们是不是会取得这一些危险的物品啊，或者是跟蓝天小时候一样，像这样子乱爬乱走哦，所以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喽。

0: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徐雅任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的安全问题哟、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婴幼儿在居家的睡眠安全，还有婴幼儿在居家呢有一些窗户啊，或者是没有防护过的阳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一些危险性嘛。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呢，可能是要特别的注意。而除了居家之外，小孩子们啊，他们待的最多的空间，他们每天待最久时间的场域呢，当然就是学校。而至于在学校校内呢，虽然说是一定会有安全的把关，就是会有师长嘛，可是呢如果说在校外，比如说我在通勤通学的时候，这些交通上的安全问题又有哪一些是可能潜藏的危险呢？好的，那除了居家的部分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执行长聊到的，就小孩子呢，除了是居家的部分很重要之外，交通的部分啊，也一样是需要去注重的安全哦。

0: 首先呢，想要先问执行长啊，就毕竟我们常常讲台湾的交通，毕竟真的不是很好哦，就很多事故问题相当的严重。诶，那这一些儿童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啊，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1: 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完幼儿主要在居家嘛，那其实只要到学龄阶段齁，就是国小阶段到国中阶段的话，其实交通事故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最有杀伤力的一个面向，因为孩子每天都需要有交通移动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儿童的交通事故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八成的事故都是在乘车的状态，就是乘坐机车或乘坐汽车的一个样态。因为现在少子化，所以呢很多的家长的阿公阿嬷基本上都是以骑机车接送的方式来运送我们的孩子，
0: 是
1: 所以乘车部分的一个安全性呢其实就相当的重要。那这块呢其实主要孩子还是被动的角色啦，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主要的安全稳固还是要把握在成人的身上，所以相关乘坐车辆应该要使用的一些安全配备，我们也应该要在让孩子乘车的时候去做到。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行人的角色，然后也就是说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啊，或者是走一段路上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行人的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去分它的主要噪音的部分，我可以看到其实七成的主要噪音还是在成人身上，也就是说不是在儿童身上，然后就是说可能是车辆不礼让行人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未注意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仔细来分析另外的三成了，也就是说如果主要噪音是在我们孩子身上，而且角色是行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样态就是小朋友冲出或者是跳出到道路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就会是未依规定穿越的部分，就是说穿越就是我们在讲的过马路这件事情。因为孩子的事故呢，交通事故如果是行人角色的话，其实六成都发生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穿越上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教导孩子正确的一个步骤跟方法。
0: 是，那延续刚才上一段和执行长聊到的，除了刚才讲的引导啊教导很重要之外，我觉得第一个家长要做的应该是一个环境的营造嘛。像是现在我觉得蛮多家长都是亲自的去接送，像这个车内安全的部分啊，执行长你有看到说有哪一些是家长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吗？
1: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讲行车的话，车辆的安全，如果是机车的部分的话，它的安全配备就是安全帽这个部分，然后大家就是唯一啦，就是可以去降低这个事故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防护用品。那在汽车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安全带的一个设置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从小让孩子就是习惯的一个安全配备。
0: 是，那除了这个车内的安全配备之外啊，我还突然想到，因为我也是就是小时候啦，开车门的时候很不习惯先看来车再打开，像这样子的车上该注意的规则，是不是家长们也应该要去引导跟教导的呢？
1: 对，没错，我认为说这个部分也是分成两个层面。如果是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以成人就是使用车内的这个开车门的安全锁，就是由成人来帮他们判断然后开车门是比较适当的。那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孩子练习你怎么样去转头去查看之后确认然后才开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个当然也是需要成人的引导，因为有时候成人临时停车了不能够停太久，可能就匆匆忙忙叫孩子赶快下车，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一开车门然后事故瞬间就发生了。
0: 是，
1: 对，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先做一些引导，在相对安全的情境当中让孩子练习你要开车门之前你怎么转头去查看后面，然后跟大人做口头的确认，确定了吗？好，我可以开了吗？让大人说确定的时候，你再慢慢的把门打开。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引导跟练习。
0: 是，就是不要觉得说哦，快要迟到了啊，或者是可能要赶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啦。那除了像是常见的汽车还有机车之外，诶，虽然说这个应该稍微比较少啦，但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就可能像国小高年级好了，他们会自己骑自行车，就是现在 U bike 很方便嘛。这个安全的部分啊，是不是也是大家会容易忽略的啊？
1: 没错，主持人讲到一个最近我们很大的一个痛点哦，就
0: 是
1: 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自行车，包含这个微电车，也就是我们统整来说是慢车的部分哦，其实在儿少方面的交通事故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哦，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国小高年级的学生或国中生，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身形哦，就是已经可以这个骑乘这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部分。哦，那但是呢，他平常呢，他觉得他自己会骑是在休闲场域，他是会骑车的。哦，比如说他在河滨公园，好，有练习过了，然后呢，或者是他在旅游的时候有骑乘自行车。但是自行车如果骑乘到道路上面，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哦，它必须要去遵守相关的一个路权跟法规。那这个部分往往都是孩子没有被带领跟练习过，他就已经骑上这个有速度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风险就会这样产生。
0: 是，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什么观念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吗？
1: 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要教导说，第一个就是他骑乘自行车是哪一些空间是他可以骑乘的哦。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志、标线、号志的部分的一个学习，就是应该要去跟孩子引导过。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防御驾驶的部分。你骑乘在道路上面的时候，有车跟车之间的一个互动。哦，那怎么教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前面有停一台车，你要从他旁边去绕过的时候，你可能要预测到，诶，或许他可能会忽然打开车门。哦，所以你在绕行的时候，可能需要跟车辆保持一定的一个空间，而且你在往外绕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后方有相对应的来车有可能会靠近，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情境，应该要在一些安全教育的课程上面，甚至是自行车最好都是有这个实际练习在道路上面骑乘的一个机会跟引导，再让孩子独自骑乘是会比较适合。
0: 我觉得这个除了小孩子要听，就是大人也要听啦。因为现在骑 U bike 可能真的蛮多的哦，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交通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是刚才讲的都是跟车有关嘛，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就是孩子是行人的角色啊，在可能比如说穿着上啊，或者是他在走路、在看号志的这一些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忽略？或者是说，我们以大人的角度来讲，就比较难去注意到的呢？
1: 在儿童是行人角色这部分啊，我们确实非常的重视小孩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穿越道路这件事情。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来提供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哦，就是停、看、听、想。哦，停、看、听、想。那我想停、看、听前面三个，大家大概是耳熟。然后就是说，到底要停在哪里，要看哪里，要听什么，然后大家可能不是对于这个步骤上面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穿越道路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教他停在正确的地方去做停等，也就是说你不要急的哦，马上跑到这个所谓行穿线上面去停，如果你停在这个位置的话，你有可能会被这个转弯车哦，就是卷入内轮差当中，所以这个是停在安全的位置。第二个是看哦，看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在交通过程当中一个必须要落实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去确认有没有车辆要转弯，或者是车辆在号志的一个管控之下，是不是确实有停下来？那你自己看到的，你又没有被这个其他的车辆驾驶所看见，这个彼此看见的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就是听呢，就是听交通的一个声音，包含说，诶，我附近是不是有这个就
0: 大车？
1: 是对，或者是这个救护车或消防车要经过了， 哦，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停止我们的一个动作，确认这个来车的一个方向，哦，再进行行走。那最后

0: 就想的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行动上面的前置的一个步骤。在综合这一些的资讯收集之后，我们要确认，就是想想看，我们现在往前走的话，是不是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性？哦，所以停看听想呢，是可以我们在平常孩子还没有独立行走在社区当中之前呢，带孩子练习的一个步骤，跟可以去做一个观察的一些面向。
1: 是，这边就是提供这个简单的口诀给大家啦，简单的四步骤，就是停、看、听、想。那如果说家里有儿童啊，或者是你会接触到小孩的话，就记得啦，提醒他们哦，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呢，今天邀请到的是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呢，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嘛，其实在通学的时候看路上的车子很多嘛，当然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提醒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或者是带他们出门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长们开车啊，一定要记得帮他就是安排儿童的座椅，或者是说他一些安全的措施，也都是要把它确保好。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整个比如说家中的环境，就是家长的示范啊，还有家长的引导之外，其实我觉得啊，保护孩子们呢，应该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守望相助。有时候你多鸡婆一点呢，搞不好能够帮助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适时的帮助，还有我们在身为驾驶人的同时，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呢？
11: 我们聊到了身为行人这个

0: 角色，就是我们最怕就是被车可能不小心擦撞到，尤其像是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的，所谓的内轮差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就通常啦，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故发生啊，会发生在比较容易发生在哪一种路口啊，或者是有什么时间段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呢？
1: 其实内轮差的部分哦，其实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路口或交通繁忙的一个路口，其实呢就是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那当然呢，就是就内轮差的这个部分，当然交通工程还是有它改善的一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它这个路口的弧度的一个设计是不是能够让车辆就是顺利的一个转弯。那在行人的保护上面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它会在这个路口的转角处呢去设置这个护栏，那重点呢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行人不要冲出去，然后呢也用这个护栏来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在工程面呢一样要去做一个努力，可是在我们行人尤其是儿童安全教育的一个立场呢，我们更应该要去告诉孩子他的安全的区域应该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骑楼的部分来等待穿越，是会比较具备安全性的。
0: 是
1: 那这个区块呢，其实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路型或者是道路上面不同的一个情境，所以非常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尤其是在要升小一的前一个暑假的这个过程，带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并且有意识的去观察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站在哪些地方。其实我看过那个日本的交通安全教育哦，他们在这个前面我们刚刚讲这些停看听响的一个步骤上面，他们非常讲究就是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先形成的，我们在讲运动员的这个肌肉记忆的一个概念哦，也就是说他应该停在哪些地方，怎么看，然后怎么听，他这个是形成一个内化型的一个步骤，所以当他要进行穿越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做应对。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0: 是，就是从小去深化他，让这个习惯呢，可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起啦。那刚好啊，讲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换个角度来请问执行长，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轮差，它真的是蛮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嘛。那如果说我身为驾驶的话，我如果经过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可能住宅区之类的，就是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我可能会有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吗？
1: 这一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驾驶人他知不知道他现在经过了一个他相对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医院附近啊，公园附近啊，或学校附近，那这些区块呢相对就是会有儿童冲出的可能，或者是儿童集体走动的一个状况，需要驾驶人来做注意。所以我认为说首先呢，我们未来在法令上面应该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驾驶人发现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韩国这几年就是在推动他们学区安全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做到了这个部分，比如说在地上的一个铺面，就是变成红色的铺面，让驾驶人知道说我已经进入这样的空间。甚至呢韩国现在也有做这个导航上面的一个连接，就只要他进入一个相对有弱势族群出动的一个地方呢，他就是会在他的导航上面去做一个显示。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我认为说你只要比如说看到当心儿童或当心学校的一个标志，那你就应该要去降低你的速度，因为速度其实是会造成风险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因素。
0: 那除了减速慢行是很重要的之外啊，刚才执行长您提到说可能是学校附近就是有当心儿童标志的这些区域是要特别注意的嘛，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在放学的时间好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家长来就是来接送嘛，那接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或是意外啊？
1: 对，因为接送的时候是

0: 整个交通需求跟情境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确实从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哦，也是在上放学的时间，还有加一个因为我们有补习的需求，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安静班下课或补习班下课之后，所以这些都是高用量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容易产生事故的一个状态哦。那当然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我们在接送的这个家长部分自身一定要去遵守交通的一个法规，好，那不要去违规，那免得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车上还有个孩子，好，那要承担的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好，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学区附近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盘点上面，其实政府也是应该要来去做一个努力，除了降速以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小朋友的走路上面能够有相对比较安全的实体人行道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们行走。那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低年级的小朋友其实他在身体的一个控制上面以及侦测的能力上面，包含他们身高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被驾驶人忽略的所以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也都会教导他应该要在有号之路口去进行穿越，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家长啊或者是驾驶人这个层面很重要去注意之外，我们可能政府的一些规划上啊立法上也是一样要来共同努力去推动的嘛。
0: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说儿童交通事故主要六成发生在路口，也就是他们要进行穿越的时候，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也一定要确实在路口做到平让行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也才能够让这个事故能够降低，然后让行人的行走能够更加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件事情啊是我觉得是大家要共同来努力的啦，毕竟这个儿童们孩子们是国家的幼苗，就是未来都要靠他们了。那刚好讲到这个部分啊，除了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嘛，就是一个是居家安全，一个是交通的通学安全，那很多地方都是家长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我们再稍微角度扩大一点，变成整个社会整个一般民众都要注意好了，因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啊可能在路上看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受困在车内啊，或者是说你看到街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做出了好像比较危险的行为，就执行长您会不会建议这一些民众们，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儿童小孩他们可能做了比较危险的行为，或者是说看起来受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呢？
0: 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孩子当成我们每一个人的
1: 自己的小孩
0: 的，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少子化的状况，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其实都是要靠这些儿童能够顺利的平安的长大成一个成人，所以说其实真的现在要鼓励大家就是多鸡婆一点，多关怀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我觉得从这个社会氛围跟角度来做一个努力的话，会让我们整个育儿环境相对比较友善。因为过往呢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可能小朋友好吵然后就是说对，然后反而会造成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个状况。那但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台湾人嘛，我们讲说我们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的人，然后就是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彼此之间都是友善跟关怀的，那就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孩子可能在车内不幸受困啊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们这样推挤的下一步就要发生冲到道路上面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及时的去就是提醒他们。对，像我自己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小学生他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呢前面就有行穿线，就有斑马线可以走，可是呢他因为他的家就是在他正对面，也就是没有行穿线的地方，而中间是双黄线，所以其实是不能穿越的。那我看到他已经有这个穿越的意图，那我就走到他旁边告诉他说我们一起到前面去过斑马线会比较安全的。
1: 是，
0: 那我就邀请他跟我一起往前 走，那孩子其实很可爱，有成人提醒他。

0: 会愿意配合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带他穿越，让也会觉得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多一点点的协助哈，尤其是这个在路上，他是
1: 一个人
0: 独处的儿童，对，那我们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善心跟协助去协力他们。
1: 是，我觉得多鸡婆一点，就是也许能够减少一些意外啊，或者是事故的发生啦。就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帮助彼此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竞争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那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安全的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嘛，有一些是大人这一边要去做预防，那当然有一些是大人要去引导小孩嘛。那不过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诶，那我平常应该怎么样子去教小孩，我要怎么样子去引导，或者是说生活情境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及时的做教育，就想请执行长来简单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哦。
0: 那我们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大人，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在发展的过程需要很多成人引导跟协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他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在日常生活用多讨论多演练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小朋友建构安全的能力。
1: 是的，所以说就请大家真的啦，我觉得言教身教都很重要哦，请大家儿童的安全呢也是大家一起共同去营造跟维护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很实用的资讯哦，谢谢执行长。
0: 谢
1: 谢。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执行长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

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好、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哦，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他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他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他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他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他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亲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60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60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1: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1: 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齁。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0: 对啊，你这样会被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哦。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齁、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用过，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啊。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就这个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随随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
0: 嘛、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啊、
1: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诶、对耶
1: 一般都动员了，
0: 好像不会去动脖子，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了，
0: 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1: 对对对，
0: 都没办法，
1: 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洞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一百多万呢、啊。
0: 对，
1: 一百多万、
0: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啦、体态啦，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0: 嗯
1: 啊，对不对？都
0: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对，多多少少会知道
1: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啊。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再来，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一百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二十几万。
0: 我是听过五十几万起跳啦，二十几万我
1: 二十几万是日本，
0: 日本啊，
1: 日本比较便宜，就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0: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1: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0: 他还有分，
1: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它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它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它不是，它是在打生长因子。
0: 哦，它是在打生长
1: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0: 是，
1: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0: 对，
1: 肝脏生长因子，
0: 对，
1: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0: 是
1: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这些东西。
0: 是，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对,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那所以安娜，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0: 对，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生长因子
0: 啊、
1: 哦，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对，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才有
1: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0: 嗯，
1: 你配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0: 嗯，
1: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嗯，
1: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
1: 嗯，
0: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齁，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齁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哦、
1: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
0: 哦，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0: 哦、
1: 他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
1: 那个。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哈、哦，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的，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哦，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 有
0: 怎么分？
1: 它有分。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 他们在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0: 了。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0: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0: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1: 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
0: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他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1: 它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那怎么办？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村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
1: 嗯。
0: 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1: 有
0: 稍微CP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

0: 这种东西啊，它不只是、不只是用打的，其实它也有用吃的规格
1: 啊，可以用吃的，
0: 有吃的规格，
1: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0: 这个澳洲最多啦，
1: 啊，澳洲有，
0: 澳洲纽西兰最多，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际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1: 你有去接触他们、
0: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1: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0: 那你一定有人脉
1: 是
0: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1: 啊、真的、
0: 一定要有人脉，
1: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0: 有了，
1: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0: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1: 感觉很差，
0: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1: 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我讲那个比较明显的啦，
1: 嗯，
0: 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1: 白发，
0: 然后吃到长黑发，
1: 啊，
0: 吃到长黑发，
1: 白发变黑发、那个是真的是变
0: 年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比较少，
1: 嗯，
0: 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
1: 嗯，
0: 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1: 是
0: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1: 对，
0: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1: 哦，
0: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1: 这是蛮厉害的。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0: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1: 是
0: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0: 对，
1: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呀、
0: 然后
1: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0: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1: 啊、真的，
0: 她的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0: 睡眠改善，
1: 睡眠也改善了。
0: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1: 是
0: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1: 哦。
0: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1: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0: 对对对，
1: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0: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1: 是
0: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1: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0: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1: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0: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1: 价格再贵也不会200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200呢？
0: 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1: 啊！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0: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哈、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1: 啊。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0: 对对 对，
1: 同一家，
0: 同一家，同一家。
1: 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0: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1: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0: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1: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0: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1: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0: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1: 吃一个多月，
0: 要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0: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3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0: 大概2个月、大概一两个月
1: 有感觉，
0: 3个月。
1: 好，
0: 每个人状况，
1: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0: 对。
1: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0: 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1: 对
0: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1: 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啊,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我有就是今天带了带了25组过来。
1: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0: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1: 是。
0: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1: 一盒是3000，批发价
0: 一盒3000，
1: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0: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价就是3000。
1: 3000。
0: 那今天呢？
1: 是
0: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1: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0: 两盒，一共2盒3000。
1: 两盒三千。
0: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0: 叫做要开放
1: 点，但
0: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赶，
1: 是
0: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0: 对，
1: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0: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1: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0: 那就20位啊，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0: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1: 真的哦。
0: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1天4颗，
1: 一天四颗，
0: 然后你去感受，
1: 是
0: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1: 是，
0: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颗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0: 就
1: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哈、这个是、
0: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1: 是，
0: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0: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0: 最主要他原料取得不易啦。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2/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个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成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
0: 是
1: 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嗯，
0: 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
1: 嗯，
0: 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必须体力保持年轻。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1: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哦，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哦，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哎，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
1: 就是，
0: 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是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20万，有人打200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
0: 度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诶，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1: 就变老了，
0: 是不是？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
1: 嗯，
0: 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啊，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2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 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
0: 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1: 谢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工商服务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欢迎您。好，我们来听一首由一位黄小姐演唱的《爱在夕阳下》，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爱在夕阳下》。

爱在夕阳下，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君佑，谢谢您，是3月8号妇女节，祝福所有朋友都快乐啊。陈彩珍你好，张月英是妇女节快乐。李希珍，您真是好命啊，你说你现在在屏东万南听我们节目，屏东万南听说猪脚好吃哎，哦，也不能多吃，吃几个就好，吃两个就很好了。李希珍，佘三昌，谢谢您的祝福。艾米克你好，吴珍丽，谢谢你，你真的很有礼貌，每次都说，祝福工作人员，是我们大家都很尽心尽力。像坐在我对面的小妹妹，她就很用心的帮我们调节目时这个声音啊，谢谢。还有绿马小姐，谢谢您准时来听我们唱歌。林品珍小姐你好，谢谢您。还有高志南，好，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这首静静的黑夜是一个属于比较难唱的歌，而且应该说高难度的歌，但是很好听。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静静的黑夜。

0: 静静的黑夜，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在这我非常谢谢朋友们上个礼拜帮我分享，所以我在脸书上啊，我为你合唱节目居然快要2000人了。哦，我真的很高兴哈，谢谢你们啊，希望朋友有空就分享，帮我们分享一下，给一些喜爱老黑人知道有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好，我们有电话来了，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祥善，祥善，你的那个
1: 我听你唱
0: 潇潇夜雨是吧？
1: 对，潇潇夜雨。
0: 好，待会儿给你唱好不好？
1: 好，我先放叫范玉雪，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
0: 哎，
1: 还有李梅回来了。
0: 哦哦哦，好，
1: 我是祥，再见。
0: 好，先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啊，我 Amy 朱。Amy 朱。
3: 嗯，吴老师。
0: 我厉害吧，我知道是你。你好 ，Amy 朱，你好。
3: 我前面有，你好，因为我前面有语音啊。
0: 对，就是这个，是没办法。
3: 我的特色嘛。
0: 你好。哎。
3: 你好，吴老师。
0: 哎。
3: 妇女节快乐。
0: 妇女节快乐。
3: 有一点不公平啊，为什么只有妇女节没有妇男节？
0: 我想想看，妇女节、妇男节，那妇女比较伟大嘛，是不是？
3: 哪个想的？男女平等啊，也要同情一下男同志的嘛。
0: 啊，
3: 男孩子的嘛。
0: 男孩子就给他8月8号嘛，爸爸节嘛。
3: 那是当了爸爸以后，没当爸爸之前呢？
0: 没当爸爸之前就是那个1、2、3自由日嘛。
3: 哦，好的好的。
0: 哦，
3: 那我可不可以点一首潘秀琼唱的《不能不爱他》？
0: 不能不爱他，好，待会儿就给你唱。
3: 好，谢谢。
0: 不能不爱他，好，谢谢啊，非常谢谢 Amy 朱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
4: 不能不爱他。
0: 喂，美琴啊，
4: 不
0: 能不爱他，我什么
4: 叫？现在？
0: 我看我大概是 A 出来。A 调可以吗 ？A 调。我不太快了，太快了，慢一点。

哎，美珠，你演的《不能不爱他》，我帮你唱了。哎，想不到这首歌我还会背了，不是还会背，以前很久以前唱的忘了，都忘了。我就忽然就可以背下来了，谢谢啊，谢谢。好，这个有一位啊，香港我们的好朋友林凤贤，演唱一首《真情比酒浓》，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真情比酒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跳火线。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李奇珍、庄建珍，好，庄建珍要听的歌，待会为你安排。李梅芳，你好，江淑媛，淑媛你好。你说我回答的真妙，我哪一句话比较妙啊？李锦霞好，待会儿我和金凤合唱这首《春天是我们的》，金凤。
2: OK， 待会儿要把歌名找出来。
1: 吴振义，谢谢你说吴敬贤老师好棒，哪里棒？你要帮我分享，我才棒。谢谢吴振义，吴碧玉你好，你说好听好听。林品珍，你说不能不爱他，很好听，是吗？这个也是我很久没唱的歌。高俊南，你也说不能不爱他，好听，谢谢哦，谢谢。麻烦你们帮我们转传一下，让我们2000变3000，好不好？那还有 YouTube 上面也有，我们正声也有，但是我自己的脸书，快2000人，我真的很高兴，谢谢哦，谢谢。折三章也要听一首《春风野草》。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春风野草》。

0: 春风野草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为我们唱一首心影。好，美琴啊，
1: 哎，
0: 心影不能念心影，要心影
1: 影。

片寂寞在我的心，想问白云何日再相逢，重温

0: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心影》。但是谢谢张月英，哎，你好，月英你好，吴生义，还有高志南，都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李淑慧，谢谢您。米尔夏，你说昨天高雄终于下雨了，高雄很少雨吗？我们每天都绵绵细雨啊。哦，谢谢米尔夏。黄丽静你好，林文贤午安，我也祝你妇女节快乐。林凤贤，你的深情比较浓，刚才帮您安排了啊。好，在这非常谢谢林锦霞，还有一个芳芳啊，谢谢。我真的非常感谢朋友们帮我们分享。本来我们分享就一两位。然后前几次朋友帮忙啊，帮分享了二十几次，非常谢谢。我们不想要上万，我们只希望爱心老和人能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朋友们帮忙分享一下。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啊。
1: 嗨，
0: 刚才是对庄建真小姐先唱了一首《燃瓶晚钟》。我请庄建，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啊，好。

这是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的《兰亭晚钟》。这边有一位朋友，哦，张月英，我们的好朋友，要听一首《梦中人》。好，接着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梦中人》。

0: 好，我们有一通电话哈，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1: 喂，哎，吴姐你好。
0: 张先生。
2: 张先
1: 生。啊，今天我要祝福各位小姐还有所有女士三八妇女节快乐。
0: 谢谢。
1: 今天天气这么好，而且股票又破了20000点，是样样好。好吧，那我就在我今天点一首，也是你们正身的冠军。但是你的师姐还是师妹我不知道，吴姐这个杨燕唱的，以前唱了一首叫阿里郎山坡。
0: 好，阿里郎山坡。
1: 谢
0: 谢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喝上》节目，我是吴敬贤。林品珍小姐，先上一首《假圣经》。那本来我是想请董云金唱，董云金说每次都是我唱这首歌，你唱嘛，哎，看我怎么唱。好，我来唱这一首《假圣经》。

为情，人为情，做人何必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心痛快着表表你。

吓坏了人，何必呢？红着脸，跳着心，你的灵魂早已经飘过来。

我听到白荒的唱法真是很难了、啊、学也学不来。董玉君倒有八分像。好，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唱的白细祥小姐，白细祥小姐演唱，我记得是台中的哈，台中的，要听这一首，哎，尽心等。

0: 定心掌，这是董文娟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我们也非常感谢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想要看金鹏英俊潇洒的外形，可以看我们顺生的脸书，或者是吴敬贤的脸书，或者是 YouTube， 不然你们不叫金鹏。
1: 长什么样？
2: 别吓人了！
0: 哎，金鹏，你别妄自菲薄好不好？你是最优秀的，好吧？
2: 谢谢，不敢不敢。
0: 除了青山就是你，
2: 青山第一名。
0: 青山现在好多了啊！我们前两天有和他聚餐，他就是摔跤嘛，那现在好多了。我们真是祝福他早日康复，就可以来和朋友见面了。
2: 青山加油！
0: 青山加油！
1: 加油！
0: 吴敬贤加油！
1: 加油！
0: 好，金鹏也要唱这一首《大眼睛》。

0: 哇，你这水喝也可以拉那么长。
1: 管他热辣吧。
0: 这个一往前，好久不见你了。哦，谢谢朋友们说我唱假声音韵味十足。哎呀，不好意思。
2: 别咳嗽。
0: 不好意思。吴镇宇也说好听。林锦霞说好撒娇啊。没有啦，我哪有撒娇。谢谢啊林品君，谢谢你说韵味十足的。哎，
3: 姜是老的辣。
0: 是，我不老好不好？这个，礼拜二的早上十点钟，我会介绍很多很多的老歌，你们就当做新歌听哈。我也不知道我会那么多歌，一拿出歌本哇，通通都会唱。所以在礼拜二的早上十点钟直播，我会唱很多歌啊。好，金鹏啊，
1: 是
0: 刚才林锦霞小姐要我们两个合唱《春天是我们的》，
1: 真的，这是春天了、啊，春天不是我们的，是大家的，
0: 大家的，大家的。来，美琴，我是 F， 金鹏是 E 出来。

春天是我们的，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那在礼拜二早上10点，我直播会唱8首不同核心的歌啊，希望有空的朋友，礼拜二早上10点。为什么要礼拜二？因为礼拜二早上直播以后，我晚上要教课，妆啊，化妆一天就可以做完了，对吧？好，谢谢朋友，麻烦帮我们分享转传一下，谢谢。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祥善演唱的《潇潇夜雨》，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是诗。
1: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信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所演唱的晚风。好，那我们就唱龙飘飘的晚风啊，有两首嘛，我请董文君小姐来唱晚风。

这是冯鑫小姐所唱的《晚风》，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龙珂所演唱的《夜之火》，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这是白荒惹和《夜之火》。

绿眼之火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嗯，双兰你好，詹凤瑞、黄燕孙、何先生

蔡余生，你好，李奇深，张泽山，谢谢，都是我们好朋友。林文贤、杨秀珠、张月英，你们好，礼拜五好。祝福你们明天礼拜六、礼拜天两个好假期。好，那几位有点唱歌曲，我会安排。接着我们听杨艳艳小姐为您带来这一首，也是我们朋友好久就演唱的《梦难留》。

梦难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欠马小姐一首歌，就是《秋水伊人》。我说等我嗓子好了唱给你听，到现在没好，没好欠太久很难过。好，有电话啊。喂，你好。哇，对不起对不起，等太久对不起。好，那我就唱这首马小姐所演唱的《秋水伊人》。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杨芳兰小姐，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你好，你好，欢迎你。梁宝珠，哦，你在重庆看我们节目啊？你好，重庆好地方啊。那边很多景美景，还有很多历史。好，谢谢。吴生丽、何云生、李淑慧、林锦霞，谢谢你哦。各位，林锦霞说：“各位敬爱的老师们，午安。”
2: 谢谢大家，午安。
1: 谢谢。小姐姐，你要唱个歌。好，再会，请杨艳丽小姐唱。徐丽英老师您好，早安。哎呀 ，CHIN 陈
3: ，CHIN 是
1: ININ，
3: 啊，是是庆
1: ，HING
3: 是庆，可能是庆啊。
1: 哎，谢谢啊，谢谢这位朋友，黄月生，好，你的车待会儿为您安排。我们要接电话，您好，喂，
4: 这通是国际电话。
1: 海外朋友。喂，你好吗？哎呀，
3: 断掉了。
1: 断掉没关系啊。好，新朋友，新朋友唱一定要唱热闹的。
3: 嗯，唱一首舞曲。
1: 因为他的舞啊，没有人可以跳得出来。我们现在唱什么话？
3: 恰恰舞曲 ，Yeah。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什么话。娟照你好，SP Chan 你好，谢谢啊，秀叔杨秀叔，还有淑慧，说好久没有听到秋水伊人这首歌，其实啊，不容易唱，像我以前唱就比较好听，现在好像没有努力一样，喊心出不来，我自己也知道。我朋友，丽丽马小姐演唱，我憋了三个礼拜没让她唱，就不好唱，尤其是几时回来呀，应该是一口气，可是我今天换气了，没办法。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总于美琴小姐要唱一首什么歌。
1: 梦寐以求，
0: 梦寐以求。
1: 麦克风还没开，
0: 我会开，你放心。

0: 梦寐以求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哎呦，这样好了啊，谢谢。
1: 交通室国际电话。
0: 好，不好意思。喂，你好。喂。喂。喂。
2: 喂。
0: 你好。
2: 陈老师。
0: 是，请问哪位？
2: 你不猜了。
0: 啊？
2: 我说你听不出来我声音吗？
0: 我不猜了，我不猜了。大雁、啊、
2: 对，
0: 我不猜了，你们猜什么？
2: 我想，我想听一首《秋华月满》或者《情与恨》。
0: 情与恨，恨。啊啊啊！是。还有什么？情与恨还有？
2: 或者是《秋华月满》。
0: 哇，不好唱。
2: 下次唱也行。
0: 秋华，下一个唱吧。
2: 好，都行。
0: 我会。或者啊，好，或者礼拜天下午3:30帮你唱，好不好？
2: 好，
0: 谢谢曹和，谢谢曹和。
2: 好
0: 啊，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拜拜，
0: 拜拜。林锦霞，嗯，你说。圣罗上出水云，好海上，眼泪都想流下来。人文学也这么说，真的吗？谢谢你们。我在礼拜天下午3:30，我会在七草，现场直播，我自己弹自己唱，治愈愈人啊，好玩嘛。快乐，谢谢马小姐，不知道你现在我帮你唱了没有？好，我们来听杨艳怡是吗？不，冯云心要唱一首洪艳孙朋友说演唱的《喝米小姐》，我们来听《喝米小姐》。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太好先。
1: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谢谢黄月珍小姐，香港的黄月珍小姐演唱了一首《轰虎传声》。好，我请咱们方小姐为您唱。

0: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轰轰虎传声》。嗯，先小慢，好，双兰小姐先唱一首《轰为残梦》。美琴啊，轰为残梦啊。
1: 好
0: ，OK，F F， 谢谢。天上的。
1: 好，可以。

昏为残梦，是由我吴金贤为您唱的。这边，张月金小姐，你是好久没有演唱歌了，所以今天要献一首《一曲情未了》。好，我请杨艳小姐为您唱《一曲情未了》。

0: 请欣慰了，是杨艳仪小姐所唱的。5月25号，健身公司热情广播练习班开班了。教导我们的是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节目制作、主持，还有广播剧的演播，非常多的资讯。希望朋友在家坐着没事的话，就来参加热灵广播研习班。我们5月25号就开始了。今天几号？
1: 今天几号？
2: 22。
0: 所以25号还有几天吗？
1: 还有
0: 3天。对，欢迎朋友来参加，还要访问我。你们要访问我，什么都可以，只有一样不行。
2: 为什么还没有结婚？
0: 不了，哪那么俗气的问题？
2: 结婚可以，
0: 不
2: 为什么还没生小孩？
0: 我有5个小孩，好不好？瘦瘦中中、弯弯配配、冰冰都是我的小孩。
2: 美琴毛小孩最多。
0: 好，欢迎啊，参加热灵广播研习班。金鹏，你笑得那么高兴干嘛？
1: 我自己也没有小孩啊。
0: 谁有啊？我们目前谁有啊？
2: 有一个女儿，狗女儿。
0: 您请霞小姐要牵手，告诉你爱的时候。好，我请金鹏先生为你演唱。

今后江南通透。说出了怕白说，不说出那你罢休。

感性充沛。有一位朋友想唱一首《怀念》，好，杨日化，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大雁小姐，你的《情与恨》出华月满，李代谦，谢李代谦。下午三点半，我会在技术套上面为您演唱，好不好？啊，好，那为您唱这一首朋友演唱的《怀念》，吴静先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礼拜五，祝母小姐再见了。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时间好快呀、啊！今天是第八集了，第八集的吴敬贤的《业界人生》。今天我要和朋友谈一下《星星是我心》这一部戏。大概1985年5月份，我刚从新加坡演唱回来。那天下午，我接到一通电话。他请问你是吴小姐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台视云富地制作小组的王晨丽助理，导演要我告诉你他要请你拍戏。啊，你没弄错啊，找我拍戏？不会吧，我不会演戏啊。他说哎，导演和你说话。林富吉导演来了，他说我找你拍的戏是《星星是我心》，里面妈妈的一角色，五个孩子的妈妈，戏不足，只有五集，这个妈妈胡秀霞就死了，所以来玩一下嘛，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演戏，他说我会教你怎么演啊，我们先见个面吧，我把剧本给你看一下再决定。好啊，我就和他约在旺旺，也就是以前叫三浦饭店见面。我看了剧本，果然妈妈五集就没戏了。我想拍拍也还蛮好玩的。后来又约了一天去试片。我化了舞台的浓妆，他看了看我说啊，你把你眼睫毛上面毛毛虫拿掉，假睫毛拿掉。然后呢，他让我和冰冰拍了一段戏，临时给我了台词。我很快就背下来了。我就用背歌的方式把台词背下来了。结果演出之后

了，导演拿去给总经理石永会看，因为之前石永会坚持不要我演，也难怪了，我从来也没演过戏。后来把这一段录音拿给了石永会看，他看了以后就没有反对了。开始那天就开始拍剧照，和几个可爱的孩子玩在一起，还真快乐。开始拍戏半个月，导演要我跟戏，我觉得啊，原来拍戏是这样啊，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不是一段一段或者是一场一场的拍，太好玩了。开始啊，我也不用功，我觉得很容易嘛。一直到有一天啊，有一场戏，一位前辈演员王孙，他开车入户，每一次都开不准，结果林导演大发脾气，骂他一顿。啊，我吓一跳，拍戏还要骂人啊？还会挨骂，从此呢，我就很认真了。回家猛背剧本，对着镜子来演，要哭要笑对着镜子来演。剧本呢，我把剧本当唱歌来表演。我第一场戏就是片头，在信筒旁边，要把五个孩子送给五个有爱心的家庭，我要用不舍、又无可奈何，而且要很坚强那种心态去揣摩。结果拍完这一集，导演剪接出来了，就拿到台视试播组给大家看，当然也包括了石永会在座的人。还有记者们看了都哭了，石永会就无话可说，戏就这么拍了。我曾问林导演，怎么会想到我呢？他说，刚开始我本来要找的是灰亚蕾，大概嫌戏太少，又想了好几位，后来没办法，他忽然说，有一个台式歌星，什么名字忘记了？你快点叫那王成立啊，从台式名单、歌唱名单念一遍给他听。就念到我的时候，他说：“哎，就是他，快快快，快点找他。”我就问导演：“那为什么呢？”他说：“跟我有三面之缘。”第一次是在香港的夜总会，他看我唱歌，脸部表情悲戚，哈哈，因为我唱抒情歌就是要表情嘛，快歌当然有快歌的表情，对不对？第二次是在我住家附近，刚好我洗完头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看到我，是他们拍戏到机场，大概我到机场去接我妹妹，也没化妆。第二次、第三次都没化妆，他就有印象，所以选到了我。而我呢，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从来不强求什么，但是机会到我身上，我一定是拼了老命。那，这部戏拍了8个多月吧，从南拍到北，从北拍到南，非常辛苦。有一场戏中，爸爸韩苏，他误会我不喜欢和他同住，他就很生气的离家出走了。我到处找他。终于有一天早上，
天还没亮，我看到父亲在扫地，做环保人员。我走过去跪下来，求求我爸爸，我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不知道柏油路很粗啊，我是用力跪下去，那一刻两个膝盖啊破了流血，我忍住了痛，等他拍完，真的是很痛，好粗的那个路。另外一场戏是31集，也就是戏中妈妈虎秋霞最后的一场戏，她到阿明的就是墓地啊，是在蛆屎身上拍的，蚊子非常多，我的双腿手上都被咬了好多大包小包。因为蚊子太多了，所以呢就喷了防蚊液，这下惨了，发炎了，发脓了，头还发烧。我怕拍戏会影响别人，我也没说，照样拍。后来进棚里拍房间的戏，我真的发高烧，我就睡在道具床上休息，照样熬夜，还要背剧本。哎，那个时候很年轻嘛，现在就不可能了。就像前两三年、三四年吧，林富奇导演要我演《四月望雨》，四就是四季红，这首歌我想大家都熟。春天回家心旁，小龙心头接叮当，无畏修为对抗，在唱羊汤。这叫做四季红，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冈山眷村司令部常常有歌舞团啊，还有什么团来表演，每一次都听到这首歌，所以我有印象。好，这四季红，雨夜季，四月望雨，月就月月愁。回首就在山川，洪水迷离丹台啊，那未来情人心何以休，梅水接浪啊，晚台未离。我的台语是不行啊。月望，望望春风，大家都熟。昨夜波波休庭烟，清红醉明水，洒洗不为墨似黑，绣出绣凝结。好，四月望雨，这雨夜花。乌鸦会，乌鸦会，绣红翠落翠，梦花一抹离万岁，回下落不再回，我不太熟。雨夜花，这叫四月望雨。当时林导演找我的时候，制作人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我匆匆婉拒了，因为不太想拍戏了。结果要演出前两天，领导也来电话了，师傅出马，我没办法，就约在明星咖啡厅，我们就见面了，我真的无法拒绝。这个我是演雨夜花，雨夜花演的是日剧时代，其实林导演他有一个宏愿，就是希望拍一个叫做《台湾四百年》大时代的大故事。那因为筹不到资金嘛，没有远见的人太多了，为富不仁，也不投资做一件好事，所以呢，
他就拍了这个就是大时代的小护士与四月望雨四我也是雨莲花里面是日剧时代讲日文和台语我都不会怎么办呢、啊、他说没有关系啊你是用手语吧我一听手语我觉得手语是个乱七八糟日语就好了啊结果开始拍不像手语很难啊你看到很多人的手语很棒是他们学了很久啊我不是啊我是现学现卖我的老师是丁瑞芬老师好痛苦我晚上做梦手都在摇来摇去的那拍完这部戏以后我就有在约我拍戏的人我就没有再拍了因为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年纪大了不需要了其实有一场戏啊就是最后去看小冰冰在那个场地是在台视的董事长的会客室吧我去看冰冰啊冰冰想不想妈妈啊想我想妈妈妈妈要找很远的地方然后很少来看你了冰冰要哭要哭妈妈有空来看我我说好冰冰你要好好保重啊我就走了走了就到我先生阿明的墓地结果胃痛倒在地上就这样爬着我一面爬一面想我一定要卖命的爬而且 is OK 所以我非常认真的果然一次就好了这个拍戏啊常常会熬夜有的时候熬太久了歌词不是台词啊根本背不下来尤其您导演他忽然会加词或者改词那才痛苦了因为您已经背熟了嘛那忽然改很难背有的时候又常常加戏又临时要背剧本好在林导演还有大伙全部等着我背熟了才开始压力实在很大压力说到几个小孩啊可以大书特书秀秀在拍戏之余在念书因为他要考大学他一直跟我们谈都是希望做记者结果他考取了政大新闻系做我呵呵的小学妹当时他拍戏的时候是15岁现在啊，也应该50多岁了他结婚我去参加了好漂亮那男孩也不错温文儒雅很好很好的回溯东东呢大家就知道他眼睛大大的漂亮他很听他妈妈的话我们上一次到大陆宁波拍《星星之我心》下集的《星星之我心》从宁波开车到杭州就打电话给东东因为他在杭州开餐厅嘛结果很巧很不巧没有找到他很可惜就没有去弯弯都知道了古幻心灵而且他人见人爱尤其是小时候真的每人都很喜欢他又会演戏他结婚我也参加了他的先生是做南北货的小黑嫁得不错佩佩啊非常孝顺母亲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拍戏的时候，他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只要眼睛一瞪，他就什么都听了。台大毕业，曾经在新加坡念书，现在是国际商业律师，常常两岸三地和美国跑。他成立了微笑协会，微笑，微笑，笑是孝顺的孝。他希望年轻人，所有的人对父母都要孝顺，很不错的配。冰冰，很好玩哈。小时候啊，拍了一场戏，就是打雷，在新的妈妈家打雷，他就叫一声妈妈。我不知道朋友还记得吗？叫完妈妈，他就睡着了。所以还是小孩子。第一集送冰冰的戏，在车子开走的时候，他对着送他的人挥了摇手。那场戏很感人。其实那一天啊，他发高烧，38度，快39度了。我想是中暑了，很热嘛。冰冰，我认为他教育孩子很好，很严，真的是一个严父慈母。小孩不听话，他真的是很严厉的。同时，他开羊肉炉的时候，我也在和上班的同学到他那去吃饭。好，说到教养，来听，星星知我心。

0: 星星是我心，是我第一次拍戏。这部戏和星星互相，林导演从来没有骂过我，因为我很用功嘛。他也看得出来我很用功，非常用功。在片场，我都还在看剧本。我演林富杰导演的戏，从来没有被挨骂过，也很少 NG。因为我把台词背熟了，我不希望我拍戏的时候大家都在整我。这次演《养子不教谁是祸》，有一场戏是从卧室走出来，他老觉得我走歪了，可是我觉得我没走歪呀，因为他从镜头里面看到的是我不知道的。走出去了，歪掉，他知道，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他也不告诉我错在哪里，NG 好多次，结果他发脾气，骂人了，哦，我被挨骂了，啊，我自尊心很强的，因为我要求自己这么严，还被挨骂，我当然也很生气呀，哈哈，结果。我气出病来，我生病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中心诊所。我就和我妈妈说：“妈，我不要演了，你要强迫我演，我就跳楼。我那么认真被骂，很没面子，那么多人，很没面子。哎，我是真的生病。后来我妈就跟林导演说：‘这部戏他不演了。’”林导演和剧组就到医院来看我，好说歹说，就说：“好好养病，病好了马上来啊。”后来再去演的时候就没有被挨骂了。结果有一场戏啊，不知道为什么，王杰被骂的也生病，当场送进了医院。后来，林导演就比较温和了。林导演拍戏有点日本式的做法，非常严厉。那个时候，王杰和方文琳在谈恋爱，不知道是尾声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在戏中演的是男女朋友，不上戏的时候，他们两个互动很少。我看啊，情形不妙，果然不久呢就分手了。哎，男人变心啊，10匹马都拉不回来了。林导演拍戏的时候，他会在 monitor 前面帮着我们表演，有的时候小孩子 hold 不出来，他就在镜头，在那个电视机。前面一直要哭，哭，结果他哭得稀里哗啦，小孩没哭，所以他非常认真，他就是骂我们。可是当咔，因为每一段没他有咔，咔，他马上就变一个人了，就嘻嘻哈哈，好像没事样的。所以他拍戏骂人的时候，你不要当回事。你不要觉得他骂的是你，他骂的是剧中人，这样就好多了。后来我拍他的戏都还好，没有什么大的缺点。他很严谨，非常严谨。
1: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2: 小右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悠悠妙听闻。
1: 这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赶快来，赶快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世？有没有界？有没有秘？什么境？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哈，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了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赶快让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了哦，这个秘境哦，我刚刚已经讲到世界秘境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字哎，我们赶快来改名。感谢，现在不能改名字，可以改哦。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如果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听说就可以免费，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堡湾呢，即将又在五月份到九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堡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1: 而且还这样，世界秘境。
2: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1: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阿拉堡湾每一次呢都要用限量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真的不能人多，对不对？
2: 没错，其实我们阿拉堡湾呢是和平岛就是奇岩异石最密集而且地质景色最为特色的一个地方。那除了里面有搭配就是

0: 日出最美的豆腐岩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海豹岩啊、伐老岩等等，就是每一座的地形呢，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感，就有如是露天的美术馆的部分。那因为阿拉保安其实会依照潮汐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1: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0: 我们呢，阿拉保湾的秘境呢，从4月1号开始，有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呐，含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喊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保安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1: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说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0: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1: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因潮汐，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赶，
0: 对，
1: 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0: 没错，
1: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而且我们阿拉保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啊？哎呦，这个齁，他说手很慢，每次齁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就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啊，怎么办啊？
0: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保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0: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保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4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1: 哦呦，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0: 是。
1: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是当日的哈，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0: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 和平岛地质公园四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一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

0: 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1: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四季旅行票。
0: 没错，四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1: 怎么那么好？
0: 真的，所以让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1: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0: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1: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的，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0: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当着我们
1: 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0: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1: 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0: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缤纷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1: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0: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哎，这个很厉害耶。
0: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
1: 嗯，这个是张小姐问一下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啊，主要的那个早上是不是早上很早就要到现场了？
0: 早上阿拉宝万的部分，其实刚刚有提到是按照每天的潮汐的部分来做开放。
1: 他说有没有大致上？他说如果说自己不开车的话，这样子有最早的车到吗？
0: 有，其实因为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应该是说它潮汐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我们园区开放的时间大概8:30之后一直到5点之前，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适宜来旅游的。那交通运具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台湾好行的部分，直接在门口下车，
1: 所以不用担心哈，不会让你那个4-5点就跑来啦，不要怕啦。
0: 对，如果你想要参加日出的话，我们后续会有日出活动，也欢迎你一起来看最美的日出。
1: 那个不是
0: 3点多就要来了，等日出。
1: 对对对，那个不是日出哈，那个张小姐，I'm sorry 啊，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啊，我们也觉得不大适合。
0: 对，没错，对。
1: 哦，一定要！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来到基隆怎么可以放过美食？
0: 没错，来到基隆美食呢，大家一定会推荐我们基隆庙口夜市的部分哦。
1: 嗯，那个夜市齁，每一道都好吃啊。
0: 没错，因为其实基隆庙口因为是基隆港关系，所以其实它庙口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美食。
1: 嗯，
0: 那除了就是有因为基隆港其实蛮多之前像一些就是做工一些远船员，所以会有一些肉燥啊、肉燥饭，
1: 而且它那个卤肉饭都是
0: 超赞的。对，
1: 那咸咸甜甜呢。
0: 对，没错，而且就是香甜入口即化的那种乳汁跟肉燥，就也非常推荐。
1: 哎呦，他那个肉鸡啦，肉鸡啦，
0: 对，肉鸡麦鸡，对，卤肉饭的肉鸡，对，然后你想要甜点的话呢，有外手工外皮非常 Q 弹，然后有浓浓的芝麻味的，就是元宵的部分，就是元宵汤圆，其实也是非常的在地，然后很手工，非常的纯正这样子。
1: 嗯，是欧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来和平岛，他想安排哦，如果要住上一这个周边的话，你会怎么推荐？然后怎么安排行程会比较顺？他写的说比较顺，
0: 比较顺。那意思其实
1: 他想要住周边的话，有住的地方吗？
0: 有啊，其实基隆港周边蛮多那个饭店的部 分。
1: 对啊。

0: 不管是三星级五星级，例如说长荣贵长荣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民宿等，其他一些饭店啊等等之类的都有这样子，所以是在住宿的部分其实是蛮方便的。
1: 和平岛公园没有住哦，要先跟大家讲、哦、
0: 对，和平岛公园没有住，但是它主要就是
1: 让大家玩得尽兴、
0: 对，和平岛公园的部分主要是园区的导览跟还有就是餐饮的部分、就我们有餐厅，所以其实你和平岛走完之后很适合到游客中心去走一走这样子。
1: 而且如果喜欢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自己爱这个喜欢玩水域的部分也有。
0: 是，和平岛其实有非常亲子的就是水域的一个空间，就包含了清清水池啊，或者你喜欢海泳的话，我们有海水游泳池的部分。
1: 无边境哎，对呀、啊，真的，
0: 最自然的海水，对，底下还可以跟小鱼儿共游这样子。
1: 有些人说可以带宠物进去吗？
0: 当然，我们和平岛公园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地质公园的空间，
1: 没错。
0: 对，所以像也蛮多就是旅客也带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宠物来我们的游那个沙滩水池去嬉戏水。对，所以也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说我们有专业的导览，是因为阿拉堡湾哦，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专业的解说员哦，他有他的故事的一面，然后当他在讲到的时候，尤其是他那个岩石的形成的一个历史啊，还有那个海岸的侵蚀的同时哦，就很像在说一个人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来到这边哦，你不能赶，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蛮适合漫游的。
1: 纯粹就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走进去，哇，怎么有这么多有如这个雕塑般而且是雕好的这些，而且很整齐，好、很整齐。
0: 对，没错。
1: 对，我觉得那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忘，好像是自雕塑出来，其实不是，谢谢。
0: 是，
1: 它是自然风化。
0: 天然的雄鹤，
1: 哎，天然的，
0: 就是海石啊，或者是风化的部分来做成这样子。对，
1: 邱阿姨说我们两个台语好烂哦，大家习惯就好啦。
0: 对对对，没错。
1: 我那是天然的雄鹤嘞，你不白啦，你不
0: 白，你不白，真的。
1: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大会诊呢，今天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是阿拉堡湾的秘境开放咯，然后只要你有阿拉堡湾只要你名字中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啊，你就可以免费的导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天有300个名额的部分。那另外呢，除了阿拉堡湾，我们也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0: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喽。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好的，当然就是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撮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翁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翁私厨，也是我们的 Madia， 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3: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我让哇、很帅哦，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私厨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4: 对的。
3: 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哦，你说 logo 吗？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与传承，是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3: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它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4: 对。
3: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灶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4: 哦，然后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3: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 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4: 对。
3: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一般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4: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3: 嗯，
4: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3: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4: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3: 啊对，
4: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

0: 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1: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0: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1: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0: 哦，流口水。
1: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有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0: 没错。
1: 嗯，
0: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它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它了。
1: 嗯，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常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他有交通工具，或者是他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问问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0: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竹溪乡竹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寺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1: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0: 他就把你带上去了。其实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
1: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0: 对
1: 对对 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1: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0: 对对对，就在台山石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1: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0: 对对，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竹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师祖，我们的玛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餐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0: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1: 嗯，
0: 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可能换那个主持人呢？
3: 没有吧，
1: 就是什么熟悉的慧俊好像怎么声音耐不感
3: 那应该就是例行的那个季节转换啦，好，所以那声音就会听起来比较像暗品下暗品下鼻音很重，
1: 就是破杯了啦。哎呦，人真的是不能铁齿。
3: 怎么说，你是
1: 有还想说啊，我应该可以 hold 住。
3: 你是因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知道说这样做一定会感冒或者是会破杯？
1: 没有啊，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只是想说欸，好久没感冒了，完蛋了、
3: 啊、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1: 我好不容易撑了那么久了、
3: 欸、我好像以前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就是说好、哦，我已经维持了几个月没感冒了，好、啊、下个月就开始挂病号。
1: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女生嘛，就是有时候在那个生理期前后啊，这个免疫力系统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3: 嗯，
1: 尤其是我
3: OK，
1: 就很容易在这个时节呢，然后又如果碰到这个季节交替啊，冷冷热热，一下进冷气房，一下又流大汗，
3: 是
1: 就感冒了。
3: 所以也提醒大家啦，要注意到身体的健康，特别是因为我觉得最近的气温啊，真的是很难掌握欸，就是突然就好热，然后睡觉的时候也好热，然后就想说，今天有需要开冷气吗？现在才五月中欸。
1: 我冷气早就开下去了
3: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那边就是会西晒
3: 哦、okay ，
1: 所以每天都很热。
3: 懂，
1: 你如果一不开冷气哦，它那个墙壁里的那个热辐射
3: 会散出来，
1: 你就会发现，天哪！我不是才刚关掉冷气，怎么又回到28、29度那种感觉？哦、真的很像就是在火烤、嗯。然后呢，如果说吹冷气，对不对？我不吹的话，晚上如果不吹，嗯、我会热醒哎、欸。所以你知道，我最近每天都是晚上就睡睡醒醒，睡睡醒醒，睡睡醒醒，嗯、然后我有感冒。
3: 对啊，
1: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好？
3: 真的就是各种皮。那种疲病交织，然后就是热你就必须开冷气，开了又好冷又关掉，然后就一直在反复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不感冒也难欸。
1: 对啊，所以拥有一个好冷气也蛮重要。今天没有买冷气讲的好像突然业配业配来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也希望哪一天可以在节目里面卖冷气，对不对？
3: 哦，真的吗？赶快有人听到我们我们其实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就是慧俊的声音是这样，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含啊。
1: 对对，不用不用特别送什么东西来给我我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3: 真的
1: 好啦，就是最近呢很多人还是会预计要去出国嘛，对不对？
3: 是，
1: 包含呢其实说真的，我家里四个人哦、嗯、对不对？我们家四个人现在分在三地。
3: 哦，三地是怎样
1: 就是呢一组呢在北越旅游、哦、另外一组呢在日本的东北旅游。
3: OK，
1: 对。然后昨天呢我姐就跟我讲说，诶，嗯，我开始喉咙痛嘞，流鼻水诶、啊、然后我就说，诶，那岂不是跟我一样吗？
3: 对，虽然说日本的那个医药药妆很进步啦，但是感冒也不太好啊。
1: 对，然后他就说他今天喉咙快要痛死了、嗯、好像最近的感冒都是攻击在喉咙。
3: 是是，
1: 对啊，然后就鼻涕一直流，然后你吃了药之后鼻涕收住之后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声音
3: 哦，就是那个病毒也会跨国传染就是了。
1: 我哪知道日本病毒应该也有吧，怎么可能没有呢？
3: OK， 嗯，所以去日本齁，其实真的是要越早规划，因为那个日本的这个出国税这个税金啊，诶，有一个大变革。
1: 对，
3: 就是呢在7月1号开始、哦、就是如果你在落地日本的话，你要从那边再出境的话呢，就必须要缴这个出国税，本来就有，但是现在从7月1号开始要涨三倍哦。
1: 哇，三倍是到底是差多少？
3: 就是从原本的1000日元变成3000日元，
1: 这贵耶呢
3: 然后这个

0: 钱呢会反映在机票的票价当中啦。
1: 哦，所以7月1号之后可能日本的票价又会涨了啦。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讲哦，就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就是接下来在7月1号的时候，今年7月1号的时候，日本会有一些税上面的加加加加加。因为呢其实就是等于是说啊，就是日本的观光客真的太多了，
0: 对，
1: 多到有点影响到他们当地人的那种平静的生活，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决定呢要收钱，
0: 而且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哦，这个钱啊，他收来不是随便拿去乱花，哦，他是有规划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说可以来提升他们的观光品质啊，哦，所以他们还特别怕大家哈，因为我们要涨价，所以就不敢来。所以那个日本的观光局，好叫观光厅嘛，对不对？他就有特别讲到说，哎，为什么我们要调这个钱？然后呢，你来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收了这个钱之后，会帮你营造舒服舒适的旅行环境，然后呢，也可以让你得到日本的这些旅游资讯更加的有魅力，更加的轻松得到，然后还可以运用独特文化自然资源，然后满足你的观光需求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我收了钱不是拿去随便乱花，哦，是真的要把它这个观光的品质再提升啊。
1: 我觉得这也蛮好笑的，你就希望我们就是观光客不要去那么多，但你又对我们秀喵喵，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重点其实对的并不是什么台湾人或是欧美国家的人，
0: 嗯，
1: 就是有一群人，啊，太多人了，然后去到了他们的日本。
0: 是，
1: 然后呢其实说真的啊，我觉得不要讲说哪一国籍的民众哦，可能素质比较不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台湾人去到人家国家也是呢，
0: 嗯，
1: 东西然后讲话那么大声，东西乱丢垃圾乱丢，我觉得也都是有，所以也是啦，就是你到了别人家，嗯，把狼给
0: 把狼刀
1: 把狼刀哦，把狼刀，请你呢就是好好的当一个优秀的国民好吗？不然出国啊，嗯，那些事情传回台湾都觉得丢脸。
0: 因为我自己之前就是年初的时候到冲绳去旅行嘛，
1: 对，
0: 那就是会到药妆店去买东西，
1: 嗯，
0: 那我必须说这个药妆店呢清一色都是讲台湾文啊，西多啊，都是长辈朋友们，
1: 嗯，
0: 然后一次买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一篮一篮的在装，嗯，好像是在批货一样。
1: 同学们啊，我要告诉大家啦这些台湾都有卖了啦
0: 但是那边买比较便宜还可以退税啊。
1: 是啊，然后再来就是要不要吃这么多啦，
0: 然后过程中就是我会看到说他们呢就会抓着那个会讲中文的人，然后抓着他一起说，哦，这个多少钱可以买多少，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药师就会提醒说这个是有限额的，不可以一次买太多，否则会觉得你是要制毒吗，
1: 啊啊，
0: 还是什么什么，就有些是比较管制类药物就对了。
1: 对啊，
0: 他说这个不能买不能买，不行啊，怎么可以，那个人都买多少了，好，然后再来
1: 那你买啊，然后最后被海关留下，那其实钱也是伤你自己的荷包。
0: 对，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炒这个呢，他就已经提醒你，而且他是好意的提醒你哦，
1: 嗯，
0: 再来就是他们只要有就是免税的，就是已经退过税了，他是会用一个塑胶袋把你包起来封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结果有一个阿嬷就要把那个封起来的袋子要把它打开，他说我这个现在要吃啊，他说那个药师就会告诉他说这个要离境之后你才可以打开，你不可以在现在的时候就打开，
1: 啊，也可以啦，你现在开就是缴税啊
0: 对吧，对
1: 你就把税缴回来啊。
0: 对，我就觉得嗯，啊，人家的规定就是一二三啊，你为什么纷纷就觉得哎，不要遵守 A， 不要遵守 B， 不要遵守 C。
1: 不过说真的啦，接下来的这个退税规定也会慢慢去改变的，
0: 嗯，
1: 对，因为之后呢可能会是统一到这个机场去退税，
0: 哇，
1: 所以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方便哦，当然也不会带来这么多的争议咯。
0: 哦，对啦，哦，就是你真的是要离境的时候你才可以打开了，就不会说哦，现在就要吃啊什么的。
1: 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税务的政策的消息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0: 嗯，
1: 那大家自己呢就是如果你跟团出去导游说的你要听，
0: 对，真的，
1: 啊，如果说你是自由行拜托人家讲的你要听
0: 有人左边听右边就忘记啊，然后还要问同团的，
1: 大家其实也是好意提醒你啦，因为你买了之后结果最后被没入，那不是浪费钱吗？
0: 丢啊，齁，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当然观光旅游就是展现良好观光客的素质，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呢我们也去 follow 一下，这样才不会说啊我到现场了才知道，我临时被告知为什么要多收我这个钱，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1: 不是啦，说真的你误会也就误会了，你不要在那边没理力争
0: 没理，我第一次听到没理力争，
1: 对不对？对啊，
0: 嗯，
1: 再来呢其实除了日本的相关消息哦，哎呦这个常常名字跟我们被搞错的
0: 哦，台湾还是 Thailand。
1: 对，泰国政府呢最近也开始拍板定案，说呢要取消原本呢93个国家实施的这个60日免签制度哦。
0: 嗯，
1: 之前其实沸沸扬扬的就是说，哇，你看我们台湾多棒，去泰国免签，诶，接下来要取消了。
0: 诶，不过呢就是他虽然取消60天，不过还有保留最原始的30天免签。
1: 没错，
0: 只是砍半啦，
1: 就是不希望你留太久啦。
0: 我想说，哇，我一般去泰国旅行也不会去到30天吧，所以你给我60天好像也太多了。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可能长期去往返啊，或者是去那边长期旅居啊的人就会有影响这样子。
1: 对啊。
0: 嗯，那为什么要特别讲泰国是这样子的？泰国为什么要取消这个93个国家的60天免签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假借旅游的名义，实际上呢是来泰国工作。
1: 哦，
0: 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1: 非法打工啊。
0: 对，然后而且他就特别关注说，哦，某一些国家真的是特别严重啊。好，所以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国家呢，他就真的是取消免签，就是连一天都不给你。
1: 诶，我必须说这不是针对台湾哦，因为是93个国家都被取消60天的免签。
0: 对对对，然后呢这93个国家当中呢只有54个国家取得30天免签，包含我们台湾之外还有日本啊美国等等哦。那因为这个泰国的这个政府啊，他们就近年来对于治安啦、非法打工啦，还有一种数位游牧潮呢要重新盘整。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啊很常看一些 YouTuber， 然后那些 YouTuber 呢都是所谓的数位游牧。
1: 对啊，他们现在都住在泰国，然后有一些人会自产。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呢可能就是工作的项目，他们的频道啦主要都是在讲投资理财，然后就会分享说，哇，我投资理财已经很有成啦，所以呢有成到我可以在泰国买一个房子啊，甚至呢我就在这个泰国的咖啡厅，在街头，在我自己的家，哇，看着漂亮的风景，然后就在这里工作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会让人家很羡慕，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全球各地的人也想要去泰国比照办理这样子。
1: 其实这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都说你没有，你不能来这边没有拿工作签然后工作了。
0: 对，
1: 但你就是来工作啦，
0: 然后赚的钱还不缴税给我们泰国政府。
1: 对，然后呢吃我的住我的土地。然后呢可能产生的一些废弃物还是我泰国要帮你处理。
0: 哎，真的也是。哎，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想说数位游牧很棒啊，到别的国家去，然后换不同的工作场合，然后做的一样的事情，就会给自己一些不同的脑力激荡之类的。确实，但是你制造的垃圾也是当地人帮你整理，你好像没有对当地的人有什么样的贡献。
1: 对啊，所以的确我觉得如果数量一多起来，这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多出了一个很巨大的成本，然后这个成本要请他们的国民用国民的税金去消化掉。
0: 嗯，
1: 那的确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0: 是，那如果说是这种数位游牧啦或工作，可能就是听起来至少是正向的，但因为近年来就是东南亚的那个诈骗、跨国诈骗啊、非法打工这些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泰国就觉得你们不要再来波及我了，不要把我这个观光美意啊、美好的这个国家呢给污染了，好，所以就是要开始着手处理这件事情。
1: 是完全同意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台湾自己也一样。
0: 对。
1: 状态也一样。
0: 嗯，对，好啦，所以呢他说像台湾啊、日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这种热门会到泰国去的这些国家呢都被纳入了新制。然后其实也有看到说如果跟泰国本身是有特殊协议的国家，还是可以保留比较长的免签天数，例如韩国。
1: 哦，
0: 韩国跟日本，哎，对不起，韩国跟泰国之间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协定。
1: 嗯，
0: 所以还是维持在90天。
1: 哦，
0: 所以说不是说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一刀切，好，就是看你跟泰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平常这些观光客啊是不是真的来观光就是好好玩，还是挂羊头卖狗肉。
1: 哦，其实现在也蛮多的吧。嗯，就可能说就跟着团出去，结果突然就消失不见
0: 啊，器官也不见。
1: 没有，是人不见，他就逃啦。
0: 哦，
1: 对不对？啊，就是用那种团进团出的名义可以去到某个国家。
0: 嗯，
1: 结果到了之后就Sayonara， 就没有跟领队或是什么报备，然后他们就消失不见，然后也找不到人，也联络不到人。
0: 咦，
1: 对，其实这种事件呢，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都还蛮多的。然后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也会害到那些旅行社。
0: 嗯，
1: 对，因为通常你团进团出， 大家都期望你会有更高的就是团里面的

0: 自律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团进了，你就要回去啊。然后
1: 嗯，
0: 呢，结果如果有人不见的话，很容易哦，会害到你的这个旅行社也被牵连了。他们可能会被记点呐，有些国家是会记点。然后呢，满2点之后呢，这旅行社就再也不能在这个国家营运。
1: 哇，
0: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1: 是。
0: 它不代表它没有发生，所以会有一些限制，或是会有一些禁令，都是有原因的啦。
1: 都是其来有自啦。
0: 对
1: 那我们
0: 啊，
1: 最后就讲说，如果你真的在泰国要待超过30天的话，那你只拿到30天签证嘛？那你在泰国的话呢，有没有机会延长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就是你向当地的移民局申请延长停留，但是开放的日数可以再多延长多久呢？还是要视那个政策的一个滚动调整来
0: 重
1: 去
0: 点
1: 判
0: 是，
1: 断。
0: 还是要看你是要干嘛。
1: 对，你是要干嘛？你是有真的这么好玩，可以玩超过三
0: 很
1: 十天
0: 奇
1: 吗？
0: 怪
1: 好，然后这个新制对台湾旅游市场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如果对比较普通5到8天的这些旅游族群，其实影响有限。好，像那些曼谷、普吉岛、清迈这些热门航线呢，需求是很稳定的，所以你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他们来说比较没有差。比较有影响的其实是那种常住型旅客，或者是部分的月租公寓、共享办公室这种长天数住宿市场呢，可能就会受到冲击。
0: 没错，
1: 所以之前想说要去泰国投资这种 月租的套房的房地产的，
0: 我觉得跨国投资本来就会有不同的限制跟它的风险存在啦，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好这样子的准备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得更完整一点，然后
1: 真
0: 呢，包
1: 的。
0: 含你的风险的承受度也要更高一些。
1: 是，好啦，就简单跟大家分享日本啊、泰国啊这个旅游的一些政策改变，提供大家参考。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回到我们的千错万错单元。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今天又要讲什么样子的议题呢？
4: 其实哦，我发现最近的投资啊，真的热到一个不行
2: 啊。对，
4: 基本上你在什么咖啡厅啊，然后公园啊，火锅店啊，到处啊，大家都在聊股票。
2: 你知道我爸爸每天都会跟我报他帮我买的，就是下单的那一只哦，现在到了什么数字了？
4: 对。
2: 然后我其实都已经看不太懂了，因为就是他报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买哪一只，
4: 就是不认识他啦，然后涨涨跌跌的这样子。
2: 很多没有跌啊，没有跌，
4: 都在涨是不是？
2: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蹦出来说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想说哇，真的是不用上班。
4: 是，所以在这个股票又这么热的时候呢，大家又会把一个旧的议题拿出来炒，
2: 就
4: 是到底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股，还是都去买房不要买股，还是只要把钱都砸在股市赚钱比较好啊，房子你就租房子就好了。
2: 之前就是如果是讲到这句话的话，都是讲说到底先买房还是先买车，结果没有是先买房还是先买股。
4: 对对对，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会在网络上面看到这种论战的时候，就觉得哇，要血流成河了，好快乐哦，看他们要吵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2: 可是现在房价也没有特别便宜啊，如果是我选啊，我就会二话不说买股啊。
4: 对，没错嘛。可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故事是发生在论及婚嫁，就是有一些情侣啊，可能交往一阵子，然后要结婚了，结果呢，你就会体认到说，到底要买股还是买房这件事情，是关乎到金钱观，金钱观会关乎到未来这个感情到底会不会维系得很好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2: 好，所以今天有什么样子的 case 呢？
4: 因为我最近在爬文啊，就看到 Dcard 上面有一个女生，她本身是北漂族，然后她怀有买房梦，主要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的租屋经验啊都非常的恐怖
2: 啊。对啊，这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好像我的故事一样，
4: 真的吗？
2: 恐怖。
4: 对，然后这么恐怖的情况之下，但因为她的男朋友呢是住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跟家人住在一起这样子。好，所以呢她的男朋友就会一直跟她用各种的推脱啦，就是说啊，买房以后再说啦，现在股市正夯投资就拿去买0050啊之类的。好，所以他们双方就对于这个买房不买房的意见呢就争执不下。但直到他男朋友说了一句话之后，让这个女友决定分手，而且还觉得说怎么不早点分呢的故事。
2: 哇，这是哪一句话这么戳心肝。
4: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讲说这个女生她的背景其实她今年30岁，然后呢在台北市工作已经5-6年的时间，所以已经换了5个租屋处。
2: 不是我今年31虽然我刚刚开玩笑说好像是我曾经的经历，但这个 case 真的不是我。
4: 对，那是我在网络上面找到的他说呢，他租房子月租金14000，然后嘞，
2: 好贵
4: 对，然后就是一个他可能不喜欢跟别人共用空
2: 间。没有，可我可以理解，现在的租金真的你要找到不是顶家或者是哇，或者是看起来能住的房子，10000块很多鬼屋
4: 对啊，因为他是套房啊，就是整套自己所有的卫浴不跟人家共用的那种，
2: 所以我可以理解。
4: 那他说换了5次租屋处，有租过什么地方呢？包含地下室、顶楼加盖然后跟朋友合租，甚至曾经租到说他的租屋处的下方是在开餐厅的，所以那个蟑螂老鼠哇有够多啦，很严重，害他吓死。他是怎么样看到蟑螂的呢？就是打开马桶，然后蟑螂这样爬来爬去，他就觉得天哪
2: 不行
4: 我要洗澡
2: 我真的不行。
4: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他觉得说拥有自己的家，而且还要是新家，有多重要。
2: 我可以理解，很多北漂族的心情的确是这样，你会觉得很疲于奔命。你知道搬家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真的。
4: 对啊，
2: 因为我自己从大学一路就是出社会搬家，我起码我告诉你，我真的也差不多5-6趟，所以我也是租屋经验丰富。
4: 对，然后再来，因为他有曾经跟室友合租的经验，然后这过程呢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生活习惯不同，然后就要去磨合这样子。
2: 对，
4: 然后甚至他最后戳到他的心，就是觉得说房租的支出啊，长期积累下来是没有办法形成资产的，你付出了这 年六年的租金呢，搞不好都可以存到头期款之类的。
2: 可是这就是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
4: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买房啊是一个安定感的渴望，不只是说是一个什么投资资产，他不是这样的去思考，他只求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2: 诶，我真的很能理解，
4: 很能理解，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啊，既然他跟他的男朋友已经要论及婚嫁，要准备结婚了嘛，那其实呢就希望说可以建立共同的生活空间，然后着手规划买房这样子，不希望说继续在那边租屋啊，想要拥有自己的家。但她男朋友就会跟她讲说，欸，现在买房很盘啊，现在房价在高点啊，所以现在买房干嘛呢？钱都被人家赚去了，然后你只剩下一点点获利，不如就买0050啊。好，现在不是大盘指数很夯吗？买0050，你看它拆分之后现在都涨一倍了，对不对？好，然后买房之后还可以持续投资 ETF 啊。但这对女生来说 OK， 她可以接受，
2: 都同意啊，
4: 他同意就是投资0050，因为毕竟那是大盘指数，不会说同一天整个下。
2: 我们不是推荐大家只买0050哦，
4: 对对 对, 對，
2: 大盘指数有很多哦，
4: 是是是是，
2: 什么来来多讲几个，不然我们会处罚。
4: 还有006208啊，
2: 对，
4: 對對對，
2: 还有多讲几个。
4: 好好啦，就是说指数正牌的就是这一些啦。
2: 对，
4: 好，那男方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觉得房子有得住就好。啊，我现在住在新北树林，对不对？好，那我就是跟家里住啊，你叫我再出来齁，为了供一个房贷或者是在租房子，那都是额外的开销诶，这样子。
2: 我告诉你，你再讲下去真的会惹怒我，因为这些话真的都似曾言犹在耳。
4: 而且他说呢，台湾买房不划算，房价未必永远上涨，你买了就必须背负巨大的负债，哇啊，不如买股票比较容易变现，你今天卖掉两天后钱就拿到了，这样子比较好。好，那女生就讲说，不是啊，房子不一定那个什么稳定上涨，那你自己投资股票咧，股票就会稳定上涨吗？
2: 当然不会啊。
4: 对，所以就觉得他的男朋友只是为了不买房这边双标。
2: 你看这个大盘超过40000点也是有跌下来的股票啊。
4: 是啊，就是说会涨就固定涨那几只，
2: 啊，
4: 或者涨那他们的好朋友，但不是说你每一只看到的都会涨哦。那下面呢我们就列出这个男女实战绩效大 PK，就是在就是累积这种资产啊，或者是就是投资啊的真正的实际结果啦。因为她的男朋友呢只是会出一张嘴说投资0050很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男朋友的投资的这些标的当中啊，0050所占的比例很少，大部分都买个股，而且买的个股呢都是赔钱。据这个女生所说啦，
2: 等一下，我要先说，不是说买个股不好，而是你买个股你要非常的了解那一家公司的实际的运作。
4: 对, 对，然后她说男朋友买的个股呢都在赔钱，赔的钱已经可以再买一间房子的头期款了。
2: 天哪。
4: 所以她说你如果这么会讲，这么知道投资，觉得投资很好，0050很棒，那你应该都拿去投资0050啊，不会说哦这个会赚的你只投资一点点，然后剩下投资的呢都是一堆会赔钱的东西。
2: 个性不同啊。
4: 对对对。好，然后再来他觉得说房子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投资商品，就是说他们对于房子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2: 谁啊谁？
4: 就是男生觉得房子也把它当做投资品。你如果投资绩效不好，不如拿去投资流动性比较好的。但对女生来说，房子就是安稳生活的一个空间，这样子。好，所以呢，最后的情况呢，就会发现说，两个人啊，平常呢收入是差不多啊，消费方式都各付各的。啊，女生呢会稳定的定期定额，男朋友告诉她投资0050 OK， 所以她就真的都定期定额稳定在扣这样子。但是男方就是个股操作嘛，好，那态度啊，就是女生是长期投资，好，不会在那边杀进杀出，
2: 就比较稳健型啦。
4: 对，但是男生常常就说啊，我就忍不住就买个股啊，
2: 这种叫做风险挑战型。
4: 对，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两个人在投资的个性，然后对于未来的规划以及金钱观都很不合啊。好，所以就让那个女生呢就在思考说，哇，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对了。就直到她男朋友跟她讲了一句话，
2: 这句话。话是
4: 好，这句话就是她男朋友说，如果你只是考虑结婚后要住一起，那可以先一起住我家啊。这句话成了他们的情感的崩塌点，
2: 地雷噗。
4: 好，那这句话请你来评价一下。
2: 我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因为我觉得要不要住男方家这件事情说好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哦，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对不对？有些事情真的是需要 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的。
4: 嗯，
2: 可是你知道，现在现实的这个更沉重啊。
4: 对，因为男生就很难想象说，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搬出去，就要有这个什么不能跟公婆住啊？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房间在那边不好吗？
2: 我跟你说，我觉得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又要开地图炮了。
4: 来北京啊！
2: 对，我自己北漂多年的心得就是，真的不要跟台北给他结婚。
4: 但是会不会是，比如说，就是可能各种不同的人到了各地，只要是男生，不管是高雄囝啊、台中囝啊、什么囝啊，他如果跟你讲说要住我家，这通通都是不好的。
2: 如果啦，
4: uh-huh.
2: 如果我的男朋友是南部人的话，我绝对不嫁。
4: 啊，什么意思？为什么？
2: 就是如果是南部的男生跟我讲说，就是婚后住他家，我绝对不去。
4: 哦，
2: 对，因为通常就是中南部的家庭
4: 后天呢，
2: 真的是很传统。
4: 哦吼，
2: 对，所以你真的是相对来说，可能你真的住进去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感。
4: 嗯哼，
2: 但台北的或许好一点点。哦，可是我有发现台北的男生特别不愿意成家。
4: 哦，
2: 对，这个成家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讲成家其实就是离开你的家独立，好吗？
4: 嗯，
2: 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哇，天哪，为什么好像十个就是台北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我不要讲男生了，你问他们要不要出去买房子，他们都说没有想过。
4: 哦，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问过办公室的同事，家里住台北市的妹妹，然后呢就说，诶，没有，我觉得我家很棒，然后好像去外面很难找到跟我家一样舒服的地方。
2: 对，所以后来想想好像又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不要站男女嘛，就是以一个台北人来说，我虽然家里旧，可是呢如果要在同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呢我要多付钱，我何必？所以可以理解吧。
4: 是，
2: 所以男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也可以理解。
4: 嗯，
2: 可是这就是你在婚前看清这件事情是很棒的一件事。
4: 对，然后其实这个故事是女生的角度写的，然后下面的网友就很多人就会提供一些想法，就说啊，你明明知道你男朋友就是因为一堆个股赔钱，然后你还要他拿出钱来跟你一起买房，不觉得有点残忍吗？
2: 我觉得不是残不残忍的问题，这就是不适合的问题。
4: 哦，
2: 就是你在结婚之前，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他可能会开始去讨论。
4: 对。
2: 然后呢，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没那么有感觉。
4: 嗯。
2: 可是当今天你要在想说，哇，我要跟这个人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我不推崇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常常也不结婚。
4: 对啊。
2: 所以如果你在感情生活当中，你可以把每一天的谈恋爱当作是跟这个人度过的每一天的话，我觉得你的思考应该是要一样的。
4: 嗯，
2: 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花你的青春跟他生活下去？
4: 对，
2: 只是有时候真的就是结婚两个字会点醒很多人。对
4: ，OK。
2: 然后这个点醒呢，就是现在你就会发现，你以前可能没有办法观察到的一些观念不合、价值观不合、做事情的方式不合、个性不合。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了。
4: 对，哦，然后最后呢，就因为这个女生她就被点燃了嘛，然后也去思考说啊，这个人她就没有想要跟我一起买房子，好，那也不是在我的稳定感、安全感、生活品质方面呢，可以给我一些情绪价值。好，那
2: 开始算账了。
4: 对，开始算。然后她说，男方呢，其实长期就是一直避谈买房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具体的未来蓝图，然后说法还前后不一致。好，就是说啊，可以买0050，结果最后他都买一堆赔钱的个股这样子。好，所以说冲突的核心其实不是说房价到底会涨会跌，而是是否两个人愿意一起去承担人生的规划这样子。
2: 就是不要出一张嘴啦，总是都讲说，哎，那个房子我买得起啊，我们之后再买啊。
4: 之后不见得啦，就是因为
2: 股票退出来我也可以买啊。但问题就是你的行动力在哪里呢？
4: 你没有退出来呀，
2: 你没有退出来，你也舍不得退出来，你就是不会退出来啊。
4: 而且因为平常女生她去看房子呢，都是去类似像新庄、复都新，去了板桥，去了三重，各地去看房，都是她一个人去。
2: 哦，
4: 就说她男朋友呢并没有要陪她去看的意思，
2: 因为男朋友没有要买啊。
4: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决定分手之后，一开始这个女生是蛮痛苦的，就觉得哇，都已经一起交往了5年，蛮长的时间，
2: 情感面上痛苦。
4: 对，可是后来呢，再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她就心里想说，不对啊，我现在 分手了，我好自在，然后他可以自己去看房子，也可以去规划说以后假设真的买房之后软装怎么调整，装潢怎么设计，是在打造自己未来的家，欸，我怎么不早点分呢？
2: 好啦，我觉得还是怀着感恩的心，至少呢他男朋友在跟他感情存续期间呢，带给了他一个稳健的投资建议
4: 啊。对啦，没错，诶，你这个角度我还没有想到，
2: 对不对？
4: 就是让自己知道说啊，可以不单靠那个工作收入，其实还有一个投资的管道，
2: 毕竟我多年来修炼出了一个心存善念的心境呢。
4: 好啦，所以呢其实结论就是讲到说，诶，就是早点放生早点自由，无论买房还买股，小孩子才做选择啦，全都要啦齁。
2: 对啊，当然全都要，
4: 比较就是说你多元的资产配置呢会比较稳健，而不是说只单压一个呢就哇就跳到悬崖下去了。
2: 对啊，
4: 嗯，然后再来就是多培养自己的能力，积极改变现况，如果发现投资绩效不佳，请适时调整，不要一直死抱着他好吗？
2: 钱不够就赚钱呐。
4: 对，那最后就是情侣论及婚嫁不易，想要稳定关系，还是把对方规划在自己的蓝图当中，适时的去沟通啊，了解到那个三观，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啦。好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也可以到 Mixbox 呢与我们互动哦，留下五星好评。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咯。最近的天气好热哦，已经从适合喝热咖啡的天气变成好适合喝冰咖啡的天气啦。啊，这夏天还没有六月耶，就已经热成这样子，30几度。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身体是温热的，所以喝太多冰的不会对身体太好。就算真的好热，还是要有所节制哦。我们之前有讲过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虽然已经过了啦，还是想要听听看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大家有没有去哪座博物馆或是美术馆走走呢？在博物馆日之前陆陆续续有公布很多的免费活动，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东西大家不要来分享一下？像是老刘呢，诶，对啦，我哪里都没有去，因为上一个假日我有别的安排。但是虽然已经过了，今天还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定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会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定下一个主题，像是去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他们所定出的主题是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展望博物馆的未来，也就是呢，会从无形文化资产、青年力量还有新兴科技这三个方向来探索博物馆如何在当代的社会还有科技与环境的快速变化中与不同的社群和族群一同探索创新与永续的未来方向。听起来超拗口的啦，但其实呢，就是要探索在现在科技进步非常快速的现代，要怎么样好好运用这个快速的进步速度呢？博物馆要怎么运用科技来促使社会进步？在这个议题上，博物馆还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这个会继续被讨论的议题，就是去年国际博物馆日所定的主题。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结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那这个奇异不是那个奇异博士，也不是奇异国那个奇异哦，这个奇异呢是分歧的奇，也就是当我们的意见分歧奇异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对话、谅解、包容、和平。所以它是聚焦在博物馆要如何作为跨越文化、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公共平台，在全球不同的社群之间促进对话、理解、包容和和平。哇，这听起来非常艰难的资讯哦，都来自于博物之岛的报道。如果想要多了解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今年或是去年或是之前的国际博物馆日所下的主题定义，都可以去博物之岛找找看哦。那在我看来啦，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呼应现在冲突不断的国际状况，希望博物馆作为一个中立陈述议题的场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在看见议题的同时，以理解跟包容的角度去思考不同的观念。因为其实博物馆除了展示物品以外，它也让我们有探索过去的机会，在这边可以获得各种的知识。那有时候博物馆的展览也是对于人们思考生活各类议题的一个场域。要怎么说呢？就是像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要怎么样在博物馆展现对话、谅解、包容跟和平呢？其实这些在馆里面展示的物品跟内容都可以成为我们反思这些事情的灵感哦。那反思这些事情，我们先不讲包容与和平，我们就举个例子，在士林的台湾科学教育馆3楼有一个展厅，这个展厅的展览叫做设计我们的世界，科技性别化创新。我们讲到性别化，我们总觉得在博物馆又讲性别化，好像是要做老掉牙讲女生可以做男生的工作，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台湾科学教育馆这个展览，我觉得它很有趣， 他是用历史演进的方式来跟观众说，在哪一个时期女性在科学里的贡献和一些相关的发展。比如说在启蒙运动时，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女性更有机会可以阅读到科学相关的书籍，所以这些女性们呢，她们在举办沙龙的时候可以比以前的女性更有机会讨论不同的科学议题。这个展览是从历史脉络和科学演进来探讨性别议题，而不是以辩论的角度来呈现这件事。它不是要你这样做才对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正确的，它反而是用一种很软性的方式让我们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因为它用的叙事观点相对的客观，所以更温和，也可以有更多的多元看法。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角度探讨性别议题比硬碰硬跟你讲这样子是对这样子是不对有趣，而且可以有更多的对话。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观点的场域，而不是只有吸收跟学校所学不同的知识而已哦。那另外也分享一个我以前在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展览，这个有趣不是指主题不有趣，因为这个主题在讲战争，这是一个战争的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它不是只有批评战争的残酷和悼念亡者而已哦，因为我们一般想到战争想到纪念这样子的展览，总会觉得就是呈现当时的残酷，然后跟我们说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展览有趣的事情是，它的展出内容包含了当年战争的物件，从记录和研究的角度来做呈现。每一个主题展区的开头是一座大型的塑像，那各个展区的主角呢，会是不同的士兵，而其中有一个不同于士兵角色的塑像，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塑像是一名护士。大型塑像就像是引领观众进入塑像所陈述的故事中，像是这位护士的大型塑像，他收到的是上战场的家人战死的电报，所以一开始呢，你会先进入他伤心的情绪中，再随着展示的物件认识与当时战争有关的东西。因为这个展览很久了，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有展出当时战争如何通讯的物件，还有一些作战时会使用的武器跟战术等等，是一个兼具情感与战争研究的展览。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非常直接的谴责战争，毕竟他都把当时的战术跟武器都展现给你看了，所以他是在叙述当时的战争，但是展示的叙事方式不会让你觉得他在赞扬战争，而是透过导入当时参与战争的人们，他们心中的情感，让人体会到战争的严酷，进而会去思考战争这件事。所以可以说博物馆是一个可以讨论很多议题的地方，但是博物馆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叙事观点就会很小心的去选择。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战争的展览，如果它一味的只有展示当时的武器跟战术，那你可能会觉得哇，他在赞扬那时候的战争，可是他把当时有参战的士兵还有护士的情绪一起纳入展览，你就会觉得他的叙事不是只有在讲战争有多么的伟大，而是对当时的战争产生反思，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战争是什么，但是也不是告诉你我就是反战，非常的有趣，采用的方式很客观温和，但是又会让人共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叙事观点对展览来说非常重要，也就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台湾科学教育馆关于性别的展览，如果他在展览中不停的强调女性在过往的科学史中一直缺席，所以我现在要补上，如果他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展览本身就是会变得很狭隘，就没有办法我以历史的脉络再去看，哇，原来女性在科学史中有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就丧失掉很多思考的机会。博物馆的展览通常会希望能启发民众多加思考的动机，因为有思考就有进步的机会，希望可以借由博物馆促进社会的进步。但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去博物馆走走啦，毕竟可以看到多面向的观点和文物，夏天去吹吹冷气也不错啊，也欢迎大家推荐有趣的展览给老刘哦。那如果你是想要一个人静静度过一天，但你又觉得应该出去走走，我推荐博物馆也是一个好选择。 虽然说是这样说，上周我跑去一个人的小旅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博物馆啊。哎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一种突然很想要一个人去哪里走走的时候呢？总之上周我特别想要自己一个人去发呆放松，所以我选择了去宜兰的苏澳泡温泉，当我独享一个房间，完全的放飞自己，而且我独占一张双人床，尽情的在床上滚来滚去，太舒服啦。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真的很需要可以自己沉淀的时间，虽然每个人需要的时间长度不一样，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需要，有可能是因为我是属于 MBTI 分析里面的 I 人，我很需要用独处来充电，那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就会很放松，所以呢我需要时不时来一趟一个人的小旅行。在这样的旅行过程中，我不用思考别人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因为呢，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必须常常接受别人的情绪。像是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客户，在家的时候有家人们，社交的时候有朋友们。那我们每天要接收来自不同人的情绪，久了也会觉得疲惫，不是说不喜欢家人，不喜欢朋友，但是就算是自己很喜欢很亲近的人，我个人觉得还是会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把接触别人情绪的时间呢降到最低，这时候你才有机会好好面对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呢？那不管只属于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呢，不管是很疲惫的心情，或是难过，或是纯粹想要放松，在这个只有你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中，所有在现实中可能会被批评，或是无法轻易展露的情绪，都可以在只属于你的这个时间中好好的展现出来。意思就是，这是你可以放纵自己情绪的时间。我觉得这很必要，而且很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前往下一段辛苦旅程的充电站，因为我好好的把好的情绪跟不好的情绪在这段只属于我的时间完全的展现给自己了，这就代表说我这时候到了垃圾，我这时候放了电，那我就好好的充电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呢？完全放纵自己的心情之后，充好电，再继续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说实在的啦，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真的非常珍贵，所以我也很珍惜可以这样有自己小旅行的机会。建议所有疲惫的大家，不管是小旅行还是自己在家放空，如果有机会可以创造出这样沉淀的时间，就算是十分钟也好，你都可以让自己直面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情，好好充一下电，再次面对生活哦。哇，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 peace 且感性，当然这以上只是我自己的感想啦，因为我老刘就是个内向的 I 人，我非常需要靠独处充电。在经过这段自己的小旅行之后，我可以说我电力充满了80%，不要问我剩下的20%去哪里，就是不见了，散逸了，就这样。我就是20%没充满。这星期小间有猫的 YouTube 也是在这段小旅行的时间中完成的哟。这礼拜我涂了很可爱戴合理帽的奶鸡，这为什么要涂戴合理帽的奶鸡呢？其实就是为了呼应我们之前聊过的皮克斯喜剧动画《理想世界》里面非常可爱治愈的合理，所以我也让奶鸡戴上合理帽，在我眼里就是 double 的可爱。欢迎大家去 YouTube 搜寻小间有猫，看看可爱的合理帽奶鸡哦。哇，我们今天不只介绍了国际博物馆日，还讲了自己放松沉淀有多么的重要哦。现在星期六下午，在这个周六的午后，要不要也放松个十分钟，跟自己好好的独处一下呢？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音鸭瓜吕泰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由音鸭瓜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咿捆几米多几寸，咿呀咿咿秀几米多几切，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这是黄丹平所演唱的《月儿咿呀呱》。我想每一个国家，包含少数的民族或者是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说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在哼唱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月儿咿呀呱》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有人的夫人出货铃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拉姆斯摇篮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犹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施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啊，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啊，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为怀中的宝贝轻声吟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谢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吉利亚它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r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 Orurem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的树神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呢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他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rurem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梅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啊，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啊、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达米》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ida Carla Prita Chula Chula Malabanya Nana Nenem 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是来自西班牙，却是又完美地融入了古巴的旋律。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 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个 Santana 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0: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yeah, 大家好，
0: 你现在。

0: 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1: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九月十月的事情。
0: OK 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2: 你慢，
0: 豪神你好。
2: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1: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2: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1: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对，所以就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2: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2: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2: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2: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好烂
2: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2: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张？
2: 诶、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哎，
2: 对对对，
0: 劳舌歌手，
2: 很久很久
1: 的这样。
2: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啊，还有嘞
2: ，
0: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2: 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皇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2: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而且英皇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0: 真的哦，
2: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0: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2: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1: 他都
0: 会答应。
1: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2: 哎，不行，
0: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2: 我刚刚现在还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0: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1: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四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 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0: 对啊，
1: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0: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1: 对对对，
0: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1: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0: 啊，
1: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0: 啊，
2: 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2: 先入为主吧，
1: 对，
2: 哦，
1: 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0: 对，
1: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2: 也好像有点道理齁，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0: 可以取得了
2: 一个事情就完成，
1: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0: 在做这件事情。对，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科？
0: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0: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

0: 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嗯，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0: 啊。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2: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0: 对啊，我
2: 你有做的好的，
0: 对啊，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0: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0: 对，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0: 你说在传统音乐、
1: 啊，对啊，
0: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嗯，对。
0: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啊。嗯，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嗯，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0: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嗯，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那种。哇，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0: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的假的？哦，真的会上线？
0: 对对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0: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哦、所以
2: 现在也在学，
0: 真的很进步。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0: 两三天
2: 你又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嗯，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嗯，哎，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0: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哎、欸，然后后来发现，哎、欸，也还不错，就开始交代他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嗯，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0: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nt 里面，从 Cant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嗯、就发现哎、欸，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嗯、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哎、欸，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行政
0: 人力这边开始，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嗯、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哎、欸，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对，话很多很烦。
1: 你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0: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啊？
0: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0: 对、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哎、欸，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0: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哎、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
1: 是
2: 一个作者这样，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嗯、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0: 对、
2: 嗯、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嗯、
2: 所以对于、
1: 欸、
2: 对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0: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0: 已经是了。
2: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1: 对，对
0: 对
1: 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于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嗯，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0: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嗯、我不晓得，
2: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的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2: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0: 对，没错。
2: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0: 用语言教他啦。
2: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帮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2: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0: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0: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0: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
0: 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2: 变一个文化的，
0: 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那样的音乐，它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2: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然后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

0: 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
1: A 片业，
0: 对，因为他觉得
2: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嗯，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嗯，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哎，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嗯，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嗯，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啊，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现在已经是啦，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欸，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嗯，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没有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嗯，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嗯。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0: 因为
2: 你
1: 打
0: 不
1: 赢 AI，
0: 不
1: 可
0: 能，
1: 对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哦，对对对对。
1: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嗯，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嗯。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那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
2: 一个探讨啦。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 啊，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啊？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2: 对,
0: 对，
2: 然后算出，
0: 像是听你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嗯，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嗯。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嗯，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它，啊，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嗓，嗯，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哎，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啊，
2: 但这
0: 个
2: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欸，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嗯，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嗯，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嗯。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by coding 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供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对，它会帮你记录创作
0: 落款，
2: 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 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

0: 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0: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了，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2: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1: 对，
2: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2: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
1: 嗯
2: 嗯，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0: 买很多场地，
2: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2: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2: 很像是哦吹糖啊，还是在这边
0: 好想看这样。
2: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乐队。
1: 老院嘛，
2: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2: 不一定，
0: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2: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0: 对对对，人机工作，
2: 对对对对对，
0: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2: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0: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舌歌手可能20-30个，
2: 哇，
0: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了，
2: 哇，
0: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
1: 嗯，
0: 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嗯、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0: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嗯、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
1: 啊、
0: 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2: 对啊，我
0: 不是
1: 都在大道城嘛，
2: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2: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0: 但
2: 是
0: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2: 对，来不及，来不及。
0: 对对对，
1: 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0: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0: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
1: 自己的作品，
0: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2: 真的，自己最难，
0: 对 对, 對，
2: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0: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2: 过不去吗？對，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
1: 哦，
2: 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0: 为什么？
2: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0: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2: 就有 daylight 了。
0: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2: 就做
1: 得
2: 出来，
1: 逼得出来，
0: 对，逼得出来，
2: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齁，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0: 對。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
2: 灵感
0: 的创作者先把
2: 实现
1: 的。
2: 实现
1: 实现。
2: 对 对,
1: 對。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0: 夏老师，
2: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0: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 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2: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对，
0: 变得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东西？
2: 对对对，所以
0: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2: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2: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2: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不要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0: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2: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2: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2: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十五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你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好，那未来那个十五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2: 我这个十五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五十年再十五年太奢侈了。
1: 就65差不多退
0: 休的年纪
2: 啊。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
1: 大家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历，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地，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历这个板历，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那如果说巴西布布跟祭祀历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0: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1: 是，
0: 对，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
1: 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巴西布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板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子。

0: 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板地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嗯，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
1: 嗯，
0: 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就是做这个这本书《
1: 台湾小米种回来》。
0: 对，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嗯，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1: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0: 嗯，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概都在这个里面。
1: 嗯，
0: 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
1: 嗯，
0: 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1: 嗯，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们以前的其实也没有接触过，那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哦，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噶玛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
1: 哦，
0: 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1: 嗯，
0: 就是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啊。那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啊。基本上是布农族。
1: 嗯，
0: 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它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
1: 嗯，
0: 当初我们会做这一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
1: 嗯，
0: 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1: 对，
0: 然后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
1: 嗯，
0: 那目前我们手边觉得最珍贵的种源哈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
1: 嗯，
0: 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族群12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
1: 嗯，
0: 然后他把种源捐给美国国家种源库典藏。
1: 嗯，
0: 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系的郭华仁教授啊，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1: 嗯，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身世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并且加上小米也不是我们的主食，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精力跟金钱投入到这种好像对很多人来说不会赚钱的事情上面呢？嗯，
0: 那因为刚好你刚才有提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对，
0: 那包括印度或其他国家，
1: 嗯，
0: 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
1: 嗯，
0: 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
1: 嗯，
0: 那所以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1: 对，
0: 以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
1: 嗯，
0: 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1: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
0: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哈，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嗯，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嗯，或

0: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1: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所以否则不会在以前一百年前每个族群都种，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好，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啊，就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哦，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哦，就是这个阿智堡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十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司力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好，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他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或是他怀念的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0: 对，
1: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0: 颜色上面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1: 对对，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0: 对，
1: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
0: 问
1: 题。对，那其实小米也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到手边去壳了，好之后
0: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吗？
1: 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直接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0: 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1: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我就这样戳一下，通常是很黄色的，黄色的是糯性的，
0: 对，
1: 就是卢凯族或台湾族朋友他们拿来做阿外或吉纳夫那一种，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搓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比如说达悟族或台湾卢凯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0: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1: 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0: 很快耶，
1: 对，很快。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也许要到120天这样。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0: 对，
1: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 斜坡、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应该不能种，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讲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看哦，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0: 哦。
1: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六次，
0: 好多次，
1: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0: 对，
1: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0: 适应环境，
1: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0: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
1: 是，
0: 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1: 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跟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但是目前保留下种的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很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0: 25颗的概念就是其实蛮少的，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
1: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0: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
1: 但是因为就是说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包种，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0: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1: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
0: 对对对，
1: 他只能说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这一直不断的保留，但是他不可能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的，
0: 对，
1: 所以因为他是要保种，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0: 对对对，
1: 不然就没了，
0: 对啊，
1: 这样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对于以前阿妈们，他们没有冰箱啊，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其实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
0: 因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1: 对对，
0: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1: 是，
0: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1: 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育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那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 南投信义乡，
0: 嗯，
1: 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
0: 嗯，
1: 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0: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1: 嗯嗯，是。
0: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1: 呢？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
0: 嗯，
1: 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0: 对，
1: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
0: 嗯，好，
1: 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0: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
1: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女就来把她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包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0: 嗯，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小朋友的反应吗？
1: 嗯，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0: 对，
1: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是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
0: 就
1: 是这样而已。
0: 嗯，
1: 但是大家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0: 对，
1: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
0: 哦，
1: 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立的
0: 照顾。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1: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3颗不同品种的，
0: 哦，
1: 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子，
0: 对，
1: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0: 嗯，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个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1: 哦，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
0: 对，
1: 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导，
0: 嗯，
1: 然后这些祈祷会说，哎，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啊，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作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0: 对，
1: 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1: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觉得太累的不想种，
0: 对啊，
1: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老人家对于这种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0: 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1: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0: 哦，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
1: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 决定，哎，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期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子，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0: 对，
1: 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0: 嗯，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
1: 是
0: 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1: 哦，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
0: 哦，
1: 对啊，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0: 哦，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1: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差很多。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还是
0: 稍微困难一点，
1: 稍微困难一点。是
0: 对，所以为什么阿芝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1: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0: 对，
1: 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作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本节目会在每周日晚上7:30在 AM819众声广播台北调幅台，以及晚上9:30在 FN104.1众声广播台北调频台播出。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与动物福祉。好的，那我们现在是冬天了，就已经接近是农历春节过年了嘛，就我们播出的时候呢是刚好春节前一周哦。那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会遇到可能寒流啊、冷气团，那其实应该大家会看到新闻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温差啊，或者是太冷导致送医的例子嘛。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呢，对于某些野生动物或者是野鸟来讲可能也很不容易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兽医师吴佳莹小佳。那今天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野生动物的救伤，以及都市当中常见的这些野生动物邻居喽。那我们先欢迎小佳来跟听众们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1: 嗨，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兽医师吴佳莹。那我目前是特殊宠物的兽医师，然后我同时也是台湾野生动物救伤与保育学会的秘书长。那我过去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在从事野生动物救伤的工作。
0: 是的，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小佳要来聊聊野生动物嘛。不过呢，小佳现在是以特殊宠物为主嘛，大概是包括了哪一些啊？
1: 特殊宠物的话大概就是狗猫以外的其他宠物，所以一般来说比较常见像兔子啊、鹦鹉啊，然后最近大家很流行养手工乌龟这一类的，都是我们的病患。
0: 手工乌龟也包含在特殊宠物当中？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不会跟一般的哺乳类差很多吗？
1: 对，他们的生理结构和他们遇到的生变状况会蛮不一样的。
0: 哇，那所以特殊宠物兽医师感觉要学还蛮多蛮广泛的这些事情欸。
1: 对，的确我们要了解各种不同物种的特性，还有他们吃什么、住在哪里这样子。
0: 那你自己有遇过比较特别的就是送来的宠物吗？
1: 我之前曾经有工作的地方有遇到有民众养狐獴，那个时候蛮特别，现在好像也稍微
0: 多的
1: 对比较多了。对对对，
0: 狐獴在台湾是合法的吗？
1: 目前是合法饲养的，对。但是因为他们照顾上会需要一些，例如说空间啊，还有一些同伴的陪伴，所以饲养前还是建议大家做好功课。
0: 毕竟这个特殊宠物也是不容易啦。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主要聊一些关于野生动物这件事情嘛。那刚才小佳有跟大家自我介绍说，你之前是在这个像是桃园市野鸟学会，就是这一些救伤单位工作嘛。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接触到野生动物救伤这一块呢？
1: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想要想帮助动物，所以我念兽医系。后来大三的时候，我去那个屏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实习，然后那时候他们有海龟救援的业务，然后我就发现，拯救野生动物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把它医好，然后也放回野外。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就实际上让我有种我帮助到动物的感觉，所以后来我研究所就继续留在台大念大动物野生动物研究所，就是野生动物的专长这样子。
0: 我很好奇这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情啊？数不清
1: 透露年纪。大概研究所大概是2014年左右，所以可能也是10年前了。
0: 我好奇那个时候野生动物救伤算是一个普及的概念吗？
1: 的确那个时候还蛮刚，可能刚在台湾野生动物救伤真的 起头的话大概是30年前就是台北鸟会开始做，所以10年前可能是大家稍微有点了解，但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甚至兽医师们对于野生动物的了解也还蛮有，现在看来也都还蛮有限的。对，
0: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接触到野生动物需要救伤，或者是我捡到野生动物捡到野鸟我要送到救伤单位的这个概念，我自己啦也是出社会之后这几年才慢慢接触到嘛。所以说好像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我可能对于动物不太了解，因为好像会对于捡到野生动物要送到救伤单位这个概念是比较普遍不了解的吗？
1: 对，目前我觉得这几年来因为可能有各个单位在推广，所以的确有感受到民众的保育意识有越来越起来，然后大家也比较了解说我捡到这个动物我可能要找到专业的人求助这样子。
0: 所以说就是请大家啦，我们今天这一集跟之前节目当中也有呼吁过大家，捡到任何受伤的野生动物或者是受伤的野鸟还是要送到专业的单位哦。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小佳聊到关于都市当中的野生动物嘛，那其实又要讲回来小佳之前救伤的工作，就您之前有在桃园的野鸟学会嘛，然后还有一些救伤

0: 单位。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其实最常碰到民众送来的动物大概会是什么类型啊？
1: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地方都稍微偏都市，所以最常收到的就是斑鸠和麻雀这些都市很常见的野鸟的物种这样子。那他们大部分会进到救伤系统，很大一部分是幼鸟在学飞的时候跟青鸟走散，然后因为都市区域就是很开发嘛，所以他可能学飞就飞到马路上，那民众可能会觉得有点危险，就把它捡起来然后送过来这样子。
0: 那如果他有受伤的话，通常都是什么原因？
1: 受伤的话原因就蛮多的了，有撞击窗户是蛮大一部分，还有发生车祸，就是撞到车，然后还有还蛮大一部分是狗猫、犬猫咬伤。对，
0: 所以说其实对他们来讲，要在跟人类一起生活，好像还是蛮不容易的。
1: 对，都市丛林也是充满危险的，
0: 是就有很多可能会让他们受伤的原因啦。
1: 对对，
0: 而且呢，不只是野鸟类哦，像我之前去那个平溪吗？放天灯的那个地方，对，反正就是我在那边就有看到很多白鼻星啊，然后那种我是没有看过穿山甲，
1: 运气蛮好的，看到白鼻星。
0: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他的车站附近，然后他旁边有一个水沟，然后就看到一个很小的东西冲过去，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是白鼻星，
1: 很幸运，
0: 这个也算是蛮常出现的嘛。
1: 白鼻星其实近年来我们有发现他们蛮适应都市环境的。那以我之前在桃园的经验上来说，其实他们意外的跟我们生活很接近，特别以桃园区域来说，在龟山或者是龙潭那一带，就是跟浅山交接的地方，其实他们当地居民甚至都很习惯，就是有白鼻星会在自己家附近。然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龟山有一个工厂，他们每年都会定期有白鼻星跑进去，然后他们的人就会很冷静的去放那个捕捉笼，然后捉到就很冷静的叫我们去抓，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回他的后山，然后明年就再一次这样子。
0: 他们通常都是什么原因会跑到这么近的地方？
1: 因为他们应该说他，因为他们可能旁边就是那个丛林，所以他本来他们栖地就在那边，然后因为人的那个像工厂那些，他们有一些那个天花板的缝隙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躲藏，或者是他可能可以养育下一代的坐窝的地方这样子。对，
0: 那现在因为刚好是冬天啦，会不会有那一种，因为我之前听过有人说那个虽然不是野生动物啦，就是猫咪可能会躲在车的轮胎上面之类的，冬天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吗？
1: 冬天的话，野生动物大部分他们还是习惯跟人类区域保持距离，但偶尔还是会遇到，例如说像之前有可能大家新闻上有看到，例如说像那个发电厂，然后可能有白鼻星跑进去，那我也许他会也会跟想要取暖有关，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也有机会有这样的情形。对，
0: 所以说其实各个地方啊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些野生动物。那除了刚才我们举例的几种之外，还有哪一些是比较常，您自己觉得比较常碰到的？
1: 都市里面除了鸟类还有我们刚刚讨论到的白鼻星以外，以桃园的话，目前这几个物种是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很少会想到，但是其实以桃园来说，我们统计下来那个哺乳动物，就除了鸟类以外，哺乳动物收最多数量的，就是很意外，我每次出去问大家，大家都想不到，是蝙蝠。就是蝙蝠真的很常被大家捡到然后送到救伤单位。
0: 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嘛，就是在我国中在新北市，在新店啦，就我印象中好像有那种傍晚的时候有一只黑黑的飞到我们教室里面，然后最后发现是蝙蝠。
1: 对，
0: 就小小一只这样子。所以它算是跟离人类蛮近的吗？
1: 对，特别是有几个物种像东亚家蝠这一类的，他们就是几乎他们甚至会在人类的房子的缝隙繁殖，就是生小孩这样子。对，
0: 所以说真的是离人类的生活很近。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可能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啦，而且尤其像在学校啊，然后可能公园附近吧，
1: 對對對，
0: 就是绿地比较多的地方。
1: 對，
0: 可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就是所谓野生动物嘛，那我就突然想到啊，我们有时候啦可能会觉得说动物可能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去比较去区分所谓野生动物或者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会养的狗啊猫，这个要怎么去做区分呢？
1: 其实在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它有列野生动物的定义，它的定义是说就是在原生的环境下，就是生活在这个原生环境下的 动物，所以举例上来说，就是例如说白鼻星，它是原本就生活在台湾，然后而且它是。

0: 生活在台湾的野外的森林里，那它就是野生动物。那像我们常常饲养的宠物，例如说狗或猫，或者我们刚刚聊的特殊宠物，有特殊宠物外观也很野生啊，但其实它们是可能是从国外别的地方进口进来的，然后它是被人圈养在人的环境下的。对，所以可以大致上去做这样的区分。
1: 好，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就是原生的这一些野生动物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小佳，那也是希望大家啦可以多了解说野生动物救伤的这个整个概念啊，然后整个要怎么去做处理。那首先呢，我们当然要先了解嘛，就是这一些野生动物们，它可能生活在都市近郊啊，就是有人的地方嘛，那通常他们会遇到哪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呢？
0: 在我们统计救伤的那个伤病原因，比较常遇到的跟人有关的，第一个是被人留置，就是他可能捡到，然后想说我想要帮他，但是他可能不确定怎么帮，所以他就多留在那边留了几天这样子，他可能喂了错误的食物，所以有一些因此而生病。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例如说撞到窗户或是车祸，或者是狗猫攻击，这几个都是蛮常见的原因。
1: 其实现在啊，我蛮常看到现在 FB 有一个社团叫鹿杀蛇，它就是专门去你可能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鸟啊，或是更稀有的动物，比如说石虎之类的，它可能不小心被车撞到，然后就会有去做这一些回报。那我就很好奇啊，现在台湾是有蛮多个学会或者是这些团体在做这样的研究吗？
0: 目前主要还是有那个南投的生多所，他们有在做鹿杀研究，包括鹿杀社和急救站，他们目前都还有在做这些鹿杀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找出容易发生这些动物受伤的热点，就是哪一些路段是真的特别容易被撞，那可能可以去根据那个路段做一些
1: 保护吗？
0: 对，保护或者是做一些预警装置这样子。那另外这个研究它还其实还有一个附加价值，是这些动物的大体，它如果收集到，我们可以做一些疾病的分析和物种的研究。
1: 那除了路杀，就很明显就是可能在路上会遇到被车撞之类的嘛。那所谓的窗杀是什么意思啊？
0: 窗杀通常就是特别是指鸟类，那因为鸟类他们在飞行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们有的飞行很快，或者他们的视觉其实在他们的天然环境里面并没有玻璃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不认识玻璃的。那通常窗杀主要大概我们会分成两种，我们一般人想到撞到玻璃可能是想说玻璃是透明的，它就撞过去，但还有一种是玻璃会反射倒影，就像镜子一样。那它可能例如说那个玻璃在公园旁边，它就会反射公园的树，所以鸟就会觉得那边有树啊，那我就飞过去这样子。对，那窗杀其实在欧洲美国的统计每一年因为窗杀死掉鸟其实是有上亿只，对，数量是很惊人的。
1: 那在台湾是不是也算蛮多的？尤其可能在山旁边之类的。
0: 对，在台湾比较常发生的地方，就是比较常发生的地点是那个建筑物它在绿地旁边，可能公园开阔的公园旁边，然后可能有一栋建筑物有大片的玻璃窗，这其实是大家最心目中的网美景点，但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窗杀的地方。
1: 对，因为他们的视觉跟人类就不太一样。
0: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1: 我突然想到这几天我刚好录音这几天有一个猫头鹰停在那个妈祖神像上面的这件事，这也可能会有对他们来讲会有危险吗？
0: 有这个，刚好这新闻我们这几天有在关注。然后我们通常其实如果一般的状况下那个建筑物它是动物可以自由进出的话，一般来说比较不会有危险。那比较常发生的是那个建筑物挑高，例如说它门口很小，然后里面很高，就有点像一个陷阱，动物进去会出不来这样子。对，
1: 那这个也算是救伤单位会去处理的范围吗？
0: 看不同的救伤单位，但以前我们在桃园会引导民众处理这样子。对，
1: 原来如此。那根据我的了解，似乎现在已经好像那只猫头鹰好像已经出来了。
0: 对，
2: 我们有觉得
1: 还可以放心。
2: 对。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了几个是野鸟啊，然后野生动物在都市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嘛，比如说窗杀、鹿杀，那还有几种啦，比如说像是鼹鼠、 板啊、嗯、然后还有可能一些人类活动造成的危险。那其实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其实也是没办法啦，因为毕竟也许他们在山上没什么食物，就可能要到比较有人类的地方来找食物、嗯、或者是就是取暖之类的。那所以说啦，我们一般在路上遇到这些受伤的野生动物也好啊，或者是野鸟也好，都就有没有一个 SOP 是一般民众可以去做处理的呢？
0: 嗯，以大台北地区来说，我觉得第一

0: 个是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这个动物的状况。那通常如果是在夏天，然后它很明显是健康的，就是小朋友幼鸟的样子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青鸟是不是在附近，那我们就不一定真的要把它捡起来，它可能只是在学飞，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嗯，那如果它很明显外观有受伤，或者是像现在冬天看到一些就是看起来脸好像就没什么精神啊，然后怪怪的动物的话，那我们的确就可以通报。那以台北的话是可以通报1999，台北地区和新北应该是都可以，然后双北政府都有专门负责的人在负责接运，然后还有就是把这个动物送到专责的救伤单位这样子。
1: 那还有一支电话是1959，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打吗？
0: 1959的话可应该也是要看地方，因为它是通报给地方政府的，所以可能确定一下地，是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有。
1: 所以说这个通报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嘛。那可是如果我捡到的，我遇到这个动物它很明显就是受伤，可能就是外伤很严重啊，我当下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先暂时去保护它的吗？
0: 嗯，那通常我们做完通报之后，可能其实对方也会跟你说，我们可能要先把动物安置起来，因为总不能让它在路上等人来接它，对，有时候等一等动物就不见会被吃掉了。所以通常的建议，如果是鸟类的话，我们会建议可能就近借个纸箱，例如说去便利商店借一下，那我们就把动物放在纸箱里面，那纸箱的下面可以垫一些毛巾，然后或者是报纸稍微抓皱一下，让那个鸟可以抓握，然后不要放水和食物，因为生病的动物它们其实可能当下需要的是医疗上的救助，就像我们在路边看到车祸的人，我们不会立刻去买卤肉便当给他吃，我们会叫那个救护车，所以动物也是一样，那他们有时候反而在这个状况下喝水或吃东西是有危险的，所以箱子里面不要放水和食物，然后我们就把它放置在，把箱子关上，一定要关上，因为我们之前有发生过那个民众以为那个鸟不会飞，然后送到就中间就飞走了这样子，对，所以那个盒子要关上，然后可能等待或者是送到那个跟你接洽的人指定的地点这样子。那如果它是比较可能有对于人类有危险性的动物，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白鼻星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食肉目的动物的话，那因为它们可能会有一些攻击，就我们可能还是会被咬伤的风险，对，所以这个的话就会建议依照当下的状况，然后跟接线的人做一些协调，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更适合当下的处置这样子。
1: 如果是蛇之类是不是也一样啊？
0: 蛇的话对，如果我们很没有办法区分它是不是有毒的话，就的确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先让专业的人来处理会比较好。
1: 嗯，就当然是专业的人会更了解这些事情啦，毕竟你在救伤的同时人类也要保护自己啦。
0: 对没错，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比较优先的。
1: 那有人就会问说啊，我看它好像蛮可爱的，我可以养吗？穿山甲可以养吗？
0: 好，像穿山甲的话，因为它是保育类动物，所以基本上如果持有的话是犯法的。
1: 是，
0: 对，那野生动物的话，因为他们的我们刚好提到他们跟宠物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的自然的环境就是在我们的台湾的好山好水里面，所以所以目前是不建议饲养野生动物这样子。
1: 我之前好像有在一些社团或者是网络上嘛，看到有人养了那个绿色的那个鸟，
0: 绿袖眼，
1: 绿袖眼，这个是不是好像也是违法的？
0: 绿袖眼的话，目前就是现行的野保法，它并没有，绿袖眼也是一般类野生动物，然后现行的野保法它其实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养一般类，但是他说不能捕捉，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绿袖眼是怎么来的，这样子。对，那其实市面上很多那些鸟店贩卖的绿袖眼，你以为它是养殖的，它其实是去掏草，
1: 真的抓来、
0: 就是、对，他们会去趁那个鸟爸爸鸟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把小孩直接整个绑架来，然后就在鸟店卖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其实背后可能有一些拐卖儿童的不好的部分，所以就是比较不建议大家饲养这些野鸟，那可能还是会建议以宠物鸟那种真的有在繁殖的，这样可能对宠物业也会比较健康。
1: 就是我觉得就跟买一般的猫咪跟狗一样啦，就是你都会挑选一些可能合法的，
0: 对，
1: 就是宠物业者。那其他的野鸟啊，其他的鸟类啊，或是特殊宠物类，当然也是一样啦。好的，那所以说啊，我们刚才跟小佳就是听小佳分享了这么多，就是野生动物救伤的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哦。那当然啦，我觉得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这些动物受这么严重的伤。

0: 就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嘛。那当然除了救伤通报之外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观念是能够提前预防他们受这么严重的伤害呢？
1: 嗯，的确预防胜于治疗。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就算像我一个兽医可能一年救的动物也就一两千只，但是如果大家可以从生活中救起，我们做起，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动物。那举例来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鸟类的窗纱，那窗纱的预防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如果家里真的有比较大型的窗户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购买防窗纱的贴纸。那会注意窗纱贴纸它不是说贴一张就好了，它会有一个特殊的规格上的要求，就是你的那个窗户上要贴5×10公分的密集度的点状的东西。所以可以其实一般的那种贴广告贴贴在窗玻璃上那种就可以了，或者是也可以去买专业的贴纸这样子。那详细的贴法可以直接找防窗纱贴纸，可以找到那个猛禽会，他们有一个窗纱博物馆，上面有更详细的说明这样子。
0: 那如果说是一般我们可能防台风的时候不都会贴一个叉叉在窗户上，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如果只是一个叉叉的话可能不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5×10公分它是一个韩国的实验，就是鸟它如果你那个窗户上的那个图案小于5×10公分，鸟就会觉得我过不去。对啊，如果是大于那个空白是大于5×10公分，它就会觉得我过得去。所以叉叉可能没有办法。对，
0: 就是要按照这个点点，就是专业的那个建议去贴。
1: 对，它会有一个密度这样子。然后通常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贴起来会不会很丑？但是我们有一些案例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玻璃彩绘的方式啊，或者是干脆把玻璃换成毛玻璃或雾面的话，其实也都会有不错的预防效果。
0: 是不是就尽量不要让这个玻璃可能会比如说太透明，让他觉得好像过得去，或者是有反射这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我觉得尤其啦，是你生活在比较靠近山旁边，或者是你家旁边有一些绿地的话，应该是可以考虑装这些东西的。
1: 对，
0: 就希望就是不要有鸟撞上来不小心受伤啦。
1: 对，没错。
0: 那像是现在啊，我们除了讲到防窗纱的贴纸之外，就如果说以民众来讲啦，我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可能可以多注意的地方吗？
1: 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路杀，那路杀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行经一些特别野生动物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小心或者是放慢车速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跟民众说，你有时候不用想的太多，你就先从观察自己身边的动物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甚至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中都市里面其实有那么多的野生动物，所以我觉得先从一些自然观察或者是赏鸟开始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途径。那后续我们也可以就是追踪或者是关注一些野生动物的保育团体，然后参与他们的活动或者是给他们捐款支持。
0: 没有错，就是现在啦，我觉得台湾的保育意识有慢慢的比较普及到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那当然就是除了刚才小佳讲的你可以从防窗纱贴纸啊，然后从你的生活当中观察开始做起之外，就提醒大家捡到受伤野生动物千万不可以拿起来养。
1: 对，
0: 也不能喂食它之类的，要通报给专业的单位来去做这一些处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要到这一个段落，就非常感谢小佳来到节目当中。
1: 好，谢谢各位，然后谢谢主持人。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闲聊的有我 Claire， 还有我的好朋友Joyce。
2: Hi Joyce， 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找 Joyce？ 是因为呢动物园，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台北市立动物园。因为很多人来台北旅游的时候啊，

0: 想说，我上一次去动物园什么时候？好像蛮久了，好像蛮久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木栅台北市立动物园，它其实真的很大啦。它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有182公顷嘛，对吧？
1: 就是一整个山头，
0: 一整个山，占据山头的概念，
1: 可以这么说。
0: 好，听说它不只是有台湾是最大的动物园，它好像也是
1: 亚洲数一数二。我不敢说是不是最大，但是绝对数一数二。对，非常大，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外动物园，都是小小的。就台北动物园真的是，我觉得花个一天好好逛是蛮值得的。
0: 对对对，为什么要找 Joyce 呢？是因为现在礼拜天，他如果不是在动物园，就是在往动物园的路上，是吧？
1: 是的。
0: 为什么？
1: 而且我礼拜天去都是早上8点以前要出门，然后我家人就说，你怎么比上班出门的还早？因为动物园人真的非常多，尤其是假日。那我们早一点去的好处，我们通常都是赶在开园前就先去排，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坐到那一站动物园站出来，其实还没9点你就已经是大排长龙
0: 哦，真的、
1: 你没办法想象。然后我们想要就是尽早进去，就是你可以看到动物可能在吃早餐。
0: 你去打扰人家吃早餐呢、
1: 对对对，看到动物在吃早餐，所以为什么要起得比鸡早的原因就在这里。
0: 对，因为我那天在看一个影片，就是介绍那个台北市立动物园，那个时候里面的主持人他就讲说，他觉得台北市立动物园可以是全台北市最疗愈的地方，因为他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伤心啊或生气的时候，他都会来这里，他会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动物，然后一直看着他1个小时2个小时。
1: 我能体会，
0: 然后
1: 就是我礼拜天的做的事情。
0: 真的吗？其实我确实是不太能体会，但是我觉得你一直跟他对看1、2个小时。
1: 我觉得你大家常去动物园的人，大概去久了，你就会有几只是你心心念念，然后你就把它当成自己家人，或者你的宠物一样那种感觉的动物，然后你就想说，反正假日就是去陪陪它这样子，然后看看它，看着它成长，其实也是蛮疗愈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礼拜天在做的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跟陪伴动物，然后看着它成长，然后它会带给你很多欢乐，非常非常多。对，这个我们等一下
0: 上次看的你那个，你还有它的照片，有它的周边，
1: 对，很多。我家现在最多东西就是动物周边的那些小玩意，已经多到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对，但是我相信那个5、6年级生，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啦，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就是以前动物园其实是在圆山，对不对？
1: 对，又不小心暴露年纪了。
0: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就是50+60+，这很，我突然觉得我不觉得暴露年纪不好，我觉得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见证过，
1: 给我信心。
0: 你会见证过台北市的很多变化，譬如说圆山动物园的时候，因为以前我家住在林森北路，靠近中山北路，其实那个时候我反而是常常去动物园，旁边就儿童乐园。
1: 对，我家也很近嘛，我
0: 你承德路嘛，
1: 对，承德路明天又非常近。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圆山动物园。那我看了一下资料，其实圆山动物园很，我说台北市立动物园其实是很久了。当时在圆山的时候，其实它成立是在日治时代，资料
1: 是现在是今年是110周年。
0: 对，因为他们说它是在1914年设立的。对，那后来当然旁边有儿童乐园，这是我们的记忆啦。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1986年，就民国75年的时候，他就从圆山搬到木栅，因为圆山真的太小了，他们需要找，听说找了13年，终于找到木栅，你说的山头嘛。对，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要搬迁之前，我还特别去逛了一下那个动物园。
1: 那时候最有名就是林旺。
0: 没错，林旺爷爷了。
1: 林旺爷爷，
0: 对。然后我还一直告诉自己说，哎，你要记住这里的一景一幕啊，什么什么。可是老实说，现在想起来已经40年了，所以我现在唯一记得是有一个印象，是我那时候从动物园走到那个往儿童乐园那个通道，
1: 他们是通的。
0: 对，我走到那个通道的那个印象现在还有，但其他的其实就慢慢消失了。不过我记得以前圆山动物园的时候，它是那个

0: 栏杆铁栅的那种概念，就圈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可是好像木栅动物园不一样，它好像是比较开放的，对吧？
1: 木栅动物园其实它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来台湾？当然它地大嘛，那它动物每一只动物所拥有的空间一定相对就稍微比较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设施环境不是那种你。不要把它想象成马戏团，就是动物会跑出来让你看，并没有。你就是因为它很
0: 要等动物出来看你。
1: 对，因为它整个山头，它会根据动物的不同特性，然后建设比较适合它的环境。它可能是一些夜行性动物，你白天就找不到它，或者是它可能是需要很大空间跑啊，斑马啊什么的。哦，所以它整个是依照动物习性来做一些规划设计，
0: 嗯，
1: 那就是很尊重它物种，比如野生动物，它可能需要的环境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它很受欢迎，就是它整个空，它对动物是非常友善，而且空间设施做得非常就是遵照动物的习性，
0: 嗯，
1: 然后它对于动物保护这一块。做了蛮多事情，就是你常听到什么在哪个山林啊，有一只什么受伤的某某动物，那最后可能他就会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0: 哦，会去
1: 很
0: 治疗，然后
1: 会治疗，可能一开始治疗会希望他还是回归山林，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不见得适合再回野放
0: 了，再回去，嗯，
1: 所以就会送到动物园。所以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严格来说，他做比较多的其实就是在保护动物这一块，
0: 嗯，
1: 他做了蛮多，很多事情。他不像可能很多国外，他就是做一些行销啊、宣传。其实动物园我自己来看，我觉得他还蛮低调的。
0: 嗯，
1: 对
0: 对，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资料，他就说是台北市立动物园，他其实因为他结合了环境保护啊、动物这种物种的研究，还有公众的一些教育的功能，所以其实是被广泛认为它是全球十大市立动物园之一。
1: 可以，
0: 哦，这么厉害。
1: 可以，因为他在教育这一端做得不错，还有像刚刚我们讲说他对动物保护这一块，他对于很多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还有就是他会跟很多世界其他国家动物园做一些交流，因为你很多物种你要延续它的生命嘛，不然它就会濒临绝种或消失。那你自己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可能近亲繁殖不方便，或者是他们已经年纪大到一个年龄不适合再做繁殖，所以就会跟国外一些动物园做一些交换。像前一阵子台湾就是送出一只马来熊到日本圆山，然后日本的这个旭山动物园也送给我们那个小猫熊，就诸如此类，就全球性的这些动物园都会合作。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立动物园在这个部分是真的还做得还不错。
0: 嗯，好，我们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但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是因为我们刚提到他在民国75年的时候，诶，今年已经40年了，对吧？
1: 对，今年是
0: 40年，他从圆山迁到木栅。那当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有那个沿途嘛，就是
1: 我还有印象，诶，
0: 有，因为
1: 电
0: 视有
1: 转播，还转播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呢大概有万人空巷，我记得沿途一直从中山北路一直沿下去，然后有20辆那个载动物的车子，我印象还警车开到这样子。诶，如果五六年级生应该都会有印象，
1: 其实想想不容易耶，
0: 不容易，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听当时特别为他做的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这个是当时滚石的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还有李宗盛一起演唱的，很多人都听过这首《快乐天堂》，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等一下再回来。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呢，台北市立动物园真的还蛮厉害的，如果真的要比起来的话，那动物园里头有什么比较大家爱看的动物？比如说有一些是明星级的
1: 对
0: 动
1: 对
0: 物，
1: 对，
0: 有一些是我们称为隐士，
1: 因为其实每个人喜欢的动物都不太一样。那我
0: 对。
1: 就纯粹以我自己，加上我可能去久了，我的观察吧。我想今天分享几种，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一定要的就是大猫熊。大猫熊全世界也没有多少国家有。对，因为大部分人要看，就是要到中国大陆。那台湾是有的，那韩国有，那以前日本有，可现在日本没有。所以我要特别提，就是你现在如果去台北市动物园，非常非常多的日本游客是专程来看大猫熊，就是一辆一辆的游览车。所以假日我去就是要跟日本人挤，就对。对，然后 NHK 电视台还有其他日本的电视台都来拍了，因为他们就没有了现在，所以要看就只能来台湾。那大猫熊，然后第二个就是台湾动物区的小猫熊，就听起来大小差一个字，但差很多。
0: 为什么？
1: 大猫熊就是属于熊科，小猫熊其实是猫科，然
0: 他
1: 后
0: 们是
1: 两
0: 不
1: 个
0: 同的吗？
1: 完全不同。小猫熊长得小小的，很可爱，然后是棕
0: 哎，
1: 色
0: 我不
1: 的。
0: 知道哎，
1: 你一定要去看这小猫熊的位
0: 我
1: 置
0: 以
1: 是
0: 为
1: 在，
0: 是他的 baby 叫
1: 没
0: 做小猫熊。
1: 有没有，很多人到那个动物园说啊，这是小猫熊，不是小孩子，不是小猫熊，也都是 giant panda，英文就是不一样。然后小猫熊是在最园区最走到最上面高度的地方，那它是那边是一个温带动物区，小猫熊在那边。那小猫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可爱，因为它动作非常快迅速，那你也不容易抓住它，如果你要拍照，但是它真的长得尾巴很长，非
0: 真
1: 常
0: 的
1: 可
0: 哦。
1: 爱。对，那当然台湾人小。

0: 孩子会很喜欢看那个无尾熊，而且无尾熊是在一入口坐游园车上去旁边就是无尾熊馆。那无尾熊也很可爱，但是他们就是静静的就是抓着树干啦，就但是这真的很疗愈对。然后像企鹅应该也是大家蛮喜欢，那企鹅也是在最上面，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搭游园车上去会很省一点力。那另外可能我也想今天特别讲，我觉得我自己也喜欢就是非洲动物区的猩猩猩猩非动作非常灵活可爱。然后现在台湾最红的那个是金刚猩猩那金刚猩猩现在家族是五只啊，他每天就是打闹，五只就他们跟大猫熊不一样，大猫熊是独立的独居那他们就五个，一个爸爸，两个妈妈，两个小孩，就是常常在一起玩闹啊什么的，是非常非常可爱。那很多而且他们会到游客面前表演啊，吃东西给你看，你拍到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当然，他完全不怕人，
0: 有隔一个玻璃，但是他完全不怕对，那非常非常可爱。那现在你 YouTube 上有很多影片那据我了解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看那个金刚猩猩那再来我想要特别谈一下台湾石虎，
1: 对，因为我们刚才在聊这个，
0: 对，我们在聊石虎，因为石虎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在台湾大概不会超过500只那前两千几天5月1号才一只19岁的石虎离开
1: 因为我上次看了一下资料其实石虎平均年龄大概13到15年，
0: 所以我们养到19岁是不容易，但是当然离开也是蛮让人不舍啦。
1: 对，
0: 那石虎区是在台湾动物区，就是一入园右手边很近你就可以走到那边有几只石虎都因为他们是夜行动物，所以就是像刚我们一开始提台北市立动物园特色，就是你要很有耐心然后去慢慢找到它，因为它可能是躲在某个角落某个小树丛里面或某个石头缝隙里面，但是那也是一种乐趣，然后找到它你就会非常开心，因为真的非常可爱那因为台湾石虎的有特别一个保育团体在协助嘛那台北市立动物园也很用心做这一块，所以最近推出了一些周边商品，台湾石虎也是
1: 听说你有吗？对不对？
0: 有一个小灯箱对，
1: 其实有些人可能无法想象，但是如果你是这些动物的粉丝的话，你会觉得非常兴奋就跟追星的概念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石虎，很多人说石虎不是猫嘛，对不对？
0: 不是
1: 嘛，
0: 对，
1: 其实它是台湾原生种的猫科应该这样说嘛我看了一下资料，因为之前我的工作也有要去接触它们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下台湾的原生种的猫科就两种嘛，一种是石虎一种就是台湾云豹，不是云豹就是台湾云豹，但是台湾云豹现在已经绝种了，所以保育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0: 还蛮重要。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很多其实在野外受伤的那些可能你不好好救治它就没办法延续，可是台北市立动物园都会把它们做最后的收留，然后在这边他们也能够找到一块可以很好的协助他们的地方啦，我觉得也蛮棒的。对，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选的歌都跟动物园有关但是这个是迪士尼的一个电影叫《动物方程式2》的电影原声带，那我们来听夏奇拉演唱的这首《入动物园》。

0: 好，我们刚提到那个石虎，那除了石虎还有什么？
1: 我想要今天特别介绍一个区，那个地方叫做热带雨林区。
0: 热带雨林，
1: 你可能很难想象动物里面有一个像热带雨林，像亚马逊河流域那样子
0: 的
1: 雨林。
0: 哦、
1: 对，我非常
0: 推荐。整个场景就是
1: 整个场景就是
0: 哦。
1: 那热带雨林区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你平常不容易看到，像什么食蚁兽啊、水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它可以和平共处在一个环境里。
0: 它们是在同一个环境，
1: 它同一个环境。
0: 我只知道水獭很懒，
1: 对，
0: 但我不知道它们可以共存。
1: 水獭、马来貘，一般大概很少看到马来貘
0: 啊、哦，
1: 然后水獭很多种，然后我想特别要它里面有一。热带雨林区里面的物种蛮多，可是还有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室内空间，但其实它是屋顶是通风的，但是它有一个细细的网把边、哦、因为很多怕动物跑出去，那它的造型是穿山甲。
0: 你说那个整个造型、
1: 那个、对那个造型、嗯、那所以我们是所以它取名是穿山甲馆，就是热带雨林区里面有个穿山甲馆、嗯、我刚刚特别提一下，穿山甲也是台湾在保育穿山甲
0: 哦、
1: 这个物种里面是应该是世界第一、
0: 哦、它也是保育的动物，
1: 对，它是保育，可是穿山甲并没有在穿山甲馆里面对，它在那个台湾动物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石虎那一区、
0: 啊、那一区、嗯、
1: 那热带雨林区你可以好好的逛，你就是像走在一个雨林里面很舒服，然后你可以看那个小爪水獭啊，看、嗯对，还有一些猴啊之类的。那你要进入一个空间，就是叫做穿山甲馆。为什么叫穿山甲馆？嗯、因为它的以穿山甲的造型来做的
0: 那个建筑物。
1: 对，因为台湾在穿山甲的保育做得很不错。
0: 嗯，
1: 那个穿山甲馆跟热带雨林区，其实我印象中应该盖了十几年。因为我已经去十几年，对，是这五六年它才完成、
0: 嗯、
1: 那在那个穿山甲馆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物种在你脚边跑来跑去
0: 啊，
1: 对，一些什么小一些我不太讲得出来，一些什么猴啊还有一些鸟类，然后
0: 在你身边，
1: 在你身边跑它不怕你，对，然后它你推娃娃车也没关系，因为它就是上上下下，它的空间不会很宽，大概两个人的空间、
0: 嗯、
1: 但是你上上下下这样走，你会感觉就是很舒服，像在雨林，然后你可以看到乌龟呀、啊、还有一些物种就在你的旁边，它跟你距离是非常近的那些小动物、
0: 嗯、但是你不需要怕它，
1: 你不用怕它，对，都 OK， 然后你走到最后它还会经过一个夜行动物，就是里面是暗的，所以你要小小声、嗯、然后不要害怕，它是夜行动物区。那整个穿山甲馆里面真的就是让你很舒服，里面还有象鱼。

0: 像那个像你去水族馆一样，看到那个鱼在你的旁边，透过玻璃在你旁边游，
1: 所以它有也是隔着一个路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们的生态整个立体的感觉。
0: 对对 对，因为你会上啊下啊，但是它不是用楼梯，它只是用那种栈道的那种方式，那是蛮就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夏天它也不会太热，因为它就是在像雨林一样，对，但下雨其实是不太适合。那我自己是蛮喜欢，因为它跟大猫熊馆在旁边，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大猫熊睡觉了，或者是那个我就跑去热带雨林区晃一晃，
1: 那边比较凉快一点，
0: 那边凉快一点，而且就是真的很舒服，你可以看到那些很疗愈的一些动物。
1: 你刚刚讲的热带雨林区的就是穿山甲馆这区，
0: 它应该是说热带雨林区里面有一栋穿山甲馆。对，
1: 好，那我对一个很蛮有兴趣，你刚说食蚁兽，我突然想到食蚁兽，我好像在卡通还是什么才有看过。
0: 对，
1: 其实平常很难看到了。
0: 对，什么在穿山甲馆里面的什么大嘴鸟兽啊那种的。
1: 大嘴鸟兽。
0: 对，反正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1: 以前都是在卡通里头看到的。
0: 对，很多很多，反正多样性物种在那边，你就是可以能够亲身体验，而且最主要你跟它离得很近。对，就是那种很特别的体验。我觉得难怪它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1: 去盖那个，
0: 因为真的是不容易。
1: 对，其实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象中，因为我之前去木栅，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搬去木栅，我去过几次，但那个时候可能有些馆还没有盖好，所以我可能只到野鸟啊什么这些馆，可是我不晓得它现在有这么有趣的，
0: 很棒。
1: 对
0: 对对，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你走到那个穿山甲馆里面，最后你可以看到动物厨房，你可以看到动物在吃什么，它有一个特别的，就像餐厅的中央厨房一样。
1: 我是瞪大眼睛在看
0: 动物厨房，你可以看看这些就是动物园工作人员怎么帮他准备那些食物
1: 所以你是看得到的。
0: 我看得到，它就是隔一个玻璃，就像鼎泰丰这样对，然后就看到他们吃什么，
1: 动物园的动物的鼎泰丰，
0: 对对，动物的鼎泰丰，但他们就吃一些玉米呀、青菜呀、红萝卜啊这些东西。
1: 所以不同的动物，他们准备的不同，都会在那个厨房里头。
0: 我看到的是比较是蔬菜一类的，但我不知道其他的。但是那边也算是等于说也很多动物的中央厨房是在那个地方，其实就特别让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子很好玩啦。
1: 是蛮好玩的，因为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动物园有这么多好玩的设施。
0: 对，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三首歌，这是许光汉所演唱的《淡季动物园》，我们等一下回来。

0: 记。好，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动物园有趣的地方嘛，
1: 嗯，
0: 那如果我是第一次去动物园，
1: 嗯，
0: 好了，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什么游园攻略或者是建议，比如它那么大，我应该一天逛不完吧。
1: 我觉得如果你时间有限，当然最好你有，你有个一整天的时间，那它一入园左手边有麦当劳，右手边有 Seven， 那就是我们常要光顾的。然后你可以先搭游园车上去，就是左边那个无尾熊馆旁边。
0: 嗯，
1: 你可以先搭游园车上去，
0: 就从上面下来。
1: 对，从上面还比较省力。
0: 嗯，
1: 对，就是搭上去之后，你可以到鸟园，然后再走上去，就有一些台湾那个温带动物啊，然后看小猫熊啊、企鹅那边，然后爬虫馆，然后再慢慢走下来。那沿途都有卖吃的，
0: 哦，
1: 就我刚刚讲的，除了 Seven 麦当劳是在入园不久，那你往上走，就中间会也有卖一些吃，什么激光香香鸡也有。小木屋松饼也有很多，
0: 好像很需要这个。
1: 然后你可以就逛到那些温带动物、非洲动物，然后还有像我讲的，比如中间你可以看到一些斑马啦什么，那再往下走就是那个热带雨林是比较低，然后最后你回到入口处之后，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刚讲石虎的那一区，大概这样子就是可以都走到。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考虑的，就如果你不想要走这么长的时间，比如说夏天很热，
0: 嗯，
1: 那你可以有一些室内场馆你就可以进去，像我就蛮推荐大猫熊馆。大猫熊馆它当里面冷气是很冷的，如果你很热夏天的话很适合去进去大猫熊馆，但是因为它人太多了，所以你看大猫熊其实就是排队，然后看个几秒钟它就会让你赶紧
0: 往前走。
1: 对，你就是一直要往前走，所以你可以到它二楼的餐厅，它有一个大猫熊餐厅，那里面你可以隔着玻璃看到大猫熊，当然你就是要去的时间早，然后请他问他有没有玻璃窗的位置，如果有，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看大猫熊，你边吃饭边看大猫熊，然后餐厅里面有很多动物的那些玩偶，可以跟你坐在一起，是蛮好玩的。对，
0: 跟你一起吃饭吗？这个概念
1: 不是，当然不是真的动物，就是玩偶，
0: 对，
1: 就在你旁边，就里面非常多，对，小孩子应该很爱啦。
0: 对，
1: 然后当然，
0: 所以在那边吃饭会不会是大猫熊在看你吃饭？
1: 你吃饭的时间他大概在睡觉，他就是大概12点多会睡到2点。但是
0: 他有睡午觉，
1: 他有睡午觉，有时候我们大概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这个我刚刚是讲的就是整个地理位置，
0: 对，
1: 可以这样安排。另外就是你可能要根据你想看的动物，
0: 嗯，
1: 比如说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每个时间性，
0: 嗯，
1: 那比如说大猫熊它就是9点吃一餐，11点半，下午2点，那下午4点再吃，那你想看他在吃，那你就这些时间去，要不然他大概在睡觉。那像无尾熊他几乎都不太动啦。那如果你想要看到
0: 他都不动吗？
1: 几乎他睡觉，因为他也算夜行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看他比较多，就是下午2点会保育员会喂他新鲜的尤加利叶。那时候他就精神就是
0: 喂食秀的概
1: 念。那金刚猩猩也有喂食的时间，就早上可能11点，那下午3点。那他们在吃东西就比如说两兄弟就会打来打去抢食啊，就很活泼。就每个物种，那比如说你想看石虎，那你也是要大概到4点多，会3、4点以后会比较好，因为他们也是属于夜行性，就都不会在白天，你就不太容易找到它。那有一些动物就睡觉时间多，那像比如说长颈鹿啊、大象那些就还好，没有特别的一定什么时段。那有一些就是就像我刚刚说，它有它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也是需要可以从这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天气热或下雨，你就尽量到一些室内的
0: 场馆
1: 去避雨啊，或者吃点东西啊，休息啊，或这一类。那另外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喂食秀的时间，因为有的喂食就是像金刚猩，就是保育员会丢给他好、哦，然后他就在下面那个嘛，他们就远远的投喂，你也不可能接近他。
0: 对，
1: 那大猫熊还好，大猫熊就是他不能跟保育员处在同一个场地。
0: 为什么？
1: 它还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动物。 他100多公斤欸。
0: 哦，所以保育员跟他还是有一段距离。
1: 没有，对，他要给他饭、哦、给他东西吃的时候会把他叫出去，叫进去后场、
0: 哦、
1: 再出来放、哦、那就是每一个动物有他的一个时间性习性、嗯、那所以就如果你有特别想看哪一些，那你可以先上网去查这个，或者你一进园到右边的那个服务台，先拿一个这个行路，上面就有标志哪你想看的动物在哪里、
0: 嗯、
1: 对，就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个 map、
0: 嗯、
1: 可以去，对。但是真的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我最常听到游客就说又在睡
0: 他比你还想睡，
1: 对，又在睡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我一天到晚看他都在睡，或者是找不到，
0: 嗯，
1: 对，那他们有一些睡觉时间是多，那但是如果你想要看那种很活泼的，就猴子之类的，什么猴，就那种都是在树上啊，很活泼的。那其他的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一些濒临物种的这些物种，它本身栖息地就是很茂密的树林啦、啊，或什么，因为他们也要藏身嘛，怕被人猎杀，所以他也都会躲起来、
0: 嗯。
1: 所以到这些地方就是安静，然后慢慢的耐心等，
0: 嗯，
1: 对，你就不要期望说动物都会跑出来给你看，
0: 嗯，
1: 不会的，
0: 不，就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人类的想法去想动物，
1: 对，你不能想说、嗯、我今天都怎么我想看什么，怎么都没看到它没出来，不可能，
0: 对，
1: 对对对，没办法，对，
0: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去适应动物了，不能是动物没办法适应你的习惯，
1: 对，动物没办法
0: 适应
1: 你，对
0: 对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一种方式？因为我上一次做。跟朋友，我第一次坐那个猫空缆车上去、嗯、然后里面就有一站是动物园，是也可以坐上去吗？
1: 也可以，它猫缆第一站是动物园站，但是那一站是比较荒凉的、
0: 啊、
1: 对，因为那一站并不是动物很集中的区域，所以你坐到那一站你还是要坐游园车出来、
0: 哦，
1: 对，才可以。但是如果你搭猫缆上去，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你等于也坐到猫缆了，然后你也进去了动物园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嗯，
1: 也体会到了猫缆嘛，对、嗯、还不错。
0: 但是如同你刚刚形容的，就是说其实你建议的方式就是其实直接从动物园门正门口进去会比较好一点，
1: 我觉得啦，
0: 然后坐游园车到最上面，然后再
1: 慢慢下来，这就是你没有一定要看哪个物种，就不考虑它的时间性来讲、
0: 嗯、
1: 然后而且一进园下面你可以租借轮椅娃娃车，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采买吃的喝的，也蛮很方便，然后你再上去也可以，
0: 嗯，
1: 因为那边也有就是大家很喜欢排麦当劳啊 Seven、嗯、然后有一间很大的艺品，那个就是卖一些动物的这个一些这些纪念品吧，那店就像那种博物馆的，
0: 就跟演唱会的时候会有那个周边，
1: 有一间很大店是在门口、哦、所以你就是结束之后到门口买东西回去这样子、
0: 哦、
1: 对，是最完美
0: 的。对，我觉得动物园还蛮好玩的，
1: 真的很好玩，而且它门票很便宜
0: 啊，多少？
1: 台北市民60，其他100，
0: 就一整天就对了，
1: 6岁以下不用钱，
0: 就一整天这样，
1: 一整天呢、啊？对啊、哦，你是不是很便宜？
0: 对，而且如果其实是不是有些人纯粹就是去那边散步，他其实没有特别的目的，他就是逛到，就是因为毕竟你说他占了整个山头嘛，
1: 没错、啊，
0: 就是你当成是慢慢在散步，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运动健身、嗯、然后可以去郊游踏青的地方，我觉得都值得、嗯、因为里面设施完善，吃喝上厕所，他还提供饮水，你自己都不用带水，你只要带个水瓶就可以了很

0: 方便，所以我看到很多退休的人其实就是常常去那边当成郊游爬山的地方，然后好朋友相聚约在那边，我觉得也很棒啊，
1: 也不错啊，
0: 很疗愈啊，
1: 下次同学会约在那里，
0: 可以可以，
1: 对，最近不是大家都在举办同学会好啦，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同样也是动物园 Zoo 的有关的，但是有不同的风格，那我们来听是有爵士风格的一首 Zoo， 这是今年就上个月才发表，这是 Robert Drug 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我们今天呢播了很多都是歌名都是一模一样，叫 Zoo， 这是动物园，但是他们风格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讲动物有很多，但是他们的个性也都不一样，对吧？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印象中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有趣的活动啊，或者是体验啊，类似特别的活动。
1: 我们刚刚有讲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做很多教育方面的工作，动物的这些知识啊，保育方面的传达，他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叫 Keeper's Talk， 那他们就翻成保育员讲古，讲古就是告诉你一些保育知识，每一个不同的物种，比如说这个无尾熊，每个礼拜三早上你可以去听保育员怎么讲，他会放影片。

0: 是这种，就是你可以去真正是体会到学的学习到一些东西。然后像大猫熊，就是每个礼拜的每个月第三周的星期三下午，然后你可以真正看到大猫熊怎么受训，是真的看到哦，不是放影片
1: 受训，他们要受训，
0: 他们要受训，
1: 就跟我们上课一样。
0: 对对对，没有他的上课就是要。就不要教他怎么张开嘴，因为他们也要刷牙
1: 啊，
0: 他也要让他张开嘴，可能是20秒、30秒，他们可能牙齿不好要照 X 光，然后要受训他要趴下来，可能要打针
1: 啊，
0: 然后可能要帮他刷毛，所以都有很多东西，有一些比如说他医疗方面需要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保育员要先训练他做这些事情，他受益来才有办法。继续，所以有一些物种就是会有一些保育员，比如说喂食的时间啊，你可以看到一些喂食，然后还有就像我讲的这个保育员讲古，每一个馆有一些都有像像我想大象啊，还有其他他们也有那个保育员可能告诉你他比如说我记得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教你怎么做一些这个草编一些东西，就是动物它会吃草的，那它这个草它怎么样把它弄成一个让它吃起来比较方便等等，所以他们动物园做蛮多这些可以跟一般如果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了解这一类的，是蛮好玩的。
1: 对，而且我之前听你说过就是其实那个动物也会觉得无聊，对不对？所以要设计一些玩具给他们吗？
0: 对对对对，像动物有一方面是它会无聊，因为有一种就是我们一般会用的就是呆板、刻板，就是你有的时候会看到动物就是同一样的动作一直重复做，那就是所谓的刻板。那为了让它不要有这种刻板的问题，所以动物园有时候会设计会给它一些玩具。像比如说有时候会给他一条毛巾，像猩猩就会给他一条毛巾，那他就会拿这条毛巾在那边玩，就让他不要觉得很无聊。那像有一些动物他保育员会设计一个，比如说以大猫熊好来讲，他可能会把一些好吃的葡萄啊红萝卜啊塞到一个罐子里面，塑胶罐，然后有一个洞，那对我们来讲当然很容易嘛，就把它倒出来，可是对动物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它就要设计怎么样把这个好吃的倒出来，因为它闻到它一定想吃
1: 啊，
0: 对，所以他们就会想各种方法去设计这种所谓他们叫行为丰富化的玩具，对，丰容啦，行为丰富的容器，然后让它为了想要吃然后自己想办法把这些吃的拿出来。所以
1: 原来动物也需要上课。
0: 对，要上课，然后他们也就是保育员会给他一些行风的这种玩具，然后让他自己去动动脑怎么样取，因为食物就是会吸引他嘛，所以你设计这些东西呢，他自己想吃他就想办法，至少让他动动脑不无聊。
1: 对
0: 对，所以所以这个环节也很好看，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些的话，
1: 而且好像不同的节庆也会有不同的活动，对，
0: 有
1: 这庆祝活动吗？
0: 我觉得他们保育员真的18般武艺都会。那不同的节庆，比如说农历春节，那春节他们就会给他们加菜，
1: 加菜，好有趣，
0: 加菜或者是做一个特别的容器，来装这些过年的菜。比如说我自己是。每个礼拜一定看大猫熊，然后再看其他的嘛。那大猫熊他就可能会把菜他们吃的食物做成一串鞭炮，类似这样。
1: 因为新年吗？
0: 对，因为新年，所以很多地方他就是会有类似。那像比如说端午、中秋，他们也会去设计这个给他们一些特别的食物，装在一些比如说一块冰里面，把一些好吃的。然后设计成一颗星星啊或什么，然后放在这，他平常可能就是放在地上或者容器给他，那逢年过节他可能是比如说把它放在一块冰里面，然后摆得很漂亮，摆盘，就是他让你也有过节的 feel 啦。
1: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没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也是人性化吧，就是就像你宠爱你家的宠物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动物园的保育员就什么都会，他们也会做一些手手， 就是手制的一些小比如说布偶给他们玩、
1: 哦、
0: 或者是我有看过大猫熊，就是他会做一个比如说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般那个香包它里面塞木屑、嗯、然后他非常喜欢那个味道，他就会把它撕开来往身上倒木屑、哦，这也是逢年过节才有，所以逢年过节动物园真的很多人、
1: 嗯、蛮热闹的。
0: 那你要看到这个也是要很运气很好才行啊、嗯、不是每一只都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就是还蛮用心做。那我想举一个例，就前几天
1: 嗯，
0: 无尾熊五岁的一只 Base 他是五岁生日上个礼拜天、嗯、那保育员就在他的那个他展示的那个户外展览外面就挂了一张海报，祝他生日快乐，非常大。那你如果你可以写上你的祝福
1: 嗯，
0: 对，就是
1: 每个人都可以去写就对了。
0: 对啊对啊，每个人都、嗯、就是我觉得他们你就感觉就是疼爱自己家里的孩子。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些喜欢动物的人像你了、
0: 嗯、
1: 就是你会参与一些动物园的计划吗、嗯、如果我 记得是这样子，
0: 像我们就是每年他我们就办保姆卡、
1: 哦、
0: 所谓的保姆卡就是动物园拿这笔经费去赞助一些保育类的动物、
1: 嗯
0: 那他是年费一年1000块、
1: 嗯、
0: 那1000块你五次入园，那相对我来讲就500啦，我入园一次100嘛、嗯、
1: 对。
0: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拿这张卡在园区内买东西，打折8折或9折，像 7 就8折，是差非常多、
1: 哦、
0: 因为我们一定每个礼拜要在那里吃饭、
1: 嗯、
0: 对。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就是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动物当这张卡的封面，
1: 所以每个人可以选不同的，
0: 你可以选你喜欢水獭，你可以选水獭，你可以选大猫熊，你可以选小猫熊，
1: 嗯，
0: 对，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这正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1: 我突然想到跟那个明星有没有我们在追星，就是你就会喜欢比如说可能团员有5个，但你特别喜欢哪一个，对吧？是那种概念吗？
0: 会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办一张这个卡，你会很有那种参与感、嗯、然后保姆每年公务员办的一些活动你也会优先得到讯息可以参加。
1: 嗯。
0: 然后如果动物园的一些讲座什么的他们也都会邀请保姆优先来参与。
1: 嗯。
0: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去当志工。我自己看到非常多年长的长者在那边当志工。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算是你可以没事去那边走走，然后认识朋友，
1: 嗯，
0: 然后做一些，就是也不让你不无聊嘛，等于你退休后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1: 对，而且那个环境也很好啦、嗯、
0: 非常好，而且交通算方便啦，
1: 文
0: 湖线坐的就到，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亲近大自然休养生息又很疗愈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刚开头讲说动物园其实是台北市最疗愈的地方。
0: 没错没错。
1: 对，那还有就是除了这个之外你也交到很多朋友嘛，因为你、
0: 嗯、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有香港的朋友，就是因为动物有没有，你上次讲那个都是来看大猫熊的嘛，是这样子吗？还不止吧，应该是。
0: 对，就是我觉得当然可以交到志同道合朋友，你可以想想看大家都是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去。
1: 哦，
0: 对。然后大家就是中午也一起吃饭啊聊天啊、哦、然后你可以认识大家不同的朋友，然后大家有喜欢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当然最后我今天忘了一个要讲，就是台北市里很多动物园都动物都红到有全世界的粉丝来看他们、
1: 哦、
0: 你没办法想象。
1: 对，我无法想象。
0: 像我为什么会认识香港人，就是他们都是我们大猫熊的粉丝啊、
1: 嗯、
0: 然后也有韩国朋友每年都会来看他们、
1: 嗯、
0: 有新加坡的粉丝每年来看他们、
1: 嗯、
0: 有泰国的粉丝每年他们生日时候都会来，金刚星星一样，有一些欧洲的粉丝、日本的粉丝会千里迢迢的跑来看，这个你可能没办法想象。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交到志同道合朋友，也有很多国外的朋友。那你将来要出国去玩找他们啊、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真的台北市动物园如果你又是台北市民的话、
0: 嗯、
1: 真的没事真的可以去参观一下，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周末周日的一个活动吧、嗯嗯、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0: 蛮值得的，不无聊，真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很高兴谢谢 Joyce 我称他是动物园之友，对、
0: 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但我不是动物专家，今天有讲错请包涵，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从他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他就一天到晚去动物园、我实在是搞不清，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0: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人生咖啡馆节目有最后一首歌，这是日本音乐人石仁成所创作的一首歌，也是 Zoo 就是动物园，但是这首歌比较有趣的是他把自己比喻成不同的动物、嗯、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那个动物园里头的动物，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里头、嗯、我们都市的一些人生百态啦，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是福山雅治的转唱的歌曲，因为有别于以前的摇滚乐团的唱法，所以他是用木吉他自弹自唱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欣赏福山雅治所演唱的 Rue。 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今天谢谢 Joyce， 下次再来讲，
0: 可以可以，可以有个下集这样
1: 可以可以，好啦，晚安咯。
0: 好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深情相拥》，这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玺老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电影哦。为您介绍一出李安导演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饮食男女》就是由李安所执导，那是由郎雄、吴倩莲、杨贵妹、王玉文所主演的剧情片。这部片在1994年的时候上映了，那么它是叙述了妻子去世多年的老朱跟三个女儿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观念冲突跟各自的情感故事。老朱是由郎雄所饰演，那么是台湾硕果仅存的大厨师，现在退休跟三女儿住在一所老宅里面，每天呢他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出丰盛无比的菜肴。大女儿叫家珍。

这是由杨贵妹所饰演的。那么她是一所中学的教师，刻板又保守，笃信的基督教教义跟赞美诗哈。那么老二呢叫佳倩，这是由吴倩莲所饰演的啊。从小呢就有做菜的天赋，跟老爸是不合，她坚决啊不进自家的厨房，那么在一家这个航空公司呢做管理，还有一个情人。那么小女儿佳宁啊，王玉文所饰演的，她还在上学，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尽管说老朱啊每天都做出堪称豪华的盛宴，但是呢三个女儿啊还是各有心事，都不买这个老爸的账哦。老朱呢也逐渐就失去了厨师最重要的能力跟味觉。那么家珍年纪越来越大，生怕就嫁不出去，对学校的体育教师呢有点喜欢，而佳倩呢独立能干，一直要和男人来分庭抗礼。一会儿决定要自己买楼搬出去住，一会儿呢又要被公司派到阿姆斯特丹去，但是一方面跟情人的关系不清不楚的，另一方面跟公司的这个干将啊李凯又产生了感情。佳宁是人小鬼大，不仅是抢了女友的男朋友还怀孕。老朱除了跟女儿们斗斗气，就是帮邻居家的小女孩珊珊啊来做午餐饭盒。那么珊珊的外婆梁伯母从美国回来，女儿们虽然说讨厌这个唠叨不停的老太婆啊，但还是希望能够给老爸找一个老伴。佳宁跟男友走了，很快结婚生小孩，佳珍也在一次学生的恶作剧之后啊搞定了体育老师。只有这个佳倩啊情人要和别人结婚，李凯也成了最好的朋友。那么买的楼盘呢赔了一塌糊涂，为了照顾老爸还推掉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升迁机会。眼见着女儿们啊要各自散去了，老朱召集了一次包括珊珊一家的晚宴。那么在宴会上呢，老朱一吐胸中的不快，决定要卖掉老屋，并且郑重来请梁伯母把女儿也就是景荣啊来嫁给自己。梁伯母顿时昏倒了，全家是一阵大乱，这个晚宴啊就匆忙间结束了。饮食男女的这种叙事简单啊又明了，那么在展现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啊，探讨了家庭里两辈人的亲情、爱情跟友情。导演李安呢，他以内敛的抒情方式将片中的镜头处理的是应该是恰到好处啊，可以说是干净利落。那么中国文化当中的微妙滋味啊拿捏非常的到位，浓郁的传统亲情呢也令观众动容。不知道大家看过这部片吗？饮食男女。在今天介绍之后呢，有空啊可以找找哈，有时候在这个网络上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好的，我们就来听歌咯，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情人山》。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由王菲以及陈奕迅所演唱的《因为爱情》，希望大家会喜欢哈。那么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另一首经典的歌曲，那就是《传奇》。《传奇》呢是李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是由李健所作的曲，刘冰作的词，收录在李健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叫《似水流年》当中。在2002年的冬天呢，李健呢，他是住在北京的一个寒冷的四合院里面，他看了很多的电影跟很多的书。当他看到康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时候啊，给他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觉得那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中呢，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啊，李健开始着手写下了这一段的旋律。在编曲的时候，李健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有天中午呢，他拿着那个琴写了这首歌的前奏。他觉得啊，跟这个歌呢特别的贴切，而且呢为歌曲本身的旋律增色了很多。传奇可以说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可是啊，却是这个情感哦，相当的饱满，就好像是一个人在低低的诉说着自己的心事一样啊。传奇一开始的这个无意中呢，多看了你一眼呢，是在铺陈。那么中间呢，用了四个排比句表达思念。也让思念更加的立体呢，具有一种空间感。最后啊，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身相守的信念啊。说到这个李健啊，他的声音其实跟王菲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都是空灵悠远，然后是追求质朴啊。李健他悠远纯净的声音就像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片净土，那么这种浅唱低吟以及漂亮的尾音呢，真的是醉倒了听众。现在我们就来听李健唱的这首《传奇》。

这是李健所演唱的《传奇》。那么李健呢，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忧郁忧郁的，很斯文哈，然后沉默沉默的感觉。他拥有一副好嗓子，那么他的声音啊，是那种沉静的、忧郁的，但是呢，却又清亮而有质感。歌声呢非常的飘逸而空灵哈，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带点理智又跟沉静的那种东西哈，总是显得那么的不紧不慢，从容有度，让人家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安心，很想静下来呢好好的聆听一番。他有一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的好听，也因为这首歌曲呢，教学生唱之后呢，这一群学生呢被吸引了，那么就不远千里的啊，真的就跑到了应该算是外蒙古跟苏俄交界的地方贝加尔湖。那么这个湖相当相当的美，他们也拍下了许多的照片跟影片哦。真是后悔当时没有跟他们去啊，没想到后来疫情来了，也别想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啊，真的能够去贝加尔湖一游。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从歌里面就可以了解到贝加尔湖有多么的美哈。现在就来听李健演唱的这首《贝加尔湖畔》。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明朝皇帝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微服私访，路过一座破庙的时候口渴难耐，看到旁边地里有位正在干活的农民，于是就让随从过去向农民讨口水喝。这大热天的，干活的农民本来也是又累又渴呀，可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主动把水送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喝完水后非常的高兴，甚是欣慰。农夫还告诉朱元璋说，客官，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偏远，好几里才有一口井，你跟我来到我的家里把水壶装满，你就可以撑到县城里，不怕路上没水喝了。朱元璋听后就和农夫一起回他家里打了两壶水，又喝了一碗茶水，休息了一会儿。在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农夫家里是一家三口，夫妻二人一个儿子，非常的憨厚，很自然的就流露出了善良朴实的本性。朱元璋让随从记下来，这是哪里，农夫的姓氏名谁，然后就离开了。回到京城没多久，朱元璋就直接把农夫提拔为当地的县令。此事让县衙里一些苦读功名的秀才听到后，在文人

0: 中互相的转告，都别好好读书了，我们十年寒窗苦读都不如农夫的一碗水呢。农夫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呢？一碗水就飞黄腾达了。其中一位秀才跑到破庙写了两句诗，十年寒窗下不如一碗茶。结果这件事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一年后朱元璋再次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墙上这两句诗，不由得又气又笑，提笔来写道：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朱元璋刚写完字，没想到那位秀才也碰巧来到破庙，看见朱元璋所写，就问朱元璋：我读书这么高，我怎么就不如那个农民了？朱元璋看了他一眼，说道：他的才华不如你，做人你不如他，你不知道农夫背后做了多少善事，你只会用抱怨的心理，嫉恶如仇的眼神，看到别人得到的成果。我大明朝从来不缺读书人，而缺的是感恩的人。说完，朱元璋眼露凶光地看着秀才，吓得秀才是瑟瑟发抖，再也不敢说话了。或许有人会说，老农的运气的确够好的，但细想，农夫的运气是从哪来的？从他的善良来的。善为福之本，长树先长根，利人先利德，根乃树之基，德乃人之本啊。
1: 人家早已呢，让你等你吃不来，俺来接你去。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咯。因为这台犁仔架是隔壁。

听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来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也来读一些文章哦。不必想太多，放松放松，有很多好歌曲会在空中和你分享。

齐豫跟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哦，《天下有情人》。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在畅谈人生，它是这样解读的：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面也有坑，你得自己绕。大家对于人生的解读是什么呢？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太忙碌于生活啦，什么是人生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啊就是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晚上很晚回家，因为忙于工作嘛。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轨道好像就是有一个你必须依循的道路嘛。哦，你在这个列车上，反正轨道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但旷野不是啊，旷野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处跑来跑去，你可以随时往右转，随时往左转，甚至是可以想坐下来就坐下来。旷野是自由跟宽广，但是旷野也很难抵挡狂风暴雨，所以就像他里面说的，旷野也有坑哦，也有个坑洞啊，你得自己绕。很多事情就是一体两面的，像有一些父母因为人生历练丰富，对待自己的孩子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帮他这个遮风挡雨，为他规划好一些未来的路，想让他少受点伤。这是不是就是一条轨道呢？父母为你铺建的一条轨道，你就好好的坐在列车上直直往前走就是了，轨道会带你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听起来好像很安全，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轨道的时候，你得自己往前走，可能就会有很多挑战，像刚刚提到的啊，狂风暴雨啊，路上还有个洞，你得想办法绕过去，你要自己决定。这两者其实都有优点跟缺点哦。不过以现在普遍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观感，可能还是会认为说，你要把主动权留在自己身上，你想停下来就停下来，你想继续往前跑就往前跑。别人为你铺设的轨道看起来像是一条捷径，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个轨道通往的终点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那些在轨道旁边你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会不会其实也很重要，你是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自己也是相对认同哦，这个人生是旷野哦，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要为自己做决定。那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源自于他人，所以无论这个决定为你带来的是即刻的好处或坏处，你也必须去承受。不是说自己做决定啊，你就一定会这个一帆风顺啊，可能也会像刚刚讲啊，会受点伤啊，甚至是受挫啊，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这片旷野是你的，所以呢，你得自己去承担。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但旷野里也有坑，你得自己绕。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哦，李树泉所演唱的《台北台北》。经典留声机微微和你分享怀旧金曲哦，当然也带来一些这个小短文，都是出自读者杂志。我们一边用聆听的方式哦，去解读每一篇文章背后的故事，有的时候是简单的游记啊，有一些是这种寓言故事。这个不同的文章哦，总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跟解读，每个人的这个体会也不同。我们就在这一小时呢，一边听着好音乐，一边哦聊聊这些小作品啊，让大家在这个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可以很舒服的度过这一小时。下一首歌曲呢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我也想去贝加尔湖哎。我有好多想去的地方哦，一起来听这首好歌曲。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和你分享怀旧歌曲。这一段一开始为大家选的歌哦，是披头四所演唱的《Yesterday》。

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呢，也为大家选了一些文章，像是这篇呢，它的名字叫做《情感账户》哦。讲到账户啊，很多人联想到的应该是那种存钱的吧，银行啊、邮局的账户。那情感账户是在存情感的吗？有一种概念叫做情感账户，它能解释很多现象，但又经常被人忘记。举例来说，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父母跟他唠叨的内容无非是要用功念书，不要熬夜，少打游戏等等。那为什么有的孩子听，有的孩子不听呢？这其实这些话本身是对是错没有关系，关键是看父母平时存在孩子情感账户的储蓄有多少。只有情感账户的储蓄足够充裕的时候，孩子才有可能接受父母的建议。同样的道理，在公司里经常有人说，这件事我当时就说了应该这么做，但是没人听我的，你看现在失败了吧。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但真相是这个人存在同事情感账户里的储蓄太少了，所以才没有人听他的。这和事情本身的是非对错也没有关系。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我们直觉所认为的不太一样，是非对错只是表面，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才是内里。

这首轻快的歌曲是童安格所演唱的《跟我来》，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刚读到这个文章啊，叫做《情感账户》，它里面讲说，其实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相处，是非对错只是表面，重要的是信任。所以他用孩子跟父母举例嘛，可能父母会要求孩子做一些事情，或者是禁止他去做一些事情。有些情况下就是孩子会去做，有些情况下孩子不会去做。但是他难道是不会明辨是非对错吗？其实不一定诶。有些事情明明不好，但是他怎么还是去做呢？哦，这不是很让人觉得好奇吗？他说有的时候关键就在情感账户。如果跟他说话的这个大人跟他的关系是紧密的，两个人之间有信任感，两个人之间是有信赖程度的，此时大人提供给孩子的建议就比较容易被接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聊哦，就说跟孩子互动啊，与其说你要去管教他，或者是我们说教育他，更多时候是要陪伴他哦，你要跟他搭起一个友谊的桥梁，当他遇到状况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哦，你是一个他可以倾诉的对象，是一个他可以请教的对象，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大人，可以去协助他，帮助他去解决他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或者是遇到的危险。假设你们彼此之间毫无信任感，那他当然就不会想到你啦，遇到事情也不会想到你，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你。此时此刻你说你要管教他，那你说的话他也就是当耳边风啊，左边进右边出，就不会去理会嘛。所以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挺好的哦，他说其实是非对错只是表面，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才是内里。就连不要谈小孩跟父母，他里面谈到了在职场当中的互动也是，有些人提出很好的建议，但是他为什么最后没有被采纳？可能是这个人不太被信任吧，这个人人缘也许不是很好，或者是他过往的记录让大家难以信任他。尽管此时此刻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也不代表大家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大家也很容易被信任度去影响判断，去判断他提供的意见是非对错，是好是坏。这也是人与人相处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给拔除好了，我们单纯只看事情，你说我都是对事不对人，我也不会把情绪展露在表面，这难道就一定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吗？其实很难说耶。你失去情感的话，你失去这种刚刚讲说人与人之间信任之间的考验，只看提出来的意见是否合适，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不切实际。因为但凡任何一个选择一个案子，它都是要用在人身上的，实在不太可能把人的这个因素排除。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是挺有意思的哦，就说我们必然会被信任还有情感去影响，我们只能去加强。

常彼此情感账户的储蓄，这个存款，彼此的信任度，在关键时刻他才可以派上用场。这也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建立一份安心的信任感很重要的关键哦。他能在关键时刻推你一把，他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你。这是这篇文章《情感账户》。

歌曲大家很熟悉哦，《闪亮的日子》。不过我们听到的版本是裘海正所演唱的版本。时间的关系，也稍作休息哦。来听到的是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这首歌曲哦，就会蛮嗨的，很动感哦，会突然让大家很有精神。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掌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分享怀旧歌曲哦。这一段的一开始来听到的这首彭羚的经典代表作《囚鸟》。

彭羚的歌曲《囚鸟》，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我是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读一篇比较短的文章哦，它叫做《艺术的生活》，听起来好像很梦幻，对不对？哦，我们要有一点资本才能过上艺术的生活。文章既俗烂，生活也既俗烂。俗烂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倒袭别人的陈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新瓶梅，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越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新瓶梅的姿态，只能引人厌恶。捧新瓶梅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上便是烂掉。烂掉起于生命的枯竭，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是丑。克罗奇已经说过，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什么样的人，感到什么样的情趣，便会出现什么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协和完整。

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歌曲《多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刚刚啊，前面读到这篇文章叫做《艺术的生活》，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艺术的生活，并不是完全说用资本来堆叠出来的，这个生活的形态，还有你个人的一个态度，你的言行风采才是生活的本质。我不免就想到啊，现在在网络上有蛮多所谓就是会拍摄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频道，它可能是所谓的极简生活啊，什么单身女子的什么都会生活啊 ，whatever， 或者是旅游生活，他数位游牧啊，他有工作，不过因为他的工作可以远端工作，所以他常常可以待在。

不同的县市、不同的国家，然后他去拍摄他的日常，就是一个 vlog 的感觉哦。这些影片也传达出一种生活的感觉，无关乎在影片背后他是怎么拍出来这种很悠闲、很让人羡慕的生活步调，但是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很优雅，或者是都是让你的心里面感到自由而舒服的，你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丝一毫仓促的东西哦，那样的生活很让人羡慕，所以大家的羡慕跟期待也反映在这样子影片的点击率上面，通常也是颇受好评。那我们也会很真切的知道啊，现实的生活是有忙碌的时候，也是有焦头烂额的时候，不会每分每秒都像是那种电视里面演的，亦或者像刚刚讲的这种生活类型的YouTube 频道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说哦早上几点起来，哦今天天气好好，把窗推开还有床哦，空气好新鲜，来给自己泡杯咖啡，准备一个早餐吧。不会不会，现实很难这样你可以做到这样，那我觉得很了不起，代表你也蛮有条件的啊，你时间也很充裕，你才能这样过。不然其实大家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吧，再配一点跟家人啊同住者之间的争吵而就算如此哦，也是给大家一点希望，不要选觉得说哎，那这样我的生活就很无趣，我很难过上一个艺术的生活，一个有情趣的生活步调。或许啦，我们的24小时当中没有办法每分每秒都这样，但也可能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也许是周末的时候啊，一两个小时可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种自在的感觉，稍微给自己放松的时间跟机会。很难每天都这么过，但是至少一个礼拜一两个时段让你可以稍微多赖床一些些，多感受一下空气的氛围，多感受一下今天早餐的美好，那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感觉。从小地方开始也可以掌握自己喜欢的生活步调会有一些你独到喜欢的生活情趣哦。跟大家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叫做艺术的生活，也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怀旧歌曲。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经典留声机，我们首播的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和你分享好听的音乐，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也持续推荐大家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咯。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最近呢，这个气象报告说会下雨啊，但其实最近看起来雨量没那么多，甚至根本没有下，但当然是好啦。那的，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虽然没有下雨，但是这个湿度还是蛮高的。我们台湾呢，除了看温度看湿度之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个指标叫做体感温度哦。因为湿度太高导致太闷热，或是湿度太高导致更寒冷，通常这个温度可能会在正负可能快到5度哦，就是大家可能感受上会更热更冷，这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夏天啦。更热其实蛮可怕的诶，可怕在于说有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补充水分哦，你可能就会就是会身体过热啦，然后导致一些状况发生哦，我们叫做中暑，那你可能还要想办法再去刮痧等等，轻微的这些都是小事哦，但如果你中暑比较严重一点的话，那可是会伤及性命的哦。所以请大家多留意，如果在最近周末天气不错，想去到处走走，那也留意一下啦，这个补充水分哦，然后可以带一些就是让自己比较容易排汗的衣服，不要都闷住哦。然后呢，尤其是进去冷气房啊，然后跟户外的时候呢，记得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温差哦，尤其是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比较长时间是坐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就是要特别留意温差造成的这个中暑。

哦。好，反正就是请大家多留意啦，这个没下雨固然开心哦，这个上下班可能轻松，或者是平常下午出去聊聊天交交友，或者是去喝个下午茶哦，都觉得舒适啊，没下雨没湿哒哒都还蛮舒适，当然还是会闷啦。好，那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留意一下温度的变化造成自己身体上的伤害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在第一段呢，都跟大家分享比较生活上的事情哦。来一个我前几天这个睡觉上的小插曲。哎呀，睡觉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就睡熟睡啊，睡得好，睡得安稳都好。但我那天突然哦，这个睡睡醒来以后，发现我头顶异常的疼痛，就好像是你睡觉的时候顶着墙壁，然后很用力顶着，然后头上有一个压力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换个姿势哦，然后躺着好，就睡到隔天早上了。然后但是这个头顶啊，都还是有点压迫的那种痛痛，但没有到很压迫啦，就是你会感觉到有点疼痛这样哦，可能就是些微，就有点像按穴道的那种疼痛。后来我就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抽空仔细想了一下哦，哎，我发现会不会其实是这个我床上啊，因为我有时候习惯性会去夹娃娃机，夹了一堆娃娃，有一些比较大只的，我就会放在床上当那个跪咖的、啊、跨脚的啊，或者是有时候也会躺在上面舒服的睡着。但有几只娃娃呢，他们就是特别的硬哦，特别硬朗，就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没有那么适合躺，但是他们有一些弧度，就是你趴着玩手机的时候又很舒适哦。好，我那天可能就是躺在这一只娃娃上面睡着了，然后呢，哎，像这只娃娃它睡着的时候，我的颈部啊跟这个床其实有一个空间哦，然后我可能感受到这个压迫，或者是我的颈椎觉得不自然了，这个可能要出一点力哦，所以导致我整个那一天头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哦。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新闻啊，诶，还真的有相关的资讯哦，就是包括说你可能睡的时候呢，如果是睡到比较硬啊，或是比较高的话呢，都会造成你头部有异常的压力，因为它不是你习惯的那种躺法，或是不是你习惯的姿势，就是它的力会从其他的地方去支撑哦，就有点像是什么，我们在用电脑滑手机的时候，如果习惯性的手撑着一边哦，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天啦，它就还给你，你撑了多少力哦，它有一天会还到你的这个肩胛骨上哦，那个我们俗称这个小翅膀那里哦，它就会还给你，你就会发现那里怎么异常的酸痛啊，然后你怎么折都折不到，你可能要请人哦，稍微对到点，然后用很深入的压，可能关节啊、指头这种很往内压，你才会压到那个酸痛的点哦。好，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头去看一下，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到那边的力呢？因为平常也没什么运动啊，然后也滑滑手机而已吧，对不对？然后或是上上班哦，然后你就可以去试各种姿势，你突然试到一个点，然后发现哎呦，这里怎么会有特别有感觉，就知道你平常有哪些动作是其实在危害你的身体啊，让你身体的某一些地方累积了不必要的压力哦。当然啦，每个地方都会出力，你才能活动，才能拿东西，才能呼吸等等的，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压力。但如果你太过于集中在某一点，那酸痛的问题就会找上门了。好啦，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睡觉也是一门学问哦，不要乱躺，尤其是枕头要慎选啊。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前一阵子呢，在帮忙寻找这个歌曲的资讯的时候呢，找到这一首《月宫探险》。哇塞，这个是正声当年的这个歌选啊，精选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珍藏啊？刚好我们资料库有啦，所以就拿出来听了一下。哎，月亮。这个太空人登月的歌，我最有印象就只有五月天的这个阿姆斯壮哦。然后这一首歌还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呢蛮有意思的，这蛮有当年的风味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很有趣的资讯。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但上一周呢，就是我的客户们呢，他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有讨论到，就是 Roblox。哎，这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线上版的游戏平台哦。但是呢，你可以是设计游戏的人，也可是玩游戏的人。当然了，很多人大概到网络上就是去玩游戏嘛。那如果你有一些天分，你有很多的想象力，你就可以透过这一个平台，然后再设计关于你的游戏哦。但我没玩过，所以我大概能想象。哎，我觉得有一点，我自己也感觉啦，有一点像是当年我小时候玩早期那种很多人会把 Flash 的那一种游戏上传到网页上，你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玩，或是一些很简单版的视窗游戏。我们当年是很简单啦，但它现在这个Roblox 它其实是可以再用得更深入更深奥。但当然哦，就是它游戏功能做得越强大，会附加的问题也非常多，像是这个游戏会有什么金钱交易的问题，你可能会想要储值去购买里面的点数，然后去购买里面的一些装备啊、补给品啊等等。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在玩线上游戏，但它就是小朋友版的线上游戏。然后呢，当然啦，就有游戏就一定会有沉迷的状态哦，所以蛮多父母也是蛮困扰在小朋友玩这一个。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呢，他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哦？他说他让自己家里小朋友成功这个成绩变好的案例，就是停掉 Roblox。 那停掉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重回了90分的俱乐部，英文还考了100分。哇哦，这成绩好当然是父母值得骄傲啦，小朋友可能他也会骄傲，他也觉得蛮有荣耀吧。但是真的直接把他删掉停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那这件事情就引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哦。当然有一派的父母，我觉得可能连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就是那种会直接停掉你着迷的事情，他就是要让你觉得就这件事情不是如你所愿的，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掌控它之类的，就是掌控权可能还是在父母手上。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你还是要带领小朋友去正确的

控制自己有的时间，上学完以后你剩下来的时间，当然你可以玩游戏，当然你需要复习功课，然后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运动等等，然后你可能还有吃饭休息时间，然后你要如何去运用这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必须要协助控制的。但是直接控制硬控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上面，我觉得这好像有一点太强硬了。好，那大家就开始在讨论了。那当然啦，我觉得以现代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比较少会这种直接强硬式的直接让小朋友断掉这一类的兴趣或是游戏哦。那更多的时候呢，我相信啦，更多的父母会愿意花时间来陪小朋友一起度过这一个，例如说我们可能从每天玩两个小时变成玩一个半小时，玩一个小时，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时留下来看书，然后如果父母愿意放下自己的手机，然后一起例如说坐在这个书桌上面然后一起看书的话，我觉得诶，这个气氛非常好诶，而且你小孩绝对没有话说，就是说诶，我在这里读书那么用功的看书，结果你们在那边滑手机看剧，然后跟朋友聊天聊那么开心，是不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是要以身作则哦。那家人尤其是父母，我觉得除非你真的是整天都在工作了24小时，那你也劳基法有状况了，然后可能自己当老板就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是下班你当然会累，但是诶，想一想，小朋友在学校读书也会累啊，回想那个当学生然后赶报告还是写作业的你啊，当然有五花八门的事情等你去探险探索。以前会觉得有一句话我不太认同，到现在我其实还是不太认同，这个大人总会说啊，小读书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很多事情都不用烦恼。我觉得这句话某个层面来说对，因为的确你不用辛苦的工作，你不用为了钱工作，但是小时候的你必须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啊，就是即便你再怎么不想读书，即便你遇到你不喜欢的科目，你都死背活背把这些记在脑中。关于台湾的教育制度，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能熟悉的，因为其实很大多时候都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死背活背。当然有某些小朋友他们是有办法灵活的运用这些知识，但是呢很大多数可能还是需要上补习班啊，需要外力去帮助他们学习的。所以回过头来说呢，真的小朋友没有那么幸福。我说的幸福是指他们不是每天都在吃喝玩乐啊，这社交，学校社交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啊，学校也有同侪啊，也有聊天的成分啊。今天他们如果是例如说一群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当然你可以控制他游戏时间，但是你直接叫他不要玩，这不就是小朋友同学之间就少了一个话题吗？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小朋友也不容易啊。好，这个我的心情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当然大人会觉得分数是一切，分数可能代表很多事情，分数代表你可以考得好学校，然后代表你以后拥有更多的资源，你可能分数好大家会更看得起你，看重你等等的。但我觉得相对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分数可能固然是某一部分的企业或是某一部分的人会这么的看重，但是很大多时候还是吃你本身聚来的这些能力啊，社交能力，你对于问题解决的能力。如果你只是不断的把答案背着，然后应用你所背的答案，那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事情怎么办呢？它又是需要判断的话怎么办呢？今天如果答案就是一跟二，然后没有办法让你想出三的时候，然后一跟二又很难决定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活用你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游戏也不可能衍生出这么深的东西，但我意思是说生活是一部分，生活它会有很多事情掺杂在里面哦。那

包含游戏，包含读书，包含休息，吃饭，与家人的相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缺一不可啦。如果硬是要他做只做某件事情，我觉得会有一个极大的反扑，就是当他找到有一天他发现某一个事情他是可以他自己完全控制，而且可能不会被人家所影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很有机会小朋友会超出控制范围，然后衍生出另外一个角度哦。那有时候当然啦，如果不是坏事的话那都还好，但如果是坏事的话呢，所以我觉得与其是去强硬的控制小朋友该做什么，不如陪小朋友一起去度过这个时期吧。你觉得小朋友时间花太多，那就陪他一起把时间减少。你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但工作不是唯一啊，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吧。当然你说没有钱怎么生活，但是回过头来你的家人才是你工作的动力，不是吗？你就是为了家人而去工作的，难道你会无缘无故跑去工作，然后就是我热爱工作，然后我24小时都要工作？当然不可能吧，你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才去工作，你需要钱。为什么要钱？因为你要照顾家庭，所以家庭才是最重要，是吧？好啦，我意思是说呢，这个小朋友也是很辛苦的哦。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很强硬的戒断，因为我小时候也被戒断过，然后还蛮痛苦，而且你真的会硬生生的跟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多的话题聊，尤其是那一阵子如果都只聊这个话题，那你真的是很容易跟朋友越走越远，因为他们可能在一起玩乐的途中，然后有了新的话题之类的，这个生活是环环接一环的哦。那当然啦，就是也可以找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多方法嘛，找小朋友一起来读书啊，然后来家里，至少家长可以带着这些小朋友一起在这个时段里面一起复习，看一些课外读物，我觉得也都 OK， 对不对？就是方法很多种啦，不一定是要强制的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最好的那一种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在最近呢，有一件大事哦，要大家留意一下，就是礼拜一呀、啊，就是如果你是听重播的话，就是今天哦。那如果你是听第一次首播的话呢，就是明天，就是5月25号，我们的第七期的这个乐龄广播学习营哦，终于开班了。就前一阵子真的事情太多了，卡了很多啊，像我们电台年度盛事要爆奖，然后呢前一阵子活动也很多，真的是卡得嘎不过来，所以就延到了5月25号开班了。但是呢还有空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哦。我觉得有时候啦，真的会有一个麦克风的梦。我自己呢，就是小时候真的是听广播长，我很多人应该都是听广播长大的啦，但是我记得以前是听友台的、哦、然后半夜睡觉前，因为家里不可能在我的这个床旁边装一台电视，所以给我一台这个收音机。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有了一台收音机，晚上可以听着广播睡着，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哦。听着讲话，然后就慢慢的入睡。不是说这个广播人讲的多好睡哦，而是一个陪伴感啦。至少呢，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面，不会觉得很孤单。好，因为我以前睡觉的地方不是在家里面，而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在晒衣间，凡晒衣间有隔出一个床位，然后我就在晒衣间睡。以前家里不大啦，那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晚上小空间哦，然后住起来也开心这样。好，但当然如果有这个广播的点缀啊，这个生活变得更棒了。所以呢，这每一晚啊都蛮期待，就是今天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那以前还有会听一些这个大学生听的内容哦，以前才高中生吧，但听这些大学生就会有一个憧憬啊，好像赶快读大学哦。然后呢，大学就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那后来也读了大学啦，然后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但还是觉得以前玩乐的成分太多了，应该还可以再做更多玩乐除了玩乐以外的事情，但

但简单的来说了，大学我还是过得蛮快乐的。然后呢，在大学我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尝试，就是去接触广播。从一个广播的大前辈哦，在我们学校开课，他现在应该是这个评审等级的了。就一位老师非常厉害。然后当年呢，就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想问老师说，诶，有没有办法跟班啊，或者是去学习，就是我想学广播，然后我也想接触这一类的这个文化啊，还是这些工作之类的，就是没有要到一定要在麦克风前讲话。虽然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会讲，但并不是那么回事哦。好，然后呢，老师也很热心啊，因为那个时代对广播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盛行了，就是网络刚起飞嘛，而且那时候是爆炸性起飞的时候，YouTube 刚开始啊，Facebook 也出现啊，然后 Google 搜寻变得非常的便利啊，盖过我们以前小时候最爱用的奇摩，就是现在的 Yahoo 嘛，对不对？好，从那时候一直演变，然后你看这个时代的转变非常的快，然后大家可以接受到的东西越来的越多跟越先进，从我们原本听到的，大家可能从声音的部分开始，一直到后面，甚至从手机可以拍摄影像到相机，再来就是自媒体的出现，YouTube 的呈现，让大家非常对于影像有很高度的重视啦。然后你就会去看MV 呀、等等的，反正有影像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的吸引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听广播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发现学生这么爱广播，好，就帮我找了很多种各种跟班哦。就是，有一些也是现在的前辈啦。然后他们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是去当个小跟屁虫。我说真的，去跟班不能做什么啊。就顶多帮老师倒个茶水啊，然后如果要送什么资料啊，还是要查询什么样的状况，或是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做节目只有一个人，就是不是每一个电台都会配置那个企划员或者是制作人哦，所以你很多时候都必须要自己来。那有时候呢，你在那个现场就可以帮忙处理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你也记得不要搞砸，就是这样告诉自己啦。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广播，然后一直到后面，我的那一位教授，就是我的启蒙教授，非常认真的帮我找了实习的机会。哇，我那时候超开心的，但是呢，接触到麦克风以后，才发现那是另外一个压力的开始，不能说到噩梦，因为它毕竟还是我的梦想哦。但是要开始在麦克风前面要讲些什么，要录些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你可能跟朋友之间在聊天很自然，你可以聊上5个小时，甚至整晚聊天聊到天亮。哎呀，可以睡了。哎，不对，要上班了。好，聊到这样都还可以应付得来哦。但是到麦克风前面，你很容易不知道接下来要讲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假想的对象吧？我在猜啦。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以前真的不太会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甚至讲个2分钟到3分钟，我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讲，或是这中间就会卡卡的。然后一直到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直到我进正声，然后做了大概1、2年以后，突然有一年开窍了，就是突然然后就会讲话，就是很不容易这个转变，然后到现在我也觉得，就是真的很突然的一件事情哦。好，但你不能否认，在做到开窍这一件事情之前，是需要很多的练习的。例如说呢，早上起来就会习惯性的拿报纸起来念，那后来没报纸没关系，LINE 很多的这个新闻嘛，拿起来就是开始读报，那可能会读个2到3篇，反正有时间就会读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下，然后跟着念，去练习自己的咬字，让

自己讲话可以再更顺畅一点哦。然后呢，再来时不时的就会去组织自己的这个逻辑能力啊，你可能要想办法把一篇非常长的报道然后浓缩成一个你可以在很简短时间讲完的。好，这都是要考验你的能力。你可能突然收到一篇讯息，然后你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分享？你要从头念吗？就像念课文一样吗？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分享那个新闻里面的，但是通常不会念到那么多啦，可能还是会折断的跟大家做分享，不然漏漏等谁要听啊，对不对？好，所以就经过了自己不断的练习跟摸索，当然这途中还是有一些前辈啊，还有一些同侪，就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在专业技能上面给我一些帮助，但其实自己摸索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总而言之呢，现在有这个机会让你可以不用这么的辛苦，然后可以快速的掌握到诀窍，让你省掉了前面那些麻烦，让你看到麦克风不会害怕，这个是超级重点啊。有些人看到麦克风上来就会支支吾吾，我体验过，我体会过，我也深知到那个可怕性。但有些人真的非常有天分，到麦克风前面无所不知无所不讲，就是他就是非常的流利，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天生吃这个的饭啊。你有可能也是这样，你有可能也不是这样，但就来试试吧，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也会安排一些有趣的课程哦。那当然啦，现在除了广播之外也会有一些影像的输出，然后会有现场，一定会出现到现场嘛，所以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跟大家做这个你的分享哦，然后也有机会在课程里面去练习到如何去组织一个你可以在节目上分享的资讯。我觉得除了你在组织这个跟大家分享之外，这有助于你平常在跟朋友在聊天在分享的时候，你可能条理更清晰，或者是呢你在跟家里的小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更有条理的去理解到一些事情。你可能新闻一过来，或是他给你一些新鲜的事物，你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去整理一下资讯，让自己更能融入。我觉得它是一个除了学习技能之外，可能也学习一些你看资讯的逻辑啦，然后再就是训练你讲话的方法。有些人讲话真的就是会含在一起哦，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习惯这样讲话。那好啦，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习惯就好了，但是呢有时候你就是会需要专业一点，你可能突然有什么样的活动需要你上去讲个话，你含在一起大家也听不懂，对不对？你如果这时候用清晰有条理有专业的方式讲出你的话，哇塞，炫爆了好啦，这个现在还有空位哦，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乐龄广播营。我相信啦，有来参加的人一定都非常的有收获，你有问题都可以来这边问，就是问到你会为止哦。反正这边的老师最怕你不问，你带着功课回家，然后呢又带着功课回来给老师，不行这回当然也不会太难啊，就是回家让你们有参与一点，然后呢再来会有一些录音的练习哦，非常好玩，反正都办到第七期了，对不对？每一期都有很多人来玩哦。好，反正还有空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来报名这个乐龄广播营哦。那希望可以在这个乐龄广播营看到大家，你们一定会看到我的基本上啦，除了有几期要去摄影棚之外哦，还有去现场，除了这几期之外你会看到我的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 FM 104.1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早上的欢乐生活通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生活还有健康的话题咯。那最近啊，我觉得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咯，然后有时候放晴，就这个太阳啊强度也是堪比夏天哦，所以说呢，到了这么热的时期，除了是要特别注意防止热伤害，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之外，防晒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很多人会忽略，就我的皮肤要防晒，可是其实你的眼睛呢也是要注意紫外线的伤害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邱振哲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太阳》。虽然说晒太阳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啦，但现在越来越接近夏天，而且现在已经就还蛮热的，所以说每天的防晒工作啊，还是要把它做得比较确实跟完整哦。尤其呢，很多人都认为说防晒的作用，它可能只是保护我的皮肤，就不要被晒伤，还有不要被晒黑嘛。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的眼睛呢，也是需要做防晒的。因为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哦。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杜培宁表示，其实眼睛也要做好防晒。如果说呢没有做好防晒，长期暴露在紫外线底下，那很可能会提高未来罹患一些眼睛疾病的风险，包括了像是光照性角膜炎、角膜内皮损害、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哦。而且对于眼角膜、对于水晶体跟视网膜的细胞呢，紫外线都会有一些破坏跟损坏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啊，还有滑雪，这些环境啊，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光照性角膜炎，那会导致你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双眼发红、流泪、畏光，还有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说这一些对于眼睛啊，对于你的视力呢，真的是会出现伤害。而且不只是急性会有角膜炎之外，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会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等等，这一些属于比较慢性跟长期的疾病。而且甚至啊，黄斑部病变哦，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治疗跟改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丧失。好，那所以说呢，眼睛的防晒其实也相当的重要。那尤其你很喜欢在户外，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在烈日曝晒下工作的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我有什么样子眼睛防晒的方式呢？就总不能涂防晒乳在眼睛上吧。其实啦，眼睛的防晒呢，基本上都是物理防晒哦，比如说戴个太阳眼镜啊，或者是撑阳伞。那其中呢

那戴太阳眼镜哦，应该是一个最大宗的方式。只是说啊，台湾的夏天紫外线很强哦，所以说你挑选的太阳眼镜、挑选的镜片呢，也是要特别的筛选过。首先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首要条件啊，就是你的镜片呢是能够抗紫外线 UV。而无论白天、艳阳天或是阴天，只要太阳挂在天上呢，基本上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眼睛就比较可能比较敏感比较弱的话呢，那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要佩戴太阳眼镜。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我这个太阳眼镜我挑的颜色越深越好，就是不是越防晒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其实最佳的太阳眼镜选择是选择灰色的镜片，因为呢并不是说颜色越深它能够过滤的紫外线就越多，就它还是有一些颜色啊，就是跟这些光啊波长之类的有关系嘛。那其实最佳的选择还是灰色的镜片哦，因为这个颜色呢可以将所有的光线全部都过滤掉。那除了灰色之外，像是墨绿色、棕色跟黄色呢，也是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啊，可能你在戴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那个东西的颜色会有一点失真哦。那除了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颜色之外，那有没有比较不适合的太阳眼镜呢？其实啊，最不适合挑选的就是蓝色的镜片哦，因为它反而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你的眼睛当中，那戴上去之后呢，反而你的眼睛还是会造成损害哦。那另外呢，根据国家标准的规范，其实合格的太阳眼镜呢，需要通过透光率、穿透平面角度、还有偏光效率、以及折射能力、结构、滤光镜材料、还有表面品质的检验。那其中呢，滤光镜的部分哦，你其实可以在挑太阳眼镜的时候仔细的看看。那目前我们台湾国家的标准呢，是分成0到4级，总共5类。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透光率，它是 8% 到 40%。 那这个透光率呢，是适合多数的情况使用。可是呢，如果说是透光率大于 40%， 但是你的镜片呢没有抗 UV400 的话，那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哦，可能单纯就只是戴好看的。那另外呢，如果说第四级的透光率只有 3% 到 8%， 就它的透光率很低的话呢，因为透光率太低哦，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嘛，所以说像这种透光率比较低的太阳眼镜呢，它比较适合用在登山或者是滑雪，因为这些环境是比较强光的嘛，所以说你的透光率就需要比较强一点哦。就如果说你要日常做使用，可能平常要开车啊，或者是你在户外的话，那这个透光率太低的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范围。好，那提醒大家哦，其实市售的太阳眼镜呢，品质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看起来它的颜色很深，感觉好像效果蛮不错的。只是呢，你要注意哦，其实不是越深越好，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抗紫外线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它是深色，但它完全没有抗紫外线的话，那民众在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瞳孔会扩张哦。那瞳孔扩张之后呢，反而导致光线大量的进入眼睛，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防晒的效果。那另外呢，部分的造型眼镜，它可能为了外表看起来好看，所以它的镜面弧度呢可能会过大哦。那镜面弧度过大呢，不仅会增加光线的折射，那民众为了适应光线，就人体呢为了适应光线哦，可能会产生头晕啊，还有增加眼睛的疲劳度。那另外呢，镜面的尺寸也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它尺寸只有瞳孔的大小，外部光线呢就会从镜片的旁边进入眼睛，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保护功能的。
好，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它们的功能还有防晒的效果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而且它的镜片大小也都各自不一啦，所以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根据你就是想使用的情境，比如说你是要去滑雪的话，那当然是要挑选效果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

平常开车要用的话呢，透光率呢应该要稍微高一点哦，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眼睛防晒也相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现在离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太阳越来越强烈哦，有时候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免说你的视力啊，然后你的眼睛受到这一些太阳啊还有紫外线的影响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 02-2361-7268 2361-7268

0: 但是够亮就好，够亮。它绝对不是越亮越好，应该说是越亮越糟糕。
1: 嗯嗯嗯，怎么说呢？
0: 然后呢？对，那我就打一个比方好了，就像食物啊，食物如果加一点盐，
1: 嗯，
0: 就很美味，可是加太多就伤身体。
1: 是。
0: 那光也是一样，光如果照亮，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可是太亮，眼睛就会发炎。
1: 嗯。
0: 从所谓的我们的视网膜。那往前推黄斑部，再来就玻璃体，最后再往外就推到所谓水晶体，然后再角膜，这些都跟光有关。所以有光很好，我们可以看见，比较亮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就像说盐巴口味比较重，我们比较容易下饭，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较重口味盐巴比较多，伤心脏伤肾脏。那同样的呢，光比较亮比较容易看清楚，太亮可以看清楚，可是就是会伤害眼睛。
1: 真的耶，因为像是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家里爸妈也是叫我灯要开得亮一点，可是因为那个纸是白色的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光线反射在纸上，眼睛会有一点不太舒服耶。
0: 没有错，那就是太亮造成的眩光，所以是最糟糕的。就说本来就说够亮就好了，就可以看清楚就好了。
1: 嗯，
0: 再亮一点就造成眩光，然后看不清楚之外，其实它就开始产生伤害。
1: 嗯哼，
0: 所以台湾的孩子其实真的念书时间蛮多，都蛮用功的。
1: 是，
0: 也就是这样，因为长期近距离看书，以至于呢，我们的近视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然后另外就重度近视也是，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然后这接下来后来的眼睛疾病又变成世界第一，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1: 嗯哼，确实是这个样子诶。而且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周教授您写了很多日常当中啊，我们生活里面的用光，比如说我们的灯之类的，好像其实有一些灯具的类型是蛮容易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吗？
0: 没有错。其实这个大家真的要认真像北欧学习怎么样用灯。第一个，他们用灯用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连年轻人都知道哈。比如说他们就说喜欢的是间接光，其实光线就不能够是直接光了。
1: 嗯
0: 一旦有直接光就会造成眩光，然后这个眩光一亮的时候呢，除了眼睛不舒服之外这个光一亮了，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就不敢启动，那就一直在用亮视觉细胞，那这些亮视觉细胞白天用晚上用，那最后它就会凋亡。所以我们近视很深都跟这个光线有关。那像这个我印象最深刻也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美国人的台灯基本上比台湾的还暗。
1: 是。
0: 那他们的近视只有四成，我们是近视将近九成。然后德国人的那个家里孩子的台灯呢又比美国人的暗。
1: 是。
0: 然后呢结果他们近视大概就三成。那北欧的更厉害的他们大概就两成多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说就像以前吃重咸，那后来发现不能吃那么咸，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能太亮，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应该要一波再播一波再播要更多人听到，因为这样子蓝光白光对眼睛跟身体的伤害是2014年联合国才确定。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保护眼睛，没有防蓝光的这装置，没有防蓝光的，所以呢，这个光害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当然发现了，真的人为言轻，讲了200场的这个所谓的科普演讲，我就觉得每次一场来个50个人、100个人。有太多人没有听到，我只好写书。所以这为什么我要写书，也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而且写书要很严谨，就是上面是不能乱讲的。
1: 是。
0: 就是说要从科学期刊、医学期刊反复去查证，然后确认是事实，然后之后才能写出来。那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得到了一些帮助。
1: 而且啊，刚才教授就说到了嘛，我们现在的可能用灯啊，还有用光的习惯，可能就是以前您说的那一种，我就是反正越亮越好，看得越清楚嘛。那当然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混淆的。那不过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教授您就写到，除了蓝光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光源，它可能也会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视力健康的呢？
0: 好，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

0: 这个受到的光害比古代人还严重。
1: 嗯，
0: 古代的人呢，他受的光害就是阳光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阳光之外，在室内有人造光。那除了人造光之外，还有3C 的这个背光，然后特别是背光这个白光里面就很多的蓝光，所以等于现代人啊受到的这个光害叫做内外夹击。
1: 嗯。
0: 好，单单你说在户外紫外线照太多就可以白内障了。那现在就是躲得过外面却躲不过里面，然后躲得过白天却躲不过晚上，所以我们变成是内外交加，然后呢日夜不停的伤害，所以现代人的眼睛要不坏掉都变成很难。然后呢现在这样，就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台大这个眼科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第一名毕业的选什么，选眼科。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十字路口很贵的店面呢，什么店多，哎，眼镜店多。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么贵的这个店面他们租得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眼镜坏掉了。
1: 客群很大。
0: 客群很大，不断的换眼镜，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开刀。然后现在比如说好，最严重就是最近我后来为什么这个跟健康有关的第三本书要集中在所谓的白内障。后来发现完蛋了，只要活得够老，那个白内障就跟随我们，好，但有个最夸张的数据，好，就是说如果把轻微白内障也算进去，到了80岁的时候呢，10个有9个会白内障，然后50岁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会白内障，那个是比其他的眼睛疾病都还严重。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个白内障可以动手术嘛，手术成功率很高。我说拜托你要弄清楚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另外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手术之后会有并发症，有后遗症，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水晶体不如天然水晶体。
1: 嗯，
0: 换成人工水晶体之后呢，大量的光线就什么大举入侵，然后呢有更多的蓝光，更多的紫光就会进来，然后本来是水晶体坏了，之后呢就是黄斑部坏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底片视网膜等于过度的氧化，过度的曝照，所以等于是这有点算是崩盘式的骨牌式的一个崩溃。
1: 嗯，
0: 好，那我刚刚讲说除了蓝光，就是室内是蓝光嘛，好，这人造光，可是不要忘掉说户外的紫外线也是白内障的主要元凶。
1: 是，
0: 那等于是说有的人躲得过外面，可是在屋子里面啊，现在很多人在屋子里面活动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1: 嗯，
0: 那然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蓝光伤害，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算是短时间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阳光，它里面的紫外线啊，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啊的一个主要元凶。所以这等于是紫外线也好，紫光也好，蓝光也好，这三个光加起来就是造成今天说白内障非常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么一来齁，他眼压会很高，那就有可能他会青光眼。那有的人就是黄斑部病变就非常的常见，然后视网膜就会破裂，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就整个视网膜剥离。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除了蓝光不要忘掉齁，你说那个莫内经常在户外写生，他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电灯嘛，哈，
1: 嗯，
0: 那在户外写生，结果他白内障，然后呢，这个埃及人在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白内障手术，啊，当然是很粗暴的一个手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也没有3C 啊，那为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太强的时候，那个紫外线，所以你看牛只长期暴露在外面，牛只就很容易白内障，那很多动物在外面也会，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在户外撑伞戴帽子，戴有效防紫外线防蓝光眼镜。
1: 是。
0: 那在室内电脑前面就一定要戴所谓的这个防蓝光眼镜。要不然我们的眼睛伤害实在是照联合国讲就是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讲如果说我们上次说新冠疫情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蓝害疫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
1: 嗯，
0: 就不过所谓的 3C 的这个蓝光，室内像好 LED 这么非常亮的这照明的这个灯光。
1: 嗯，所以说啦，就是像周教授讲的，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室内，你当然就是要防止我们这些 3C 产品的蓝光伤害。那当然是除了正确的用眼啊还有用光的

习惯之外呢，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你不只是皮肤要防晒，你的眼睛呢也是要防护太阳光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个年头。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6: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讲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哦。讲到这本书呢，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周卓辉周教授。那我们先请教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1: 是，那刚才跟周教授聊到了，就的确啊，很多的光源，无论是我们日常在室内属于人造的光源，或者是我们在室外这个太阳的光源呢，它的确都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前面我们有稍微聊到白内障的时候，其实周教授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暗视觉。那暗视觉这个词啊，其实也在这本书当中，周教授也特地开了一个章节去仔细的做说明哦。但是呢，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想说请周教授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视觉，那它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讲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2: 是啊，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看亮的呢有六七百万颗，看暗的细胞却有 1.25 亿颗，它是20倍之多呀。
1: 嗯，
2: 然后呢做什么用呢？当我们把灯光调暗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稍微等一等，等个3秒5秒，这个暗视觉细胞

0: 就启动了，
1: 嗯，
0: 就开始看见了。如果你愿意把时间拉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暗的这个环境，大概二三十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亮，怎么突然灯光变亮？其实灯光都一样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打开了，所以就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幸福的开始呢？当你暗视觉细胞打开之后呢，你的亮视觉细胞它休息了。本来比如说它已经发炎的啊，发炎它可以消炎啊，没有休息的它可以休息。所以你看它每次都有充分的休息，所以呢我们的亮视觉细胞就可以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视力呢就会一直很明亮。那还有当我们灯光变暗一点，那经过暗适应啊，就是三五秒之后呢，暗视觉打开，那从此人的身体哈、啊、人的身体就会舒服下来。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晚上，那就更好了。好，晚上基本上这样子，就是白天照白光嘛，太阳下山的时候理论上是不应该再有光。
1: 是。
0: 那现在的生活是不得已嘛，一定要有光。可是呢，白天白光，你晚上再照白光，那就完蛋了。好，清晨的白光可以说是药，到了晚上的光是毒，那白光的话就变成剧毒，剧毒里面的蓝光呢又是毒中之毒。
1: 是。
0: 所以呢，晚上照白光，白光里面有蓝光，那对这个眼睛伤害之外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大家想想看嘛，我们的眼睛里面有 1.25 亿颗的暗视觉细胞，就让我们在比如说暗黑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星，为什么那么暗都看得见？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古代人说秉烛啊可以阅读，然后呢，凿壁借光可以看书，这就再再证明啊，人的眼睛在昏暗的状况下，它会启动暗视觉细胞，可以看得见。那好处就是亮视觉细胞就休息了。我们现代人在白天在外面，当然一亮就是亮视觉，
1: 是
0: 进到室内又把它开得很亮，那又是亮视觉细胞在做工。白天做工不打紧，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开很亮。哇，亮视觉细胞说我累了，我工作了八个小时我要休息，诶，我们开很亮它就不能休息。诶，加上我们用光都用很亮，
1: 是，
0: 那这个氧化就很大，然后你这样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在这种亮光下，让我们的亮视觉细胞承受非常严重的啊这种氧化性压力，所以它最后一定会凋亡。
1: 嗯，所以啊，这样子听起来，这个所谓的暗视觉细胞啊，诶，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好像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它跟我们的亮视觉细胞轮流的工作嘛。是这样子听起来啊，就表示说，诶，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人体啦，是会有这个晚上的适应力嘛。但是呢，因为您书中也有写到说，其实好像所有的光源比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应该是对眼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嘛，可是因为晚上啊，我们就是很暗。可是我晚上如果还是要啊，可能学生要写作业啊，然后我是上班族，我还是要上班的话，这个光源的部分，如果在晚上的话，您觉得要怎么调整是对眼睛来讲比较健康的呢？
0: 那个我们后来哈有去测量，就是说到底啊，看书要多亮
1: 是？
0: 那你看哈，我们刚刚说秉烛可以夜读嘛，哈，一根蜡烛晚上读书没问题。以前的有些人晚上要写作业就点油灯。然后也看得见，然后凿壁借光可以看书。凿壁借光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它的照度呢连一根蜡烛都不到，可能就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
1: 一点点而已。
0: 对，就非常的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非常的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在好像百万分之一个勒克斯。
1: 嗯，
0: 一根蜡烛是十二个勒克斯哦。那你想想看，百万分之一，也就将近是十万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都看得见，我们的细胞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所以好，假设说如果真的是要写字的话，我有好几个朋友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很暗哦，他照样都可以看见。那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只要能够看得见，他的眼睛很难发炎，
1: 是
0: 很难发炎。那如果是晚上要工作的人，那不得已了哈、哦。平常心说，晚上工作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他有两。一个是眼睛伤害，第二个呢是他的整个生理时钟被破坏。
1: 嗯、
0: 你晚上如果特别是思考之后呢，你的脑袋不就 一直启动没有休息吗？
1: 是。
0: 那脑袋没有休息，脑袋也会出事情。那脑袋没有休息，它不断思考，那不断思考，它还是要耗费养分，然后它会排出那个这个叫做毒蛋白，有两种毒蛋白啊，那个毒蛋白会把我们脑袋给弄坏掉。
1: 嗯。
0: 那毒蛋白后来会黏哒哒的，黏哒哒之后沉淀，沉淀之后呢，我们整个就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就会被弄坏掉最开始就所谓的短期记忆就会丧失
1: 是
0: 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前兆。
1: 嗯，
0: 所以如果真不得已的时候晚上要工作，那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太伤脑筋的，然后要靠视力的话呢，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说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不用太亮，真的可以看见。那你再回想吗？对不对？凿壁借光可以看书。那如果再信不过，也欢迎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好光研究室来体验。
1: 嗯。
0: 那有好多人体验之后一个很好玩他们来这边体验之后呢，一坐就两个小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
1: 嗯，
0: 因为没有这个眼睛伤害，没有眼压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很好的，
1: 是
0: 很多人就有一点舍不得走，这就是用来解释说为什么烛光晚餐很罗曼蒂克。
1: 嗯，
0: 因为它没有什么蓝光，那加上说光线又比较暗，然后亮视觉细胞休息了，那整个人就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所以呢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了解，一个是实际上的体验，要不然自己在家里做做看，就说只要看得见就不需要开灯。
1: 嗯，
0: 然后灯光呢特别是入夜之后越暗越好，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我看见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幸福就来到，健康就来到。
1: 嗯，那如果说我是今天想要就可能真的还是得比如说小孩子要念书好了，那我想要挑选一台就是适合的台灯给他的话，教授您会怎么建议说这个台灯比如说它的可能灯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亮度应该要维持在哪一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然后也比较健康的呢？
0: 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发明了，我的本事了，就是烛光，就烛光色，
1: 烛光色
0: 无光色，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灯，我们普遍会说白光，然后黄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就选橘光，
1: 是，
0: 就是蜡烛的光色呢是橘色的，然后那个油灯的光色是橘色的，然后火光也是。那这些呢，它的蓝光是最少的，它的蓝光是最少，然后它的那个产生的眼压是最小的。然后我们有算过哈，就说。小朋友大概就一两个勒克斯如果一个勒克斯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一根，就十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他就能看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样子看下去，如果是真的要弄到眼睛会发炎，可能要至少24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小时嘛，
1: 是不会连续看那么久。
0: 对，因为我们要睡觉，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在这个睡醒的时间看书，你看到后面眼睛都不会受伤。可是相反的按照先前呢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说你照到桌面的照度要500个勒克斯照到进到眼睛300
1: 嗯，
0: 那这种灯光可以看多久？可以看15分钟20分钟不到，眼睛就看、会酸涩不舒服。那可是因为平常你上课你不可能一直看桌面嘛，
1: 是，
0: 你会看老师啊不舒服，你会看老师看窗外啊就眼睛就可以休息。
1: 嗯，
0: 可是什么时候不能休息？考试就没办法休息了。考试一考一节50分钟，有时候考两节100分钟，你就变成要持续的看桌面上面的刚刚主持人说的白纸，灯光一反射很亮，所以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揉眼睛啊，
1: 嗯哼，
0: 眼睛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字写的漂亮的近视都特别严重。
1: 嗯，因为他很仔细的吗？
0: 因为他要聚焦去描嘛，对，他很仔细，所以他眼睛是盯着，那为了把那个笔画画得很，对不对？很直、很平、很漂亮，所以他非常的聚焦，所以他等于是近视觉细胞特别卖力，然后近视觉细胞就同一群近视觉细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近视，然后呢，后来就重度近视，所以像你看我们。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近视？就是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那电视机有些什么外国的卡通影片看不懂，我就去看了个字，
1: 是
0: 看字幕。那这个字幕很小，
1: 就很用力，
0: 所以你看我又很用力，就从小就开始看这个小字，然后看很久。所以你看，又亮，蓝光又多，又近又长时间，很快近视就来了。那特别说那个写字漂亮的，大概没有例外了。都是近视，要不就是重度近视。
1: 是，然后所以说啦，就是在挑选这一些护眼的灯具的时候，诶，就像周教授讲的，以橘色，就是这个烛光色呢，它的蓝光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啦，因为这个亮度呢，诶，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有一点伤害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去，诶，比如说看看周教授的研究啊，看周教授的书，或者是干脆你也可以到眼科，就征求眼科医师的意见哦，应该相对来讲啦，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比较适宜的建议。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然后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周教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眼睛健康，还有跟光源使用的这些事情嘛。那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周教授，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是需要长时间用眼啊，而且尤其是看3C 产品的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说，诶，怎样子可以比较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想哈，这个长期使用电脑的，像很多行政人员，特别像校长或主计人员要看数字的，法官要看卷宗的，
1: 是，
0: 这些眼睛其实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像有些是人事室的，那有些电脑工作者也都是。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灯光调暗，就看得见就好了，不要太亮。
1: 是，
0: 然后呢，然后头顶上不要有灯光。因为那些灯光对你的视觉清晰度没有帮助，就是说你的眼睛视线范围内都不要有直接光。那电脑萤幕可以调暗，
1: 是。
0: 然后呢，那个蓝光一定要过滤掉，除非你是做色彩工作的，好，你可以把防蓝光眼镜拿掉。
1: 嗯
0: 嗯。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防蓝光眼镜一定要戴。啊，它除了护眼之外呢，有机会帮助我们就是对抗癌症的一个所谓的罹患。好，就是说这个蓝光，一个蓝光两个伤害嘛，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所以这个蓝光一定要过滤，否则还有一个哈，一个资讯我们刚刚没有讲，因为这个电子光线越来越亮，导致什么攀升，乳癌攀升，所以乳癌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一癌症了。
1: 是，
0: 然后呢，包括这里面哈，这1000个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
1: 嗯哼，
0: 所以男生也跑不掉，
1: 是，
0: 所以呢。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教授都几乎要靠电脑工作，才有电脑才能生存，因为要查资料、看论文、写论文都是靠电脑。
1: 嗯，
0: 所有这些重度工作者没有一个眼睛是好的，所以呢，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要长时间用眼，看3C 怎么办？特别是电脑，因为电脑萤幕大，那个光线强，
1: 嗯，
0: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调暗，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文字工作，记住一件事情。萤幕把它变成黑底白字，
1: 黑底白字，
0: 对，千万不要是白底黑字，
1: 是，
0: 千万不要白底黑字，那个是很睛，那很亮的时候，你的眼睛每次一个光子进来，就会产生一次的光氧化反应，产生一份氧化性压力，一份氧化性废弃物。如果照蓝光，那是10000份，相对橘光的话，它是10000份氧化性废弃物。那这氧化性废弃物本来没有毒性，可是你一旦照光之后，它就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那这个毒性呢，最会毒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细胞，我们的视觉细胞。
1: 是的，那反正呢，我觉得啦，这个现代人用3C 产品真的是免不了呢。然后，尤其像是不只是周教授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工作，连我自己啦，就是我做广播的，我要剪音档啊，我要录音，我也是在一直看电脑。所以说，就也请大家，诶，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免不得一定要看3C 产品的话，就整理一下刚才周教授的建议：第一个，灯光调暗；第二个呢，头顶不要有直接光。第三个，你可以戴防蓝光的眼镜。第四个呢，就是文书作业，你就用黑底白字哦。就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啦。 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的《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教授周卓辉周教授，就很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非常感谢周教授。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然后

0: 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松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周教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1: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诉衷情》。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礼拜一，新的一周，大家心情都准备好了吗？早上第一首来自蔡琴的歌曲《诉衷情》送给大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身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有空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歌。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的乱象，食药署呢最近发布了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那业者即使暗示、谐音或错别字等方式宣传或业配，都有可能会被认定违规哦，甚至会涉及宣称医疗效能，最高可以处500万元的罚锾。好，这个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在5月19号的时候所公告的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将常见的违规太阳呢以原则说明及案例解析方式说明，提供合规判断的流程图，协助食品业者、广告代理商还有行销相关从业人员自我检视，避免误踩红线。好，请大家呢要了解，因为现在太多的广告了，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影片哦，看到最后才知道，诶，这么有创意的影片最后竟然是要卖东西给你。确实啦，因为大家都要生存嘛，都需要销售一些产品，置入一些产品才有机会可以赚钱。那也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么有趣或有创意的一些影片啦广告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你有没有浪费钱去买这东西，第二个是它到底有没有符合现在规定，有时候太夸大它的药效或者是它的效果，其实你自己就应该要先踩刹车了。好，这个部分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哦，当食品广告夸大疗效的话是会被罚钱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的，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罚对方钱，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是什么，就是不要冲动去下订单，然后自己先踩个刹车是最重要要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哦。接下来这组呢，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出道那么多年，最后又红了回来。他们是动力火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们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D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五感防失智。其实呢，在这防治失智症的前提就是呢，大脑要充分的去运用，有去运动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会退化或者是失智哦。那其实呢，我们还有用很多的方式来预防我们的失智症，而五感防失智当中呢，就有五个感觉，就是视、听、味、触、嗅，视觉、听觉、味觉，还有这个触觉以及嗅觉，借由这种五种感觉呢，我们一起来预防失智症，并且呢，改善我们最讨厌的健忘症。今天来教大家这个方式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它是跟我们生活周遭的厨房用品很有关系，那就是很重要的冰箱。每周呢，我们来清点一次冰箱，唱名所有的内容物。怎么做呢？在这里呢，这位专家还有分享他以前呢到失智症长者家里面来探访的时候呢发生过的事情。他说他以前呢到这些失智症长辈家里面呢做一些探视的时候，有发现到哦，他这个冰箱里面都会传出强烈的恶臭味。后来呢才发现，原来冰箱里面堆满了许多腐坏的食物。可是因为呢患者他有这失智症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察觉到这个味道，闻起来怪怪的，甚至感觉不到有臭味。因此这些食物已经腐败的食物呢，就一直放在里面，完全都。

都没有办法清空。那这时候其实要跟大家聊聊哦，其实整理冰箱虽然说很麻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大脑，善用我们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其实对家庭主妇而言，整理冰箱可能一年一次就够了，或半年一次，但是其实呢我们每周一次是最好的哦。那不管呢之前是不是有这个湿疹的疑虑哦，上述的状况一旦发生呢，可能都会是湿疹的前兆。因为我们如果闻到味道还没有办法发现说东西坏掉的话，其实你就要去仔细的思考一下最近家人家中的长辈有没有怪怪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哦，这个方式要怎么做呢？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要来确认品相了，还能够顺利的将这个冰箱顺便的整理干净哦。但是对有些人而言呢，彻底实行可能会有些困难，所以呢专家建议大家，我们可以从一个礼拜一次，那协助我们的长辈一起来确认冰箱里面装了哪些内容物开始。那这时候也建议有可以用竹像用手指指出来，比方说现在呢我们在冰箱里面不是都会有鸡蛋盒吗？那我们就请长辈用手指指着鸡蛋盒说鸡蛋，好，有几颗，还剩下几颗，好，剩下五颗，那没问题，那他至少还说得出来，而且数得出来。那接着呢以我们用这种唱名的方式确认之外呢，失智症风险较高的朋友可能比较会缺乏确认的意识，所以有意识的唱名我们可以来发挥预防失智的效果。那这样的训练呢，我们实行一段时间之后，平常打开冰箱自然就会养成确认内容物的习惯。相同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家事，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的去花一点心思，这时候都可以成为预防失智症的好方法哦。那除了在这个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指指冰箱有什么，确认冰箱有什么，再就是唱名这些物品之外，还有一个是一个五感的训练，这个就叫做猜猜现在几点。这个训练呢，其实难易度如果以五颗星来讲的话，大概是两颗星。如果呢你突然被问到现在几点的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不看时钟立刻回答？我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会用一种感觉哦，比方说现在是中午刚吃完饭嘛，那我预预计现在如果是两点，诶，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两点左右，或是看看外面的天色，也可能是下午五点哦，不一样的方式，但是你可以呢用感觉，也就是你可以用认知自己身处的地点、时间，还有周遭的能力来判断。我们这个呢称作为定向感的功能。只是如果你现在有失智症的状况的话，失智症会丧失对人、时、地的定向感，那其中呢最早衰退的就是对时间的认知。常见的案例呢，像是明明现在是白天，天色还是亮的，可是患者却觉得现在已经晚上了。因此呢有意识的去训练一下对时间的认知还有意识，这也可以被认为对预防失智症有效果哦。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面长辈呢，你希望可以让他练练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活化脑力的运动的话，其实问他现在几点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哦。那我们就三不五时问一下，诶，妈，现在几点了？然后呢妈妈就可能会大概看一下，现在大概三点四点，诶，或者现在大概是八点左右哦，是用那种没有特别意识的情况下来问问看的，不看时钟那种哦。好，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以怎么做呢？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趁着电视广告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空档站起来要去上厕所休息一下的时候，随时随地自己用这个脑筋里面去想想现在是几点，试着猜猜现在的时间。这个呢是五感训练当中的其中一个，猜猜现在几点，一天呢至少训练个一次，这是我们这个训练的频率。好，说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听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没有错，时间呢从来不会回头，时间也不等人的。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好好把握当下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好好计划未来的时间，对吧？过去呢就算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有后悔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忘记吧。如果呢你真的要记得，请将美好的一面放在心底，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有任何遗憾的人，我是那种敢爱敢恨，想爱就去爱，想恨就去恨，想要走就走的那一种。所以我常常如果听到朋友说啊，我好后悔当初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会有后悔啊，为什么会要有后悔？你做的每一项选择都是你当下的感受，不是吗？好，如果你现在才觉得后悔，我真的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哦。那也真的只是庸人自扰而已。好啦，怎么说到这里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五感防吃制哦。刚才有提到的是要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五感。首先有一个叫做可以清理冰箱，每周清点一次冰箱，畅饮所有的内容物，这是预防失智症的方法。再来呢，就是猜猜现在几点钟咯。可能很少有人能够马上的去回复哦，因为除非你前面有已经有看时间了，你才能够抓个大概的时间点。但是因失智症的长辈可能会比较难去回答出来，是因为他们对于人还有事跟时间以及地点都已经混淆了。就算现在是白天，他也会回答你说可能是晚上11点，但是明明你们现在就站在户外，而且呢是蓝天白云，他也可能会觉得是晚上。好，总之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在他们的脑袋当中，但我们也只能觉得说，好，今天呢我们真的

还是要多多的与他互动。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啦，长辈就算今天已经有失智症了，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尽可能的好好的听他们想说的话。那再来就是呢，将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家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也有曾经遇过呢，家人有失智症的这些家属，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无时无刻呢，你都会担心着家人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差错，或者是会去做一些你预想不到的事情。那曾经也有那种家人呢，可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溜出去了，找不到人，诸如此类的事情有非常多状况哦。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症长辈或是有失智症患者的家属，真的很辛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重，照顾好自己，也才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家人。那也希望这个现在我们政府越来越多的资源了，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真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呢去申请这些政府的资源。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照顾好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五感训练的最后一个训练叫做规划行程。我们一起呢先把下个礼拜想要做的事情写在行程手账或是记事本上。那更重要的一件事，写日记嘛，持之以恒是最重要的。因为活动手指书写文字本来就能够刺激脑部，一笔一画，尤其是我们这个中文有没有很难写啊，每一个笔画呢都是很重要的，少一撇多一点就不是这个字了。所以活动手指来书写文字是能够刺激我们脑部的。再加上呢，因为你是计划未来想要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所以你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思考哦。如果你快乐的思考的话，就能够添加训练的效果。这个训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可以启动我们的计划能力。那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症长辈的话，请让他记得哦，因为注意力啦，就是失智症状况是注意力往往只能局限于眼前的事物，缺乏有组织的思考力。因此呢，依照这个先后顺序来统筹思考，整理行程也是训练的一种。当然这也是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教他们如何的写下来记录下来。好，那我对未来呢期盼这种愉悦感呢，是能够帮助持续训练下去的动力。那当然也是希望，如果当你的家人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做家属的尽可能的去把它完成吧。好，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1, 2, 3, 4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FM 104.1正声调频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让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刘文正所演唱的《云且留住》。

好，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出国旅游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跟团，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自助旅行。那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可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出国旅游时候，除了呢保管自己的行李跟重要证件啊，避免遗失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机场呢遇到有人问说，可不可以帮我带东西回去回台湾，或者是可不可以帮我带东西，我跟你搭同一班飞机，你可以帮我带这个吗？我的行李超重了。你刚完全不认识的话，状态之下，拜托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即便是朋友，也尽量不要哦。为什么？因为你并不知道你所帮他带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合法。如果违法的话，这个账就一定是算在你头上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那另外呢，有一间旅行社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提醒大家哦，旅游之前除了要事先拍护照影本之外，还记得要用手机拍行李箱的全身照哦，全身照哦，因为这会成为旅客遗失行李时的救命稻草，找回行李的速度比没拍照还要快3倍。对此呢，就有网友分享他的自身经历啦，说啦，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可以快速的找到遗失的行李哦。我曾经呢，在高铁上行李被人家拿走，真的是有点夸张。但因为我的行李箱是黑色的，可是我就觉得奇怪了，我明明上面有什么东西，可是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那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他很匆忙的下车，然后呢就想到自己的也是黑色，就把他拉走了。后来我是过了将近快2个礼拜才再次拿回我的行李箱。总而言之就非常离奇啦，所以请大家出门在外哦，就很多东西真的还是用手机拍一下照片，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不小心被拿错了，你还有证据说这是我的行李箱，请你还给我哦。好了，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财政部表示说今年的一二月起特别奖哦，新台币1000万元及特奖200万元的中奖发票，目前有4张哦，各4张未领。未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幸运儿花2元与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对领期限为今年的7月6号。那民国115年3月、4月的统一发票将在25号开奖。财政部提醒呢，一定要在这个对领期限内的115年1、2月特别奖及特奖中奖发票当中，目前各有4张未领哦。哦，那时间呢会是这个对领期限是这个7月6号为止。好，那请大家可以听听看，诶，到底是哪4张？好，我在这里说咯。首先呢，在这里一二月的部分呢，就是特别奖1000万元，包含像是发票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南路 7-11 所开出的39元发票，跟台北市万华区美观园餐厅所开出的1579元发票，还有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3段麦当劳所开出的2块钱发票，哦，就是那个塑胶袋部分，还有龟山区桃园市龟山区新华二街永丰停车场所开出的停车费80块钱发票。以上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诶，你好像有一二月有去这些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哦。那未领的特奖这200元的发票也有4张。好，这个有高雄市的3民区查哈尔一街 7-11 所开出的烟品190元发票，还有高雄市左营区Global Mall 华达奶茶柜位所开出的61块钱发票，以及高雄市仁武区仁雄路可不可熟成的熟成茶行开出的45块钱发票，以及高雄市甲仙区新兴路中油所开出的60元发票哦。好，如果你有以上去这些地方，诶，那个稍微留意一下，你是不是就是得奖的大主呢？好，这几张发票我自己看了一下，都没有，我都没有去过。好啦，可惜了，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幸运哦。好，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是礼拜一，请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来面对新的一周咯。新的一周也许会面临一些挑战，也许呢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正向的心情，乐观的心来面对这一切。我是陪伴大家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

0: 来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25号星期一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都是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今天呢为大家送上这礼拜的第一首歌曲作品，这一首呢是来自蔡幸娟所演唱的，叫做《天真活泼又美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礼拜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想要来带大家关心到什么部分呢？就是想来跟大家说啦，现在这阵子啊，大家都知道说很多人在风靡玩皮克敏。皮克敏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活动走路的一款非常适合全年龄的游戏哦，不论你是这个小朋友啊，或是说学生族群、上班族，甚至是乐龄族，都非常适合来玩。简单来说，就是鼓励大家多多走路，然后多多走出户外的运动。那今天要跟大家顺便来聊一聊说，诶，那到底走路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很多人可能不觉得走路到底有什么帮助，会觉得好像这个运动的强度不够高，我就会觉得诶，真的有帮助吗？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虑。但说到真的要跑步，我又很多人会担心诶，那会不会伤膝盖，好，会不会这个 一不小心就怎么样骨折、哦、跌倒，我也会有很多的疑虑。所以呢，就要特别帮大家解答说走路到底对健康有没有帮助。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等等等等等，有帮助。走路其实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呢，不论你走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好，其实它都会达到不同的对于健康的效果。第一个非常直观啦，就是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如果你是一个礼拜就走5天，然后一天是走30分钟，这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30%，好，降低30%的几率。诶，其实效益很大诶，我觉得你每天这样走就可以，诶，有改善了。再来呢，对于视力的影响也有帮助哦。规律的走路可以帮助降低眼压，预防青光眼，同时还能够改善记忆力跟减缓失智的症状。再来，对于肠胃的蠕动也很有帮助，因为呢，在规律走动的时候都可以改善胃部的状况啦，就是让肠胃能够有活动一下。就像是大家吃饱饭的时候会蛮鼓励大家出去走一走，或是说在家里面动一动，不要吃饱马上就坐在沙发上或是躺在沙发上，有这样子散步其实对于肠胃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呢，我前阵子不是说我哥哥他得了那个幽门杆菌，然后呢，其实医生就有一些卫教的知识跟他分享，然后医生也会蛮鼓励他说，诶，那其实多多的尝试各种运动是很不错的，那如果是初阶的运动，其实走路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好，所以医师有特别来提到这个部分。再来呢，对于新陈代谢也能够有促进哦。走路会燃烧脂肪啦，会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再来，对于压力的消除啊，或是疲劳的释放啊，都能够有好的帮助。因为呢，大脑可以透过走路来放松，分泌内啡肽，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不一定是说一定要什么跑步啊，一定要高强度的运动，要去健身房等等的。应该说最好的话，当然提高一些运动强度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还在初阶小白，刚开始起步来运动的话，其实维持规律的走路习惯对于健康来说就有正面的影响力咯。好啦，就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说，那实际在走路要怎么样走才是能够事半功倍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哦，走路呢，哦，到底要怎么走才可以事半功倍？那首先呢，步幅要加大一公分，因为比起你小步小步的走，如果你跨出去的步，这个步幅越大的话，越能够强化下肢的肌力。再来走路的时候，脚跟先着地，可以吸收冲击收缩必要的肌肉，还有脚离地的时候要用脚尖把身体往前推哦。这地方大家可以在走路的时候稍微想象一下，就是你要觉得自己在往前往前快要跌倒的那种感觉哦，有点前倾，这样子让你带动，还有带动像那个月球漫步有没有，就身体往前，但是呢身体不要太过，因为会比较危险，可能会跌倒，这可能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稍微去习惯一下这个肢体的部分。但是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能够把身体稍微往前带哦，这个部分呢其实就能够持续的比较有惯性的联动性的来走路。还有呢，在你摆动的时候手镯要记得向后拉哦，透过这样摆动让身体前进，其实就很像是快走然后跑步的这个姿势哈。我就跟大家分享，在这样的姿势之下呢，这个所谓的六倍走路法可以让你事半功倍咯。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说关于健走的部分到底有什么好处，邀请到的是健走杖协会的理事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广告回来再锁定到节目内容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呢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走路这件事情哦，因为通常说到走路呢，把它当成运动，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可能会去到学校的操场，去到公园啊、河滨啊来去散步或是走路，可能是很多长辈朋友们的日常。但是呢，最近有一种走法非常的不一样哦，它是用两根，有点像是滑雪杖，有点像是拐杖的这个杖哦，来辅助走路。这个呢叫做健走杖运动。那这到底是什么运动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 Catherine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健走杖运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健走就健走，为什么还要再拿两根杖子来走路呢？有什么差别呢？想请这个 Catherine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有什么差别。嗯，
1: 好，其实我觉得走路哈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我想一般的听众朋友走路，我就想说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很简单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拿了双杖一起走哦？基本上用两只脚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身体的移动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透过双手拿了两只健走杖的话，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大的用意，其实是真的增加身体的稳定跟平衡。
0: 嗯，
1: 当然我们用运动的角度去想它，它可以增加你身体的量能。那如果你的手愿意跟着杖的摆动的话，我相信真的就是做到每天至少能够好好的做最基础的一个有氧运动，我觉得都很棒。
0: 嗯，对，因为其实如果说到健走杖，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走路嘛。可是我也想要请这个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一般哦走路到底是哪里有一些状况啊？大家走路都走了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了，我还不会走路吗？我干嘛还要再有一个辅助工具？是诶，一般我们可能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哪一个地方呢？嗯，
1: 好，我觉得从几个面向可以来去跟听众朋友分享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年纪稍长的时候，我觉得身体的稳定度会比较弱一点。
0: 嗯，
1: 好，我讲双杖在手上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增加一点稳定度，也就是说它因为它的地底面积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0: 对，
1: 因为它有两只杖嘛，人在移动的时候不会跳着走，
0: 嗯，
1: 它是会有一只脚在那个几秒钟之间，所以等于说它有点像三个脚会落地在地面上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怕跌倒的长辈们，我觉得有双杖在手支撑你，我想应该可以让你可以有这个信心可以往户外去走。
0: 嗯，
1: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有一个分担的效果，到年长的时候膝关节跟髋关节，
0: 嗯，
1: 甚至你的脚都比较没有那么有力，
0: 哦，
1: 那我觉得它可以透过杖在支撑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分摊身体的重心，因为身体的重量是压在你的双脚的膝盖上嘛。
0: 对，
1: 那你如果有杖的支撑，事实上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的力量做一点分散。
0: 嗯，
1: 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因为杖你如果把它当拐杖，你的手就很用力的去撑它，
0: 嗯，
1: 我会需要像压住它这样子。但现在其实真正的健走杖运动哦，是双手很轻松，然后呢肩膀也要很自然的放松，就是身体的往前走，
0: 嗯，
1: 然后双背呢要一前一后的往前推，
0: 对，
1: 然后脚跟着，这个也是一个练那个什么协调度
0: 哦，
1: 长辈也需要练一点协调度嘛。
0: 嗯，
1: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有的人会用同手同脚走，
0: 对，肢体有点不太协调，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透过健走杖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啦。嗯，我觉得全身性的健走对现在忙碌的人，甚至大家不管是久坐啊，久站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法。嗯，
0: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理事长稍微的跟我分享一下说这个健走杖到底要怎么使用，可是会不会有很多的初学者在一开始接触到健走杖的时候会不太知道要怎么拿，然后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把它用成像是我们拄拐杖这样，把重心都放在这个拐杖上面。嗯嗯嗯，实际上面这个健走杖的运用到底要注意哪一些部分呢？
1: 好，我觉得其实健走杖运动是一种很低门槛的运动方法。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刚开始我在推这个健走杖运动的时候，甚至有的人说，那他拿家里的登山杖来用可不可以？
0: 对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嗯，
1: 目的就是你只要持双杖。我自己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年轻，其实我都爬山。
0: 嗯，
1: 那大家的爬山习惯其实都会拿单支。
0: 对，
1: 那你另外那一边 的肩膀其实它就会有代偿、
0: 嗯、
1: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只要持双杖，我们都把它称为健走杖的运动、
0: 嗯、
1: 但是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嘛、嗯、对对对，所以假设你是用北欧式的健走，那当然你就拿专业的北欧杖。那台湾我们在2023引进日式健走杖的时候、
0: 嗯、
1: 在日本来讲其实我们就是拿双杖的日式健走杖。
0: 嗯，
1: 好，那在2年多前台湾也进来着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杖，它也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0: 嗯、
1: 那它也有它专用的健走杖。那再加上台湾早期推了一种叫竹杖，就是不倒翁的健走杖、
0: 嗯、
1: 它就比较没有特别的拿法，因为它是针对比较虚弱坐轮椅的长辈、
0: 哦、
1: 鼓励他们站起来，所以这样就是做支撑让他身体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0: 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的名词，然后这个应该也都算是在健走杖的范围当中，
1: 都在这个范畴里头。
0: 对，因为大家如果去 Google 可能会发现到说，如果提到健走杖运动会发现有什么北欧式的，有日式的、嗯、什么不倒翁，哇，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有一些报道啊，或是分享，就是在分享不同种类的健走。可是这个实际上面不同类型的健走有什么差异啊？
1: 哈、嗯，好，我就快速的讲一下哈。像北欧式的健走，大家应该在媒体上也看过很多，嗯、它就是芬兰进来的，芬兰的滑雪教练在他们的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维持身体的量能，
0: 嗯，
1: 所以他们用北欧式的健走来做一些常态性的一些身体的体能的一些维持，
0: 嗯，
1: 好、哦，那当然它消耗热量会更高一点，但它需要用的身体的肌肉量也会比较大，
0: 嗯，
1: 好、哦，那第二种呢，就是我刚刚提到日式健走。日式健走杖最主要的其实它是协助长辈们在预防跌倒跟身体的稳定度，它有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嗯，
1: 对，好、哦，那就是让有的人很会驼背嘛，那他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英国的 Works 健走杖，它也进来台湾了、嗯。那它就是一种，它是从北欧式健走改良，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
0: 嗯，
1: 它就是让你很轻松，不要害怕杖要怎么走怎么拿，
0: 对，
1: 反正你拿着杖出去就是带着大家出去玩，
0: 嗯，
1: 好、哦，所以它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走法。它想要让大家把门槛降得更低，你只要走出去，嗯、你就是一种运动。
0: 对，
1: 那刚刚还提到就是竹杖嘛，竹杖就是、嗯、一刚开始它真的是比较针对虚弱的长者，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有没有机会让他们愿意站起来、
0: 哦？对，
1: 我觉得长辈不愿意走出去，真的是因为怕跌倒的关系。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透过一些适当的辅具给他们，我觉得都很好。嗯、那至于要用什么样子的？这样来适合自己，我觉得也许你可以从你的亲友或者

0: 我们是全部的，而且各式建筑藏的主要的领导者其实也大概都是协会的成员或者是顾问，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风气。那协会是因为我们跟日式建筑藏的协会有合作约，好，那它是一个唯一授权海外就是台湾，对，那我们希望把这套的系统然后能够带到台湾来，然后能够培养很多的教练，然后甚至把这样的运动可以推广给乐龄的长辈们这样子。对
1: 对，跟大家介绍有很多种这个健走的类型啦，但是健走方面好像在拿这个健走杖的时候啊，在动作方面其实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对不对？那实际上面要怎么样拿或是怎么样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虽然我们没有画面齁，但是我会尽量描述一下。其实北欧，我先讲从北欧健走开始后，北欧健走其实它基本上靠的是双手，它有一个后推的力量，所以它有一个专用的要有腕带的一个一个健走杖，那它的脚垫的地方是一个小脚的形状，脚丫的小形状，所以它是靠你的上背的手背的力量跟你的腿部的臀大肌的力量把自己的身体往前推，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步伐是要加大的，
1: 对，
0: 就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那日式健走呢，它的双杖是放在前面，它是透过推跟拉把自己的身体挺直，然后能够很稳定很安全的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日式健走为什么协会想要把这套系统引进台湾，它真的很适合现在的比较高龄化的社会，然后大家现在都很长寿，因为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好，
1: 对，
0: 那大家愿意往户外走，身心都很愉快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Works 英国的这个 Works 的健走，它也有它的专用杖，好，那它比较不会拘泥于说你要怎么拿，但我觉得健走杖都有分左手跟右手，好，那它走起来就是你杖一样在前端，那只要手臂摆直，身体向前，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对，我觉得走起来到底要怎么样，你可以找对的人或找到适合的教练来教，那协会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可以来参加，都可以让民众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对，
1: 那其实基本上听下来健走杖这种运动是非常适合各个族群都可以来参与的，那实际上面有没有真的就是需要再请大家多注意，或者是说除了这个高龄的长辈朋友们，那在身体上面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关节啊或者是行动比较还是真的会卡卡的这些长辈也可以来接触吗？还是要没有有没有要先注意什么部分的？
0: 好，我觉得对于健走杖身体上假设后，如果说比方说年长的人，他们的膝关节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1: 对，
0: 或者是可能有开过刀的，好，那他也许对于在膝盖跟髋关节每一次在走他需要能够减缓他的压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用双杖来协助他，像很多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对啊，
0: 那他的膝盖就常常会有卡卡的盖的情况，
1: 对，
0: 我觉得他非常的适合拿双杖来走，因为他的有多了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对于他来讲他可以分散他脚的那个双脚的压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可是有时候大家在拿那个双杖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想说啊，我走不快怎么办？怎么有一定要走多快吗？或是说这个速度我要怎么拿捏吗？
0: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运动是自己嘛，
1: 对啊，
0: 然后所以是依自己的身体的体能状况，所以他只要其实我觉得运动有几个只要长辈们自己掌握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可以因为你有双杖的支撑，你的步伐可以微微的稍微加大一点，然后呢手能够伸直，因为手伸直能够让你的上背就是你的上身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量能，那第二个就是真的头不要低低的往前看，我常常都会跟他说前面的钱都被人家捡走了，嘿，你不要捡钱，你是往前看，现在的风景很漂亮，对，然后你透过这个方法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稍微做一点挺直，那很多长辈也会说其实我身体都已经不知道几公分，我都已经老豆丢了这样齁，那我都会跟同学们鼓励说其实你透过双杖在走的时候你可以恢复找到你原来的身高，我想这个对于年长的长辈来讲应该是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走路，然后好像对于走路这件事情太稀松平常，就不会注意到说这个姿势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有透过这个健走杖的辅具让大家可以找回一下那个感觉，就是例如说你的抬头挺胸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后来脚步的力量腿部臀部的力量其实在走路也 占了蛮重要的部分，对，这个都是

可以透过健走杖来帮助大家找回这个走路比较稳定的感觉，那透过慢慢的练习也比较不会容易跌倒，比较不会容易受伤哦。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进一段广告再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咯。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的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健走杖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其实还有特别跟这个理事长来聊一下，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走路的时候都会很没有意识，就是你就觉得就是一般的走路嘛。可是其实走路它带动到我们很多身体的部位，例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脚，还有是手啊等等的。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这个核心，这很重要对不对？
1: 对啊，当然当然，核心是你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贯穿你的上背跟你的下背双脚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肌群。那在拿双杖在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核心的稳定就是从你的腹肌开始。如果愿意的话呢，我想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试着练习自己把腹部的核心稍微做一点内收。腹部核心收紧其实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在走的时候呢，它会身体比较稳定，它至少在跟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在走路的人群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因为不小心或者是你在上下公车的时候因为被撞到而容易跌倒。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另外在做健走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训练自己的方法这样子。
0: 因为现在很多长辈有时候出门在外人很多的地方，其实很容易被撞到，被推到什么的，其实这很容易就造成一些跌倒的风险。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齁，因为跌倒而让长辈们不敢出门，或者是因为跌倒而让身体快速的老化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
0: 对，
1: 那当然这样相对的你就看到一些警讯，比如说肌力慢慢的流失。那我觉得肌力流失到底要怎么训练呢？除了走路之外，我觉得健走杖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做很多的伸展跟那个舒缓的动作。那他坐在椅子上跟站着，其实他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训练肌力的方法。但是呢，说实在，其实运动哦，都不是一天就能够马上看到效果的。
0: 对，
1: 他还是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运动呢，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融进在你的生活里，然后养成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我想肌力会流失，但是你至少能够透过运动，当然还要加上适当的营养补充了哈，你还是能够把肌力慢慢的给补充回来，甚至说它可以减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身体的老化可以让它慢慢的减缓，不要一下子快速的老化这样子。
0: 因为肌力其实可能大家随着年纪的老去，很多器官它的这个衰减是救不回来的，但是肌力是可以真的透过训练，虽然或许时间不会这么的快，说你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回来，可是肌力真的是不论到什么年纪它都还是可以重新的找回来这个力量。
1: 对对对，没错，真的其实运动吼，任何时间在家里也可以，甚至呢大家听众朋友们很喜欢我们想现在电视剧还是不错，不管电视啊或追剧啊，

0: 其实你在家里，你只要不要赖在沙发上，像马铃薯一样坐着，其实你可以站着，你都可以同时在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肌力训练的运动。
1: 对对对，
0: 双脚这样支撑，双脚抬腿，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脚的肌力的训练。
1: 嗯，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练习啦，还是鼓励大家可能多多的动起来。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其实理事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好像在健走杖的运动在走路方面，对于帕金森氏症的这个病友来说，患者来说，好像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在2023年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真的就接触到了帕友，我才真的发现其实帕友他们因为容易小碎步，其实也有很多的家属他因为不知道这些症状，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会慢慢的一直不断的跌倒。
1: 嗯，
0: 那事实上我觉得透过双杖的支撑让他把步伐加大，其实步伐加大对脑部的刺激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那帕友因为他小碎步怕跌倒，所以他就更不敢出门。
1: 对，
0: 那甚至说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动作上的影响。那我觉得只要能够愿意走到户外来，我相信对病情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
1: 因为有时候大家怕跌倒然后就不会出门，其实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个有点负性，对，恶性的循环，然后好像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在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走不出家门。对，其实健走杖刚才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健走杖运动啊，大家走出户外，其实也可以顺便交一下朋友，对不对？就是好像一直要走出门，然后晒一下太阳啊，对于身体也好，然后聊一下天，这也是很好的这个管道，认识朋友的管道。
0: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倒还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群体的生活嘛。
1: 嗯，
0: 那到了这样子的五六年级以后的年纪哦，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认识很多跟自己的同温层，或者是说跟自己可以聊的事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到户外里面社交生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对对，有运动，有休闲，甚至说还可以去旅游，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生活方式。
1: 对啊，对，其实这个去旅游反而脚力也是很重要
0: 的，对，但是很好的训练，对不
1: 对？
0: 对，
1: 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就想要去四处旅行嘛，不论是跟朋友啊，或是跟团啊，其实要会走，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能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训练。可是另外，大家如果今天呢、听到这边，哎，想要开始接触到健走杖运动，想要开始接触这个，有什么样的管道呢？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离生活有点远嘞。
0: 其实哈，协会在我们有所谓的粉专哈，其实你粉专如果真的搜寻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我们在粉专上呢都会也会公告大概我们有哪一些的活动的资讯。那我相信现在有好几个单位的团体都有在推广健走杖的运动，我相信都可以一起来都可以容易找得到啦。其实像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啊，我觉得常常也都会有一些活动
1: 、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都很棒，协会的粉专一定可以找得到。对，
1: 协会的粉专，那如果是想要真的去上一些课程呢、这边协会也有管道可以让大家上课。
0: 也有、因为我们的协会的教练群是分布在全省各地、那目前其实这些教练都非常的多，甚至呢协会的教练也会在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据点上课。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长辈是在据点的话，或者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运动很棒，愿意一起加入这样推广的行列，我觉得也很好。甚至说你也可以去建议您的一些可能，我们协会也曾经在一些教会上也去推广过，据点我们也有，甚至我们也到学校去推广过，我相信都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这样子。
1: 因为我发现好像协会这边蛮多会到很多地方来去上课啊，办活动啊，办讲座，这大家都可以参与嘛，
0: 对
1: 不对？
0: 我们协会为了推广健走杖的运动，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的健走杖轻旅行，我们已经办完第三届了。那轻旅行怎么办呢？我们就全省各地走。那我们怎么号召呢？我们全省各地都有一个在地的，我们把它称为站长，他愿意推广这个运动。那他可能原来是一个据点的老师，那他也有可能是在地经营的，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教练，或者是他本来是协会的教练之类的。那他在当地要推，那我们就是用活动的方法去号召，虽然我们是一次性的，我希望透过活动的方法让他可以在当地被看见，然后日后慢慢的把这个地区能够带起来。其实最希望的是能够真的各地能够有一个像健走队的概念可以产生啊，因为运动毕竟是要

0: 日常嘛，你也不可能永远都走一次的活动再走。
1: 对啊，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认识一群人，然后三不五时可以揪出来走一走路，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对，来交朋友啊，来运动啊，好，这维持固定的频率，其实对于身体健康不一定说强度要多高啦，
0: 是，
1: 我们没有要特别追求这个成绩啊，这个多厉害强度的部分，但是如果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稍微运动一下，其实这样都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嘛，你必须要让自己身体习惯我要开始运动了，你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我每天要做一点点的运动，然后渐进式的慢慢的去加强它，然后像走路的步伐也是，运动的强度也是，你不用一次要到像运动员这样子的一个强烈，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安全还是要非常注意啦，但如果说你在过程当中真的有身体的不适，我想你还是要听从医嘱，就是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的一些建议，先把这些该要处理的病痛的东西都处理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的出门运动这样。
1: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理事长当初怎么会接触到健走杖啊，就突然问一个很个人问题，但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就是常常我们都会推广，可是我觉得一定是对我们自己好像生活当中啊，或是自己一定有很多感触，才会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推这件事情。
0: 是是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我是真的从脚健康开始推广起，但因为我觉得脚健康很多的年轻人比较无感，所以我觉得从长辈去推广开始，那长辈呢，如果你不想没有一个动力让他愿意走出家门，即使他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看待，因为他越不敢走，他的脚力就会越不好，那当然这个也回归到我自己的妈妈，我自己的妈妈从跌倒之后，她就跌倒一次就会跌倒第二次，就会再跌倒第三次，然后他就越不愿意去出门，那他又不想坐轮椅，所以很多次我就一直不断的买不同的雨伞给他，从拐杖伞到最后他还是不愿意拿杖，他也不要拿那种一般的辅具。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是也还没有不太接触到健走杖的运动了，
1: 对，
0: 我觉得也许健走杖运动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它形塑是一种比较时尚的新生活的运动，因为我觉得长辈也可以很漂亮，也可以很时髦啊。
1: 对啊，
0: 就是你出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着一身很休闲、很运动的装备，然后把自己的身心愉悦都准备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妈妈，我在我当时我并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她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在开始推广健走杖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也跟自己说，既然妈妈没有，但她在天上了，但是我相信她会很开心，我现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长辈朋友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只要你身体健康哦，其实你要去哪里玩啊都不是问题，尤其像以前我妈妈很喜欢跟我出去玩，但出去玩走路就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心情就不好，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出门，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她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对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来出去走路啊，去晃一晃啊，其实也不错。
0: 对对 对,
1: 对，维持活动力啦，并且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其实当然都不希望说好像因为自己的身体然后让年轻人或是让小孩好像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负担，或是心理上面情绪上面的负担，对不对？
0: 对啊，其实现在人因为小孩子生的比较少，所以呢我自己本身跟我的小孩就讲说，我自己是为了在做我未来的十年的身体健康做着想，那我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说实在我也会减少你们的未来的
1: 负担。
0: 对，而且我自己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路过来，其实我都一直不断地告诉我自己说，其实收获最多的人是我自己，因为我在运动当中我带着同学，我自己也要运动，所以又结识了好朋友，这是一举好几得啊。
1: 对啊，
0: 对对，我觉得很棒。
1: 对，同时也很鼓励男生来多上课，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女生因为女生比较善于社交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女生本来大家很容易亲近嘛，那大家卸下厨房的家事以后出来外面，大家就会有很多事情可以聊，从聊先生、聊小孩、聊家事，然后不管开心不开心，都可以透过讲话聊天，把那个的压力给释放出来。可是，一般的男生呢，真的比较少，他们比较内敛。
1: 对，
0: 尤其是退休后的男士朋友们，好像很少。像我自己本身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一般会有30位学生，都不超过10%是男的，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有男同学上课，我真的会给他双手按赞。我觉得他很棒。对对对，甚至说，如果他愿意有机会能够夫妻一起出来。

0: 来运动，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好啦。这个都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机会走出来这样子。
1: 对对 对，就觉得这个男女比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正身办活动也是会有一些，诶，好像女生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当然运动是不分性别的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不要害怕说好像只有女生，因为如果等到越来越多男生都出来的时候，大家诶一起出来都有伴可以来聊天啊，来运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嘛，就是健康的身体。
0: 对，
1: 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认识到协会的更多资讯，就是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来追踪，对不对？
0: 是是是，嗯，协会的粉专都有。
1: 对，粉专的名称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叫做
0: 台湾健走杖运动推广协会。
1: 对，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活动的资讯呢都可以来参加。
0: 嗯 嗯，
1: 对，今天呢非常谢谢理事长黄淑凤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咯。
0: 谢谢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

0: 由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1: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这个农药啊，这个多重农药了，在我们身体里面啊产生的鸡尾酒效应啊。那么这个鸡尾酒效应呢，对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会造成非常非常非常大而深远的伤害。那首当其冲的就是神经系统啊，我们会这个影响到神经传导物质失衡啊，那么伤我们的脑功能啊，长期暴露在这些这个多重农药的这个风险下面呢，会增加神经退化疾病的这种几率。好，那而且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对婴幼儿跟胎儿哦，神经发展的危害更大。所以啊，无论如何啦，建议如果是怀孕期，或者是这个自己孩子啊，在幼儿期啊，建议真的一定要买有机的食物给他吃啊，不要这个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开始伤害他的神经系统啊，那影响他未来的一生哈。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神经细胞啊，它更新速度是比较慢的哈，那一旦受损就很难修复啊，所以尽量啊不要用农药来伤害自己啊。那另外呢，它伤害的就是这个首当其冲的，除了这个神经系统，还有就是肝脏啊。我们知道肝脏啊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

它其实呢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生化中心啊。我们呢、啊、这个酵素啊几乎啊都是在我们的肝脏制造的哈、啊。那肝脏是我们农药主要的代谢中心。那如果说我们呢、啊、这个吃进多重的农药或者是长期持续啊，那这些农药呢都会让我们的肝脏这个负担呢、啊、大大的提高，那它会影响啊一段时间以后啊，它会影响可能会让你的肝酵素升高啊，然后肝脏细胞压力增加，也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形成啊脂肪肝，然后呢也会让肝脏的解毒能力降低，因为肝脏实在是太累了哈、啊，已经吃不消了啊，所以它的这个它不是要代工，可是它已经是没有能力啊，这个挑起啊，这个100%的责任了啊，所以它解毒能力降低，就会让啊这个进入身体的毒素啊就更容易啊累积，然后那长期呢就会造成肝炎啊以及慢性肝损伤，那当然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什么肝癌啊，那事实上就是农友啊啊根据调查啊，农友发生像肝癌、肾脏癌、啊、射护腺癌、膀胱癌以及皮肤癌、啊、肺癌的这种几率其实都蛮高的、啊、因为他就是站在农地就是喷洒农药嘛，即使他用了防护措施、啊、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阻挡、啊、这个农药进入体内、啊、所以那、这个农友其实他所受到的伤害其实是首当其冲。那我们一般消费者呢啊吃了这些多重农药的食物啊，那受到伤害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神经系统跟肝脏系统啊。那另外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啊。那因为有些农药啊它是具有类荷尔蒙性质啊，就是类雌激素的性质，它如果混合以后，它会放大对我们的干扰啊，那影响到可能就会造成甲状腺功能的失调啊，以及生育能力下降啊，男女哦都有可能。这也是哈、啊，我们知道现代年轻人呢、啊，这个生育这个不育就是不孕率哈、啊、的这个。这个比例啊大幅攀升啊，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来自于这个农药的这个毒素啊。好，那另外还有很多女性可能就会造成月经周期的不规则啊，乱经啊，或者那儿童呢性早熟或者发育异常，这些风险都会增加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就是小女孩啊，有的七八岁竟然呢、啊、就胸部在发育了，然后呢甚至于月经也来了哈，那都是什么，因为我们生活里面接触到非常多的这个类雌激素物质，包括塑胶用品啊，包括我们这个所吃的这些动物性食物，包括啊肉鱼蛋奶里面都有哈、啊、这些类雌激素哈、啊、那还有就是农药啊，所以怎么能够好不谨慎呢？好，好，那这个另外呢，其实这个我们吃到了多重的农药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啊，肾脏是我们的排毒的器官啊，我们经过代谢的农药啊，通常都会要经由肾脏排出去。那可是啊，如果我们吃到了混合的这些农药啊，多重农药产生的这种增强的鸡尾酒效应的话，就会给肾脏带来额外的过滤的压力哈、啊。那长期以往的话，就会影响到肾丝球过滤率下降啊。那么肾脏细胞也受到氧化压力的损伤，那长期暴露呢，就会提高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当然也不排除啊，就是肾脏癌啊，所以啊，这个影响这么大，哎，还没有完嘞，哈、啊，这个影响还。

有伤害，还有造成哪些伤害呢？就是心血管系统啊，因为有些农药啊，它会影响心跳节律哈，还有这个血压的调节。那如果是多种农药混合以后呢，啊，那它的增强效应啊，就会影响到心律不整、血压啊经常的波动，然后还有就是血管内皮损伤，就会提高啊心脏病的风险。还没说完呢，这个我们摄取了多重农药以后啊，对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造成损伤啊，因为尤其是吸入型的暴露哈，各位要注意啊，我们刚刚讲这个农友啊，他们这个罹患肺癌的这个几率都很高啊，比率都很高。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喷洒农药的时候很容易不管是从皮肤啦还有呼吸道都会吸入哈。那另外啊，各位也要防范什么，就是你在家里啊，如果喷洒杀虫剂，这个杀虫剂里面啊也是有农药的啊的毒素哈、啊。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气管跟肺部啊，就会对气管跟肺部造成这个刺激啊。那久而久之哈、啊、就影响到你的呼吸道的功能，会导致呼吸急促啊，这个发生气喘，或者原本就有气喘的话，那会恶化啊。当然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就是你一直持续的啊受到这样的伤害，那当然还有来自于其他的啊不同的啊这种气体啊有害气体的伤害，那罹患肺癌的这个风险当然也会提高啊。此外呢，这个农药的鸡尾酒增强效应，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啊。那这个多重农药混合啊，它会导致我们的体内啊氧化压力也会大大的增加啊，使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啊，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啊抵抗力，当然就是抵抗力就会变弱嘛啊，因为你免疫力下降，当然对于各种内因性或者外因性的疾病啊的抵抗力都会下降啊，然后啊也会产生过敏的反应啊，这个体内啊细胞开始慢性发炎啊，那慢性发炎我们知道它就是导致啊老化加速啊，还有慢性病啊这个发生以及癌症啊形成的很重要的这个根源啊。那另外就是对于胎儿幼儿的发育啊影响非常大，胎儿跟幼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这个很小嘛啊，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器官组织也都非常小，因此他们对化学物质非常敏感，那鸡尾酒效应的伤害就会更大，会影响神经跟器官发育的异常的风险呢都会上升，所以这也是我一再呼吁的，家有这个孕妇或者幼儿的哈，婴幼儿的给他们吃的食物务必要选择有机的啊，千万啊不要省这个钱。好，那这个农药的鸡尾酒效应也会伤害我们的生殖系统，它会让精子品质下降啊，然后睾固酮的分泌变成这个也失去平衡啊，卵巢功能呢和荷尔蒙的平衡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影响啊真的是不可小看的、啊、真的是层面非常广也非常深。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同时，我也邀请您加入我在FB、脸书、
开创的一

个社团，社团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我会在上面呢持续发布啊这种正确的健康知识，那么我们能够多一分啊对身体的了解，对健康的了解，那我们就少一分疾病发生的几率。好，那我们现在啊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农药啊它对我们呢、啊、竟然造成这么多的伤害，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减少农药的伤害呢？当然首选就是有机啦啊，买有机的食物，这才是真正对自己好啊。我们常听很多人说哎呀要对自己好啊，然后有很多人说哎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尤其是老年以后啊，这个不要亏待自己哈。那我常在讲，真正对自己好是什么？是要善待自己啊。那怎么样才能善待自己呢？就是首先就是不要伤害自己啊。啊，那如果说你把这些有毒的这些东西一直从嘴巴里往身体里面倒的话，这怎么能叫对自己好呢？啊，那也不要计较价格啊，因为。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每一年你都要出去旅行啊，你经常都要买名牌服饰，买名牌包的哈、啊，经常都要这个上馆子啊，这个大快朵颐的，那你只要把这些钱啊，这个省一点出来嘛，就那个频率可以减少嘛，因为那些你说旅游当然很开心啦啊，买名牌包买什么这个名牌服饰哈、啊，或者买首饰，或者是上这个豪华的餐馆啊，这个大快朵颐，那其实它带给你的这种快感呐 啊那种满足啊，真的都是一时的耶啊，它没有办法让你真正产生那种幸福感，那不是幸福，那是一种感官啊欲望被满足的一种快感啊，那个它维持的时间很短了啊，所以那真正对自己好是什么？是投资自己的健康啊。那比如说像我买有机食物，我就有同学跟我说：“哎呀，你真舍得啊！”他说：“我可吃不起。”我就跟他吐槽，我说：“骗笑了！”我说：“你一年出国旅游好几趟，怎么可能买不起呢？对不对？哈、哦，旅游是很昂贵的呀。这个你就算只是到这个什么东南亚、东北亚这些国家，大概一趟四五万也跑不掉吧？哦，机票啊、旅宿费用啊、哦等等哈。”这绝对四五万跑不掉，你如果说是到比较远的地方，这个一趟十几二十万，那也是稀松平常的呀。好，好，所以你选择有机的，那你比你一般的这个非有机的食物，也许你一个月可能多个三五千块钱吧，啊，就是家庭开支多个三五千块，你哪里省不出来呀？好，那我常常在讲，你现在舍不得，可是未来哦。真的连本带利你通通要还回去啊，复利啊，还是复利利上滚利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到了中老年以后各种疑难杂症大概都出来了，那很多人都归咎于老了，各位跟老没有关系了好不好、啊、是因为时间到了啦，是因为你累积了这些时间，就是到这个时候啊，到这个年龄刚刚好他就到了临界点嘛，啊，所以跟老是没有关系的，老也可以很有活力呀、啊，哈、啊，所以啊，千万不要计较，哈、啊，所以我自己呢，钱是真的都是花在刀口上，啊，我不买名牌包，啊，我不买名牌服饰，我也很少很少很少外食，啊，非常少，哈、啊，啊，我其实对旅游兴趣也不大，因为我很爱阅读嘛，哈、啊，那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好好阅读，啊，所以很省钱的，哈、啊，那我的钱就是花在哪里？投资健康，啊，我就吃有机食物，啊，那我不会去嫌它贵，因为我知道它是，建构我的生命品质的。那我会像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去请一对一的教练。那也有人说，哇，你好舍得哦。我说，因为我不是那个不是
消费，那个是在投资健康啊。所以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来投资啊，那以免啊以后这个舍不得，现在舍不得投资，以后会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哈。好，那这个除了选择有机，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啊，因为有机的品项真的是不够多了，不像我在温哥华，哇，好过瘾哦，大概90%以上都可以吃到有机的哈。那这个品项不够多，那退而求其次啊，就要选择有生产履历标章的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买到真正有机的，像我买有机的话，我清洗很轻松啊，在水里泡一下就可以取出来了哈。那如果是非有机的呢，你一定要啊，不要懒，不要偷懒哈，就是要正确清洗，而且一定要经过正确烹煮啊。像尤其是像这个有一些这个高丽菜呀、大白菜呀、莴苣，它有一层一层的哈。那这一类的蔬菜呢，真的就是要把外皮外最外面的一两层啊，外叶真的要把它去除，不要啊，不要舍不得啊。然后其他的呢，都要用流动的清水去清水，半分钟的一升一分钟。哎呀，讲到这里，我讲。突然想到哈，早年呢，在30-40年前，因为我有开过餐厅嘛，也曾经去那个果菜市场、批发市场去这个采购，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这个批发市场很多的那个菜农啊，他们会把批来的这些像高丽菜呀、大白菜啊，他们都会把外面的外叶啊都会丢掉嘛，然后哇堆在那边满坑满谷。哎，竟然我看到有人去捡那些弃之不要的菜叶，而且据我了解，还有一些是什么？是那个一些小吃摊业者。哇，你知道那个外叶啊，它的农药残留量是最高的哦。那去捡那些这个废弃不要的外叶那为什么没有成本嘛？不要花钱所以我也是。常常在呼吁，尽可能不要去吃小吃摊呐。我觉得真的是风险都是蛮高的哈。好，那除了有一些这些外叶把它剥除掉这个一定要彻底的清洗之外，那能去皮的水果呢就要去皮然后还有就是蔬菜要经过穿烫，穿烫后的水一定要倒掉。像我的话，因为我买的都是有机嘛，我穿烫过的水我还可以拿来煮汤那可是如果是非有机的千万不要留下来食用就是要把它就直接就倒掉了哈。那而且不要天天都吃同一种蔬果，那这样子你可能累积相同的农药的这个几率就会很高。好，所以而且要轮流更换不同的产地、不同的种类。就是饮食也要多样化避免单一的这种饮食，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长期累积同一组农药同一种的那个农药组合，优先选购这个有机的，退而求其次的就是有生产履历的，那。另外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农药残留高风险的蔬果尽量避免，像有一些瓜果类连续采收的一些豆类，比如说豌豆啊、四季豆因为成熟期不一所以农友会频繁的施药。那另外很多十字花科类，我们知道十字花科类是非常非常营养的这个蔬菜，可是呢它这个施用的农药程度非常高还有叶菜类很多叶菜类的农药使用量也非常大。另外，葱蒜类这些也要非常小心。那皮薄的水果，比如说像草莓呀、莓果，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皮的那葡萄呢？这个说实在，真去皮又好可惜。可是连皮吃呢，如果是非有机的，哇，农药残留很多还有像。水蜜桃啊、李子啊、杨桃啊，这些都要非常谨慎小心。另外，我提醒大家生姜，尤其是像冬天很多人都会来这个在食物里面都会加姜像尤其是像姜母鸭其实生姜用的农药是这个是非常非常

0: 非常密集的啊啊，所以啊，建议大家选购生姜，至少要选购有生产履历的啊，那而且要避免购买来源不明的姜粉跟干姜啊，特别提醒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月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的哦，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市场。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它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哦，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哦，
2: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产业企业的故事哦，大家说啊，这个产业企业啊，遇到要成长要转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靠自己啊可能是不够的啊，你可能会需要其他人啊给你专业的建议，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也尝试了一阵子啊，发现哦，我们现在这个人力啊，或我们现在的这个技能啊，似乎找不到突破点，也许从第三方的角度哦，可以比较容易看破我们的盲点啊，试着推动企业的转型跟成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越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真，昆腾来到节目当中。昆腾您好。
7: 你好微微，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邀请到昆腾，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啊，到底这个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在做哪些事情，那平常到底是怎么跟这些找上门的产业企业来互动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说这些产业跟企业啊，当然它可能是这个闻风而来，就听到一些好口碑啊，所以选择了某一家这个顾问公司，但是你需要建立信任哦，我觉得是件好难的事情哦。如果我们说朋友之间交往哦，你说交流，我们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反正交个朋友无伤大雅嘛。可是企业找上门的时候，第一个他就是可能有一个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再来他也要支付这个顾问的费用嘛，他也要有一个成本的支出。那如果我支出了没有办法得到我的效果啊，那我觉得企业一定会觉得很扼腕哦，或者是觉得说哎呀忙了老半天没有办法达到想要解决的这个最终目的。刚刚提到的这个信任啊怎么去建立，想要问看昆腾，刚刚提到很多企业找上门的时候，也许跟这个负责的顾问或你们的公司关系也许并不紧密啊，但你说要真的沟通互动到说诶我们可以信任交付一些资料，或者是说信任你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困难点在哪里啊？
7: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说能够跟我们签约合作的企业通常是已经谈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有经过统计，我们大概从一开始的接触到最后签约大概要花2到3个月平均的时间，所以这2到3个月我们在干嘛？其实我们就在沟通，我们在建立信任。
6: 嗯，
7: 啊，也就是说，他需要把他的碰到的问题先跟我们做一个陈述，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去判断出说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越智可以服务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继续讨论下去。我们会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背后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有，那它可能牵扯到什么样子的功能别，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们也会让对方知道说，我们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过往的做法，我们大概可能会怎么做啊？例如说，我在书中里面有提到的啊，例如像槟榔摊好了哈，这种酒商他想要运。

0: 用槟榔摊来当做通路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以这样的案子我们双方要合作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做我们叫做 primary 的 data 的 collection， 第一个就是 primary 叫做访谈啊，或者说叫做焦点团体座谈，这种都是比较我们叫做一级资料啊，那或者是在结合 secondary data， 也就是说透过一些的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一些的市场情报的资料好，来去研究比如说槟榔摊的这个产业，或者说跟酒有关的这个产业，这样可以让我们建构出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资讯。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让双方知道说我们如果合作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投入什么样的资源。那相对应的我们也会跟对方说哈，就说这个案子啊并不是说你们钱给我们就没事咯，你们可能要跟我们怎么配合，我们可能会请你们去邀请，比如说我刚刚所提到说，我们要去对槟榔摊做访谈，对不对？那他们对槟榔摊会比我们对槟榔摊还要熟悉。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那槟榔摊这边可能要请你们帮我们介绍。然后跟他们讲我们为什么要出现在现场，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比较深入的访谈。所以这些有一些就是说都要在前期先做好很完整的沟通，然后呢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做事的方式。那差不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客户端啊比较容易对我们比较有信任，他们会觉得说，OK， 那看来你们应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团体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信任建立的过程，大概会这个样子。
1: 是，因为其实昆特有跟我们讲到说要做很多资料的研究嘛，或者像是针对他的一个需求，要再额外去做更多的调查，去了解那个取向。会不会经过你们的研究啊、调查之后啊，会发现客户的期望啊，从现阶段来看，似乎没有办法很快达成客户的梦想总是很伟大，但是现实总是很骨感啊。就是我当然可以梦想说我想要一个月赚大钱啊，但是说不定你们研究之后就发现，现阶段以他们公司的资源，或者是我们不管再怎么努力都做不到。
0: 对，会啊，会啊，会啊。所以，所以有些案子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家台湾的代工厂，台湾代工厂很多那这代工厂呢是帮一个国际的大玩具品牌公司做代工那有一天呢，这个董事长就约我们去谈这董事长他就说，那个尤顾问，我看我们的客户就是他们那个品牌公司他说我这个品牌的大客户他们的利润好好然后我们帮他们代工这些年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利润实在是不怎么好所以我们想要发展品牌。OK， 好，那我想这个问题陈述的算是蛮明确的。好，那我下一个问题我就请教他，我就说 OK， 好，董事长，那请问一下你们预期你们想要成为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要成为像那客户那样的品牌公司。对的，我说那你期待大概多久之后成为那样的品牌公司？他就回答我一个时间点，他说三个月。好。那我听完三个月之后，我就大概跟他讲说，谢谢，我们再联络了，我们就交个朋友就好了。我说我做不到，我们公司做不到这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有心想要发展品牌的台湾公司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望不大正确不大正确的意思是说，要从代工厂转型变成这一家品牌公司，这个其实是要一个复杂的程序的，而它是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它也需要建构团队。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那时候有跟他提到，我说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转型，从代工变成品牌公司，我们就从行销的团队来讲好了这个行销的人员会不一样为什么品牌公司，因为玩具品牌公司他们内部的行销人员势必会去对终端市场去做所谓的市场的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品牌的管理这是行销人员他们要做的。但是回到我们这种代工厂的行销部门他们通常做的是工作什么呢？他们做的是可能是展览可能是去做一些 B2B 的客户的一些基本的比如说 customer profile 的一些研究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这两种行销其实要做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而我只有讲行销，更不要讲业务，更不要讲其他的功能别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三个月让你的人员去具备品牌公司这样的能力，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说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真的要经过沟通才比较容易去知道，就是说彼此的期待，才比较有机会往下走。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就发现说客户的期待 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的话，其实我们就

0: 会很老实跟对方讲，就是说很抱歉，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服务你们。
1: 嗯，是，诶，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刚刚提到说客户啊，就是产业企业找上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远大的梦想吧。但是真的现实考虑说我执行能不能改变，或者是能够达到，那个可能就要再微调，一定会有些就是难以沟通，你知道吗？你就跟他讲事实，但是他一直觉得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那有些人呢，就是听了之后哦，可以开始回去思考说哦，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我的梦想似乎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实现。诶，会不会遇到真的提供了一些建议，就是包含已经哦签约之后，大家开始在执行这些方案或改变的时候啊，这些企业又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投入的成本超乎他一开始的预期，不管是金钱、人力或时间，然后就会有一种你知道已经走到独木桥的上面了，到底是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也是非常尴尬。
0: 其实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所以这个回到我们的一个企管顾问的难处啊，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啊，在进行一个案子，进行到一部分，这其实我在书中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哈，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哈，当我们执行到一个部分，就如刚刚我也所提到，我们就发现说哇。天哪，我们好像必须要再投入更多的人力跟时间，才有办法解决当初他们委托给我们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很老实的跟对方说，然后说，我们要加价，或者是我们就自己吸收这个成本，我们就额外再多花点时间。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这样的公司的两难啊，但是它的确是会发生的，会啊，就执行到一半，然后发现说，哇，天哪，哦，天哪，还要做好多的事情啊，等等，这都是会的。
1: 是，诶，我觉得那个挑战是很多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我们就算已经把这个企业或状态研究得很透彻，并且提供一些我们认为相对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想出来之后，落实的程度到哪里，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全然可以控制的。甚至有可能，不管是这个顾问公司，或者是这个企业主，他们都拼尽全力了，但也许大环境又有什么临时的异动嘛，结果又打乱了计划啊，或者原本好了，结果又不好了。昆腾自己去统整一下过往自己的这个顾问的一个工作经验哦，有没有统整出一些自己认为？作为一个企业顾问，最困难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0: 最困难我会说，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医生了哈，就是说，我觉得医生是经验的，也就是说，你对于一个现象，你怎么去解读它？所以我会说，这个最困难的这个点叫做把问题找出来，然后对症下药。我觉得这个是企管顾问我觉得最难的事情之一。所以我才说，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个议题，就是说，比如一个菜鸟的毕业生，一个管理的毕业生、商学的毕业生来到了企管顾问公司，他们通常比较不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找出说，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哈？因为我们在看一个企业的问题，是需要蛮系统性的去看待它的，而这个是需要经验的，所以我会说经验吧，经验的累积。这个是对症下药，找出问题，这个是最难的第一件事情。然后，如果还要讲其他难的，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业比较特别，就是说哈，我们讲出来的话，企业主如果他对你够信任，他也觉得你真的是够专业的话，他会他就会拿去用，他就会拿去用哈。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有一些人会想要利用我们的话。去说服他的老板，哈，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在街头商学院的这一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回，好，因为我是写章回小说哈，那有一回里面呢，我的题目就叫做借刀杀人，哈，那他故事是这样子哈，他故事是呢，有一个高阶主管，他邀请我们进去执行策略规划的专案。好，那我们执行了差不多5到6个月，那在专案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请我们去喝酒啊，他是为了要酬谢我们啊，谢谢我们这段时间的辛劳这样子哈。但是呢，他在这个末端，也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比较后面的时间啊，他就说，他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主管不大适合这家公司？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他借由我们这几个月以来，因为是他邀请我们进去的嘛， 啊，就有在。

0: 几个月以来彼此的信任关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觉得他想要铲除异己，
1: 哦，
0: 所以我说，因为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话，他们董事长听得进去，
1: 哦，他在跟你暗示吗？暗示，我想要、
0: 他明示，他已经明讲，对，好，那所以像这种就叫我把它叫做借刀杀人。那在我们的这种行业是偶尔会有这种情况，而且说，我今天假设我对谁觉得说他可能不是人，不论是他真的觉得他不是人，或者是他觉得他占据了他接下来要发展的位置，他是有机会利用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很重要，如果说我们那个尺没有拿捏好，我们是会成为那一把刀子的，对，那至于说后来事情发展怎么样，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书，在这里先不说。
1: 但我觉得像刚刚讲到那种情况，就好像我们平常你知道那种看韩剧啊、乡土剧啊，就是大家在里面每个企业看大小啦，有些产业很大很小，其实他们里面都会斗来斗去啊，或者是说就像刚刚提到的，你们比较擅长或做的是成长类型跟转型，这有的时候在企业内部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耶。你说转型或成长哦，可能就要纠葛于这个企业啊，也许他们是家族的企业，年轻人想要做，然后老人家不想要啊，或者是某个主管支持，某个主管反对，因为他们两个常常在那边对撕啊，那这样子不就很为难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其实也明知自己可能就是被某一派请去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的政治敏感度要够高。我们这种行业是这样，就是说面对这群高阶主管哈，那我们的政治敏感度要够高。然后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要跟自己讲的一句话是说，我现在是在服务谁？也就是说，今天委托我们的是谁，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这种企管顾问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通常委托我们的都是像 CEO 这个 level 或者是董事长这个 level。所以他们通常期待的是什么样子做对公司才是最好的。所以当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情况，不论说这个主管觉得怎么样，那个主管赞成或那个主管反对，不论是谁赞成谁反对，对我们来讲，最后的结果以及我们最后的判断，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家企业的发展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常常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谁讲了哪一句话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把它全部吸收进来，不会的，我们是会很客观去做评断，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定位是我们应该要成为最客观的最专业的第三者，好，也就是说公正的第三方就对，所以其他人不论讲什么是跟非，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 input， 都是一项资讯而已。我们不会这个照单全收的。
1: 我觉得作为这个企业顾问啊、企管顾问啊，真的会从更深入的角度去了解这个企业或者是相关行业所面对的挑战。其实包含在看 Quinton 的书《街头商学院》，我自己都会觉得啊，这样子你们做这个企业顾问做久啦，会不会觉得已经太看透产业的真相了，对于所有的企业已经没有美感了，只剩下现实的层面，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做一份工作，我就只会懂我这家企业嘛，或者是我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可是企业顾问可能要服务很多家，或者是你有很长的工作经验，已经18年了，可能看了大大小小不同行业的公司的故事，那不会觉得太现实嘛，就是说看得太透彻，然后就觉得都这样。
0: 太骨感嘛，太骨感，所以就没有什么，就一点都不 sexy 的意思嘛。
1: 对，也有点，或者是说这时候你再去看说对某些行业你就会说原来他们是这样以前不是这样觉得，结果因为刚好做了相关产业的顾问之后发现原来是这样。那感觉会有一点失望嘛，或者是以前有美好想象的这种产业，可能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如此。
0: 其实不会，微，我跟你讲我觉得做了18年之后，我反而是反过来，我会因为觉得说有些产业我觉得好有趣就觉得说那搞不好以后我自己可能也许不容易的，但是也许是其他我的亲朋好友就说那个产业其实蛮不错的，我就说这个产业其实你们可以投入看看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些的这种你所谓的很骨感啊很现实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企管顾问都知道一件事情，是说这会发生在任何企业任何企业都一定会发生，你说所谓的政治的角力、山头的林立，对不对？然后主管的斗争，其实说真的我们看了这么多，

0: 一家企业，不要讲企业啦，就连学校都会啊，对不对？嗯、所以我说，这个其实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一个 baseline， 这、
1: 哦、
0: 相当于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 baseline。所以这个去到哪一家公司，如果说没有发生，我们反而觉得奇怪。所以在有理解这样的一个 baseline 的情况之下，其实反而要看的是说，哎，比如说我自己的兴趣，
1: 嗯，
0: 啊，是什么样的领域？然后呢，我有兴趣的职位是什么？哦，功能别是什么？我觉得反而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它，所以这也是我常常给一些朋友建议啊。比如说，在我今天受访之前，像我刚刚我就才帮助，因为我一个客户呢，他们需要找 CEO
1: 哦。
0: 那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就推荐有一个他刚离职的同事，他觉得说这个同事非常适合去担任一家新创公司的 CEO。哎，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聊啊，就跟他聊。那我都很完整的让他知道，就是说，诶，我们这个客户新创公司的情况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也跟他，我也送他一句话，就是说，你可能要思考是说，诶，你了解了之后，你对于这样子的 position， 对这样的职位啊，你是不是有兴趣？对于他要做的工作是不是有兴趣？
1: 嗯、
0: 好，那至于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政治力啊，这些比较阴面的地方啊，那每家公司都会有的。我想有工作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这个不是问题。
1: 欸，这样就是下次要转职的时候要来问昆腾，就说欸，那家企业怎么样？
0: 嗯，欸，不过我们这种行业倒是认识蛮多产业蛮多企业的，这个倒是可以。的确我蛮多朋友要转职都会来跟我聊聊天。
1: 哦，想要知道那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嘛，因为毕竟感觉你们可能会比较懂。
0: 是是是，像我之前有一个在创业的一个好同学，
1: 嗯，
0: 那他有一天他很特别，他在创的一个业已经很成功了，然后他想要创另外一个业的时候，
1: 嗯，
0: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就会打电话来问我，就说，哎，有深圳。那个你气管顾问看的案子比较多哈，
1: 嗯，
0: 那个心脏支架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哇，他这个也跑来问我这样子。
1: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你的这一个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元议题的这种类型，像昆腾的工作是这样嘛？因为找上门的产业或企业应该百百种哦，可能什么五花八门都有，有些甚至你可能过往都没想过的企业，
0: 没错，
1: 会找上门。那就像我自己做广播主持人也是这样，其实不管是我主动去找的主题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可以聊的东西超级多。那我终究不会成为目前暂且啦，就不会成为任何一家其他企业或者是公司的那个员工嘛。但是因为我做这份工作，我就可以满足我极大的好奇心啊，然后我可以聊很多事情，所以我不需要做100份工作，但是我可以体验100份工作的感觉。对我来讲，
0: 对，没错，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因为有这种好奇心，
1: 对，我超喜欢的。
0: 我们背后有一种学习的心，我们觉得说，哎，到了不同产业去了解它之后，其实也是在学习这个产业的知识。
1: 是，
0: 那我们都觉得那很有趣嘛，对，所以我们就会很融入嘛。
1: 是，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包含这个刚刚提到我自己的工作，或我现在了解的这个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工作，它那个本质哦，都有一个还蛮特殊的特质。那回到昆腾自己本身的例如说工作的要求或职涯的规划，你自己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个企业顾问的工作跟自己，例如说人生职涯的目标有没有契合，或者是哎，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兴趣啊，你的一个取向？
0: 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哈，就是说服务客户很多，那有一些公司的老板，他看到你的专业，他欣赏你这个人特质啊，
1: 嗯，
0: 事实上他会试着挖角你。
1: 哦，
0: 啊，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就曾经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市公司，
1: 嗯，
0: 他老板，然后我们服务他几个月之后，他就蛮欣赏我这个人的哈，啊，他就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边？我们现在准备要培养哈，啊，某一个事业的接班人，
1: 嗯，
0: 好，啊，他就跟我讲得很直白这样子哈，嗯啊，然后呢，可是他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董事长他说，他最后丢出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兴趣是在甲方还是乙方？
1: 哎，
0: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甲方就是被服务的一方，
1: 嗯，
0: 乙方就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种企管顾问，嗯，就是叫做乙方嘛，哈，或者是像律师啊，常常都扮演所谓乙方的角色，嗯。他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许久，我后来发现啊，我好像比较喜欢在乙方，欸，因为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因为我在乙方，我今天可能服务化学产业，明天我服务半导体，后天我服务航空业，
1: 嗯，
0: 哇，我可以学习到好多，好有意思啊，
1: 嗯，
0: 但是我说在甲方。啊，我就像我第一份工作，我就在甲方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在台湾应用材料，那我就是了解半导体，
1: 嗯，啊，
0: 但是会很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归结到我自己是说，我认识的我， 我好像比较喜欢在乙方，然后去广泛的接触，但是又很深入的去协助他们，这好像是我的兴趣。哦、然后我也觉得我蛮鸡婆的，我说鸡婆就是说，好像如果可以帮上别人，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1: 哦、
0: 啊。所以我觉得气管顾问公司就是在帮助别人的，
1: 嗯，
0: 好、啊，所以乙方再结合这种鸡婆的个性，我就觉得说，我后来就跟那个董事长讲说，我说谢谢您的邀请啊，不过。我好像对乙方比较有兴趣
1: 哎、欸、可是你现在把这个问题去、
0: 啊、我觉得我做得蛮快乐的。
1: 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甲方跟乙方的问题，如果你问我们通常直觉想到当然是当甲方啊，为什么要当一个社畜呢可是还是有差异，真的就像刚刚昆腾分析的，就是说一个是主导，就是刚刚提到嘛，我有绝对的主导能力，但是乙方虽然听起来好像比较，有些人会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卑微嘛，就是你要听命行事，但是好像也只有做乙方你才可以比较接触到各类型的议题跟挑战，你的工作相对比较不局限哦，可以这样讲吗？
0: 可以，而且我觉得我们这种行业并不卑微
1: 哦。
0: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气管顾问其实某种程度像大老板们都还蛮尊敬我
1: 哦，确实，
0: 因为我们的诊断出来的给他的建议，对他来讲如果很有价值的话，
1: 嗯，
0: 他会觉得说，嗯，我们花这笔钱请你们，其实真的是他可能心里想说啊，花的钱还不够多，应该再给更多的啊，所以我们蛮多的大老板都还会常常就是要。比如我们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他都会亲自送我们到电梯口啊，
1: oh.
0: 然后就会送礼啊，等等，找我们吃饭啊，等等。所以气管顾问倒是不卑微啦、
1: mm.
0: 啊，所以虽然是乙方，但是我觉得还蛮受到客户的尊敬的。
1: 嗯、是
0: 呀， yeah, 这是个行业的特色吧。
1: 嗯，其实我想大家更加了解气管顾问、企业顾问到底具体在做什么事情，甚至在跟这些产业啊、企业主互动的时候啊，会遇到真的是千奇百怪各种状态。我觉得可能很有趣哦，把这些故事哦，真的像写成，你知道，就像小说一样，你在读故事一样。街头商学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那很开心哦。今天邀请到的是月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真昆腾来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故事，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份工作、这个行业在做哪些事。非常谢谢昆腾，
0: 不客气，也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半小时的时光和你分享精彩的内容，也来听听好歌曲啦。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为大家送上太阳的最新歌曲 Life Fast Die Slow。